0: 什么时间段的羊胎和羊胎盘？我吃的那款呢，我是问过的，羊胎跟羊胎盘是统一90天胎龄的。那么这个阶段，我研究，我打听，我知道这个阶段的羊胎是处于快速的发育期，它这个里头的营养积累是非常丰富的，活性也是最高的。那么是综合下来，是这个羊胎羊胎盘整个这一个阶段当中最好的阶段。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你要了解一下它这个产品采用的技术，如果它采用的是低温冻干技术做成的，我觉得就挺不错，因为呢这样能更好地保留羊胎羊胎盘里边的营养。好了，那个刚子帮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吧。
1: 好的，那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啊。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门神看护我家，大门三叔

0: 大家好，
1: 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2: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1: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2: 太白园长好。
1: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2: 年糕变胖了。
3: 我要赢好多好多奖品
4: 啊！我好期待呀！
1: 快了快了，快来试试我们的新元符吧！
2: 好

0: 咦，衣服变小了。
1: 闹闹，是你变胖了。
0: 不会吧。
2: 为什么只有自己变胖了呢？闹闹有点苦恼。
0: 吃吃吃，把不开心都吃掉。
3: 闹闹，别不开心啦。
0: 没什么烦恼是一包薯片解决不了的，一包不行就两包。
3: 闹闹，你也吃太多薯片了吧？
0: 因为咔哧咔哧，听起来就很开心呀。
3: 可是薯片好吃，却没有营养，还会变胖呢。
0: 什么？变胖？蟠桃味、仙丹味、人参果味，再见了，我再也不吃薯片了。还有什么能拯救我的坏心情呢？
3: 当当当当，波灵推荐美食年糕胖。
0: 年糕胖听起来就很胖啊。
3: 真的真的，年糕胖好吃不发胖哦。
0: 年糕胖，我得去尝尝。
4: 你是谁？
3: 我是朱雀波灵。
2: 真安静呀，大家都在认真画画呢。阅览室里真安静呀。
5: 怎么回事？
2: 大家正在上音乐课呢，来，大家跟我一起唱，让我们荡起双。
5: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那个，真对不起，是我在吃年糕胖。
6: 年糕胖是什么？
3: 原来这就是年糕胖呀，
6: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0: 年糕胖真是太好吃了，根本停不下来。对不起，我不应该上课吃东西。
2: 勇敢承认错误，闹闹很勇敢。
1: 太白园长，为什么吃年糕胖会发出咔哧咔哧的声音呢？
2: 那我们就一起去寻找答案吧。大家来到年糕胖的制作工坊。
3: 哇，好多的年糕胖。
7: 不对不对，这些年糕胖看起来小多了，一点也不胖。
0: 好硬，咬不动。
2: 别急，这只是晒干的年糕片。

0: 还不是年糕胖呢。
1: 好大的锅！
0: 年糕片放进了大锅里，这是要做什么呢？准备好了吗？神奇的事马上就要发生喽！
2: 开始吧，年糕！
0: 大家拿着铲子在大锅里搅拌起来。
1: 咦，什么声音？
3: 好像是锅里。
1: 胖了胖了，年糕片变胖了。
4: 嗯，好香！原来年糕胖是硬硬的年糕片变成的呀。嗯，好脆，好香，好好吃。
1: 嗯，一点也不硬了，还有点咸味呢，
5: 就像很多小房间呢。
4: 看，年糕片上有很多小洞呢。
3: 小房间被我们吃掉了。
6: 咔哧咔哧是小房间倒塌的声音。
0: 年糕胖的秘密被大家发现了哟。欢乐游园会，大家都拿到了奖品。
5: 奖品会是什么呢？
1: 我们快打开看看吧。
0: 小神们迫不及待地打开奖品。
2: 哇，是年糕胖，
6: 这真是最棒的奖品。
0: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6: 我们发现了年糕胖的秘密，咔哧咔哧。
1: 原来年糕胖是年糕片变成的，
5: 又薄又硬的年糕片和盐炒在一起，就变得又胖又脆了。
4: 年糕片在很热的锅里会变出很多小洞洞，难怪吃起来就咔哧咔哧的，
3: 香香脆脆不发光，
2: 根本停不下来，
4: 咔哧咔哧。
0: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嗯，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2: 是年糕棒贴纸。
4: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0: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2: 园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水有幸。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会变身的笋。
2: 空空正在看新出的搜神记呢。
3: 嗯，仙界之星啊。哇，总决赛啊。哎，什么什么东方，东方竟然偷偷参加了仙界之星擂台赛，而且进了总决赛。无敌的东方是多么寂寞呀。重大消息。跟你说啊。
4: 那我们快去找东方吧。
2: 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超级大事，大家都为东方开心呢。
3: 东方，你竟然偷偷参加仙界之星擂台赛，你竟然还偷偷进了总决赛。
5: 小事不值一提。
4: 不，这可是天大的事呢。
6: 东方，你准备好纲手对决了吗？
5: 都是实力，没什么好准备的。
1: 那怎么行？必须好好准备。
2: 大家会给东方准备什么呢？
4: 东方，有了这副拳击手套，保证仙界无敌。
5: 其实我们比拼的是脑力。
3: 东方，你看，这是象征胜利的酋长帽哦。
5: 不要，戴上这个帽子，我无法思考了。
3: 正所谓八卦就是力量，这本仙界八卦集锦送你啦。
5: 其实我觉得，知识才是力量。
6: 晚上睡得好，脑子转得快，这个睡眠眼罩可厉害了。你看，
1: 睡眠眼罩真的很厉害呀。
5: 谢谢大家，不过这些东西我真的不需要哦。
2: 原来东方什么也不需要呀，大家都有点沮丧。
3: 怎么办？好像我们准备的东西东方都用不上呢。东方真是太厉害了。
4: 啊哈，我知道了，再厉害也要吃东西呀。
6: 没错，吃饱了才有力气参加总决赛呢。
2: 这一次大家又为东方准备了什么呢？
4: 我带了年糕，吃得饱饱，力大无穷。
3: 我带了肉和鸡蛋，都是高蛋白食物，运动员必备呢。吃颜色美丽的食物，心情愉快。
6: 我带了像果冻一样的豆腐哦。
1: 东方，你喜欢吗？
5: 这么多食物，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孩子们，我有个好主意，我们做一份嵊州炒年糕吧。
1: 嵊州炒年糕。
2: 不过完美的嵊州炒年糕还需要
1: 什么？
2: 笋。
3: 可是我们去哪里找笋呀？
4: 小菜一碟，跟我来。
2: 闹闹会带大家到哪里去找笋？
4: 我前几天看到一颗笋，就在这竹林里。
6: 原来笋藏在竹林里呀。
3: 可是笋在哪儿呢？
4: 笋呢？
3: 闹闹，你是不是吹牛呀？
4: 我才没有吹牛，一定是小偷干的。
3: 这小偷也太可恶了，
5: 得想个办法抓住小偷才行。
6: 咦，闹闹，笋在这儿呢。
4: 不对，我那天看到的笋比这根高多了。
3: 看来这是一根新长出来的笋，那我们快把笋带回去吧。
6: 可是小偷还没抓到呢，以后又来偷笋怎么办？
5: 有了，我们给笋做个标记吧。

0: 这下好了，这跟隼安装了追踪器啦。
1: 哼，孙小偷一定抓到你。
2: 第二天，大家又来到了竹林。
0: 哎呀，笋又不见了！
1: 又是可恶的小偷！
3: 不对不对，阿福画的标记在那儿呢。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难道小偷有标记转移大法？
4: 我明白了，笋长大了。
3: 太不可思议了，
0: 原来这么多的竹子都是笋变成的，看来不是小偷，而是笋会变身大法呀。
2: 大家发现一个不得了的秘密呀，沈州炒年糕很快就要上桌了。
1: 原来这就是沈州炒年糕呀。
0: 明明是炒年糕，怎么有汤呢？
3: 好奇怪呀。这汤也太鲜美了吧，
0: 也许是因为有鲜美的笋吧。
2: 而且嵊州炒年糕还有步步高升、学业有成的寓意哦。
5: 东方东方，快吃快吃，祝你取得好成绩。
4: 谢谢大家，我很喜欢这个礼物。
2: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0: 消息，东方要参加仙界之星擂台赛总决赛啦！
3: 我们决定给东方好好准备。
1: 在找笋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竹林的秘密。
4: 原来竹子是笋变成的。
0: 有了笋，我们还吃上了美味的嵊州炒年糕。
5: 嵊州炒年糕为东方加油！
2: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玲玲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6: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5: 是嵊州炒年糕贴纸。
4: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2: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5: 园长再见。

0: 喷喷。
1: 这个糟可不是糟糕的意思，是酒糟的糟哦。
2: 灶神老板，这个坛子里是什么呀？
1: 坛子里装的是糟肉，这可是我们盛州的神奇美食哦。
2: 神奇美食，一定要让大家都尝尝。灶神老板，快给我来一坛。
1: 没问题，不过这糟肉买回去要等15天才能吃哦。哦，
2: 记住了。
1: 还有，千万不能打开啊。
3: 看来波林今天有点不开心。
2: 波林，波林，你怎么了？
4: 今天有点烦。
2: 快来看看我的神奇宝贝。
4: 咦，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买的糟肉坛子哦。
4: 啊，糟肉坛子是什么？会让我变开心吗？
2: 你闻一闻，可香了。
4: 哇，蓝天好蓝，白云好白，好快乐，我们一起来跳舞呀。
2: 哇，一个画家失去了灵感就失去了灵魂。
5: 阿福，阿福，你怎么了？
2: 不知怎么回事，今天画画没有灵感。
5: 灵感啊，也许你需要一点刺激。
2: 刺激？我真的好害怕。
5: 别急别急，快来看看我的神奇宝贝。
2: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买的糟肉坛子哦。
2: 啊，糟肉坛子是什么？会带来灵感吗？
5: 你闻一闻，可好闻了。
2: 哇哇哇，好多灵感向我飘来。
5: 怎么样，是不是很刺激？
2: 太棒了，我已经被灵感包围了。
3: 你是谁？
5: 我是青龙空空。
6: 怎么又饿了？好想吃东西啊。什么味道？
2: 等等，你怎么来了？
6: 空空，你这坛子里装了什么好吃的？
5: 这是糟肉坛子，可香了。
6: 那可以让我尝一尝吗？
5: 不行不行，还没到时候呢。
6: 可是我好饿呀。
5: 绝对不行的，灶神老板说要过15天才能吃呢。
6: 好吧好吧。
5: 不过我可以打开让你闻一闻呀。
6: 准备好了吗？看我的白虎神拳。
5: 东方，东方。东方，你看我带了什么？
7: 坛子。
5: 你一定猜不到我这坛子里的东西。跟你说，这可是一个超级神奇的脏肉坛子呢。东方真是个闷葫芦。那就让东方感受感受。
7: 哇，空空，这是什么？看起来好神奇呀。这上面还贴了一个糟字呢。难道这是一个糟糕的坛子吗？可是闻起来这么香，里面一定是好吃的东西吧？怎么会糟糕呢？到底为什么坛子上要贴一个糟字呢？这个坛子是哪来的呀？能不能让我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呀？
5: 救命，话匣子东方比闷葫芦东方可怕多了，快放过我吧。
3: 真是个奇妙的坛子呀。15天终于到了。
5: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糟肉坛子的开坛仪。
6: 终于可以尝一尝了。
4: 好期待呀。
2: 是一个住着魔鬼的坛子呀。
1: 孩子们，看看我带了什么。
0: 不要演讲，千万别看。
1: 啊，来不及了。
5: 好香呀。
2: 园长，为什么我的糟肉坛子那么臭？
1: 空空，你的糟肉坛子是第一次打开吗？
0: 不是不是，我们都闻过。
1: 啊，糟肉呢是用酒糟腌制的，这15天里必须要密封保存的哟。
5: 嘿嘿，难怪啦。
1: 如果常常把坛子打开的话，

0: 香味会跑走，里面的肉还会变质呢。
1: 原来是肉变质了，难怪这么臭。
2: 现在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在坛子里焖了15天的脏肉吧。
0: 糟肉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1: 原来糟肉这么好吃呀，
3: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4: 吃了还想吃。
2: 可不能贪吃哦，糟肉里有酒精，吃多了会醉的哟。
1: 我可不想再看闹闹打醉拳了。
2: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1: 我买了一个神奇的糟肉坛子，
5: 糟肉坛子还散发出奇妙的香气。
4: 所以我们闻了又闻，想不到因为我们打开了太多次，坛子里的肉变质了，
3: 真是太臭了。
6: 幸好有快来人找的糟肉坛子，香喷喷。
2: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脏肉贴纸。
8: 哎，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2: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年长再见。

的海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沿海岸积水纳凉，乘船跳岛而行，寻找文明历史与自然的线索，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也可以住进一座岛，把两三天过成从容日常。避暑、研学、微度假、许仙，寻着海风共赴一场山海之约。第一种方式是迎着海风寻找清凉，沿城市海岸扬帆踏浪，在龙湾、新城或指毛湾之间感受海滨与古城相应，从红海滩到白沙湾，在湿地、沙滩和温泉之间自带纳凉，跟随潮汐走过笔架山天桥，再乘船登上觉华岛，也可以沿长山群岛和北黄海跳岛而行，在玻璃海、渔港与岛居时光中感受夏日慢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这就是辽宁海岛避暑。海风带来清凉，也吹开了一部写在山海之间的百科全书。第二种方式是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在小竹山贝丘遗址和长海号子中追寻辽宁先民走向海洋的足迹，在黄渤海分界线自然博物馆和海洋馆中认识海洋地理与生命，从鸭绿江、大陆岛到九门口、青城古城和觉华岛，读读海江的历史回响，再跟随后面。

抵达鸭绿江口，从辽河口岸沿沼、屯山海蚀地貌走到白沙湾，观察潮汐与海浪如何塑造生命和海岸，读海、读史、读自然，这就是辽宁海洋研学。读懂一片海之后，也可以住进它的晨昏。第三种方式是把两三天交给海岛和海湾，登上蚂蚁岛，体验海洋牧场与赶海，返路后夜游东方水城，向黄海深处抵达海洋岛，在渔港、海珍与星空之间感受远海生活，在獐子岛体验专业海钓，漫步玻璃海，也可以到锦州湾玩水泡汤。沿滨海大道随停随拍，或出进广鹿岛月亮湾骑行赶海看日落，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这就是辽宁海岛微度假。第四种方式是循着香味走进一座岛的日常，在退潮的滩涂上弯腰捡一篓黄藓，跟随渔船去海上牧场，看海参与鲍鱼带着水汽出笼，撬开生蚝煮熟赤甲红，山海的味道就落在这方寸的餐桌上，逐渐而至，应季而食，知仙而归，这就是辽宁海岛菌仙。沿着 G228 滨海公路，从黄海到渤海，一条海岸线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打开方式。想清凉就去赤脚踏浪，想长见识就把课堂搬进山海，想过慢日子就择一座岛住下，想尝鲜就跟着渔船出海，等一锅蒸汽升腾。避暑、研学、微度假、寻鲜，同一条海岸线总有一种适合你。从清凉出发，在探索中读懂山海，在漫游中遇见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读海读史读自然，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超游海岛，等你向海出发。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2: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3: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1: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4: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5: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6: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曹老板，我什么都会干，真的。这是居委会开的介绍信，你也看了。我是李主任介绍来的。
1: 他谁介绍的也不好使，你也看见了，我这工地小，人多。要不你别处看看去。
0: 要不你让我干两天，我试试看好不好？
1: 他不是试不试的，是我这压根不缺人手。
0: 不是
1: 这样吧，今天就这样啊。
0: 就两天。哎呀，
1: 不行不行，
0: 就两。
1: 回头回家回家。

0: 哎，哥们儿，我打听一下，你们这儿的工头在哪儿啊？
1: 工头？那那儿呢？姚工长，外号姚大牙。
0: 哦，就那个吗？
1: 看着这这背手那个。
0: 啊啊！
2: 你们这才推了几侧砖啊？
1: 没事。
2: 早上来的是不是就闲聊了，在那儿啊？你好好码，怎么弄的？你码好了再放里边。那一会儿怎么弄？才推了几十砖，来了不就闲聊？你快点，你那次
0: 姚工长，
3: 什么事儿？
2: 把那码好了一会儿怎么弄？你们，
0: 来，向您打听个
2: 事。把手上带着。
0: 向您打听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0: 您这儿还需要人吗？
3: 想找活？
0: 想找活？
3: 你找错地方了。我这既不是果蝇，也不是大集体，从人家手里转包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满了。
2: 你快点把，哎哎，这么半天，
0: 姚工长，你看你能不能你给我一次机会是吧？
2: 打住！哎，别往下，没用，你快点，你快点，快点！
3: 我俩能不能快点？
4: 行。
3: 哎，他妈这次几点了？今天能干完吗？干完告诉你，别下班啊！告诉你，我在这看着你们俩。昨天就差了吧，十多车。你的工具哪去了？弄手段，这弄什么时候弄完啊？弄俩手一块一块搬完啊？你工具呢？
4: 丢了。
3: 你把它自己丢了呢？天天他妈弄不完。你会不会干活？
0: 对不起，
3: 怎么是你？
2: 我点头了，不就来干了啊？
0: 搭把手吧，闲着也是闲着。
2: 你上我这学雷锋来了？我可告诉你啊，你今天干也白干。
5: 哎，那哥们儿，穿蓝衣服的，哎，来帮个忙。
6: 哎，
5: 兄弟，
2: 我吗？
5: 对，
2: 来了。
5: 来，
0: 哎，这小子，有点意思。哎，怎么弄？
5: 来，手套给你。
0: 哎，不用，怎么弄？
5: 把它码齐了，把砖码齐了。
0: 码这儿哈。哎，
5: 对，码齐吧。
0: 来。
2: 哎，说你呢。哎，
3: 我问你啊，你真想干这苦差事？
0: 真想。
3: 你要一个人能把这一车装满了，你就留下。你看怎么样？
0: 好。
2: 哎，你们几个来，停下，下来歇会儿。下来，

0: 我叫尔志强，今天不让你白干，明天接着来吧。你决定要我了，
1: 我说话算数。
0: 但这是个苦力差，你别干几天装熊。
1: 不会。
0: 看什么呢？净干活。
1: 哥们儿。

0: 停一下吧，看二叔给你们带什么了。
1: 蜜糖葫芦。
0: 你也有，来，去，给你哥你姐拿过去。
2: 志强回来了，看你花那钱呢。
0: 不能亏了，孩子。嫂子，这钱你拿着。哟，
2: 找到工作了？
0: 找到了。一家私人承包的砖厂。
2: 哟，那可够苦的，干得了吗？
0: 没事，我有的是劲儿。
3: 看这一脸的土，快洗洗。
0: 哎，
1: 姐，哥，姐，
4: 哎，他们去哪儿了？
1: 哎，哥，姐，哎，你们快吃啊！
5: 就是，
6: 你这是啥呢？二东，怎么了？这是。

0: 什么了啊？有你们这么对二叔的吗？要把他赶出门，你们就使这种手段。我和你爸什么时候教会你们这些了啊？
1: 妈，哥和姐知道错了。
2: 谁让你说了？就是我干的，怎么了？我爸就是他害死的，我就是不原谅他，我就是要把他赶出去。
0: 滚下！跪下！要活活把我气死啊！
3: 嫂子，这是干什么呢？
0: 你们真是长本事了！今天当着二叔的面，妈把话撂着。谁要是以后再赶二叔走，先从这家里滚出去！
3: 嫂子，快起来，快起来，听二叔的，快起来，起来。

0: 是我不好，我没管好他们，这还是我的孩子，
1: 嫂子，你不能这么对孩子。

0: 那天晚上，二叔打好了背包，却没有走。我不知道哥哥姐姐为什么要这么对二叔，但是我知道，二叔的心伤透了。
1: 岁八年，慧兰，没有不干活的时候。这孩子都上学去了？
2: 啊，走了。
1: 哦，慧兰呐，我昨个跟单位说好了。你啊，可以去上班了。
2: 老唐，谢谢你。
3: 你这谢不能老挂在嘴上啊，你得来点实际行动啊。哎呀，
2: 老唐，你别，不是，
1: 哎，我说怎么的呀？啊，哎，你这是过河拆桥啊？啊，慧兰，你说一说，这么多年我对你咋样？这你心里是明镜似的。是吧？你说我费尽了这九牛二虎之力，帮着你铺路啊、搭桥啊，要不你能熬得过来？
2: 哎呀，你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
1: 是吗？那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哎，
3: 你得有点实际行动，是吧？哎呀，
2: 老唐，放尊重点，
3: 回来。
2: 哎呀，
3: 你总得给我点体面。
4: 等会儿，老唐。
0: 哎呀，没溜达去。
3: 不是，我就跟大嫂说句话。
2: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偷我聚水盘子那小子，什么东西呢？一看他妈就没改造好，是不是？你说他要改造好，能那德行吗？哎呀呀呀呀！哎，我说你瞎呀你！
1: 你聋啊？
0: 你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话呢。劳改犯不是东西。
1: 你骂谁呢？
0: 哎呀，有捡金子，有捡银子的，还有捡骂的吗？
1: 我问你骂谁呢？
0: 你说呢？这一条街上有几个劳改犯？
1: 凭什么骂他呀？呀，
0: 你不是追着撵着要嫁给他吗？你去问他呀。
1: 老唐，你要不要脸？要不要脸？
0: 你再骂一句。
1: 我骂你不要脸。
0: 你再骂我十句。哎，
1: 你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0: 再骂我一百句。
1: 你呸！你臭不要脸！
0: 我怎么不要脸了？
1: 我说呀，啊，整个这条街谁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要不干缺德事儿，能到现在打光棍吗？哎，就他这岁数，当爷爷都老了。你，
0: 哎，我说你这么大丫头，这话从你嘴说出来，不嫌磕碜呢？啊，我光棍是不假，我碍你什么事儿了？我娶你了呀？
1: 你好意思说出口？你恶心！
0: 我恶心你了吗？哎
1: 恶心了一条街，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哎
0: 呀，我打不过劳改犯，我打不过了你，你再骂我一句！
1: 我骂你！哎，你们俩干什么？哎，你们俩干什么？你们俩怎么回事？他不要脸！老唐，你咋又不要脸了？
0: 好男不和狗斗！
1: 你保住！我
2: 骂你！
1: 还唱？

0: 怎么了？他妈这是小老脸蛋，他是我妈的啊！不信你去问他。好，都散了吧，散了，看什么看？真是要命！不要！志强，志强，哎哎哎，志强！
1: 我刚才每每的替你出了口气。哎哎，我说你真是冷不知好歹呀你！你没听见老唐是怎么骂你的？
0: 骂我是劳改犯，对不对？我没饶他，连骂他十多个不要脸。怎么样，够意思吧？不比你那几个哥们差。哎，我说你怎么老想走啊？你干嘛呀？
2: 你看我这身新衣服怎么样？挺俗的。你嘴里就没好话，你！我是俗，人家高雅的也不搭理你，你再看着好也白搭你，你没劲。好嘞，哎，我马上回来啊。
3: 而志祥，你还配得上小薇吗？你这个样子，还能给她带来幸福吗？你没有资格再爱她了。

0: 不用了，擦了还得留。这活累吧？
1: 累不死人。我帮你找个别的活干吧。我哥在机械厂当人事科长。
0: 小薇，你不该来这儿。
1: 你怕我伤你自尊，我只想告诉你，你干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这个人。这种话在这儿不合适说吧？你看，我们都看着呢。看就看呗，我不在乎。可我在乎，人家会说我是二流子。
2: 想了想，咱们还是分开吧。你就想跟我说这个？
1: 理由？分就分，还需要什么理由啊？
2: 分手这事儿，你一个人说的不算。哎，我求求你了，你说我这人什么都没有，一身臭皮，什么都没有，我脱了这身臭皮就一身臭汗，臭吗？挺好的。你说分手，我根本就不信。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你说咱俩这样有意思吗？你是人民教师，医生家的千金小姐，可我呢，干苦力的。你顾及我的感受了吗？
1: 你不会一辈子干这个的。
0: 这可不好说。志强，行了，什么都不说了啊，这事就这么定了。分开对你对我都好。
1: 真的是这么想的。

0: 你就这么把小薇打发走了？他就不该来？依我看呢，小薇对你可是真心的。哎，
1: 真心也没戏啊，我们俩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了？他是什么人啊？我是什么人啊？别人不清楚，我心里还没数。
0: 要不这样，嫂子这儿还存了点钱，你来把婚事办了，搬出去住。说什么？
1: 我说你俩结了婚就搬出去住。那我还是人吗？我为了跟小薇在一起，我不管你跟孩子，把家里钱都花光了，
0: 我就那么想要媳妇儿啊？那你也该成家了呀。
2: 不结婚也死不了人，我这样挺好的。胡说什么呀你！嫂子，别劝了，我已经想明白了，我跟他没戏。
0: 你说他跟我在一起，肯定得跟家里人闹掰啊，不忍心吗？
1: 也是这个理儿。
0: 所以我们俩割裂断了。
3: 可是我觉得小薇她没这意思。说断就能断，
4: 断不了。你说说你这孩子，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妈，收录机卡带了，这话都说了多少遍了？小薇，你跟妈好好说话。
4: 看看你看看，好好的女儿，为了这件事儿，都快成冤家了。
5: 小薇。 你得体谅你妈，你妈她更年期。谁更年期啊？我错了，我更年期。小薇，爸妈的意思呢，其实你都明白，就是想让你表个态。爸，妈，我自己的事情，让我自己做回主行不行？不行。
6: 好好说嘛！我觉得呢，爸妈说的都有道理。像尔之强这种身份的人跟你在一起，真不合适。你别说爸妈的面子上过不去，你要真跟他在一起，我的政治前途都会受到影响。直系亲属栏里到时候是会填上的，你知道吗？
2: 难道你们一辈子都为了面子活着？不是，这个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照你们这么说，那进过监狱的人一辈子都不能翻身了。
4: 哎呀，
6: 小薇呀，这是你的终身大事。
4: 我自己的事情，我就想自己做回主。我告诉你，你要是跟这个尔志强，你就不是我们的女儿。

0: 志强，一会儿早点歇着吧啊，累了一天了。
1: 再干一会儿。嫂子，尔秋好像话越来越少了吧？
0: 嗨，这孩子从小话就少。

0: 不像耳下，我这回回来，好像话更少了。没事儿，只要都像耳下和耳东，那不就成麻雀窝了？志强，孩子们一时想不通，你别在乎，慢慢就会好的。
1: 我知道，又去见过小薇了。不想见。哎呀，晌午啊，
0: 他来过这儿。他来干什么？哎呀，这闺女啊，我看着都心疼。其实小薇……
1: 行了，别说了，不可能。
2: 小薇她是真心对你好，
3: 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我就更不能害人家了。以后别再给我提小薇的事儿了。
4: 佳怡，你也别给小薇太大压力，我可以等她。
5: 我是怕她鬼迷心窍。
3: 没事，她要拐个这个弯儿，也得需要一个过程。
6: 你就不怕他？你这顾着下去吗？我不怕，我可以等他。好，那就好。我还有事儿，先上去了。嗯。谁找我呀？喏，衣服留下人走了。哎，你看，还在那儿呢。女朋友，真漂亮。
7: 我哪有那个福气啊！我会看相，你有。哎呦，怎么着，把哥们当港澳同胞了吧？
8: 一样的行啊，我也给你准备一瓶，回头拿给你啊。
9: 赶紧帮我扔了！
7: 我这热脸贴你个冷屁股是吧？
9: 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我是谁啊？哎，志强，我跟你说，我这趟广州去的太迟了，我才回来大半天工，哎，货全都给批发完了。你是没看那阵仗，乌泱乌泱跟抢了似的。哎呦呵，千万别小瞧咱同安人，那时髦赶得快着呢。
7: 真没想到让你小子给蒙对了啊！
8: 赖谁啊？
9: 我让你跟我一起跑，你不干呢？你非得在这破地方卖苦力。卖苦力，我心里痛快。
8: 哎，晚上一起吃饭啊！
7: 不去了，
8: 我请客。
7: 又臭又硬。

0: 啤酒和白酒好喝，我跟你说。
1: 要的来了，
2: 知道这是什么吗？
3: 就眼镜呗。
1: 大西洋底来的人，麦克精。哎，等等，给咱们整两句三两句啊！
2: 你整。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

0: 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
5: 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

0: 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

0: 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
5: 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

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

0: 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4: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5: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6: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0: 多了，自然就熟了。
1: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2: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3: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4: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3: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天就要在这儿把这事儿给了了。
1: 尔之强，
0: 来看看这个，你断了我一根手指头，断了我一个胳膊，我就想问问你，我跟你有这么大的仇吗？啊，我问问你，这笔账咱俩该怎么算？该怎么算？
2: 听你的。

0: 给我跪下来，叫老子一声爷！
1: 今天谁都不许动手，听我的，听我的！
2: 明哥，我告诉你，
3: 这辈子我只跪父母。
4: 不敢动手啊？啊？不敢了是吧？

0: 咱们明天一起看电影吧。要不，去公园。明天你就别过来了。
1: 为什么？我要备课。
0: 明天周末放松一下多好啊。到时候再说吧，已经挺晚的了，你快回去吧，我就不送你了。哎，那你先回。嗯。
1: 小薇，妈，依我看呐，你就答应高伯吧，小伙子诚心诚意的。妈，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我女儿只要一天不出嫁，我这心就操不到头。你让我再好好想想。好。
2: 妈不逼你，啊，早点睡吧。嗯。

0: 哎呦，
1: 不好意思啊，我做了个手术回来了。
0: 哎呀，你闪过来了。

0: 这太不应该了，这就不好了吗？你看看这，不是应该的，
1: 是来就来，
2: 快快接着接着接着。
0: 哎，好嘞，婆婆，那椅子在这儿，
1: 坐坐坐，
0: 那还有碗筷，
1: 来，
0: 来，
1: 坐，
3: 倒上酒。
2: 哎呦，今天你们家庭聚会，我来的是不是太冒昧了？
0: 这什么话呀？ 高波啊，今天是我请他来的，他在同安也没有亲戚，我们家这么热热闹闹的聚会，让他一块来吃个饭吧，就是高兴高兴。来，坐坐坐坐，别客气，坐吧，就是高兴高兴。来，坐坐坐坐，别客气，
1: 坐下吧。
0: 哎，
4: 坐下去，来，咱们大家伙一起举起杯，敬妈妈生日快乐。
1: 这饭不吃了，咱走吧。干嘛呀？刚还上的不演了。再演就穿帮了，你走不走？这菜我没吃完呢，多浪费呀！你没吃过饭是不是？
5: 我都千万别客气了。自己挖着点儿，自己跳进去了吧。别胡说啊！
0: 小赵，
1: 来了。
0: 吃，
1: 这就像咱们自己家一样啊，都是一家人嘛，是吧？来吃，尝尝这个里脊肉。
0: 哎，是咋样？
1: 吃，
0: 来，
1: 这个鱼，谢谢。
5: 来，宝，吃这个。
1: 妈，你吃鱼。嗯，你尝尝吧。哎，
5: 你等会儿。
1: 哎，
5: 谢谢哥。
1: 完了，心里不舒服啊？吃醋了？
5: 别胡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吃哪门醋啊？哎，
1: 反正我看出来了。 这出戏肯定不是你导的，真够阴损的。
5: 真苦啊！
1: 懒得管去。哎，戏散场了，菊儿还没吃夜宵呢。
5: 你刚才不是吃了吗？
1: 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我还不好好享受享受啊？看你刚才着急忙慌要走。
5: 行，找一地方，咱们继续吃。
1: 吃什么吃啊？真把我当饭桶了！你还想咋的啊？
5: 陪我看场电影呗。看电影？
1: 啊，日本电影《追捕》可好看了，票我都买好了。看不看？
5: 看，行，看。

0: 这女的长得也太俗了，二十瞧就因为这个跟你分手了。啊，对不起，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但我知道，这个尔志强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太单纯了。哎呀，你说这个尔志强。 你这么优秀，对他那么好，他居然还朝三暮四，太不像话了。别哭了。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一直都没有机会。我对你是真诚的，请你相信我。
1: 什么都别说了，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好。
0: 我理解，那我送你回家吧。
1: 不用了。
0: 你看，这太晚了，不安全。

0: 来了。
1: 儿子请。
0: 晚安。
1: 我要你给我个解释。
0: 解释？哼，什么解释？
1: 昨天晚上的事儿。
0: 昨天晚上有事吗？
1: 我说你和宝珠。
0: 嗯，哼，对，是去过饭店，昨天晚上跟宝珠一块儿去的，没错。然后我们吃完饭，还去看了场电影。

0: 你和他什么关系？这你还看不出来？你骗人呗！我们俩早就好了。
1: 你骗人？
0: 真的，你不信你去问宝珠去。我问他干什么？你谈不谈我还不知道吗？志强，你到底想干什么？各走各的路啊。
2: 为什么要这样？小薇啊，你跟高波你们谈你们的，我跟宝珠我们谈我们的。应了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是吧？叫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这多好啊，有什么不对的？
0: 我们俩打小一起长大的，彼此都很了解，他对我也挺好的。
1: 你真的想和我分手？
0: 不爱你，爱的是宝珠。行了，别这样，就这么定了。

0: 志强，心里装事儿了。我跟小薇分手了，不好受吧？像刀割的。
1: 这事儿你太急了。
0: 急不急都得分早晚的事儿。

0: 小薇，怎么了？不舒服吗？话都懒得说一句。
1: 妈，我随了你的愿了。
0: 这叫什么话？妈都是为你好。
1: 妈永远都是对的。

0: 子说的什么呀？
1: 妈，你说我会幸福吗？
2: 怎么想起问这个呢？
1: 你回答我。
2: 当然会幸福了。高波是多本分的一个孩子，他就是个过日子的人。
1: 我是被你们绑架的。
2: 谁绑架你了？
1: 所有人。这不就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吗？包括日桥。
2: 看看你这孩子，嘴巴里净说些什么傻话呀！好了，不许胡思乱想，喝点水啊，妈这就给你去做好吃的。

0: 我就拿这个，你们就不行？有没有要的？
1: 拿俩人，拿俩人，拿。
2: 行吧，
1: 怎么打？
2: 我有这个。
1: 我求你了，
2: 把我这货装上吧。
1: 行吗？
0: 完了吧？今天晚上。
1: 老姚，姚大爷先给我们加上劲儿了。
2: 先签到吧，喝酒了啊。
1: 行，我帮你。
2: 行吧，小伙子。
1: 这我签了。

放下！让你放眼没听见！你他妈少管闲事儿，别脏眼的东西！

0: 强，
1: 耳朵强，

0: 二志强，别招我啊！好小子，这刁汉子，我跟你实话说吧，那个车主啊，心太黑了。原来说好他们来人撞车的，但是每次都来一个司机。像我们给撞车，他又不给钱。我跟大家伙商量好，不给钱就不给他撞车，我晾着他，我可不管他毛病。哼。
1: 你倒好，非往前凑啊，成心坏大伙的事是吧？啊！
0: 你早跟我说的，我早说。我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跟我一条心。
1: 不是，
0: 我这晚饭都是你给我的，你说是不是一条心啊？
1: 你还知道啊？
0: 哎，
1: 姚工长，有肉嘿。
0: 走了，弄点肉吃去。
2: 一会儿吧，别猜了。
3: 不累。哎，对了，我跟你说件好事儿，我工资啊又涨了一级。
0: 我就想着给你买件礼物，你喜欢什么？
2: 还是寄回老家吧，我什么都不缺。
3: 小薇，你真好。
4: 哎呀，
0: 哎。
3: 曲阿姨回来了啊！
4: 妈，
2: 小薇，哎呀，这几天忙的，累。来，喝点水。
4: 谢谢你，
2: 曲阿姨，我跟您说，我工资又涨了一级，我还说给小薇买件礼物呢。哎呀，
4: 太好了！
2: 可你看，现在小薇对我还是不冷不热的。
5: 没关系，我再跟他说说啊。哎，那我上夜班就先走了。去吧去吧，别耽误了。
2: 再见。误了。
5: 林婶来了啊！慧兰，在家呢。
6: 哎，
5: 哟，你是腰椎怎么了？
6: 腰今天有点不舒服，
5: 是吗？不要紧吧？
6: 哎，
5: 你看，哎呦，这是弄点什么罐头？前天他老舅单位发的。 我给你送两瓶来，你尝尝。
6: 好，这是。
5: 哎呦，梨婶，你这看，这还是橘子的呢。
6: 哎呦，快坐，来来来，
5: 尝尝啊。
6: 哎呦，
5: 哎，不用忙活了。哎，好，行行行，好，谢谢。孩子们都挺好的，上学去了。哎，
6: 梨婶，
5: 啊，
6: 有事儿啊？
5: 啊，慧兰。
6: 我想让你当一回媒人，
5: 当媒人啊？给谁呀？给我家铁蛋儿。
6: 李婶瞅好人了。
5: 对面牛半兰家的宝珠，铁蛋看上宝珠了。铁蛋倒是没说，可是我看出来了，铁蛋喜欢宝珠。宝珠呢，大大咧咧的，跟铁蛋正好般配。
6: 你说，这个事儿我去又不合适，这不就想到你了。可是我没当过媒人。
5: 慧兰，你去帮我办这个事儿吧，办好了以后我会感谢你的。
6: 哎呀，李婶，千万别说谢，你帮我忙还少啊。<笑>
5: 好，我去说说，就是成不成这我可保不齐啊。<笑>你答应了。<笑>哎。
4: 千万别说，我让你去的。哎，
5: 我知道。哎呦，哎呦，慧兰儿，你这，哎呀！
7: 姐，给我来包花生米，我要油炸的。哎，眼睛长天上去了。
4: 姑奶奶，别招我行不行？烦着呢。
5: 过河拆桥。
7: 别说拆桥了，你登天梯子我都敢拆。
4: 喝酒去了，一身酒气。
7: 喝了咋了？
8: 二叔，二叔，不好了，不好了，我妈妈要她没有饭了。
7: 哎，哎，志强，嫂子，
8: 志强，
7: 哎，
8: 你嫂子又犯病了，快点送医院吧。
7: 哎，不行，不行，妈，腰不行，咱们坐板车呢，来，大把手，
8: 来来来来来。

0: 你说这一家人呐，嫂子怎么突然犯病了？
1: 累的。妈，
2: 这腰不好就平躺下来才行。来，
1: 嫂子好点了吧？
2: 好些。
1: 你们俩上课去吧，我陪你妈。
2: 你能行吗？
1: 听话，课不能落下，快去吧。
2: 志强。
1: 这住院得花好些钱呢，我不想住院了。嫂子，押金我都已经交了，你别的不管，安心养病。那切的那个铁片，你抽空给送过去吧，它多少也是个钱呢。行，我跟二叔去。啊，行，二叔、二夏，
3: 你们去上课吧。
1: 上课吧。
2: 哎，妈，那我们放了学就过来。
1: 来，吃点东西。
2: 我吃不下。哦，
4: 上学去了啊？没事啊，好，好，好。哎，
3: 慧兰，
4: 你想，我们来看看你来。哎呦，
2: 你看这惊动的。哎呦，
4: 慧兰，
3: 怎么样？
4: 大夫给确诊了吗？
3: 是啊，
4: 确诊了，腰椎间盘突出。我天哪，腰坏了？
3: 没事。
4: 那啥也干不了了。
3: 哎呀，老唐，你说什么呢？
4: 不。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你想想，
4: 你，佳佳，营养。

0: 哎，我说你张嘴求人能掉舌头啊？
1: 求人？为啥求人啊？
0: 你求求我呀，我能帮你啊。
1: 你算了吧，
0: 搭把手我还能不会呀？
1: 行，
0: 你看你顾头不顾脚的。不是，你这是要做啥呀？
1: 土豆丝。
0: 你这是土豆丝儿啊？这不土豆棒吗？哎呀，你快来吧，我来我来，是吵的。
1: 哎，烫烫烫烫烫我！哎，小心小心。
2: 让开。
0: 你不用了，儿子，有我号你二叔呢。
2: 我妈病了，该我伺候。
0: 好心当成活该死。
1: 行了吧。你怎么来了？
0: 瞧你说的，我不能来看看嫂子？
1: 你不用上班吗？
0: 我请了一会儿假。哼。小薇姐。
3: 哦。大嫂病了，我过来看看她。
0: 啊，谢谢你啊，小薇姐。那个大嫂啊，想吃馄饨，让我和志强去街上买。哎，你别动！哎呀，这汤都洒裤子上了。
3: 你们快点进去吧，我先走了。
0: 哎，小薇姐再见。眼睛都拔不出来了，你
1: 有毛病吧？
0: 哎，这好歹。嗯，嫂子，来，喝五用。
3: 宝珠，再吃块香蕉。
0: 嗯，我肚子装不下了。大嫂，你既然住进来了，你就好好治啊。前年我妈也犯腰疼，足足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呢。哼，哎，
3: 单位上工作还好吧？
0: 好，可好了。哎，对了，嫂子，我们单位组织文艺汇演，我还领舞呢，就舞那红绸子。哎，我给你跳一个得了。看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的家乡在兴旺的田野上。
1: 又耍250呢？
0: 你烦不烦？
3: 你看你。
0: 跳哪儿了？我都忘了，还得从头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们的家。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让给你撵出去。
0: 早那结束动作才好看呢。
3: 好好好，歇会儿。
0: 哎，志强，回头演出请你去看。哎呀，嫂子，我上班了，我上班去了。
3: 走了
0: 走了，我这白。
3: 哎呀，看宝珠这姑娘，哎，你俩好上了？
1: 怎么可能嘛！
4: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5: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 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6: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7: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8: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统统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9: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
8: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9: 美味更营养。
8: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9: 老少皆宜，好消化。
8: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

0: 暖的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

0: 家老少都能吃。
1: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披如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是不？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8: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

0: 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 但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6: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
2: 只要99。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9: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10: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呀。
11: 师傅多吃点，
9: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

0: 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6: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二少，当初你妈说的，十股五分。二叔，你叫我，
1: 我就这么一个二叔。哎，二春，再加把劲儿。
2: 是这儿吗？
3: 就是。
4: 干什么？
5: 大爷，
4: 送货的。咋都没人了？关门了。
5: 咋回事？
6: 大爷，
4: 还挑啊？
5: 我们送货的，讲好的。
4: 讲好了也没用啊，人都走了，我连我们祖先都没有。你走吧，走吧，别挑了啊！
5: 哎，大爷，
4: 别挑了，别挑了。
7: 什么怎么回事啊？被骗了呗。儿秋，快叫他们来吃饭。
8: 阿秋，老师，
7: 要不然你跟我们一块儿吃吧？
8: 不了，我回去还有事儿呢。你们吃吧。儿秋，听话。 好好吃饭啊！
7: 小薇老师，再见，
8: 再见。您慢走。
9: 小薇老师，
7: 我来家访，顺便帮二夏做个饭。

0: 二叔，他们这些都是小薇老师做的。哥，你快点。
1: 行。
2: 儿夏，快去吃饭，去。你出来一下，我找你有话说。

0: 而秋这几天有点反常，怎么反常？他也不和同学玩，也不跟任何人说话。我想找他聊聊吧。他一直都躲着我。他在家也不爱说话。我爸说了，像他这种症状。
1: 很有可能是孤独症。你爸说啥？孤独症？你先别着急，我来就是跟你说这件事的。以后家里的人不能再大意了。
2: 小刘，给我几个病历。谢谢。
3: 那是高大夫啊。
2: 是强？交住院费呢？够不够？要不够，我先给你垫上。
4: 不用了，高大夫，过一两天我就把钱全交了。
2: 那么客气，叫我高波就行。
3: 谢谢你。
2: 那我先走了啊。
3: 好。
5: 哎，高大夫。
2: 哎，
5: 高大夫，听说您要结婚了呀？
6: 是啊，这个新一线结婚，你们消息够灵通的。那
3: 不就剩几天了吗？怎么也没见您发请帖呀？你放心，肯定少不了你们的。到时候都来参加啊！等着是您喜糖啊！
6: 好嘞。瞧瞧，看一看啊！正宗广州货，衣服15一件，裤子10块1条，随便挑，随便选了。
3: 便宜，便宜，便宜，便宜。
6: 啊！
2: 10块钱很便宜了，你看这质量，广州最潮流的货啊！10块钱，毛毛雨洒洒水了啊！哎，这条质量过来搭把手，过来，来，马上给您拿去啊！
7: 老板，
8: 我要来见见可以吗？
2: 老板，这条多少钱？
6: 你们先试试，哎，好嘞，好嘞，好嘞。
2: 小薇，新房都布置好了啊，布置的特别温馨，等吃完饭我带你去看看。我爸妈说，老家亲戚也都来，我。 二舅、三舅，还有姑姑，我叔叔，还有村里大爷，都过来。我爸说让村里派个拖拉机，可你哥说不用，他说要派个车去接，那要是派车接，我得多有面子呀！哎，你不舒服啊？
9: 没有。
2: 你不知道，我等这一天太久了，来，我来。
10: 衣服15啊！哎，不能再便宜了，10块钱一条，10块钱一条，不能再便宜了。衣服15啊！是，
11: 这个有点毛病，这个有点毛病啊！这儿啊，
10: 哎，走啊！广州最新的版式啊，这儿啊，便宜了，10块钱一条，能帮忙？哎，嫂子。
6: 高哥好福气啊，就这么漂亮的嫂子，我们哥几个看着都眼热呀。
2: 行了，别老紧盯着你嫂子看了，你看人都不好意思了。
6: 哎，哎，嫂子也喝，嫂子也喝，
2: 嫂子也喝，
6: 哎，嫂子敬您。来来来来，好，哎，
2: 喝喝喝，干了啊！
6: 嗯，哎呀，
2: 哎，嫂子，
6: 你抿这么一丢丢哪儿行啊？
2: 就是，
6: 来来来，干了干了，
2: 哎，
6: 干了干了。
2: 你嫂子不能喝，来，我来替。哎。
10: 高哥，
6: 喝，高哥，
2: 哎呦，高哥，海量，海量，海量，来来来，海量，来，我敬你们两个一杯，我再同安呢，无亲无故，认识你们两个真是特别踏实。
6: 你这以后还会孤单？这么漂亮的嫂子呢，你以后还能孤单得了？真是的，少喝点儿。
2: 哎呦呦呦，哎呦，
6: 看这嫂子都糊上了，
2: 哎呦，
10: 都糊上了啊！先喝，
2: 喝酒，喝酒，少喝点儿。来，买上，
12: 你们先慢慢喝。
10: 我先出去一趟。哎哎，啊！哎，嫂子等你啊！来来来，高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
2: 好嘞，
10: 哎呦，来
2: 吧。嗯
6: 嗯。

0: 快给我讲讲，你怎么把这嫂子追到手的？
1: 就是，说说。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啊，你嫂子呀，还真不是我追到手的，是有人拱手让给我的。
3: 哎，高哥，还有这样的傻子？
4: 我去，这人缺心眼吧？这么漂亮的嫂子，说不要不要了。
2: 他不但缺心眼，那简直就是个白痴。我略施小计，他就上套了。
5: 心里不痛快，
0: 乱，这心乱啊，事儿更乱。你说这什么拧的事儿都让我碰上了，怎么从来就没有顺着我啊？
5: 后悔了？把小薇抢回来呀，依你的性子能办到。来，
0: 边儿去。确实怪我，要不是因为我，也不会这样。我就想堂堂正正的牵他手，让所有人祝福我们。可我能做到吗？我做不到。好，就算我抓住他手了，我能抓多久啊？啊！女人的手给了我们，我们得给人幸福。别人能给我能给吗？我能吗？我也做不到。别给我嬉皮笑脸的。
5: 叫我说呀，你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套住了。我问你，这爱情有等价交换的吗？从来就没有。你跟小薇怎么就不合适了呀？
6: 我看合适的很呐、啊，是你自个儿整天唧唧歪歪的，把事情给逼到这步了。
0: 不是，照你这么说，是我做错了。
5: 对，
6: 你太世俗了啊，整天拿条件跟人家比这个那个的啊，最后把自己给逼得没底气了。而志强，是你不要人家小薇了。
0: 你胡说，
6: 你少跟我嚷嚷，你有本事就把她抢过来啊。没本事就乖乖看着人家嫁出去，
5: 犯什么矫情？
7: 尔志强，你跟我来。
6: 愣着干嘛去呀？快一点的呀！
0: 我看着他还算真诚，我就信了他，就这么简单。
7: 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的是让你断了念想。
7: 断得了吗？
0: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7: 我问你要什么了吗？难道你不知道我要什么吗？我只要你这一颗心，只要你把心给我就够了。可你却把我给丢了，丢得干净利落，连能抓得住的一根稻草都不给我留。太无情了！你把我想的跟他们一样，你把我推得远远的，根本就不顾我的死活，也不顾我有多挣扎，你跟他们是一样的。
0: 小薇，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7: 我就问你一句话。

0: 高波。
1: 哎，小薇，你来了，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2: 害我等了你半天。
1: 哎，你怎么不高兴啊？
2: 是不是因为我那几个哥们说错话了？哎呀，
1: 你别理他们，他没文化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帮我看看这喜字贴的正不正。
0: 哎呀，高波，
1: 嗯，
0: 这个婚不能结了。
1: 你说什么？
0: 我想退婚。
1: 你是说退婚？
0: 对，退婚。
1: 哎，小薇，你可别吓我啊，这婚姻可不是儿戏。
0: 在你这儿就是儿戏。
1: 我怎么儿戏了？我是认真的。
0: 趁着咱们俩还没有举行婚礼，这个婚还是退了吧。
1: 你是不是去见尔石强了？
0: 对，我见了。
1: 我就知道你去见他了，一见他就没好事。
0: 跟他没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就是他捣的鬼。哎呀，这个人太恶心了。
0: 高波，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卑鄙吗？真正捣鬼的人是你。
1: 我捣鬼？你说我捣什么鬼了？你说呀。
0: 你跟你朋友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1: 多了，那喝多的醉话，那不能当真，对吧？啊！
0: 我去见尔志强，就是为了证实这些话。
1: 哇！你觉得那个尔志强的话能信啊？咱们两个结婚，他恨不得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他的话能信？那真是见鬼了！
0: 高波。你捣的戏该收场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咱明天就要结婚了，咱不闹了，行吗？
0: 这个婚我不结。
1: 陆小飞，你觉得有意思吗？不就是几句醉话吗？你就揪住不放了。你至于吗？
0: 是醉话吗？酒后吐真言，那分明就是你的心里话。
1: 我告诉你，我的真心话是，只要能跟你结婚，我干什么都愿意。你呢？想结就结，想离就离，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你想怎样？
1: 我想怎样？想怎样？我告诉你，结婚。

0: 民政局见。
1: 你干什么？

0: 我决定了，我要跟高波退婚。
1: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答应你，我会一辈子对你好，让你过上好日子。我真没想到还会把你找回来。

0: 是人，我该死。
1: 你原谅我，你原谅我好吗？
2: 小薇，
1: 小薇，小薇。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那么三角穴和这本经络穴位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

0: 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五个要穴，这五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哦，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促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促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1: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志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1: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0: 脱肛、啊、
1: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

0: 的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的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

0: 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挺得劲儿哈，
1: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1: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1: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1: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4: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5: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3: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6: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3: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7: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

0: 对的人。
1: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2: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1: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志强，你要干什么？
1: 曲阿姨，让小薇出来，我有话要对她说。
0: 都这会儿了，你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呀？
1: 你让我进去。
0: 小薇说过了，她谁都不想见。
1: 曲阿姨，你别逼我不敬啊！
0: 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要挟我吗？
1: 我不是要挟你，你告诉我小薇到底怎么了？
2: 我不和你说了。
1: 曲阿姨，小薇，
2: 小强，
1: 别拉我，小薇，
2: 回去，
1: 出来，我有话要对你说，小薇，
2: 回去，
1: 别拉我。

0: 小薇，
1: 小薇，
0: 小薇，
1: 小薇，
0: 小薇，小薇，你开门呢，小薇。
2: 妈，这怎么了？
1: 谁知道啊？挺好的呀。
2: 我怎么觉得小薇有点不对劲呢？你有没有觉出来？
1: 应该说没什么呀。不过刚才就是尔志强来了一次，跟我纠缠了一通，我的心到现在还突突突的跳呢。
2: 尔志强来了？
1: 啊。
2: 他干什么呀？
1: 他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一根筋，说要见小薇，我没让。
3: 不行，我还得再去。
4: 志强，
5: 你不能去。
4: 那我也不能眼看着小薇被他娶走啊！我
5: 这事得让小薇自己来说。
4: 我见得到他吗？我根本就见不到他。我现在，
5: 那你现在去了，你站不住理。
4: 那我也不能让他得逞。你看，志强，你看你现在这臭脾气啊！你这臭脾气现在去了不得坏事啊？
5: 这样行不行，志强？我替你去啊，我替你去。这要有什么事儿了，咱俩回来商量行吗？志强啊，在这等我啊！沉住了气啊，等我。走了，
4: 等我啊！
0: 哎，栓子，栓子。
6: 接亲的来了，接亲的来了，
7: 好来了，来了，
2: 怎么办呀？
8: 新娘子，
1: 小光，你把门撞开吧。
2: 哎，别，甭管了，甭管了。
9: 小薇啊，听爸的话，出来吧。啊，爸，你让开，让开。
2: 吓死我了，你！
1: 你真是的，这个孩子。
10: 爸，妈，哥。
2: 来接小薇了，小薇，咱们走吧。
11: 小薇。

0: 瞧也漂亮。咱们走，
1: 走。我们走了吗？
2: 嗯。哦，喝喜酒去喽！
3: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4: 上车了，
0: 来，小心，谢哥。
1: 取走了，
5: 走，志强，哎，干嘛呢你？志强，哎，志强，
6: 顺子，志强怎么了？
5: 啊，疯了他。
1: 你娶了我的女人，你说我想干嘛？啊！
0: 我媳妇，你别胡来啊！
1: 出去！谁胡来？
5: 别走！别拉我！
1: 走了！
5: 我
0: 告诉你，别胡来！
1: 走！
0: 你给我滚！哎，
5: 小心！哎哎
1: 哎！逼我！逼我！逼我！
5: 让开！
1: 志强，你听我说，你别
5: 听！别逼我！
1: 志强，你哎
7: 哎，干啥？
1: 让开！
5: 不要
1: 让开！
7: 志强，
1: 别逼我！别逼我！志强，你别过来！
7: 志强，
1: 别过来！你别过来！
7: 志强，你要干什么？
1: 听我的，别逼我啊！怎么办？
5: 刘勇，上车！
1: 走，上车！
7: 四爸。

0: 带你一块死。
1: 有呢，
0: 小薇，你告诉我，为什么说话不算话？告诉我。
1: 我不想那么。
0: 你撒谎！你答应过我退婚的，为什么跟他结婚？为什么？
1: 我后悔了。
0: 那你为什么让我走？
1: 我不想嫁给你。
0: 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1: 别问了，没理由。

天天都想着跟你在一起，做梦都希望我身边的那个人能是你。

只有对我的承诺，还有大嫂、孩子，还有你死去的大哥，我们谁也走不了。

别看我了，快点吧！啊！

0: 小薇，我知道都是我不好，是我做的太过分了，我错了，你原谅我。咱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咱们就这样过下去行吗？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做个好丈夫，一定做个好男人，行吗？我发誓。你相信我。
1: 起来说话行吗？
0: 你原谅我了啊？
1: 咱俩还是离吧。
0: 为什么呀？
1: 你知道我爱的人根本就不是你。如果说非要生拉硬拽的把咱们俩扯在一起，我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

你以为你跟儿子强能幸福啊？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他怎么给你幸福啊？你以为他真爱你吗？如果他真爱你，我一个圈套几句谎言他就把你放弃，这能叫真爱吗？ 他如果真爱你，就不应该在你结婚最高兴的时候给你那么大的羞辱。反正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你。

你真的相信我，我比他更爱你。相信今天的事儿，不管是他抢走你也好，还是你自己愿意跟他走也好，我都不计较了。咱们这一片翻过去，行吗？咱们重新开始，好吧？

0: 你就非得去啊！你不去干嘛？你让他去。
1: 志强。

0: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推开小薇的是你吧？提出分手的是你吧？
1: 嫂子当时怎么劝你的？你听了吗？你一门心思就要断开，现在人家要结婚了，你又在这跳腾起来，有你这么做人的吗？啊，你想断开就断开，你想放婚就放婚，你一个男人一言九鼎，既然你非要分手，那就痛痛快快的，干嘛跟个混球似的纠缠个没完啊？
2: 不是你，是那姓高的骗我。
1: 你是个小孩子，说骗就被骗了，你把人家的婚礼闹得个乌烟瘴气的，你还有理了？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抢人，这全医院都当笑话在传。
2: 嫂子啊，跟小薇分手这一步我走错了。
1: 那你这么大闹一通，他就能纠正过来呀？你说有你这么做事儿吗？嗯，想推开就推开，想放婚就放婚。
2: 让你那么一说，还是我的不是了。
1: 行了，我要出院。
2: 那怎么能行呢？
1: 我这就找大夫说去。
2: 嫂子，回去。
1: 你回去。
2: 我不找他。
3: 注意，请注意，酱酱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银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乳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对不对？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5: 我这个特别想知道啊，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这么好吃啊？
4: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5: 骨太好吃了！
6: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3大特点，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煎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7: 好，这第3个特点啊。

0: 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1: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有多实惠，好不好？
2: 我们来看看，
1: 来，哇塞，这个牛了，
2: 哇！拿过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的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年底超级特供货价马上告诉您。
3: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1: 啥事也别干了。
2: 对呀、啊，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3: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4: 孩子就爱吃这个酱香排骨，这个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5: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2: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5: 好吃。
4: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5: 价格很便宜。
4: 对对对对对。
1: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6: 都是散养的黑猪，
1: 是
6: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1: 对，
6: 还不腻。嗯，这超市里都买不着。嗯。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1: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6: 香、
1: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6: 哎，谢谢哈。
3: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3: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啊。

0: 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1: 非常方便。
0: 哎哎，对对，
1: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2: 便宜，
1: 便宜，
2: 好吃，又不贵。
1: 是，
2: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1: 年轻时的味道，
2: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1: 是，
2: 而且啊，量大，肉厚。
1: 是，
2: 一吃一个都吃饱了。
3: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1: 三大特点。
3: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4: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作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代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5: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7: 哦，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1: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6: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1: 好吃。
7: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1: 价格很便宜。
7: 对对对对对。
1: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8: 都是散养的黑猪，
1: 是，
8: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1: 对，
8: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1: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8: 香。
1: 行，不打扰您了，
8: 好，
1: 慢吃。
8: 哎，谢谢哈，
5: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1: 非常方便。
0: 哎哎，对对，
1: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2: 便宜，
1: 便宜，
2: 好吃，又不贵。
1: 是，
2: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1: 年轻时的味道，
2: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1: 是，
2: 而且啊，量大， 肉

0: 是一次一袋都吃饱了。
1: 注意，请注意，酱酱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颜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鲁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
2: 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3: 啥事也别干了。
2: 对呀、啊，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1: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5: 哦，孩子就爱吃这个酱香排骨，这个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6: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4: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6: 好吃。
5: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6: 价格很便宜。
5: 对对对对对、
7: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8: 都是散养的黑猪，
7: 是
8: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7: 对，
8: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7: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8: 香啊、
7: 行，不打扰您了，
8: 好，
7: 慢吃。
8: 哎，谢谢哈。
9: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7: 非常方便。
9: 哎哎，对对，
6: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待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0: 便宜，
7: 便宜，
0: 好吃，又不贵。
7: 是，
0: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7: 年轻时的味道，
0: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7: 是，
0: 而且啊，量大，肉厚，
7: 是
0: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10: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3大特点。
7: 三大特点。
10: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咬不烂。
11: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1: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

0: 如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只用了200斤的大米，煮滚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2: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辽宁的海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沿海岸清水纳凉，乘船跳岛而行，寻找文明历史与自然的线索，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也可以住进一座岛，把两三天过成从容日常。避暑、研学、微度假、寻仙，寻着海风，共赴一场山海之约。第一种方式是迎着海风寻找清凉，沿城市海岸扬帆踏浪，在龙湾、新城或指毛湾之间，感受海滨与古城相映。从红海滩到白沙湾，在湿地、沙滩和温泉之间自在纳凉。跟随潮汐走过笔架山天桥，再乘船登上觉华岛，也可以沿长山群岛和北黄海跳岛而行，在玻璃海、渔港与岛居时光中感受夏日慢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这就是辽宁海岛避暑。海风带来清凉，也吹开了一部写在山海之间的百科全书。第二种方式是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在小珠山贝丘遗址和长海号子中，追寻辽宁先民走向海洋的足迹，在黄渤海分界线自然博物馆和海洋馆中，认识海洋地理与生命。从鸭绿江、大陆岛到九门口、青城古城和觉华岛，读读海江的历史回响，再跟随候鸟抵达鸭绿江口，从辽河口岸沿沼、团山海蚀地貌走到白沙湾，观察潮汐与海浪如何塑造生命和海岸。读海、读史、读自然，这就是辽宁海洋研学。读懂一片海之后，也可以住进它的晨昏。第三种方式是把两三天交给海岛和海湾，登上蚂蚁岛，体验海洋牧场与赶海，返路后夜游东方水城，向黄海深处抵达海洋岛，在渔港、海珍与星空之间感受远海生活，在獐子岛体验专业海钓，漫步玻璃海，也可以到锦州湾玩水泡汤，沿滨海大道随停随拍，或出进广鹿岛月亮湾骑行赶海看日落，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这就是辽宁海岛微度假。第四种方式是循着香味走进一座岛的日常，在退潮的滩涂上弯腰捡一篓黄藓，跟随渔船去海上牧场，海参与鲍鱼带着水汽出笼，撬开生蚝煮熟赤甲红，山海的味道就落在这方寸的餐桌上，逐渐而至，应季而食，知仙而归，这就是辽宁海岛寻仙。沿着 G228 滨海公路，从黄海到渤海，一条海岸线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打开方式。想清凉就去赤脚踏浪，想长见识就把课堂搬进山海，想过慢日子就择一座岛住下，想尝鲜就跟着渔船出海，等一锅蒸汽升腾。避暑、研学、微度假、寻仙，同一条海岸线总有一种适合你。从清凉出发，在探索中读懂山海，在漫游中遇见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读海、读史、读自然，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超游海岛，等你向海出发。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5到2.5米，渤海海峡浪高1.5到2米，黄海北部浪高0.8到1.3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0.1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9.3度，韩景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19.2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9.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19.8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宜宾。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果果。今天咱们全省天气都是温暖舒适的，但是新一轮降水即将拉开帷幕了。今天傍晚前后降水就会覆盖到全省。
0: 是，未来一周呢，我省雨水较多啊，气温呢起伏也很大，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的安排着装和出行，谨防感冒。
1: 说一下，我们来说新闻。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新的消费场景，扩展现实技术，让游客走进虚实交融的探险世界，增强现实技术把历史场景重新再现。
0: 是，这些科技与消费加速融合，为市场注入了新活力。
2: 戴上我手中的 VR 眼镜， XR 技术叠加人工智能，一场虚实交融的探险之旅即将开启。
3: 这个就是在五感上的不同，像咱们传统的 VR 呀，它就是坐在椅子上以看为主，它没有参与感啊。但是我们这个呢，它从五感，还有呢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您可以四周环望一下啊，四周都是有画面的，用的是实时渲染的技术。
0: 五感全开，360度动态全景 ，VR 从坐着看升级成了走着玩，
4: 感觉非常的奇妙，可以背上虚拟的书包和其他人一起探索。
5: 我看到了兵马俑啊，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个真的去看过兵马俑，这个还挺好的。
0: 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底，市场反馈好于预期，团队顺势多点位铺开。
3: 我们最开始引进这个《秦朝觉醒》还有《山海经》的这个故事，但是它三季就完结了，我们就开设了多点位。
2: 刚刚我们一起感受了由 AI 打造的虚拟世界，那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AI 如何复原真实的历史。
0: 在沈阳中街的再现韩王宫遗址项目， AR 技术把虚拟建筑叠在真实地基上，游客拿起手机寝宫就在眼前立了起来，
6: 感觉那个体验感非常强，就像这个门什么的都特别真实，
7: 之前没有体验过这个东西，感觉十分的好，把当时宫殿都复原出来了。
8: 目前团队整体团队在沟通的就是方城啊，还有我们的赫图阿拉，这些故宫都在接触，我们想要的就是把现在所做的项目进行繁衍衍生，多场景进行一个应用。
0: 辽宁“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培育人工智能加消费场景20个以上，推动 VR、AR 等技术深度嵌入体验式服务。今年以来，我省多地落地 AI 加文旅、AI 加商圈、XR 沉浸式体验等新型场景消费。AI 消费正从概念走向日常，成为辽宁激活内需潜力的新引擎。本台报道。
1: 说一下，既然说到流量，那咱必须得说一说辽宁新晋流量小王子网红八海豹娜娜。
0: 娜
1: 娜凭借着一己之力带火了长海，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着海上大熊猫之称的西太平洋斑海豹。
0: 是，那么据2026年监测显示呢，在辽河口湿地斑海豹最高上岸数量达到了451只。这里呢正从季节性的繁殖地就转变为了这些可爱精灵的全年的家园。
1: 是，
0: 啥意思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娜娜不走了。
9: 西太平洋斑海豹对栖息环境极为

0: 敏感是衡量海洋生态的晴雨表。十几年前，连片养殖塘占据滩涂，人为干扰频繁，斑海豹很少上岸。随着退养还师持续推进，滩涂慢慢恢复原貌，饵料日渐充足。这些改变让斑海豹驻留时间逐年延长，种群稳步扩容。盘锦湿地保护协会根据多年数据对比，清晰梳理出斑海豹数量递增、夏季常住的完整变化轨迹，从中解读出这些生态精灵安居的生态密码。
1: 今年我们在辽河入海口监测到这个夏季监测到的斑海豹最高值是76只，前些年呢也有斑海豹这个驻留，但是呢也就是零星的几只，后来发展到10几只、20几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加强了对斑海豹的管理，包括这个辽河入海口人员的进入啊，过往渔船的这个警示啊，使这些斑海豹呢越来越觉得安全。
0: 斑海豹定居辽河口的喜人转变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盘锦系统性生态治理成果的集中体现。通过大规模退养还师、海域综合治理，重新构建了完整的滨海生态链条。
2: 我们以坚定的决心实施退养还师工程，推动598户养殖户有序退出，成功恢复湿地8.59万亩。
0: 从匆匆过客到安家落户，西太平洋斑海豹习性的改变源于辽河口完成了从越冬驿站到全年家园的生态升级。本台报道。
3: 山下说真假维权，
4: 这次呢出手破局的是抚顺警方。近日呢，他们通过摸排走访发现线索，成功打掉一个专对药房中医坐诊下手的涉恶团伙。前不久，抚顺警方针对10类新型黑恶犯罪进行线索摸排，在走访中有2家药房表示疑似被恶意敲诈，有2名女子先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请中医把脉开药，开完药麻烦就来了。
5: 反应呢就是自己吃完我们开完的药，一个是拉肚，一个是头迷糊，说上医院检查了，想让我们帮把这个检查费给他报销，大约一般就是3000到5000之间。
4: 宋先生向女子索要检查票据，但对方称并没有开具，如果药房不管就打电话投诉。为了息事宁人，宋先生只能选择出钱。
6: 我们拿到他的手机号到相关平台反查，发现女性患者在平台上有投诉记录，而且她身为女性，她留的是某某先生，这就更提升这个我们对她的这个怀疑度。
4: 随后民警对2名女子的微信转账记录进行研判，发现2人账户中还有多笔来自沈阳、大连及河北石家庄、沧州等地多家药房的转账记录。通过进一步侦查，一个以高某为首的6人涉恶团伙浮出水面。
6: 这团伙6个人员分别在吉林和天津2地组织干警到吉林梅河口市进行收网，然后我们通过侦查发现团伙另外3个人在天津，我们驱车往返3000公里将另外3个人缉拿归案。
4: 警方了解到，犯罪嫌疑人高某组织亲属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作案40余起，涉案金额近3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7: 在此我想提醒广大商户，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如果遇到疑似恶意敲诈、恶意投诉这种敲诈勒索类情况的时候，不要私自进行转账，请与我公安机关联系处理。
4: 本台报道。
8: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9: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

0: 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藻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藻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上下来关注辽足。
5: 那么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超联赛第27轮比赛当中呢，辽宁铁人坐镇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战武汉三镇，最终呢，辽宁铁人主场1-1战平武汉三镇。
6: 比赛第85分钟，陈彬彬禁区射门，球进了，铁人1-0领先。短短2分钟后，武汉三镇落泰进球扳平比分，最终1-1战平。铁人队虽未能全取3分提前上岸，但26分的积分和4分的保级优势依旧掌握保级主动权。刚刚在更衣室，我也跟球员们讲过，我们后面比赛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能放弃，每一场比赛都要争胜，完成我们保级的任务。
7: 这是我今年第4个主场，这场球我们其实很大的期望，就是觉得能拿下武汉，咱们也就提前3轮保级了。今年比较遗憾嘛。
8: 未来啊，无论成败，与辽同战啊，支持是必须的。
4: 说一下说夺冠。昨天晚上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2盘战胜了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
5: 这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捧起中网女单的冠军，同时呢也是中网2004年进入 WTA 巡回赛体系以来呢头一回由中国选手夺得女单冠军。
9: 再见 ACE，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 这样经过2盘的激战，最终呢，室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2盘啊，战胜了俄罗斯的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20届中网，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女单冠军，我们向郑钦文表示衷心的祝贺。
4: 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一座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
5: 对，
4: 一晚上好几个记录一起破了。
5: 是呢，这场比赛开局其实并不顺啊，郑钦文呢一上来是有点紧的，率先呢被对手破发了，但是呢他调整的特别的快，紧跟着就回破了，把节奏呢重新就抓回到了自己的手里了。
4: 最有看点的我觉得是第2盘第9局，就这个时候两个人比分已经咬得很紧了。
5: 对，
4: 郑钦文前后3次逼出了破发点，安德烈耶娃也很硬啊，一个接一个的 ACE 球往外蹦，在第四个破发点上是踩到了比赛的制高点。
5: 是，最后呢，发球胜赛局呢，对手是先拿了两分的，大家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结果呢，郑钦文一

0: 鼓作气，没再给机会。最后呢，一记再见 ace 啊，直接锁定胜局了。
1: 对，那个球落地的时候，你看钻石球场都沸腾了。这场胜利对于郑钦文来说，真的不是一座普通的冠军。他刚刚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伤病恢复期，而去年温网结束之后，还做了右肘的手术。
0: 是去年呢，中网呢，他其实是带伤硬上的，他自己都说了，那是一次血泪的教训，不仅呢影响了恢复，而且呢还把排名保护期给中断了。所以呢，今年重新出来打比赛，等于是从头再来。
1: 对，先是今年法网他首轮就出局，赛后发布会上他是一次又一次的掉眼泪，排名一下跌到了法网后两周160位，
0: 对对，
1: 到美网前四周他甚至得去打资格赛。
0: 是美网的前三周呢，多伦多资格赛首轮出局之后啊，郑钦文就退出了辛辛那提赛。那么跟呢李巴教练呢扎扎实实练了20天，他自己都说了，那20天啊，身体上精神上都是煎熬，得接受排名下滑，得接受要打资格赛这个事实。
1: 结果呢，美网正赛他连赢7场，里面4场打满了3盘，还有2盘是0-5落后硬生生逆转回来的。就是这一场场扛下来的胜利，让他把丢掉的那种战斗感，那种场上的斗志又给找回来了。
0: 是这次呢到了北京了，郑钦文呢其实还是带着感冒和咳嗽的，但是呢跟美网是一样的，又是呢连续4场3盘大战，硬是把状态给磨出来的。刚过24岁生日的姑娘啊，用一座中网冠军向全世界宣告，那个熟悉的郑钦文回来了。
2: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0: 从巴黎奥运金牌到北京中网冠军，郑钦文呢站上过顶峰，同时也沉到过低谷。但是啊，有一点是没变的，他一直是相信自己的。获胜之后呢，郑钦文又唱起了那首熟悉的《梦的光点》，也就是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

0: 张清文说，希望自己在球场上所做的一切能够给小朋友们带来力量，成为他们的榜样。那至于极限在哪里，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想在有限的职业生涯当中把那个最好的自己给创造出来。
1: 其实我想呢，郑钦文是做到了。你看这个秋天网球的热度不止在北京，上海呢也进入了节奏，很多人都说呢，最近这朋友圈的含网量是很高啊。
0: 对，上海大师赛14天162场对决，要知道这可是亚太地区唯一一站 ATP 1000的赛事，而世界顶尖的球员都在此云集。
1: 没错，在这儿呢，中国选手啊同样也是制造了不少的亮点的。您看这个吴亦丙第二轮就碰上了头号种子兹维列夫，虽然呢最后是输了，但是呢给对手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赛后呢他落下一句话说，我的时候会来的。
0: 更让人惊喜的是21岁的周毅面对赛会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穆塞蒂，3盘鏖战拿下了两个抢七拿下来。你看这个职业生涯他头一回打进了 ATP 1000大师赛男单32强，这个小伙子未来可期啊。
1: 是，场上比拼火热，观众席上的吸引力也是不差的，现场好多的球迷都撞见熟人了。
0: 对，
1: 你看这杰伦来了吧，这许昕姚燕夫妻也来了吧。
0: 周杰伦那场是去看张之臻的比赛嘛，本来很想低调，结果被认出来之后还比了一个虚的手势。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事与愿违呀，这个小秘密马上就被全网传开了。他自己都说来参与赛事比开演唱会还紧张。
1: 是啊，这几年啊就是网球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你看文体明星坐在场边看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网球呢正在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呢慢慢的就跑进了流行文化当中。
0: 没错，这种热闹其实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上海职业网球这条路已经走了好几十年了。
1: 对，
0: 1998年喜力公开赛职业网球开始在这座城市扎根，2002年网球大师杯首秀申城，2009年上海大师赛正式升级成 ATP 1000，成为了亚洲独一份。
1: 对，其实呢背后啊就是整个中国网球在加速。你看咱们国家网球人口是已经超过了2500万的，整个产业的规模呢是超过了360亿的，所以呢网球早就不是什么小众运动了。
0: 就是大家早就不只是说为了看一场球，赛场当中是顶级对决，赛场之外整个就是一场城市生活大聚会。
1: 对，
0: 今年官方

0: 纪念品商店扩到了1100多平方米，一口气儿推出了800多款周边。最火的那个爆炸头家族去年就卖断货了，今年出了6款，照样抢手。
1: 是，你看啊，有人呢为了顶级球员而来，有人呢是为周边停下的脚步，对吧？还有的人呢是为了享受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时光。这个秋天呢，满满的赛趣啊，也是装下了不少人的快乐。那么这个属于中国网球的秋天，真的是非常的
0: 啊。剩下我们来说一说最暖劝学。以前你看孩子们会攒卡片，是为了收集喜欢的卡通角色。而最近呢，江西宜春一群小学生排队打卡，竟然是为了背古诗、换炸串。
1: 是，你看换炸串，其实那画面也是挺治愈的。
0: 对。
1: 放学的时候啊，学校门口的一家小吃店前就围满了孩子们，只要随机的抽一张诗卡，完整的背出呢这首古诗，就能够领到一串热气腾腾的炸串了。
2: 你几年级啊？
3: 4年级。
2: 好。
4: 赠刘景文。
3: 何进无奇异怪。菊坛留有傲霜枝，一年好几季书记，最是成王绝历史。
4: 优秀。因为我曾经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自己也本身就比较喜欢那种古诗词。我们在学校之前会开展每周一诗的积累活动，我就想着让他们多积累，因为我觉得诗词它是中华的文化瑰宝，我觉得应该他们要传承下去。就说开了店之后，可能还是职业病的习惯，就想着希望他们多背诗这样子。
5: 只要他们愿意来学，愿意来背，我觉得我付出一点时间成本也好，还是金钱成本都没有关系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真正的爱上诗词。
0: 来认识一下吧。这个暖心活动的发起人呢，就是小吃店的老板娘杨满娥。从店铺试营业开始，背古诗换炸串儿就成为了店里的固定节目。老板娘特别用心啊，她会按照不同年级去整理经典古诗篇目，亲手打印成小巧的诗卡，而且还会定期去更新内容，让孩子们能够持续积累诗词的知识。
1: 对，其实老板娘的初衷就是想用这种轻松而且有趣的方式啊，让孩子们呢能够多接触经典的诗词，潜移默化当中呢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他呢把文化的小种子呢也就这样悄悄地种在了孩子们心里了。
0: 对啊，你看为了凭借实力换个口粮，很多孩子放学回家就会主动去背诵古诗，学习劲头嗷嗷的。
1: 是，还有呢就是文具店也是推出了同款的暖心活动啊。文具店老板呢陈先生说呢，自己呢偶然读到了李商隐的古诗，突然就萌生了背诗换文具礼品的这个想法。
0: 对，原本其实只是一次小小的尝试，但是没有想到收获了意外的惊喜。每到放学，他的摊位就会成为了临时课堂，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而且更让人意外的是，诗词难度越高，孩子们反而越积极，会主动预习，结伴打卡背诵，这学习氛围超级浓厚啊！
1: 真的是哈。其实陈先生自己也坦言说呢，自己啊年少的时候读书不多啊，一直呢就遗憾没能好好的接触传统文化。如今啊，守在了校门口了，看着朝气蓬勃的孩子们，就想呢力所能及引导孩子们去热爱阅读，主动学习，感受诗词独有的那种美感。
0: 这朗朗书声还激荡在不少景区。
1: 是，
0: 就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剑门关更是上演了大型全民诵诗现场，游客们齐聚景区，齐声背诵《蜀道难》，气势磅礴，震撼人心。

0: 就是只要游客能够完整的背诵《蜀道难》中途停顿不超过5秒钟就可以免费领取景区的门票，所以很多游客真的是刚下高铁就主动参与挑战了，整齐的诵读声穿越千年，和李白笔下的雄奇蜀道隔空呼应，豪气直上云霄。
1: 是，其实如今啊，越来越多的知名景区，你看像滕王阁、岳阳楼还有华清宫等等、都是开设了诗词背诵挑战的活动啊。
0: 对，传统文化早就已经走出了课本，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西安大唐不夜城由演员扮演诗仙李白和游客对诗，古诗里的经典美食也被1:1的复刻去端上了餐桌。
1: 是，咱们就说哈，从街头小摊的劝学小惊喜哈、到千年景区的诗意打卡，从市井的烟火呢到日常的三餐，流传千年的经典文字啊，终于呢是跳出了试卷和书本了，在平凡的日常里鲜活的绽放。这大概呢，我想就应该是传统文化最美的模样。
2: 说创意嘛。

0: 满满，金黄的玉米摇身一变成了天然绘画材料。创作者巧用玉米须当作女孩的发丝，各色玉米粒仔细排布，拼出灵动可爱的女孩形象。土地的馈赠在指尖变成了艺术，丰收不只是沉甸甸的粮食，更是藏在心底的浪漫想象。说有人拿玉米作画，有人参加搓玉米比赛。在山东潍坊的秋收现场，一场搓玉米大赛火热进行。一位头戴花头巾的白发奶奶霸气参赛，凭借娴熟的农活手艺稳稳夺冠。比赛结束后，奶奶开心起身，高举双手尽情庆祝，模样朴实又可爱，为奶奶的高光时刻点赞。说蕊字到底有几个点呢？自己说了算。江苏沭阳4岁半萌娃练写名字里的蕊字，不清楚该有几个点儿，索性凭想象认真地在字上点满了圆点儿，密密麻麻的，像极了真正的花蕊，主打一个看图造字。小朋友直接把字意写进了字里。说快乐显眼包，网友在路上偶遇赶路的马群，队伍前面的马儿身姿矫健，步伐从容优雅，一派潇洒模样。可是队伍末尾呢，画风突然突变，有一匹小马走起路来居然顺拐，步伐格外的另类。好好的马群队伍里面，硬生生冒出这么一位快乐的显眼包。说当古老秧歌遇上萌娃，碰撞出满满的烟火童趣。节奏感十足，活力直接拉满，这欢快的小身影看着就让人心情变好，妥妥就是爷爷奶奶的梦中情孙啊。
1: 说一下说反诈，前不久上海浦东公安分局6团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的紧急预警，说辖区内的毕女士疑似深陷电信诈骗，而且已经购买了黄金饰品，情况紧急啊，这民警呢就立刻上门开展劝阻工作。
2: 是，可是呢让人感觉到无奈的是呢，民警刚上门询问情况的时候呢，毕女士的抵触情绪是特别强烈的，她呢是一口咬定说自己没有被骗，而且呢还主动拿出了手机聊天记录来自证清白。但是呢当民警追问说他购买黄金的具体用途的时候，他却支支吾吾含糊其辞了。
1: 对，民警判断毕女士已经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
2: 对，
1: 当即把她带回到了派出所进一步沟通劝阻。而经过耐心的询问之后才了解到啊，就是几天前这毕女士呢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了一名所谓的理财大师，在对方一步一步的花言巧语的诱导之下，这毕女士就下载了一款来路不明的陌生投资 APP， 按照对方的要求做所谓的理财任务。
2: 是，民警呢多次追问黄金的去向，毕女士呢始终是闭口不谈的。好在呢民警观察仔细啊，就发现了一处关键的破绽。你都猜不到她把黄金藏哪儿了。
1: 民警留意到啊，这毕女士说自己出门买了鱼和菠菜，但是最后呢她只带回了菠菜。抓住这个细节追问之后啊，心理防线崩溃的毕女士终于是说出了真相。怎么回事呢？这个骗子指使毕女士购买了12条小黄鱼，就把4件黄金饰品偷偷塞进了其中2条鱼的嘴巴里，伪装成普通的圣鲜包裹。
2: 哎，更过分的是呢，在民警电话预警的时候呢，骗子立刻让毕女士删除所有的聊天记录，转移藏匿黄鱼的包裹，试图呢彻底掩盖诈骗的痕迹。
1: 据民警介绍说，这骗子还提前规划好了全套流程。
2: 是啊，
1: 让毕女士先藏好包裹，拒不承认。等民警不再关注这件事之后，再偷偷的把黄鱼包裹邮寄出去。而当时接到预警的时候，毕女士其实已经带着包裹出门了。慌乱之中啊，她就把藏有黄金的黄鱼呢暂时寄放在了隔壁村民家中。
3: 寄不来，真的寄不来？
4: 没有啊。
3: 知道吧，那个什么所谓的平台都是假的，都可以那个钱都可以换，给你数字给你变掉的。
5: 我希望这个钱不要给骗子，辛辛苦苦上来的钱。
6: 我想你先让你看。
5: 我也希望你醒悟过来。在哪里啊？哪里寄出去的？没有寄。在哪里啊？
6: 在哪里啊？在哪放的？
1: 民警就立刻赶往了现场，顺利找回了整个包裹，成功的从这个鱼嘴当中哈、取出了全部黄金饰品，总价值3.5万多元，帮助毕女士挽回了财产损失。
2: 是，事后呢，民警专门呢给毕女士详细讲解了这类投资理财诈骗的作案手法，还有隐蔽的套路。彻底呢是看清了骗局全貌的毕女士后怕不已啊，再三的感谢民警坚持不懈的劝阻，
1: 对，
2: 帮她呢避开了巨额的损失。
1: 你说谁好人去跟那个警察玩？
2: 这种游戏
1: 啊，所以各位啊，就是但凡

0: 是以投资理财为名，要求咱们转账的、藏匿的、邮寄贵重物品的，百分百是诈骗，一定要相信警察叔叔。
1: 是，在这儿呢提醒一句啊，大家理财呢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平台和官方 APP， 不要

0: 下啊，就是这个手机号它到底能不能够当遗产继承？
1: 嗯，
2: 手机号码呢，它属于国家的资源，用户呢与运营商签订的是服务合同，用户呢获得的是这个手机号的排他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2条的规定，通常的遗产呢是房子、车子、存款等。手机号呢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绑定的一些会员权益、预存的话费，甚至有些靓号在市场上是有交易价值的。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手机号银行要预留这个手机号，支付工具要绑定这手机号，这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财产。
3: 民法典对遗产采取的是合法财产的概括式规定，不是有限列举。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保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的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1: 这解释的其实相当清楚了。手机号码呢是所有权是归国家所有的，咱们普通用户呢拥有的只是号码的使用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呢，法院处理的是手机号的使用权，不是这个手机号与第三方平台的协议约定。那既然手机号的使用权可以继承，那就办呗啊，
0: 办不了，
1: 办不了，
0: 因为正常的情况继承方式有两种啊，第一种呢就是全体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到公证处去办理公证书，拿着这个公证书之后呢到运营商那儿去办理更名过户。还有第二种，就是通过诉讼由法院来裁判。温先生家里呢一共是有姐弟三人，因为有这个电话号码还打起了官司。
2: 像本案的温先生和两个姐姐，因为有一个其中一个姐姐跟温先生有些矛盾的部分没有协商一致。
4: 起诉状上面只有一项诉讼请求，不要求房子也不要求钱，就是为了继承这个手机号。营运商当时的要求很明确，就是死亡证明是必须的，家庭内部协议营运商是不认的，因为涉及到这个号码的归属，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才能给你办理过户。
1: 这最终呢法院是出具了民事调解书，确认呢案涉手机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来继承，两个姐姐呢是自愿放弃了对该号码使用权的继承。
0: 现在咱们的生活越来越数字化了，手机号连接着支付软件、社交账号、各类会员还有宽带业务，其实它早就不单单是一串数字，它已经成为了承载财产和身份价值的重要载体。
1: 是，所以呢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伙，为了减少日后的争议呢，可以提前啊通过遗嘱等方式吧来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而且呢不光是手机号，你看像微信啊、支付宝啊还有网络账号这些数字遗产，如果呢家里遇到了亲人离世的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呢提前了解相关的继承规定，避免呢日后发生不必要的纠纷还有麻烦。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个头大，轻，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说了下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来了。
2: 对，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确认，今年9月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正式形成。这一次来得猛，发展快啊，很有可能会刷新历史记录，成为有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2: 是，厄尔尼诺这个词呢，咱们经常在天气预报当中听见，可是呢，不少观众还是一头雾水的，到底啥是厄尔尼诺呢？最强，强哪儿了？
1: 强到什么地步是吧？咱们先来看一段短片啊，简单了解一下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
3: 正常情况下，太平洋像一盆摆动的洗澡水，热带中东太平洋表面盛行东北信风和东南信风，在信风作用下，太平洋表面的暖海水在西部堆积，导致西太平洋海温升高，对流活跃，而南美洲沿岸受上涌冷水影响为下沉气流，这种西太平洋上升、东太平洋下沉的尾圈环流，在气象学上称为沃克环流。但当厄尔尼诺发生时，相当于突然有外力把水盆往反方向倾斜，信风减弱，导致出现异常西风，西太平洋暖池的暖水顺势回流到中东太平洋，南美洲沿岸本该偏冷的洗澡水变得异常温暖，引发沃克环流减弱，这种失衡会引发连锁反应。本该下雨的东南亚出现干旱，本该干燥的南美却暴雨成灾，鱼群不适应中东太平洋过高的海温会大量死亡，秘鲁的渔民就无鱼可捕了。这些渔民发现每隔2至7年厄尔尼诺就会出现一次，而且圣诞节前后对捕鱼的影响最明显，就把这个现象称作厄尔尼诺。
2: 哎，你看哈，这厄尔尼诺呢，它可不是一键全球升温，简单说呢，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有的地方呢大雨不停，有的地方是久旱无雨的，台风啊、高温呢、雨水分布全都被打乱了，各个地方的天气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而且史上最强，这不是随口一说了，这个背后是有一套严格的气象判定标准，不是凭感觉下结论。
4: 国家气候中心主要对特定区域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呢进行监测，当指数3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事件的强度呢定义为其峰值，即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3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最大的数值。事件的峰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但小于1.3摄氏度呢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1.3摄氏度，但小于2.0摄氏度呢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2.0呢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者超过2.5摄氏度呢定义为超强事件。
2: 好了，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对我国有什么影响？气象专家预判说呢，2027年的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会比2026年更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呢有较重的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的明显。
1: 对，咱们辽宁的冷暖和降水也会跟着受到牵连。
2: 对，
1: 辽宁气象专家解读了，预计今年冬天啊，整体的气温大概率会偏高，是属于偏暖的基调，但是阶段性的低温寒潮随时有可能会杀一个回马枪，冷暖会来回横跳。
2: 是，暖冬不等于没有冷天啊，气温忽上忽下的其实最容易感冒了。而且呢，厄尔尼诺有明显的滞后性，它的威力呢并不是当下一次性的全部释放出来，真正对咱们辽宁的大考验呢是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夏天。
1: 对，回看辽宁过往的记录啊，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这个降水偏多的概率非常高。
2: 对，
1: 历史上好几次辽河、鸭绿江、大小凌河的洪涝灾害都是跟它息息相关的，所以预判啊，2027年的夏季，辽宁整体气温会偏高，雨水还容易偏多，出现暴雨、洪涝、强对流等极端天气的气候事件概率会比较大。
2: 是，专家呢也给出了6大重点防范的方向，就是农业呢要盯紧秋季连阴雨，那么还有冬天呢突如其来的阶段性的低温冻害，防汛这块任务是更重的，山洪地质灾害啊、并险水库啊、城市低洼地带啊、地下空间都得提前排查，最怕呢短时的超强的降水造成内涝和倒灌。
1: 对，还有能源保供，冬天一旦气温骤降，这供暖用电用气儿

0: 负荷就会一下子冲高了。交通上除雪防滑物资要提前就位，地质灾害路段重点预警，沿海的养殖户还要提防海洋热浪叠加风暴潮。最后咱们普通人老百姓呢也要多留意这个静稳天气带来的空气污染，气温忽冷忽热，诱发各类疾病。
1: 是，不过呢这里呢也给大家补一句定心丸啊，这一套预判啊是基于历史统计规律推演出来的，天气本身的变数是不小的，不是什么板上钉钉的事儿。咱们呢既要科学的看待这次史上最强厄尔尼诺，同时呢也不必过度的去恐慌，提前做好各项预案，有备这才无患。
0: 说一下我们来说说隐患啊。最近几年 3D 打印笔特别受孩子们的欢迎，不少学校实践课也在用，拿它能够画出立体小物件。
1: 对，
0: 但是很多家长不知道的是这支握在孩子手里的笔这喷头最高温度可以达到200摄氏度。
1: 是，央视总台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在电商平台调查当中发现呢 3D 打印笔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到几百元都有，不少款式月销上万。
0: 市面上主要分低温款和高温款，低温款大概是40到50摄氏度，高温款能够突破200度。不少商家不管实际温度，全都打上了儿童适用的标签。
2: 这款已售千余件的产品标题标明儿童学生低温款，商品页面的实际打印温度却标注为65摄氏度至90摄氏度。而另一款销量超4000件的产品标题明确标注高温款，标称学生儿童适用，页面显示耗材温度最高达230摄氏度。
0: 市场监管总局之前就发布过消费提示，一般来说儿童加热类玩具温度控制在60到70度会相对安全。
1: 对，而近日呢上海消保委在对20款 3D 打印笔展开的比较试验中发现，部分标着儿童可用的产品温度呢远超安全区域，最高呢是超过了200摄氏度的，不仅容易烫伤，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存在火灾的隐患。
3: 这是一款高温 3D 打印笔，笔尖温度可以达到210度左右，如果把它放在五花肉上，轻轻地划一下就会留下痕迹。
0: 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家长会想说那高温笔容易烫伤，我们用低温笔是不是就行了呀？但是检测发现有些号称低温的产品啊，这个温度严重超标。
1: 是，就算是低温款，孩子使用的时候家长也一定要看护好。
4: 根据国标要求的话，对于这种塑料笔头，它的温升限值是不能超过55K。以现在室温的23度为例，它的温升限值实测温度不能够超过78度。然而，根据数据来看的话，实际的温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值要求，可以达到将近100度的一个温度。
5: 但实测它能达到70多度，甚至是到100度。尤其是笔尖这个温度比较高，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衣物。就小朋友使用 3D 打印笔，家长最好是全程在旁边监护的，要告诫小朋友不要触碰笔头。
0: 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3D 打印笔其实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挥发有害化学物质。
1: 说的没错哈，如果说温度太高的话，或是耗材质量差，室内空气污染的确会被忽视掉哈，很容易被大家就是不容易发现。因此呢，上海市消保委建议说呢，家庭使用尽量要避开 ABS 耗材，并且呢保持室内通风。
5: 建议小朋友在玩 3D 打印笔的时候注意通风，单次使用不要超过30分钟，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使用玩耍，如果闻到异味建议立即关机。
1: 那么想让孩子尽情发挥想象力，安全得是前提，所以呢咱们家长在选购商品的时候呢不能只看宣传标签，还得是要多留心啊，使用的时候呢做好监护，让孩子呢安心的感受创作的乐趣。
0: 是的，说一下我们来说说救援啊。最近在贵州省兴义市，一名住在山区的八旬老人进山散步的时候不小心摔伤了，
1: 家人呢发现之后担心贸然移动会加重伤情，于是呢向消防部门求助。
6: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先用无人机确定老人被困的位置。这是一处半山腰，周边草木丛生，老人的家人在其身边陪护。随后，消防员携带绳索、多功能担架等救援装备进山，来到老人被困位置。
7: 腰杆给动的，
8: 哎呀，腰杆站起来就是
7: 撑不起来。
8: 就是这个右边不得。
6: 了解情况后，消防员小心地将老人固定在多功能担架上，然后抬起担架向山下运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老人被安全转移至山下，并由家属送医救治。目前老人已出

0: 愿在家安养。
1: 说10月12号6:30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说10月11号在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成功卫冕。说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1/4决赛，经过一番鏖战，最终沈阳队、朝阳队、本溪队和丹东队拿到4强门票。说德国柏林杜莎夫人蜡像馆近日推出全球首个土耳其烤肉主题蜡像，这件展品的原型是柏林一家知名的蔬菜烤肉店，展示按真实比例还原了烤肉食物，同时再现了门店初创风貌。说飓风诗蒙于当地时间10号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增强为4级飓风，为此墨西哥旅游城市巴亚尔塔港等地的民众加紧采取防护措施，尽量减少损失。目前曼萨尼约及周边地区、巴亚尔塔港等地都发布了飓风警报。说第13届巴比伦国际文化艺术节日前在古巴比伦遗址拉开帷幕，本届艺术节的主题是我们都是巴比伦人，将举办一系列文艺演出、视觉艺术表演、诗歌朗诵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参与者来自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
2: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1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3: 山下，欢迎回来。在北疆秋日的乌梁素海，惟海流经，候鸟云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幅绝美的秋色画卷。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3: 明天见。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

0: 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持续引发广大关注，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自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

0: 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 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

0: 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持续引发广大关注，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自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

0: 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 R。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哭了。
1: 二姐，
2: 你别闹，
0: 你们出去，
2: 二姐，
0: 出去，不过来啊，不过来，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啊！好，你看看我是谁，看清楚了，我是二叔，啊，尔秋，不怕。
3: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我是二叔啊，我是二叔。
3: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好，我不过来，我做事啊，我做事，我不过来啊，乖。乖孩子啊，不怕，不怕。
3: 你别过来，你别老过来，你别开房间了，你别过来。
0: 你怕什么？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不怕不怕，二叔在这儿。
3: 你别过来，你别老过来，你别开房间了，你别开房间了，你别过来。
0: 乖乖乖啊，乖孩子。
4: 二叔，
0: 乖孩子，
4: 我怕。
0: 二叔保护你啊。乖，不怕啊，有二叔在啊，二秋最坚强了啊。

0: 儿去啊？
1: 哥，
0: 怎么还没睡呢？
1: 二秋病了。
0: 二秋病了？他什么病啊？
1: 他在里边呢。
0: 二秋得什么病了？
1: 小吴老师说，有可能是孤独症。
0: 孤独症？二叔知道了吗？
1: 小吴老师跟他说了。哥，怎么办
0: 啊？别怕，明天咱们就带二秋去看医生。
1: 你挣到钱了？
0: 嗯，虽然不多吧，但是也够应急的了。二叔没发现什么吧？
1: 你天天背着书包回来，他能发现什么呀？
0: 那学校那边呢？
1: 你们班主任把我叫去问了，我跟他说你病了，可就是没有病假条。
0: 忙一天算一天呗。
2: 二秋，
0: 二叔。

0: 这么晚上哪儿了？
1: 我跟同学复习功课去了，明天马上就要高考了。
0: 我给你弄饭去。
1: 不用了，二叔，我吃过了。尔秋他得什么病了？
0: 现在还不确定呢。
1: 明天我带他去医院。
0: 谁让你带他去医院了？好好上课，赶紧洗把脸，休息去。去吧。

0: 你是孩子的家长吧？
1: 是。
0: 能不能让孩子出去呀？
1: 啊，可以。来，二舅。

0: 坐着等二叔，听见没有？乖。医生，怎么样？
1: 这孩子出现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0: 哎呀，这可不好说。不过昨天晚上最厉害。
2: 这孩子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根据孩子的症状，很可能得的是孤独症。
0: 孤独症？
1: 对，也叫自闭症。不过要通过一段的观察才能够确诊。
0: 那吃什么药能治啊？

0: 你不要着急，听我说，
1: 这种治疗啊需要很长时间，并不是吃吃药打打针的事。不过我想让你们家长进行配合，把孩子平常的所作所为都记录下来，及时告诉我们，一旦确诊了，我们医院会积极的组织制定治疗方案。
2: 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就多观察他，
1: 千万不要让他再受刺激了呀。
2: 好，谢谢你，大夫，
0: 感谢。
2: 那我先过去了。

0: 二夏，今天二叔带二秋去看医生了。医生说他有可能是孤独症。
1: 小薇老师也这么说。他上次来的时候说不能大意。
0: 最近家里家外事儿多，是二叔疏忽了。医生说咱们得多配合，你是姐姐，我希望你多照顾他，多观察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马上记下来，没事的时候多陪他聊聊。
1: 有没事的时候吗？
0: 我知道你功课多，时间紧，回来还得给他们做饭，可这事儿不能耽搁。
1: 可他平时好好的呀。
0: 越是这样越不能耽搁，越不能大意。
2: 二夏，二叔，
0: 这么晚去哪儿了？
2: 去复习了。
0: 复习弄这么脏？
2: 哦，我们踢了会儿球，学累了都。
0: 饿了吧？我给你热饭去。

0: 二夏，二叔是不是看出什么来了？
1: 放心，他顾不上你。
0: 带二秋看病了，医生怎么说的？
1: 他说是孤独症。
0: 真是啊。
1: 他跟我说的。
0: 你再他就别跟我说话了，改不了。
1: 谁叫你啊，叛变的那么快？
0: 那你没看见二叔都忙成什么了？

0: 二叔发现你懂事了，川儿，以后二秋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有二叔呢，医生说他的病没那么重，让咱们多配合他，多观察。
1: 二叔，钱你拿的？这哪来的钱？
2: 我存的压岁钱。

0: 我长大了，但不能骗二叔。
1: 二叔，我没骗你，这真是压岁钱，我攒从来都没花过。再说了，儿秋治病的时候也需要钱。

0: 志强，没看见我啊？网晒完了，网是晒完了，可鱼没打着。<笑>
1: 你个笨蛋！
0: 高工程，你说吧，要走要留，随你的便。口气挺大呀，走快走吧。我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吗？你才给你气我是吧？啊，
1: 不是，我这不是怕你开玩笑吗？
0: 那你今天干啥去了？
1: 那我就留下呗。
0: 那你还在这磨叽什么？赶紧干活去啊！
1: 干活去。

0: 二叔。
1: 来，慢点吃。啊，二叔好不好？
0: 好，二叔对我最好了。
1: 那二叔问你点事儿，跟二叔说实话行吗？
0: 行。
1: 你哥他最近天天回来那么晚去干嘛了？
0: 你上回就问过了。
1: 可你没说实话。
0: 我姐她不让我说。
1: 为什么呀？
0: 她说会割我舌头。
1: 姐那是吓你呢。
0: 二叔。嗯。我哥他不上学了。
1: 为什么？
0: 好几天了。
1: 是你没骗二叔吧？
0: 你要不信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哎，你等会儿，我骑车。
0: 快点啊。
1: 等等我。
2: 小心点
0: 儿，二叔，看我哥的书包，
2: 丢下来给我。

0: 飞吧，二叔接着你。哎，我没骗你吧？回家。
1: 可别跟我哥说是我告诉你的。
0: 知道了，夏，来一下，来。

0: 你哥上哪儿去了？我不知道，他知道的。把你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二叔。我哥说了，他要挣钱养活这个家。
1: 什么？挣钱？挣什么钱啊？还养活？他拿什么养活这个家？给我站住！告诉我，你哥到底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告诉你？
1: 这孩子。
2: 二叔，
1: 你二姐呢？
2: 二姐在屋里做功课呢。
1: 你也去做功课吧，我去找你哥去。
2: 二叔，你去哪里找？
1: 去吧，别管了。
3: 哎，志强。
1: 哎。
3: 去哪儿了？
1: 找耳春去了。
3: 耳春不见了？
1: 是啊，找了一天。
3: 去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
1: 都找了。
3: 你再想想啊，还有什么地方没找？能去哪儿啊？他
1: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二春把书包给藏起来，让我给拿回去了。他找不到书包，肯定不敢回去啊。
3: 哎，你说你笨不笨呀你？
1: 回去吧。
3: 你现在回去没用了呀。真够笨的！
4: 不成，我不能听二叔的。
0: 你还不准备去学校？
4: 不去，我得打工挣钱。
0: 哥，你怎么也犯愁了？
4: 我决定的事儿也不会变。
0: 学校会开除你的。
4: 无所谓了，反正我上不上学都一样，妈跟尔秋全都病着，二叔也没有三头六臂啊。

0: 你再等等吧，他找你去了。
1: 不成，他回来我就走不了了。
2: 哎，志强，你来。
3: 李姐，你有事儿啊？
2: 我有事儿跟你说。
3: 哦。
2: 宝珠，你要想听就一起进来。
4: 我不想听。
3: 宝珠，你回去吧。
4: 我就在这儿等你。
3: 哎，我跟你说。

0: 怎么了，丽姐？我有事儿呢。哎呀，
1: 耳春的事儿吗？
0: 是啊，这孩子没去上学，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
1: 你把他吓跑了。
0: 你见着他了？
1: 不回来一趟又走了吗？
0: 你说这事儿闹
1: 的。你别太着急了，这么大孩子，丢不了。
0: 他去打工了。

0: 他骗你啊？
1: 他跟我说跟同学去复习，可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0: 耳春懂事儿了。
2: 他是懂

0: 志强，我可不是施舍，我是想帮忙。
1: 你的心意我领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
2: 对，我得说清楚，到时候跟他。
3: 宝珠啊，
4: 哎，林婶，
3: 这么晚了，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4: 我透透风。啊，
3: 大兰啊，那我回去了哈。哦，那事儿啊，你别忘了哈。哎。宝珠，那你和你妈聊
2: 啊，没事儿，忘不了啊。
3: 好好好好好，
2: 不送了啊。
4: 哎，
2: 在这儿干嘛呢？走，跟我回去。
3: 你说他要不要脸呀？生拉硬扯。
2: 不是，谁呀？谁生拉硬扯的？
3: 黑丽丽，愣是把志强给拉进去。
2: 光棍一条，一个枯井一口，哎，正好对路。
3: 你说什么呢你？志强可不是那种人啊！
2: 不是，这小拐弯一拽就进去了，他不是哪种人呢？啊，这苍蝇还不叮无缝的蛋呢，这满大街的小伙子随便拉一个，也比他老实。
3: 你小点声吧，早知道不跟你说了，你回家去。
2: 听我跟你说呀，宝珠啊，凡是进黑丽姐餐厅的，他没几个好东西。
3: 哎妈，你说话不能斯文一点啊！在你眼里就一个好人也没有，那明天我不小心进去了，你骂我是妖精啊？
2: 你进去干什么？啊，疯了疯了你！
3: 我没准想喝酒呢，
2: 我
3: 来来来，打！
2: 你知道刚才李婶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3: 什么事儿？
2: 给你跟铁蛋提亲了。
3: 谁？我跟铁蛋儿啊？
2: 哎，不是，铁蛋怎么了？啊，对，家里老小虽说没了爸，可他那几个哥哥姐姐也都结婚了。哎，人家他妈妈是居委会主任，我看铁蛋条件不
3: 错。慢，少给我提铁蛋，不爱听。不，李强，我走了，你慢慢聊。
2: 哎，哎，宝珠啊，你听我跟你说，
4: 妈。妈，你怎么下床了？
5: 活动活动。
4: 来，赶紧躺好。
5: 没事儿，没事儿。你说你这么跑来跑去，你吃得消吗？嗯，
4: 怎么吃不消啊？我还来给你送饭呢。
5: 你哥呢？这几天怎么都没来呀？
4: 妈，你看你，这我们来了吧，你又赶我们走。不来的话，你又惦记着，你让我怎么办好呀？几天来一回合适呀？
5: 这小嘴跟刀子似的。

0: 你先干啊，我要闹肚子。
1: 教养，昨天晚上吃什么好东西了？师傅，向您打听个人儿。
2: 我们这儿？
1: 对，叫耳春。
2: 耳春？没这个人啊，弄没弄错呀？
1: 那我没听说这个名字。
0: 是个半大小伙子，大概这么高。
2: 这都是半大小伙子，您自己瞧吧。
0: 谢谢啊。
3: 耳下，过来一下，
4: 小文老师，
3: 你妈妈出院了吗？
4: 还没呢，疗程没结束。啊。
3: 尔秋在学校的一些日常行为，我给他做了个记录，那你拿着。尔夏，尔春逃学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4: 我哥他病了，
3: 那生病得有病假条啊，他都一个星期没来上课了，校长很生气，要是再这样的话恐怕要被开除了。
4: 这么严重啊？
3: 学校也有学校的规定，你回去要是看见尔春的话，一定要告诉他不能这么任性，赶快回学校来上课，知道吗？
4: 我知道。

0: 谢谢小薇老师，没事儿，快回家吧。小薇老师再见。嗯。
1: 二川，
2: 你干嘛？哎，
1: 不好意思啊，

0: 是不是尔秋又怎么了？
1: 不是尔秋，小薇老师说他这两天好多了，他已经让尔秋和同学一块复习了。
2: 是我哥的事儿。
0: 你哥怎么了？
2: 学校说他再不去上课就要开除他。怎么办啊？
0: 你先带他们吃饭，我再去找。
2: 你找得到吗？
1: 我哥他要是不在红光玉石厂，就给人家卸车皮儿去了。
0: 我知道了，快吃饭吧。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

0: 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

0: 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

0: 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0: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干嘛去啊？
4: 找二春去。
3: 我跟你一起去。
4: 去干嘛呀？
3: 不识好歹！哎，等我一会儿。
5: 这皇帝打算撒到什么时候？
6: 妈，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怕你操心。
5: 这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我就不操心了。
6: 我害怕了才跟你说的。
5: 二春他真要辍学。
6: 他说他不想上学了，他去打工。
5: 我要出院。
6: 不行，大夫说你现在……
5: 哎呀，妈，让不让我都出院？这回我不听大夫的了，我就找大夫去。
6: 妈，
3: 志强，那是不是躺个人啊？
4: 去看吧。
6: 二春，二春，
7: 宝珠姐，
8: 二叔，
4: 谁让你在这儿了？你在这儿干嘛呀？啊，知不知道找你呢？
8: 二叔，
4: 我回家去。
8: 我不回，学我不上了。
4: 学你不上了？回家上学去。
8: 我不回，我现在能挣钱。
4: 有二叔呢，你好好上学，别的什么都不管。
8: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4: 你自己的事儿？什么叫你自己的事儿？啊，好好的学你不上，好好的家你不回，你想干什么你？啊，二春，
8: 我爸死了，我妈现在也住着院，我是家里的老大，我有责任承担。
4: 你担得起吗你？
8: 担不起我也得担。
4: 回家上学去。
8: 我不回。
4: 上学去。
8: 我不去。
4: 信不信我踢你？
8: 你踢我也不去。
4: 你踢我？踢你怎么了？

找到了耳坠，没有带他回家。我骂了他，还打了他。

哥，你告诉我吧，我求求你了，哥，我求求你了，你告诉我，我就是想把这个家撑起来，我想让孩子过上安生的生活，我想帮助嫂子，让她过上好日子。

0: 慧兰，我去市里开会了，我刚听说。慧兰，别哭坏了身子。你还病着呢，天大的事儿也别作践自己啊！李氏，你说说，好好的孩子，慧兰，妈。
1: 大嫂，我妈熬的粥你喝点吧。二春呐，
0: 得吃点东西啊，大嫂。儿下，你喂你妈吃，我去找你二叔。
1: 不找他。
2: 走，吃点儿。上课了，二十到了。二秋，老师，怎么在这站着不去上课呀？
3: 我等您呢。
2: 找我有事儿吗？
4: 我想跟您说个事儿。怎么了？我哥死了。大嫂啊，这事儿真的不能怪志强。不怪他，他要是不打二春，二春就不会死。
2: 可是这事儿要放在平时，尔春他淘气当二叔的教训教训，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这次是赶巧了，啊！大嫂，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这么大的儿子没了，
4: 我不会原谅他的。我们家志刚没了，顶梁柱没了。 那么大的儿子，眼看就要高考了，这也没了。这哪一桩事儿跟他没关系？我还能指望他？
2: 大嫂，你这么想的话，你会逼志强走投无路的。
4: 我逼他？谁逼我的？你们是亲人啊！是，我跟孩子们也是这么说。
0: 你二叔是你们的亲人，他会帮忙把这个家撑起来的。可到了呢，这不但没帮我撑起来，我们家还在往下塌。大嫂，这个节骨眼上，我要是再替志强说句话，你可不许生我的气啊！你想想。 你住院的这段日子，志强他做的怎么样了？

0: 让孩子们说说。
1: 你说专场他得去，医院他得跑，
0: 尔秋病了他着急，尔春逃学他更着急。我觉得做二叔能做的他都做了。尔春已经没了，志强他心里一样的难受，他一样的会跟自己过不去。这个时候大嫂你要是再逼他，他可就真的垮了。

0: 嫂子吃饭吧。哎呦，嫂子怎么了？没事吧？
1: 二叔，不好了，二姐，快点，二叔，你没事吧？妈，妈，你没事吧？妈，妈，妈。
0: 二叔呢？啊！连踵而至的灾难，把我的一家人都打垮了。一向通情达理的母亲，对二叔也有了怨恨。我那颗快乐的心也受到了创伤，不知道连下来的日子会是怎样。

0: 车啊！
1: 啊！志强，你就后悔去吧。怎么样？便宜让人铁蛋给捞着了。
2: 什么意思？铁蛋，你真发了？
3: 我要说发了吧，你们又不信；我要说没发吧，你们又说我抠门。反正我怎么说都不是理。现在啊，我直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今天这顿饭，我请客。
4: 谁也别跟我抢啊！谁也别跟我客气啊！
1: 走，志强，趁着现在大好的机会，跟我们一块干吧。
2: 顺子，不是我说你了，你说你这刚挣了俩钱儿，口气就这么大，做生意哪儿那么容易啊？
1: 志强，别听他，想好了没？
5: 我还是算了吧，我家里的情况你们都清楚。再说了，我也没有本金。
1: 你没钱，哥几个给你想办法呀。
5: 以后再说吧。
2: 喝酒，
3: 大吃大喝啊！
6: 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
7: 志强，
6: 志强，好了，
7: 不好了，不好了！
8: 怎么了？
7: 二舅。二舅出事了！
8: 二舅出事了，在哪儿啊？
7: 那边。
9: 走，去去去！
2: 怎么上房顶上去了？
7: 不知道，我一看他就站上去了。
2: 这孩子，你说。
5: 二秋，
8: 二秋，我是二叔啊。
7: 二叔，
8: 二叔，
7: 二秋，
10: 二叔，
7: 嫂子，
8: 嫂子，嫂子，
7: 别吵，
8: 别吵，
7: 别吵。

0: 二叔，我要飞了。
1: 哎，二叔，
2: 二叔。
1: 志强，
3: 志强，
4: 志强，志强，
5: 二叔，
6: 二叔，
7: 二叔，

0: 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话告诉二叔，不怕，有二叔呢。我想我哥了，我每次都想他。我哥说了，他赚了钱，给我买新鞋，我等他给我买回来。 可是我等不到，所以你就去找他。嗯。
1: 哎，行，我过了。听二叔的。 你哥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你们几个听好了，都给我好好活着，别再让你妈操心。
2: 行吧，不管了，下，带妹妹去睡觉。二兄。

0: 我看好他就是了，你腰上有伤，照顾不了他。我没事。你走路的时候，我都看着了，他腰不行。
1: 我是不争气的病。
0: 别说了，我相信困难都是暂时的。等你腰好了，再带他去看医生。 先给他吃药，按照医生说的做。
1: 志强，那挺难为你的。
0: 应该的。
2: 姚工长，
3: 哎，子江，你来了。
2: 哎，来，
3: 什么这是啊？
2: 你怎么跟我扯这个啊？

0: 哪种事儿？
1: 他叫尔秋，是我大嫂的孩子。
0: 嗯，你带大家干啥呢？
1: 这孩子生病了，没人看，我照顾几天。
0: 天天带着上班，
1: 这不也没办法吗？
0: 你事儿可真多呀，
1: 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志强，你还欠我30块钱呢啊！再顶账了。
1: 来，坐。哎，来，饿了吧？
2: 嗯。
1: 吃。好吃吗？
2: 嗯。
1: 来。哎。好吃吗？
2: 嗯，
1: 好吃啊。以后等二叔挣了钱，给尔秋买可多可多好吃的了，好不好？
2: 嗯
1: 嗯，吃啊。嗯。

0: 乖乖的，吃完饭了，坐在这儿等二叔，知道吗？哪儿都别去。
1: 嗯。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

0: 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

防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

0: 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 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

0: 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 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0: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尔秋！
1: 尔秋不在上面。

0: 你来的时候跟家里人说了没有啊？
1: 二秋，
0: 二叔，我不知道你等我吗？你怎么到处跑啊？真是不听话你！
1: 吓死我了你！以后别这样了，听见了吗？啊？还听话？你就别怪他了，孩子就是想上学才会自己跑过来的。刚才我在校园里看见他，正准备给他送回家呢。刘秋。
2: 二叔不是故意生气，是担心你。二叔在整个同安都找遍了，以后别这样了，知道吗？
1: 二叔，我以后再也不想跑了。二叔相信你啊。
0: 小薇，
1: 谢谢你。
0: 客气什么？
1: 跟二叔回家。
0: 顺子，
3: 这下子你愁死。

0: 死人了。说这样之强哪经历过这些，又当爹又当娘。
1: 顺子，
2: 不是，你这是干嘛呢？
1: 你帮我把这钱给他。
0: 我给他他也不要啊。
1: 我给他他更不要，你就说这钱是你的，让他拿着先用，拿着。
0: 行，我帮你想想办法吧。

0: 哥，
1: 小薇，哎，快快快，进来坐。
0: 不了，我找你点事儿，你出来一下。
1: 哦，那你俩等我一会儿。
2: 好的，好的。
1: 小薇，
0: 哥，
1: 第一次来我这儿吧？
0: 是啊，我过来看看。哎，你们厂子还真是挺大的
1: 啊。老厂了嘛，在同安算大的。
0: 啊，你们厂子招临时工吗？
1: 招啊，这事归我管。
0: 真的？
1: 不是。你想来啊？
0: 我一人民教师，我来你这儿干什么呀？
1: 那你问的。
0: 我是想让你帮志强给安排个工作呗。
1: 小薇，这事不是我不帮你，要高波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
0: 他有什么可不高兴的？我跟志强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再说就算是邻居街坊，那有个困难帮一把也是应该的呀。哥，志强他们家真的是太难了，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他一个人挣钱养活一家人，现在砖厂累死累活，你不说根本就挣不了几个钱，你就帮帮他吧。
1: 行，这事儿交给我了。
0: 太好了，谢谢你啊哥。
1: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小薇，过得好吗？
0: 还行吧，就那样呗。
1: 我看得出来不如意。
0: 我要是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当时我绝对不会走这一步的。
1: 小薇，你试着跟高波多沟通一下，我觉得他人不坏，
0: 根本就不了解他。吴主席办公室开会，不说这个了。哥，志强的事儿我就拜托你了啊。
1: 放心吧，
0: 那有消息你告诉我一声。
1: 哎，
0: 我先走了。
1: 慢点啊。
3: 哎，

0: 那木头谁放的？给我扔下去！二成，快点快点，手脚麻利点！别扔了，别扔了，下边有孩子！
1: 二成，你怎么不躲呀？
2: 二叔不让动。
1: 傻孩子，二叔不让你动你就不动啊？
0: 这谁家孩子？
3: 傻呀！缺心眼儿，上次掉东西都不肯让一下，
0: 还哭。
3: 二叔，你告诉他，我不傻。
0: 你再说一句。
4: 我就说他了，傻。

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
谁敢欺负尔秋，我就卸了他。

0: 二叔，你明天不去上班了？
1: 不去了。
0: 都是我不好。
1: 二叔又没怪你。
0: 我怪我自己。
1: 舅，你没有做错，是二叔不好。丢了工作可以再找，是那个人不好。那个人他是个大坏蛋。再说，二叔早就不想干了。行了，九，听话，不哭了啊，乖。二叔答应你，过两天带你去划船去，好不好？啊，亲二叔一个，乖孩子，
2: 回家去。

0: 老哥，
1: 这钱回来了。
0: 你歇一会儿吧。哎呀，
1: 我不累。
0: 你别干了，刚好一点。
1: 我也不能老闲着呀，我悠着点就行了。
0: 你一干上就停不下来。
1: 志强，你实话告诉我，咱们家是不是欠了好多债呀？
0: 那又怎么了？还了不就得了？
1: 说得轻松，我这一病啊……
0: 哎呀，行了，谁能保证不生病啊？什么都别想了，只要病好了，比什么都强。
1: 你告诉我个数，咱一块还。
0: 我怕吓着你。
1: 这么多呢？
0: 我跟你开玩笑呢。好了，还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你就好好养着病。
1: 那怎么可以呢？
0: 有什么不可以的？

0: 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吧。
0: 砖厂的活儿我给丢了。
1: 工作丢了？丢了就丢了吧，反正那么累。
0: 我想明天再去找个活干。
1: 好吧，那二秋我带着，等我腰好了，我带他去治疗。
2: 妈，用热水烫烫脚吧。
1: 又不睡觉，烫什么脚啊？
2: 大夫说的，你要勤烫脚，多喝水。
0: 烫烫吧，来，坐这儿，小心腰。坐这儿。
1: 哎呦，
0: 小心腰啊。
2: 哎呀，妈，我帮你洗。
1: 哎呀，你看看我这跟七老八十了似的，洗个脚还要你们帮我。
0: 是，烫不烫？
1: 还好，正好。
0: 行，小夏，给你妈洗脚，你先回屋了啊，小心腰啊。
1: 哎。
3: 林婶来了
4: 啊！
3: 哎，玉兰，
4: 来坐。
3: 哎，我坐不住，
4: 你别忙活。哎，
3: 怎么样？这活好吧？
4: 这活好，这活不费劲儿。
3: 那你也得悠着点儿。
4: 哎，
3: 铁蛋和宝珠的事儿怎么样了？
5: 哎，谁知道呢？那天呀，我跟那个刘半兰说了一嘴，
3: 没信儿了。要不要我再去说说？
4: 嗨，顺其自然吧。
3: 哎，那扎好的袋子，明儿我送过去啊。
5: 别，你再闪个腰，明儿啊，你让志强送过去。
4: 我先走了。
3: 好好好，回头我叫志强过去。
5: 你也悠着点儿哈。
3: 哎哎哎，
5: 行，我走了。
3: 好。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2: 你得把早点的钱给我送过去啊！
1: 赶紧忘不了你了。
2: 快点啊！
1: 怎么为什么会走得了？
0: 哎，老唐，你在这儿磨叽啥？
1: 叫唐科长，别老唐老唐。
2: 放屁！还唐科长？干嘛呢？你在这儿？
1: 我是来看慧兰的。
2: 那你就进去看呗，还偷偷摸摸的。
1: 我是怕老二在家又找不自在嘛。
2: 那你就光明磊落的，怕什么？
1: 你这个嘴呀，我跟你说，你要是不当媒婆啊，都不可惜了了。
2: 哎，别打我的主意啊！哼，你心里想的什么？你当我不知道？
1: 知道就好。
2: 哎，看着我。趁早
3: 怎么样，这发型帅不帅？
4: 差点意思啊。
3: 把眼镜借我一下。哎，戴戴戴戴。
4: 行行行行，悠着点啊。
3: 帅不帅？
4: 嘚瑟。
2: 哎，你这双什么奖算的？
3: 妈，你还认识我呀？
4: 别给我弄坏了。去去去。
2: 哎，滚回家去，听见没有？
3: 妈，你要再说我，我狗就宾馆去了。
2: 哎，这什么样子？
4: 婶儿，你别生气。
2: 还有你，你看看你们这两个人，这都怎么了？
3: 妈，这叫时髦。
2: 时髦个屁呀！这是。
4: 走
2: 你这个是你，哎呀，气死我了！
1: 我说李婶儿，想管好他人呢，你先管好你自己。
2: 还有你，啊，你说说你一个大男人家。你想着慧兰，你就进去看呀！哎，你看你，哎，鬼鬼祟祟的。
1: 我这不是等老二走了才敢进去吗？
2: 哎呦，你就那么怕他？
1: 我怕他？他一个劳改犯，我能？
2: 哎，那嘴上又没有把门的了，是不是？
1: 我是说呀，老二这个人呢，容易犯浑，我还是躲着他点为好。
2: 那就还是怕。哼，
1: 我怕他？
3: 那真是。
5: 您摸摸这料子啊！哎，大姐，你看这件跟你特别配。
6: 老板，
5: 穿上骑马。
6: 打听个事儿，志强有没有来过？
5: 是。
7: 大哥，你怎么来了？
6: 志强，我正找你呢。
7: 来，咱俩干一杯。
5: 大哥，嗯，有什么话要直说吧？
7: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
5: 嗯。
7: 工作丢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7: 猜的。
5: 是啊，不干了。前两天我带尔秋在厂里出了点事儿，这经理骂尔秋是傻子，我跟他干了一架，然后我就辞了。
7: 那接下来呢？有没有什么打算呀？
5: 还能有什么打算啊？找活干呗。现在也不好找工作，这口饭不好混。
7: 志强，我在厂里面搞人事，我能帮你找到一份临时工的活。
5: 为什么那么做？
7: 非要问个

0: 原因呢？
1: 我非得弄明白。
0: 志强，我们俩呢，虽然是也没见过几次面，但是我对你啊，也算是有一个间接的了解。我帮你绝对不是因为我同情你，更不是施舍什么，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有一份安定的工作。
1: 而这话听着怎么还像同情啊？
0: 姑且算是吧，重要吗？
1: 大哥，
0: 哎，
1: 我能不能说几句话？
0: 你说。
1: 我这个人吧，一没本事，二没学识，就一身的蛮劲儿。说句难听的话，我就是丢在垃圾堆里没人捡的刺猬，又臭又扎手。我还有一个臭毛病，最看不惯别人同情我。
0: 同情算不上，帮一把也未尝不可吧。
1: 你了解我什么？
0: 你有志气，有自尊。
1: 管用吗？
0: 当然管用了。这两样东西要是不丢的话，你干什么不行啊？本事是学来的，学识呢是积累来的。你的岁数又不大，别人能做到的你做不到啊。你只是没有机会罢了。当然了，我不是说我就给你找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我能帮到你的，可能也不是你最需要的，不是正式工，也不是坐办公室，但是最起码你可以有一份固定的收入，有奖金，还能学到技术。或许你要是干得好的话，碰巧了还能转正。你要是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来上班。
1: 再说吧，让我想想。来，
0: 来，
2: 来来来，你们哥俩啊，好好喝着，这俩菜算我请的。
3: 这位大哥，我跟尔志强啊是老街坊了，他这个人我特别了解，他特好面子。您看今天你给他介绍这么好的工作，那可太好了，我替他谢谢您。
1: 丽姐，你干嘛呀？去忙吧。
3: 你看看。
0: 老板，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志强，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明天一早到粮油机械厂人事科来找我，我等着你。
3: 太好了。
4: 老板，啊，饭钱。
3: 哟，
4: 哎哎，够吗？
3: 够了够了。
4: 志强，我就不陪你了啊，改天我请你好好喝啊，我先走了。
3: 哎，我送您。您慢走啊。

0: 么好的工作你都不要，你傻吗？嗯，
1: 我不想靠别人试试。
0: 这会儿跟姐装爷们儿哈。
1: 你知道什么呀？我跟顺子他们商量好了，打算下海。你连问都不问就瞎掺和。
2: 老板娘，结账。
0: 啊，12.5块放桌上吧。成了我瞎掺和了。哎呀，下海有那么容易吗？啊，你一没钱，二没本事，那跳到海里那就是个死。粮油机械厂那么大个厂子，多少人都想去，去不了啊！这么好的事儿给了你，你还磨叽。
1: 我就不相信我靠我自己走不了路。
0: 那你怎么不走啊？
3: 而志强，话不能说得太满。
0: 今儿这人呢，我也看出来了，他是真心对你好。要是错过了今天这个机会，我跟你说，你笃定要后悔。

0: 嫂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是二秋的事儿吧？
0: 二秋的病不能耽搁，得治。我打算明天就带他去医院。
1: 还是我带他去吧，我腰好多了。

0: 去吧，反正我现在没有工作了，也没事儿，我带他去。
1: 志强，我不能什么都指望你。
0: 那有什么的？再说了，儿童现在还小吗？
1: 是啊，儿童现在还小啊。
0: 嫂子，我不是故意的。
1: 我看尔秋的病好像好多了。
0: 嫂子，你不知道，尔秋这病如果不治的话，会越来越严重的。咱得为他将来考虑。
1: 那要花好些钱的。
0: 你不管那么多，我们必须要给他治病。
1: 可钱呢？我住了个院，钱都倒腾光了，还借了债。
0: 我来想办法。总之呢，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0: 这种康复治疗啊，时间很长，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1: 嗯，我知道。
0: 最好啊，能够天天来。
1: 嗯，那一个礼拜来一次不行吗？
0: 哎，那太少了，等于没来。像这样的患儿，应该经常锻炼他的能力，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另外呢，他身边要有人照顾。
1: 行，我知道了，那就天天来。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

0: 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

0: 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 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

0: 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这种康复治疗啊，时间很长，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5: 我知道。
4: 最好啊，能够天天来。
5: 那一个礼拜来一次不行吗？
4: 哎，那太少了，等于没来。像这样的患儿，应该经常锻炼他的能力，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另外呢，他身边要有人照顾。
5: 行，我知道了，那就天天来。
6: 哎呀，志强这性子就是倔，你说这工作挺好的，他怎么就……
7: 叫我看啊，志强他不是不想去厂里工作，也不是真的想下海去捞钱，是家里的事儿，估计他抹不开了。而秋这个病啊，一旦要治，钱倒是小事儿，那不得天天有人在跟前陪着。你说你刚出院，他哪舍得让你一个人劳累啊？这不就靠了他了？
6: 是这样啊？
7: 可不是。
8: 嫂子，
7: 咱俩回头再聊。
8: 哎，我回来了。
7: 哎，志强回来了啊！
8: 再待会儿吧。
7: 不待了，店里还有事儿呢。
8: 哎，
9: 慢走啊，丽丽。
7: 哎，
5: 嫂子，今天我带他去看大夫了。大夫说，只要坚持，不是没有希望。我想好了，从明天开始，我带尔秋去。
6: 我去吧。
5: 咱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又变了？
6: 我去，你去上班去。
5: 还上啥班啊？我都被开除了。
6: 去机械厂上班。
5: 你怎么知道的？丽姐说的吧？
6: 志强，这事儿没得商量。
5: 嫂子，
6: 不能因为家里的这摊家务事耽误你的前程。
7: 哎，刚刚我听。

0: 来一下。
1: 啊，怎么不关机器啊？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尔志强，上回我给你提到过的。啊，齐师傅，齐汉。
2: 师傅。
3: 个子不小啊。
0: 往后啊，你跟着齐师傅好好的干。齐师傅呢是八级车工，啊，技术非常的好，啊，有什么技术上的活一定要多请教。能跟着他呀，是你的福气啊。
3: 别客气，别客气。
0: 齐师傅，啊，我办公室一屋子的人，我得回去一趟。
3: 行，回去吧。啊。
0: 啊，我回去了啊。走了。哎。
2: 谢谢大哥。谢谢卢科长。
3: 第一回进车间吧？
2: 啊，第一回。
3: 这儿没别的，除了铁呢，就是铁。以后干活小心点，别磕着碰着。嗯。还有就是，别坏了机器。
2: 哦。
3: 行，先熟悉一下图纸吧。
2: 哎，
3: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尔志强。

0: 李婶来了。
1: 哎呀，慧兰，我说你这人是一刻也闲不住啊，
0: 快坐吧。
1: 哎呀，哎呦，呼，你看，你看吧，
2: 快放下吧。你看这腰刚得好些，你不要命了？
1: 快坐下歇会儿。
0: 哎呦，真是的，你说这菜吧，这现在不腌，冬天吃啥呀？哎呀，孩子们还都上学，我也不能老闲着呀。哎，
1: 那你也得等尔夏回来，多少搭把手。哎，志强呢？
0: 啊，一早就出去了。
1: 我给志强找了个活儿，是街道工厂的，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0: 啊，那谢谢李婶。哎呀，
2: 别的活路吧也不好找，人家门槛高。
1: 街道工厂归我管，我说了算。这不刚走了一个，我就让志强进去。
0: 李婶，有人给志强找了个活，是机械厂的临时工，一早就报到去了。
1: 太好了，这个机械厂可比那个小厂强多了，是不是？
0: 铁蛋和宝珠的事儿，牛姐答应了吗？哎，
1: 别提了。
0: 那宝珠有对象了？
1: 不知道，有个军人常来。
3: 你就跟他们这么说啊，就说我说的，我的意思就是总务科的意思，有什么事儿让他们来找我，明白吗？啊，就这样。
4: 同志，
5: 尔志强，哎，你怎么来这儿了？
4: 我来领工作服。
5: 就是那个新来的临时工啊。
4: 对，是我。
5: 真是不是冤家不对头啊。
4: 对啊，这不又对上头了。
5: 说说吧，靠什么路子进来的呀？
4: 想知道吗？我还就不告诉你。
5: 临时工吧。
4: 临时工怎么了？我是来领工作服的，没时间跟你磨叽。
5: 哎，我有时间啊，咱俩得好好叙叙旧。尔志强，这厂里没人知道你的前科吧？这我要是给你说出去，你想想会怎么样？
4: 想说你就说。
5: 但话说回来，

0: 呢也不是什么恶人，不过你把我手指头弄断了，这笔账可还没消呢，我给你记着呢。
1: 想报复随你。
0: 哦，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1: 我再说一次，我是来领工作服的。
0: 我是发工作服的。
1: 你要不想给你就告诉我。
0: 我可没这么说，根本没有这个道理啊。
1: 那你废什么话呀？
0: 尔志强，你别跟我耍横，你这套根本吃不开了。我只要一句话就能把你的好事搅黄了，你信不信？
1: 我信。
0: 这厂里肯定是有人瞎了眼，要不然就是你走谁的后门了，要不然这机械厂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进得来的。
1: 想知道吗？
0: 你说说呗。
1: 我走你妈的后门了。
0: 再说一遍。
1: 我走你妈的后门了。
0: 哎哎，你说你一个劳改犯，你在这儿你嘚瑟什么呀？
1: 我就嘚瑟了怎么了？我就来领工作服怎么了？啊，你以为你是厂长啊？你管得着吗你？
0: 哎，我只要一句话啊，我一句话我就能让你开了，你信吗？
1: 我信。你以为你是什么好鸟啊？我告诉你，老子还不干了，跟你在一起我就嫌恶心。

0: 齐师傅，
1: 哎，衣服领回来了吗？没有，怎么了？我不想干了。什么？你不想干了？
0: 这第一天上班就刷我当抹茶啊？别问了，我这有词了。
1: 哎，怎么回事这是？
0: 杨，把这个车出来啊！
1: 好，出去说。
0: 不是啊，
1: 不是那个杨子吗？你惹他干什么呀？那是厂长的侄子，一分在厂里就在办公室工作，整天游手好闲的，工资奖金不少拿。你怎么招的他？
0: 我哪知道啊？冤家路窄吗？
1: 那这小子是？ 找你的茬儿，
2: 他在激我，找我说呀、啊，
1: 你忍下来，啊，不能因为这事儿跟他置气，把工作搞没了。你想想看啊，你虽然是陆小光介绍来的，可他是厂长的侄子，
2: 那厂长一句话，你说走不就得走？
1: 那我现在就走。要我说，你不能走。我不走，在这受他的气啊！这怎么是受他的气呢？你在车间干，他在办公室，八竿子打不着的，对不对？他为什么找你茬？不就是想让你不在这干吗？你要是一走，不正中他下怀？你不能因为这种事儿，你把你的前程给毁了。
0: 我啥前程？
1: 怎么这么没前程啊？你可别小看这临时工，这好多人打破脑袋不想干临时工，都干不了的。这工资不少拿，奖金不少拿，干几年那没准就转正了。嗯，啊，
0: 我听师傅的，
2: 天上我刚当一天师傅，你就要走了，什么事儿？
1: 对。
0: 这干啥？
1: 这台车是我的，你倒是远。
0: 跟那新车
1: 行吗？啊，
0: 就你呢？
1: 我媳妇儿那还一点呢，我们俩一起上班，
0: 这不合适吧？
1: 没什么不合适的，等你有了钱买新的，再还给我吧。

0: 干嘛呀？哟，改天换地了？怎么
1: 不行啊？
0: 有工作了也不说告诉我一声。
1: 我干嘛告诉你啊？再说了，你还有不知道的事儿啊？
0: 那是。哎，你别说啊，你这么一装扮啊，真精神多了，哎，跟电影里的刘思佳似的。
1: 什么刘思佳呀？
0: 是成黄绿青蓝紫的，
1: 有病吧你？不站！少嘚瑟啊！哎，你要真想拿范儿啊，我告诉你，你把你前面这头发烫几个卷儿，然后你再戴个大蛤蟆镜，嘿，那多拽呀！
2: 你要真有这闲心呐，冲你对象去，你把那军人呐捯饬成老妖精。
3: 那才好嘞！哎，
4: 宝珠，什么军人？
3: 关你屁事！
4: 你妈又给你介绍对象了？
3: 是又怎么了？一个比一个坏！哎，宝珠，宝珠！

0: 回来了，志强。
1: 是啊，嫂子，你看我带什么了？他给了我两个苹果。
0: 哎呀，你留着吃吧。
1: 我不吃。哎，干什么呢？
0: 吃，吃。
1: 嫂子，这是你吗？
0: 不是，我是谁呀？
1: 拍的真好看啊。这是真枪吗？
0: 是啊，64式的。我和你哥就是那年在比武大会上认识的，他枪法比我好，那时候他也才跟耳春那么大。你去厂子了？
1: 啊，去厂子，对，给我那个分到钳工车间了。
0: 哎呀，你看我这人，这好，学问手艺好，这工作服都穿上了。
1: 是啊，嫂子，合适吗？
0: 合适，合适，精神。
2: 小薇，
0: 哥，
2: 好消息，而志强已经去厂里上班了。
0: 真的啊？这么快？
2: 那当然了，你哥哥我是雷厉风行啊。
0: 太好了。是技术工吗？
2: 是，我给他分到钳工车间，派了个八级工师傅。
0: 他这个人啊，脑子聪明，肯定一学就会。哎，哥，这事儿还得谢谢你呢。
2: 哎，光说谢谢可不行，你得请客吃饭。
0: 就请吃饭啊，这还算事儿？等宝儿过生日，这事儿我来张罗。
2: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没问题啊。
3: 不准耍赖。
4: 你们厂里没有食堂啊？
5: 食堂的饭菜油水太大了。
4: 你师傅对你好吗？
1: 好，师傅人好着呢。要不是因为他，我都不想干了。
4: 你可得有点耐心啊。
1: 我倒是想好好干，谁知道碰到了杨子。
4: 他也在那儿啊？
5: 对啊，他叔是厂长，整天也不干事儿，光拿工资。
4: 志强，咱惹不起，咱躲得起。你见他呀，你绕道走。
5: 师傅也这么跟我说的。
1: 你一回来啊，这个家就温暖了。
4: 是的，
1: 这个家才像个家。
4: 看你说的。
1: 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回来吧，我这心里啊也踏实。
4: 志强，咱爸妈走得早，你一直是跟嫂子和你哥过。现在你也长大成人了，得有自己的家，过自己的日子。

0: 就是这窝里的鸟飞不出去喽。
1: 哪有飞不出去的鸟啊？
0: 有啊，我就是。
1: 你都多大了，你得再找一个呀。
0: 哼，不行。
1: 是不是被伤着了？
0: 我是什么人，还有人伤我？
1: 你就再找一个吧。
0: 不找，这不有你吗？

无奈，就像一个老人的影子，时而转身离去，时而如影随形。岁月流逝中，我看见了二叔的身影，如一棵树站在那里，他将一种无形的力量传递给了我，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亲情，什么叫珍惜。我们家的日子在黑暗中踌躇了许久，突然就有了光亮。妈出院了，二叔有了工作，就连我二姐的病似乎也好了许多。

0: 回来了。对了，就是这个季度的奖金和工资，你看，一共是200块，收好了。
1: 哎呦，这么多呀！
0: 是啊，师傅说以后有这样的好活还叫上我。
1: 你师傅真好。
0: 他还夸我了呢，说我是他徒弟里头最灵的一个。收好了。
1: 志强。
0: 嗯。
1: 你变了。
0: 是吗？我哪儿变了？
1: 变了，变得能帮嫂子撑这个家了。这钱拿着。
0: 为什么？
1: 去把债还了。
0: 不用，顺子他们都自己人，不急。
1: 你看我住院还有尔秋治病一块花了不少钱呢，人家在困难的时刻能把钱借给咱已经不容易了，有了钱就得赶紧还，要不心里啊不踏实。
0: 那咱也不能扎起脖子过日子，不是？
1: 我还有一点能熬到下个月，拿着。还有啊，我也打算出去工作了啊。
0: 你不扎袋子了吗？
1: 那点活啊晚上捎带着干就行了。我打听了，有个厂子啊招临时工，我这老待在家里，我出去挣点钱，家里的开销也就活络些，也不能老指着你啊。
0: 指着我怎么了？我一个大老爷们养活一个家养活不了啊。
1: 谁说你不能了？
0: 那你这是？
1: 我的意思是，你说我也还不老，我这病也好的差不多了，我老待在家里，你说我是出去工作工作，我心里也畅快些。
0: 行，说不过你，
1: 那就这么定了。
0: 嗯，对了，你得当心别累着，你的腰不能再伤了。
1: 放心，我小心这点就是了。
2: 妈，哎，二叔，
0: 嗯，
2: 我回来了。哎，
1: 你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
2: 妈，你说今天要给我们炸油饼，我都等不及了。
1: 就知道吃，
0: 说不定将来能吃出点名堂呢。啊！
1: 我只听说过吃出病的，没听说过吃出名堂来的。
2: 二叔，我长大要当厨子去。
0: 哎，别胡说，当什么厨子啊？嗯。
2: 二叔，我要飞。
0: 飞啊！
2: 飞一个。
0: 好，来，飞一个。哎，站好了啊！哎，飞一个。

0: 顺子，
1: 哎，
2: 玉霞，
0: 哎。
2: 哟，这是玩到哪出啊？
0: 怎么着，你是黄世仁栽了跟头把脑袋摔傻了是不是？赶紧数数，一分钱都不少。
2: 志强啊，这钱我真不弄了，拿了我成混蛋。
0: 我要不还我不就是混蛋了吗？快数。
2: 行，
0: 点仔细了啊。
2: 这些你拿着，是我的啊，自己还去。
0: 自己还去？还有谁的钱？
2: 黑丽丽50，小薇50。
0: 你傻呀？你谁的钱你都拿？我变成了吃女人饭的人了吗？
2: 不是，你不吃软饭不就得了吗？哎，再说了，女人怎么了？那女人是心最善的，不像某些个男的。不知好歹，
0: 你说你自己的吧。
2: 啊，我说谁谁心里清楚。
0: 这样吧，丽丽姐钱我去还，剩下的你还，钱搁这儿了啊。
2: 哎，
0: 我走了，
2: 你拿着。人家小薇啊，压根就没想让你还。
0: 别给我废话，我欠的是钱吗？是人情，快去。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

0: 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

0: 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

0: 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前两天闺蜜跟我说，晚上可不要一个人出门，太危险。我当时就笑了，你说现在晚上哪哪都挺热闹的，有啥可怕的呢？结果星期日晚上我自己出门时，一下子就理解了我闺蜜说的话。晚上一个人出门，满大街的烧烤甜点加夜宵啊，自己想吃啥就吃啥，连个阻拦我的人都没有，真是嘴上吃挺爽，体重蹭蹭长。那明天夜跑必须避开小烧烤。哎呦我的妈！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

0: 你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藻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I'm James Bond， 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帮女郎，我的帮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她。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 来来，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 James Bond。
5: James、啊、
4: 谁？
5: James。
4: 你谁呀？
5: 我莫妮卡。
4: 莫哪儿？
5: 莫妮卡。
4: 卡哪儿了？
6: 莫张桂琴。
4: 桂琴？
5: 嗯，
4: 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5: 女大18变，越变越好看嘛。
4: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5: 我真变样了。
4: 桂琴呐、啊，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6: 你能不能别墨迹，赶紧来救我呀。
4: 你真是我的桂琴。嗯，麦芽的香气，
6: 糖浆
4: 甜的都掉牙了。
6: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4: 桂琴呐、啊，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6: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4: 那不该说的呢？啊，
6: 啥是不该说的？
4: 就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6: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4: 我让你

0: 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四十多人，你能打过人家吗？
1: 上车呀！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1: 哎，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0: 他们是做什么的？
1: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1: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2: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2: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
2: 说好几天了都。
3: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嗯、干什么呢？
0: 你说了不说？
4: 啊？你
0: 办事呢？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4: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4: 那个 ，I'm sorry。
0: 滚！
4: 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是干啥的是吧？
4: 不是我就问一下、啊、
0: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问我是干啥的。
5: 你是干啥的？
0: 告诉他。
4: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0: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你。
1: 你敢用水泼我？
0: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2: 你看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
1: 啊！你不把我看毁容了？
0: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桂琴，快，我们走。
1: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
0: 啊，腿。
1: 对。
0: 你咋还腿？哪条腿？
1: 这个。
0: 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4: 了？那个。
0: 你说不说？你说不说？妹、啊、儿，说不说？哎、啊，干什么？
4: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
0: 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你先给我下去啊！
0: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为……
1: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0: 我不是。啊！快点，抓紧时间。
1: 你拿我当烧鸡呢？净给我掰呀你！
0: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1: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六岁习文，七岁习武，八岁熟悉各种枪支，九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0: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1: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
0: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6: 什么声音？啊！
0: 你说不说？你败家呢？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说不说？啊！呀！哈！看到了吧？看到我的手段了吧？
6: 我就是个送饭的。
0: 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1: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0: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1: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0: 可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1: 你给我
0: 站住！

0: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1: 耶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0: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嗯，
1: 极其残忍。
0: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跟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1: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0: 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2: 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3: 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1: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点什么呢？
0: 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1: 这个同学要是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4: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我漂亮吗？
5: 你又演播。
6: 你看，我说啥了呢？我说他们是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吧？瞅啥呀？干他呀！007。
5: 007，
1: 穿帮了。
3: 谁呀？
1: 你。
3: 咋的了？
1: 穿帮了。
3: 谁呀？
1: 你。
3: 我呀。啊，咋的了？
5: 穿帮了。
3: 那就动手吧。
1: Yeah!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

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

0: 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得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5: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
6: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4: 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5: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呗。
4: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轰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6: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5: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6: 给我打包。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6: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4: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阿丽，阿丽，来玩啊！
7: 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这大海可咸了。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6: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水，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糖糖啊，别生气啊。
4: 他们又来了。
6: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儿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4: 爹妈也没有啊？
6: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0: 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1: 这你说的啊？
0: 嗯，
1: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0: 什么事儿啊？
1: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0: 什么光影啊？
1: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0: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1: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0: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1: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0: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2: 阿伦，你看我浴巾没？
1: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儿呢？
0: 阿伦，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快快，过过过来。
2: 怎么了？
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2: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这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1: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0: 说吧，我都说了。
2: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就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0: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1: 阿丽
0: 啊，
1: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2: 你二姨。
0: 你这叫阿伦，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叫啊！
1: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2: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0: 你给我站那儿！站那儿！等等，等等，你怎么了？等等，没事吧？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来来来，
1: 别碰我。
0: 先坐下。
1: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2: 没事儿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1: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2: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1: 那你凭啥洗澡？
2: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就洗了个澡嘛。
1: 行，因为这就洗了个澡是吧？
2: 啊，
1: 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2: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1: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
0: 嗯，
1: 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他们全烧了，我把他们全烧了。
0: 糖糖，别哭了，别哭，
3: 别哭了。站起来！
0: 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0: 给我闭嘴！

0: 顺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1: 没完了，是你太疼了啊！
2: 都说呀，儿行千里母担忧，一眼看不着就犯愁，走哪儿都想牵着手，哪怕长得特别丑。谁不说话谁小狗？我搁这叭叭半天，你咋不说话呢？老狗，不是老公啊，想啥呢？
3: 不想跟你一块走，出糗。
2: 你回来。
3: 干啥呀你呀、啊？儿一天到晚忙叨的，大清早呼噜他干啥？
2: 我昨天晚上做梦梦着儿子了，特别不好。
3: 为了咱们儿子的身心健康啊，你尽量把睡觉这个习惯就给戒了吧。
2: 啥意思、啊？
3: 他在你梦里太吓人了，这你老梦那个情节呀、啊，也贼拉吓人。要么就是惊悚悬疑，要么就是职场骗局，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上活不过一集。
2: 你心里就没有咱儿子？
3: 还我心里没他，咋的？我走的是肾呐。嗯。
2: 儿子起名叫结石呢，
3: 那叫结石，还结石囊肿干上来了呢。俗话说儿行千里父担忧，
2: 哎呀呀呀呀，可别在这给我添负担了哟，赶紧看儿子去。
3: 这家到南方旅游一圈回来口音都变了，梦的啥你跟我说说吧。
2: 我就梦见啊，咱俩上儿子家，嗯，一开门，嗯，没人。儿子结石，
3: 结石，
2: 结石，大长脸，
3: 叫外号啊，干啥？
2: 没在。
3: 这后来梦到啥了？
2: 给他打电话。
3: 打呀。
2: 你没有手机呀？
3: 你这时候跟我计较什么话费呢？你。
2: 这我梦的是你打的呢。
3: 给激到，激到。
2: 快打。
3: 梦里我打通没？
2: 没打通。
3: 对上了。
2: 真
3: 的，赶紧找找秀里边睡觉呢。哎呦我天，儿子，
2: 儿子，
3: 儿子，儿子，儿子，
2: 老伴儿啊，
3: 儿子，儿子，
2: 你干啥呢？还有心思来这喝呢？
3: 你给我吓吐奶了都。
2: 你可知道啥玩意儿有营养啊？你再看看咱儿子，现在不好好吃饭，净吃垃圾。啊？你看看这一桌子。
3: 那你把食品带出来，这给我吓的，这真是的。这孩子上哪去？这电话也不接呢。呀，来来了来了，
2: 快快快接！
3: 喂，
4: 妈，
3: 我是你爸，
2: 找我的。
3: 对。
2: 哎，
4: 爸，
2: 我是你妈。哎呀妈
4: 呀，你咋开免提吧？
3: 怎的啦？
4: 啥？我没咋的呀。这你俩咋的了？这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呀。
3: 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
4: 我现在我回不去啊，
2: 回不来，正忙着呢。
3: 对对对，
2: 忙点好啊，儿子，你在哪儿呢？
4: 我在医院呢。
3: 也在医院挺好，挂了吧。在医院能有啥事
2: 啊？你咋给挂了呢？
3: 他是不是在医院呢？
2: 在医院呢。
3: 在医院能有啥事啊？有事大夫就给处理了。该扎针扎针，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该涂指甲乳涂指甲乳。
2: 刚才什么涂指甲乳的？
3: 咱的儿子太坚强了，亲自通知啊。
2: 结识的好朋友，一起成长，一起上学，一起参加工作。

0: 女朋友的大雷吗？
1: 我让你做好风评呢，你给人家呀、啊？
2: 不是你哭啼啼怎的了？
3: 我，咦，你们看看这个吧，
2: 这啥呀？
3: 同志书。
2: 给他吧，
0: 给他吧，
2: 给他吧，
0: 给他吧！
3: 你还我、啊！
2: 怎么这么快就下同志书了？
3: 也一年多了，今天才跟我说分手的。
0: 咋的？
3: 啊，我对象今天跟我说分手，给我的分手通知书。
0: 分手通知书啊！哎呦我的妈呀，这手分的挺好的。
1: 这该咋咋的，这家伙别说挺正规啊，
0: 是
1: 挺官方，黑点白字倒是好算账，是不是？那个你这不是，哎，你是来找我儿来了？
4: 咱们俩都给打岔打，
3: 我就找你儿子。
2: 对，赶紧他上医院了。
0: 对，不是，
3: 他没事去什么医院吗？
0: 他去医院能没事吗？
3: 是，
0: 你赶紧快走吧。
4: 走吧，快走。
3: 哎，我想起来点事儿。
1: 怎的了？
3: 你家结实刚发的朋友圈啊，上边还附着小照片，写着虽然今天是周末，工作依然很快乐，两条小腿儿紧倒车，勿让青春匆匆过，发自于五分钟之前，定位于挺大个医院。
1: 听一下，哎呀，心脏抽筋了，真的。这我就说没啥事儿，你能办成啥事儿？
0: 我也合计我儿子体格不能那么囊。
4: 不，你们家结实啊，在我这个朋友圈里那是最优秀的，
1: 随根儿。
4: 工作当中也是小能手啊，
1: 随根儿。
4: 去医院能干啥？无非就是帮人忙去了，
1: 随根儿。
4: 你们没事，你不要担心，就翻翻那朋友圈，什么事儿都一目了然。
1: 行，咱现在这年轻人的思维咱跟不上，
0: 可不咋的，
1: 死板咱们老年人真的是，就没事你说你看看朋友圈，不对他一目了然了吗？
0: 是。
1: 我这咋一条线呢？
0: 我这咋三天可见呢？
5: 我好像有点欠呢。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朋友说他把你们屏蔽了，但是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他屏蔽你们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屏蔽还有什么原因呢？我看看，哎，他这发的什么玩意儿啊？
6: 寒窗苦读十九载，放眼人生真精彩，今朝春花浪漫时，新的起点再飞驰，爸爸妈妈祝福我吧。
4: 你说这小词儿写的多好，多励志啊！
1: 还励志，我这心里都快立冬了。
4: 啊？怎么还能立冬呢？寒窗苦读十九载，
1: 咋的？他上学的时候我让他吃糠了。
4: 放眼人生多精彩，
0: 跟我俩一起看的黑白电视啊。
3: 今朝春花浪漫时，
1: 毕业了，工作了，这要找个女的当过了。
5: 新的起点在飞驰，
0: 他对象让咱给买奔驰，
1: 这出手多大方！你说这，
4: 哎呦我的天哪！叔叔阿姨，那在你们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呢？
1: 据我对我儿子了解，他就应该是这样式儿的。
3: 要你们祝福啊！

0: 家了，再也不用看那两个老姑了棒子在我眼前来晃悠晃去呀、啊！啊，跟谁俩呀？你俩烦不烦人呢？没啥事就老逼着我学习。告诉你，现在我有工作了，但是我想去我就去，不想去我就玩，我就闹，我就作，我就祸害人。我告诉你啊，天塌下来你俩得给我顶着，结婚以后我跟我媳妇儿过不搭理你俩，你俩得给我顶着，还有生孩子我生一窝我一个都不管，你俩得给我领着。今年要车，明年我就要大飞机，我要让咱们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房倒屋塌。别说话，我说的规矩就是规矩。
1: 太吓人了，这画面太吓人了，我赶紧把我爸和我妈从朋友圈里放出来吧。叔叔阿姨啊，再见啊。
2: 你说儿子能是你想的那样吗？
3: 咋的像你没想似的？
2: 我想啥了？
3: 房倒屋塌那块就你想的。
2: 你别扯没用的。儿子回来了。
3: 问问他到底干啥去。
2: 哎呦我天，哎呦他儿子。哎
4: 你好，请问是善财志彭于晏家不？
2: 谁？
4: 啊，善财志，彭于晏，尾号23-40。
2: 那尾号倒对，是23-40。嗯。

0: 哎呀，这是彭院被黑的最惨的一只，我放桌上了啊！
1: 不怎么的，谁过生日啊？
0: 啊，实在想不起来谁过生日的，就翻一翻户口本，指定有一个过生日的。这家人过的日子糊里八嘟的。
2: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 离家千里，误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

0: 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哎呀，粉嘟的。
4: 是的。
3: 你过生日啊？
4: 不是啊。
3: 我过生日啊？
4: 也不是。
3: 儿子过生日啊？
4: 他2月29，4年轮一回
3: 啊。他可能正轮回呢。
5: 这谁是？
3: 哎呀，我知道了，我是他对象
4: 啊。
3: 找对象，对象过生日
4: 是啊。
3: 你说咱俩别瞎想，你肯定陪对象去了，能有啥事啊？陪对象去趟医院不也正常吗？
4: 那陪对象上医院哪正常啊？
3: 你跟他想正常了呗？万一他是个护士大夫，治个脚气是啥的呢？
4: 哎呀妈，哎呀妈，还找了个大夫。哎呀，这我这抱大孙子，我这哎，怎么给打来了呢？
3: 我以为你残了呢，在家喊我，这不看看这漂亮长啥样。
6: 那蛋糕上有照片啊？
3: 这不有事儿吗？妈破案了
4: 啊！
3: 这姑娘名该咋挺硬啊、哦、这秀琴。
4: 还想啥了？
3: 祝秀琴退休快乐。这年轻人，这怎么这还找个退休呢？你说，哎呀，不，你说我啥时候退休？
4: 2年。
3: 哎呀，这年轻人，
4: 我得叫他声姐。
3: 我这年轻人，我告诉你啊，老伴别拦我，这回高低让我先想。
4: 要想一起想。
7: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8: 好好好，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7: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
3: 哎呀，

0: 发都白了。他该打是打，秀琴这舞跳挺板正。
1: 板正啥？板正啥呀？他那四步都跳错了。
2: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儿子这门婚事的。
1: 你说他要干啥呀？要吃人劳保啊？
2: 他到底怎的呀？他这是啊？
1: 就是不想努力了呗。
0: 婚姻这块他不随我，就随他吧。但是工作岗位他可千万不能犯错误啊！
1: 是呢，这回肯定回来了。
0: 走来聊聊，我看他现在
3: 今儿在家没？
0: 呀，老严，你咋来了？
3: 老贾，你咋搁这儿呢？
2: 我在我儿子家不正常吗？
3: 妈呀，大过年的，空手来呀、啊？这么不懂事啊？
2: 我怎么觉得像到他家了呢？
3: 怎的？
2: 不是，我不是懂不懂事，我懂啥事儿？那我是他爹。
3: 不管你俩谁是谁爹，我这有几句祝福。你一定帮我带给你儿子他老人家，让他一定在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的身体不属于他自己，属于千千万万个求他办事的办事群众。
0: 你喝了？
3: 高低喝点。
0: 怎么回事啊？
3: 老贾，我那事太难办了，谁都办不成。求到你儿子就不一样了，他一出手，哭叽，胯下，胯，咯咯一下，嘎嘣办成了。

0: 这几个女生服一出来，我咋觉得这事儿办稀碎呢？
1: 岁岁平安嘛。
2: 最后啊，
1: 你别最后了，你哎呀，你今儿喝有点潮了，你真是。
0: 回去吧你、
1: 啊。慢慢走啊，回去吧啊，你别让他犯错误。
0: 啥玩意儿？骷髅，咔嚓，嘎嘣。
1: 你看他刚走，给我来电话干什么？怎的啦？
2: 最后啊，再给我带一句话，祝你儿子我大哥，吉时吉日吉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福增禄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活得开心，玩得愉快，
1: 拉倒吧。哎呦我的妈！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
1: 这儿子出事了。哎，你要干啥？你要报警啊？
0: 我让他回来。
1: 我以为大义灭亲的。
3: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
1: 回来了。
3: 这点事怎么就这不明白了呢？你说这富豪给你的你不感激，那大公子的给你就拿着呗。你说这放开手脚大胆干，
1: 完事了。
0: 啥完事了？
1: 他璀璨的人生就要完事了。找找吧。
0: 找啥呀？
1: 电视里不是说哪可哪藏钱呢？找找你，这你翻冰箱，我撕墙皮，咱们赶紧的吧。
3: 爸，干啥呢？那擦墙呢？啊？咋跟墙掰着把子了？那干啥呢？那是啊。
0: 儿子，就凭你这个小胆儿，你自己干不出这事儿来。
3: 我干
0: 吗？交代吧，都有谁？
3: 谁？是谁和谁呀、啊？
1: 谁？跟那装的谁还演的？谁让你干的这事儿？谁带你的？谁？
3: 啥呀？我怎么没听明白？这哪跟哪儿啊？这是？
0: 谁策划的啊？
1: 谁接洽的？
0: 关键时刻谁拉了胯的？
1: 最后是谁把你拿下的？
3: 不是爸妈，你干嘛？我这一天我工作，哎，我特别累，让你俩你俩，哎，待会儿，我想自己 emo 一会儿。
1: 谁？
4: 是我，民警小赵。哎呀
0: 妈呀，来的这么快吗？哎
1: 呀，不是你别动，坐下，我来。啊，我是顶梁柱，我来，你这个咱别害怕，该来的迟早会来啊，拿出咱们上班的时候那个器材啊。
3: 什么玩意儿？我跟你说，我呀，现在呀，
0: 你干啥？你这个坐，跪吧。
4: 你好。
1: 哎妈，这新人傻眼睛，好不了。
4: 请问？
1: 别问了，我们说，我们只能交代，我错了，子不教父之过，都是我惯的，我从小就没有教育好他。
3: 啥呀？没听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这刚才我哪儿说错了？
0: 我们都听见了，还来人扯呢。警察同志，我们交代啊，富豪给着的他没敢要，哎，大公子给的呢他就拿着了，因为合计啊，这爷俩送礼，你再不要就不给人面子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了。
0: 但是就是万万没想到，最后把纪委同志给
4: 大姨，你都听谁说的呀？
1: 听他说的。
3: 我说啥了？
1: 你说富豪给的不敢接、啊、
3: 富豪啊，这富豪这场上他位置不好，那传球可不敢接呗。
0: 那大公子给的就拿着吧。
3: 大公子张振林嘛，一手妙传，贼拉单位必须得要啊。
1: 放开手脚大胆干，有纪委给咱兜着呢。
3: 那赵纪委吗？那家能传能打能得分，他给兜着那我们都放心呢。
1: 刘兰呢？
5: 那你以为呢？
0: 他以为辽贤的。
3: 爸妈来坐一下，希望你俩此时此刻就不要辽贤了，好不好？因为我跟小赵还有个正事要说啊。小赵，哎，那个秀琴阿姨那个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4: 明天就能领证了，特意过来告诉你一声。
1: 哎，等会儿我打断一下那个。哎呀，辽兰那事儿啊咱是管不了，但秀琴这个事儿我是太憋屈了，我这不急啊，真的是，我能不能插一脚就这事儿。哎呀，
0: 儿子，这个证儿啊咱不着急领，妈当年就是一时冲动错付大好青春，你看你
1: 干嘛？哎呀，
3: 你俩我知道了，太可怕了，他俩呀又合计我干啥坏事呢。我说呀，给秀琴阿姨领证是领的是退休证，完了又浮想联翩了。
4: 叔，是这样的，街市现在在行政大厅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0: 什么窗口啊？
4: 办不成事窗口。
1: 办不成事儿，搁那坐着干啥？打经啊？那不摆设吗？那不就是？
3: 不是你俩能不能现在当会儿摆设，先别说话，让小赵给我

0: 介绍全了，来。
1: 秀琴阿姨呢，因为是外省社保代发机构产生变更，无法上传证明，所以说退休金停发，而且身份证到期没有及时补办。但是经过几个部门的通力协作，一下午的时间就都办好了。所有的事儿都是在我们结实的窗口办的。这个窗口结实啊！
0: 不是，这蛋糕咋回事啊？
2: 啊，蛋糕是属于我们这个，人性化服务。
3: 那上医院干啥去了？
2: 啊，我上医院呢，去帮刘大爷取那个特病的资料去了。哎，
4: 我儿子，
2: 哎，你这老头，
4: 误会你了。哎，我儿子现在我眼里越来越高大了。那，但是这个高大威猛的结实啊。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2: 你说，
4: 就是你那个朋友圈能不能别屏蔽我跟你妈？因为我跟你妈就关心你呀，就想了解你的生活，就想在你的朋友圈里了解一下。结果你还不让咱俩看了。
2: 我是想让你了解，时时刻刻也想让你们关心我，知道我的动态。但可是我一发以后啊，您二老啊是总觉得我不干好事，然后浮想联翩了吗？
3: 那不是因为想你想关心你吗？俗话说，儿心千里母。
4: 别想我。咱这样，给我个面，给你妈个面，把咱俩从你朋友圈里边放出来。
2: 不行，
4: 怎么样？
2: 那叫放，那叫请出来。来来来，爸，你看，哎呀，来来来，呀，看吧。哎呀，
4: 我儿帅吗？跟我那就是简直就是复制粘贴呀，那是。大家以后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啊，到我儿子那个办不成事反应窗口，我儿子所有办不成的事儿，他都能办成。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7: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

0: 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5: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 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0: 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
1: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嗯，您今天给我们带牛肉干了是吧？嗯，哎呦，我最好这口的，能不能现在就尝尝啊？
1: 你尝可以啊，但你确定这是牛肉干吗？
0: 这不是牛肉干吗？这颜色这形状不是牛肉干，那还能是啥呀？
2: 刚才我就尝过了，还真不是牛肉干，你咬一口你就知道了。
0: 那我尝尝。不是牛肉干？嗯，这不就是牛肉干吗？
2: 看你能尝得出来不？
0: 嗯，别说还真不一样啊，那牛肉干嚼着发柴发硬，回味是纯纯的肉香，这个比牛肉干软和啊，还有那个油润啊，吃着闻着这个味道更浓一点。嗯嗯
1: 嗯，你再仔细的品品。
0: 嗯，这香味儿带着一股那个山香，羊肉，羊肉干，
1: 没错，就是羊肉干，
0: 好吃。
1: 哎，这羊肉干呢是一个内蒙的朋友他送我的，嗯，我今天呢就拿了点带给你们俩尝尝鲜。
2: 感谢阮老师啊，说实话，我是头一回啊吃羊肉干，
1: 好吃吗？
2: 刚才吃的确实好吃。
0: 对呀、啊，这羊肉可是好东西啊，怎么做都好吃。嗯，对了，我小时候啊还吃过我妈妈包那个羊肉馅的饺子呢。嗯，哎呦，那就一个香哦。嗯，
2: 你又开始回忆童年的美食了。
0: 嗯，那会儿家家户户的经济条件都一般，平时也吃不上饺子，就算过年包饺子也都用那个猪肉包。嗯，有一年除夕，我爸爸就别出心裁买了点羊肉给我们包了一顿羊肉馅的饺子。我妈条件可讲究了，剁碎那个鲜羊肉配葱姜去腥，顺时针的反复的搅上劲儿，嗯，还时不时的加点水，包出来的那个饺子皮儿薄馅儿足，鲜嫩多汁儿啊。
1: 那你可就有的吃了。
0: 那可不，嗯，除夕夜守岁呀，一锅热气腾腾的羊肉馅儿的饺子端上桌，咬一口，那滚烫的肉汁在嘴里炸开，太鲜美了。那次包的饺子并不是很多，我和我大姐二姐都抢着吃啊，狼多肉少啊。我爸妈呀都

0: 不怎么动筷子，吃到最后啊，我悄悄地留了三个饺子，搁在小碗里，上面扣个碟子，把它盖上，藏在了那个橱柜的最里头，想着初一早上起来我再吃，
1: 好家伙，然后呢，吃着了吗？
0: 大年初一早上一睁眼，我上那橱柜里一翻，碗是空的，哎呀，原来我二姐守岁守得比我晚，发现了，给偷吃了，哎呀，这把我气的，跟我二姐啊嚷了一早上，
2: 那三个饺子气了快50年了吧
0: 大家能不记得吗？不过说真的哈，那顿羊肉馅的饺子是我小时候最惊艳的一顿饭，哎，就到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呢。
1: 你就幸福去吧，你小时候还能吃到羊肉馅的饺子，我小时候没吃过。不过啊，我对吃羊肉印象比较深的是前几年的一个事儿。那次我跟我朋友呢去自驾游，又爬山又涉水，到了晚上啊，累的那个话都不想说了。然后回到住的地方呢，那个农家院的老板给我们呢炖了一大锅的羊肉汤，哎呀，就那个汤啊，奶白奶白的，然后羊肉呢炖得特别的烂，还撒了一把葱花，喝到嘴里边那叫一个香啊！我是连吃了两大碗，吃完之后啊，就立马感觉浑身暖和，身上就是原来的那股累呀，那股乏呀，突然之间感觉就没了。睡了一宿，第二天呢精神抖擞，又爬了一天的山，一点都不累。
2: 那不奇怪，羊肉这东西本来就最能让人有劲儿、有精神，
1: 补身体。
2: 哎，对，它还能让人越变越年轻的。
0: 吃羊肉还能让人变年轻？
2: 啊，对呀。那人上了年纪，为什么容易身上没劲儿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肌肉它在流失。哦，
0: 对。
2: 那羊肉里它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呀，这些优质蛋白能够帮助我们肌肉修复，延缓肌肉萎缩，减少衰老带来的体能下滑。而且呢，羊肉里还含有一种营养，它叫肌肽。
0: 肌肽，
2: 肌肽，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专门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就是让你变老、让我们的细胞生锈的那个坏东西。哦，那么羊肉里呢，它还有微量元素硒、锌，这些都是抗氧化的好手。而且羊肉呢，它还补血，能让人呢气血充足，脸色红润，不容易疲劳。所以你俩看，从这个抗氧化也好，到保肌肉也好，到这个补气血呀，这羊肉样样都跟这个抗衰有关系。
1: 又长知识了。不过阮老师啊，说到保持年轻这个事儿哈，我们谁都比不了您。
0: 就是啊。
1: 对，你记不记得有一回咱们到那个厂家做调研啊，需要到山里看原料，那个山呐特别陡，而且呢感觉路都没有哈。我跟刚子我们俩爬到一半就上不去了，对吧？但是阮老师您呢，你说当时是快70岁的人，对吧？蹭蹭蹭蹭蹭就上去了。
0: 对对对，当时我就在下边看着呢，心想，这哪像70岁的人呢？还有那一场场的粉丝见面会，一站就是大半天，还得不停的说话，我站的都直冒汗呢，腿都直发软。您呢，一点事儿都没有。
1: 还有一个哈，就是您没发现吗？您那胃口也好啊，就是感觉吃什么东西都香。每年过年。你看熬夜给大家做台历，
0: 对，
1: 是吧？
2: 对，
1: 就是我跟刚子我们俩都劝你啊，早点休息吧。您说什么？没事儿啊，不累呀。第二天果然没事儿，照样给大家是讲营养做美食。所以有时候我们俩私底下就说，您太厉害了。
2: 谢谢你们俩对我的夸奖，不过呢，你们眼睛看到的都是我外在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我想说的是，其实真正的年轻，它这个根子不在这儿，在我的身体里头。是五脏六腑的年轻，是细胞的年轻。年轻啊，它是由内而外的。
0: 五脏六腑的年轻。
2: 是啊，那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抗衰。很多人一听到说这个抗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得保养皮肤，得把这个皱纹去了，别长一头白头发。那要是这么理解呢，这个理解就太浅了。那咱们说皮肤好头发黑，那只是抗衰附赠的一个小礼物，真正的抗衰

0: 是我们的心脏、肝脏、脾、肺这些五脏六腑，还有我们身体里亿万个数不清的细胞，它能不能老得慢一点啊？这是跟我们的健康最最密切相关的事儿，这个非常重要。
1: 脏腑细胞，它的抗衰到底有多重要？
0: 就咱们身体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那个不舒服，咱们追根溯源，根源就在脏腑的衰老，细胞的老化。如果说我们能让脏腑衰老的速度慢一点儿，是不是咱就不那么容易得病？那有的朋友就会感叹，哎呀，人上了岁数了，就是啥啥都不行。但你们看看咱们的周围，有些老同志啊，你看上去多大年纪啊，你还以为比咱小呢，人家告诉我，我85了，他一个人还出门买菜。那咱再说有些朋友啊，同样就是都退休了，刚刚过60，你一看他那个状态，你就心里在想，我是叫你哥哥姐姐呢，还是叫你弟弟妹妹呢？老态龙钟，大病小病的不断。所以我们说这差别不在于年龄，在于我们脏腑衰老的速度它不一样。那么我个人理解的抗衰呢，不是说让咱们的皮肤没皱纹，而是让我们全身的机能它老得慢一点儿，让咱们不得病，咱活得有质量。
2: 阮老师，那你自己是怎么抗衰的？给我们介绍介绍小妙招啊。
0: 现在很多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见到我都说，嘿，你是那电视上的老太，你真年轻，你状态真好。其实我跟你们俩讲，前些年我有一段时间这身体也不对劲儿，这个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流行这个对吧，再加上咱们这个工作一天天的站，还要外出爬山溯源，这确实是累。
2: 你天天在那讲啊，
0: 是啊，
2: 心血呀。
0: 那我的肺气不足呀，这么天天说话，然后到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了，然后动不动就感冒了，体检呢，还查出来，这个肝有点脂肪肝了，我当时就挺担心的。但是后来我就开始注意饮食调理，我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告诉你啊，刚子，我碰到枕头倒头就睡。哎呦，我到吃饭的时候啊，我什么都想吃，这边来点，那边来点，这边来点，样样荤素全部搭配好，胃口是超级好。虽然说这个年纪了，偶尔也会感冒，但是呢，这个感冒呢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啊，稍微吃点药，发个汗，睡一觉，基本就没事儿。最让我高兴的呢，说就什么呢，我又去体检了。好家伙，脂肪肝从那个中度变成轻度，几乎快消失了。
2: 哎呦，饮食营养调理效果能这么好？脂肪肝都变好了？
0: 对呀，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呢，脂肪肝这个问题呀，跟肝脏的细胞的衰老有很大关系。咱们这个肝脏啊，我跟大家讲，它是我们身体最忙活的一个器官，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它都要帮着咱们代谢，身体里的毒素它要帮你分解，血糖高了低了它要帮你调节，肝脏年轻的时候解毒的功能很强，毒素进来3下5除2给处理掉了，
1: 那老了之后这个功能就下降了呗。
0: 对呀，那肝脏它就老了衰老了，这些功能它就没那么利索了，它弱了呀，
1: 弱了。
0: 那这个时候身体里的毒素还有脂质垃圾排不出去，排不出去肯定堆在肝脏啊。
1: 对，
0: 那最开始就是脂肪肝，轻度中度，对不对？你这个脂肪堆积多了，肝脏发炎了，可能就往肝硬化的那里边走了。
2: 哎呦，这么一说，这肝脏的抗衰可是太重要了。
0: 是啊，所以我发现脂肪肝这个问题以后，我就专门多吃了一些养肝的食材，那比方说西兰花，菠菜、红枣啊、核桃啊，等等等等吧。
1: 那咱今儿说的这个羊肉是不是也能养肝呢？
0: 羊肉对咱们的肝脏也是有好处的，不过呢，这个羊的身上它抗衰作用最好的不是羊肉，而是这两天我讲过的羊身体内部的一个大宝贝
2: ——羊胎盘。
1: 羊胎盘，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近阶段能把身体养得这么好，除了跟那些养肝的一些普通的食材之外，也跟我之前

师的那款羊胎盘的产品有很大的关系。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母娘孕育小羊的时候，它供给胎儿全部营养的一个宝库。那么小羊

0: 那么自由基刚才也说了，就是让我们变老啊，让细胞生锈的那个坏玩意儿啊，那这个酶它就能把它们一个一个的干掉。那羊胎盘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能把细胞需要的营养全都给补上。那有了这些东西，老化的细胞就甩掉了身上的负担，修复了伤口，又获得了全面的营养，自然它就会变得让人年轻，变得焕然一新。
1: 明白了，明白了。
0: 那这羊胎盘的抗衰作用，你明白了，这也不是空口说白话，是有实验数据支撑的。就现在国内外很多的科研机构都在专门研究过羊胎盘，有的人用那个果蝇啊，果蝇做实验。果蝇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些朋友知道啊，它的寿命特别短，用它来测这个衰老最合适。摄入羊胎盘里边的营养以后，这个果蝇啊，它这个活的时间明显的就延长了，
1: 寿命长了。
0: 对，而且它身体里的抗氧化酶的活性也更高。还有呢，用那个小老鼠做实验的，给那个小老鼠连续吃个10天的羊胎盘粉，结果立冬啊，这小老鼠在水里游的时间比你小的时候在河里抓鱼的时间都长多了，
2: 体力好了。
0: 不光体力好，它的耐氧能力也提高了。我跟你说，广州啊，它有一个医药研究机构，就用那个含羊胎盘的复合物喂那个老年的小老鼠，就是很老的那个小老鼠，给它喂了30天，结果呢，这小老鼠身体里的氧化的废物一检测，明显的减少了，抗氧化酶的活力明显的升高了，
1: 那就说明它变年轻了吗？
0: 是呀，所以类似于这样的实验有很多，我也不一一说了。反正我觉得他们既然做了这个实验，小老鼠也好，果蝇也好，那我不得用一用啊？我用了1年多的这个羊胎盘的产品，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牙一响过后，晚上睡觉
1: 好了，
0: 睡觉好，而且第二天我的精力很足。关键呢，我感冒的这个次数是比较少的，
1: 免疫力上来了。
0: 对，最关键的，这个肝脏它本身不想干活了嘛，都脂肪肝了，老化的状态慢慢的开始回到相对年轻的状态，那么肝脏的自我修复能力它变强了，从中度脂肪肝回到了轻度，再有一点点，就基本上消失了。
2: 那您吃的这款羊胎盘的营养品哈，它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呢？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看一看，或者说让我们尝一尝？
0: 这宝贝相当金贵，
2: 好金贵啊！
0: 给你尝啊！我有点舍不得，改天吧。
1: 哪能让我们俩白馋呢？是不是？
2: 对，
1: 吃不到你说的这宝贝啊！行，
2: 先来点羊肉，
1: 吃点羊肉也行啊。
2: 对，
1: 这个羊肉我是尝到口了，他也吃了，是不是？
2: 对，
1: 我估计今天王老师不能仅仅就给我们带个这个肝儿吧？
2: 来道菜。
1: 对呀，
0: 来道菜，
1: 大菜呀。啊，
0: 什么样的大菜？
2: 羊肉的大菜呗。
0: 今天要吃羊肉，我就给他们俩做一道白萝卜炖羊肉。这个羊肉啊，性温，咱吃多了呢是容易上火，而这个白萝卜呢性凉，正好综合一下羊肉的这个温燥，他们俩搭配在一起啊，是既健康又不容易上火，而且呢，一个呢是高蛋白的肉食，还有一个呢是高纤维的蔬菜，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搭配得更加均匀。要不我现在就开做？
1: 好啊，
0: 好，我就做起来。做这道白萝卜炖羊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块的羊腿肉，去了皮儿切成滚刀块的白萝卜，还有姜片、葱段、葱花等等。首先呢，我把这羊肉块冷水下锅，大火煮开，抛水，水开以后撇去浮沫，加一勺料酒去个腥，然后把羊肉捞出来，温水冲干净，

锅里重新加温水，放入羊肉，姜片、葱段，大火烧开，转小火，盖上盖儿，炖个40分钟。40分钟之后，把白萝卜块放进去，再炖20分钟。等这个萝卜变得半透明，羊肉呢也软烂了，再加个盐调个味儿，撒点葱花，这样呢我们就能让它出锅了。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萝卜炖羊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吧？

0: 白萝卜炖羊肉啊，我的最爱啊，太香了。阮老师，这道菜有什么小窍门吗？
1: 你要这么问的话，我告诉你，有俩。
0: 有俩。
1: 第一，羊肉焯水一定是冷水下锅，你要热水下锅的话，肉表面一下子收缩了，它里边的血沫子就出不来了。嗯，然后呢，你吃的时候，哎呀，怎么这么膻呢？啊，膻味重。嗯，第二个，白萝卜呢，不能割得太早，要最后等那个羊肉基本上是烂了的话，再放进去20分钟，炖一炖啊。然后也不能炖的时间太长，萝卜炖烂了没口感了。那么再有一点呢，我要提醒大家，就咱们吃羊肉的时候啊，请大家少放辣椒花椒，而且最好不要喝酒
0: 啊。不让喝酒吧？
1: 你不是就想吃点羊肉补补肝吗？啊，你再来点酒就伤肝了吗？嗯，
0: 对对对对对。那阮老师啊，啊，讲得这么好，那我也给大家总结总结。
1: 你来呀。哎呀，
0: 羊肉鲜美，营养高，增肌抗衰，护肝好。白萝卜配着炖一炖，不上火来滋味妙，五脏六腑都抗衰，健康长寿乐逍遥。
2: 编得不错，
0: 编得不错啊。嗯，那得跟着阮老师就是长本事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老张，嗯，老张说，阮老师您刚才说到脂肪肝啊，我比您说的还严重哟，我已经是重度脂肪肝了。哦，我在公司呢是搞销售，天天陪客户，一周四五场的酒局啊，白酒啤酒是轮着来，这几年呢肚子也越来越大了。嗯，然后体检报告这么一对比哈，一年比一年难看。然后最近呢总感觉右边肋骨那儿呢有点胀，人呢也没有精神，整天呢还犯困。嗯，想问问您，您说我这是不是肝脏的细胞太老了？我也想呢像您一样让这个肝脏呢重新活起来。嗯，您吃的那款产品啊，嗯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嗯嗯，我呢也想买一买吃一吃。
1: 您这个问题确实跟这个肝脏衰老有很大关系。你说你天天大量喝酒，酒精全靠肝脏来分解，肝脏细胞被折腾的时间也太长了。
0: 是，
1: 你工作时间这么长，老是这个状态，是不是？自然这个肝它就老得快，那它的解毒功能也会大大下降。不光是你身体里的毒，你肝脏排不出去，你肝脏自己的毒它也排不出去了。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脂肪垃圾在你的肝的部位越堆越多，也就一步步走到了重度脂肪肝这一步。再往下走，肝纤维化，也就叫肝硬化，往这个方向走了，
0: 那就不好了。
1: 对，所以老张啊，老张啊，你可千万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不光是肝呐，我们身体的各种毛病都跟我们脏腑的衰老有极大的关系。只有把我们的脏腑细胞养得年轻点儿，我们的身体呢才能少得病。您现在首先得去医院，遵医嘱进行相关的治疗。那么饮食上呢，您得多吃点绿叶蔬菜，西兰花、泡泡枸杞茶，这些对肝脏都有好处。我吃的那款羊胎盘营养品

0: 我那个呢是羊胎和这个羊胎盘复合配方的，跟市面上单一的那个羊胎盘它不一样，我那个有羊胎的啊，那价格呢就比那个单一的羊胎盘要高很多。如果说您能在市面上找到，价格上您就得有点心理准备了。
1: 我问一下啊，那为什么加了羊胎它特别贵呢？
0: 羊胎珍贵呀，它采集的难度很大呀，它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原料成本比普通的羊胎盘要高出好几倍，市面上大多数的产品它只有羊胎盘，这个价格呢是贵，但不会贵到哪去，不会特别高，但是它里边只要加了羊胎那就不一样了，稀缺呀，量少啊，成本高啊。不过这种双料配方确实很好，因为羊胎里的活性肽的含量是羊胎盘的好几倍，这种物质能专门帮老化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那么羊胎盘呢，它负责基础营养补充，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啊，一个是激活的，一个是固本的，这个营养呢是处于互补的，那一加一大于几啊？
1: 大于二啊。
0: 所以啊，我说的这位朋友，只要您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找到了就可以买点吃吃。
1: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微友叫春燕哈，他说：“冉老师，我今年52岁了，这几年呢，感觉老得特别快，皮肤呢是松松垮垮的，然后皱纹呢也是一道一道的，头发干枯还掉得厉害，然后那个白头发呢也冒出来不少，然后感觉这个体力啊也大不如从前了。你说以前吧，出去逛街哈。”逛一下午都不累，现在呢走两站路就喘的都不行了，精力呢感觉也不行了，下午的3-4点钟啊人就特别的犯困，免疫力呢也特别差，一换季呢就感冒，然后胃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好了，吃什么呢都觉得没有滋味儿，也买了上千块钱的抗衰的化妆品，抹完了该啥样还是啥样，想问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恢复到以前的那种好状态，当然还有您吃的那款羊胎盘的营养品，说我也很想吃，市面上的这类产品不少，我怎么才能挑到质量好的呢？
0: 那您说的这些表现其实根子呢都是身体里边的脏腑的衰老了，您这个人的体力精力大不如以前了，这个可能跟肾脏的衰老有关系，肾呢它是我们身体的根基，肾年轻人他才有劲儿有精神，要是这个肾他一衰老了，人就开始乏力呀，犯困呐，胃口不好啊，对不对？您说您胃口也不好，这个可能呢又跟咱们的脾脏的衰老又有关系了，那脾管消化吸收的呀，脾脏要是老了点了，咱吃进去的东西消化不了了，营养呢就吸收不进来了，自然呢也就没胃口了，那您的免疫力差呢可能是综合的原因，一个人呢肺要是衰老了，身体外头那层保护罩它就薄了，病毒细菌就容易钻空子，那咱再说要是肝衰老了呢，那体内的毒素又排不出去了，免疫力呢就开始下降了，所以您想调理这个呢不是单一的从外表来抹，而是从内部来抗衰，把您的脏腑养得年轻一点儿，咱们的身体呢才能从内而外的年轻。您也说了想吃点羊胎盘类的这个营养品，这个呢您可以去试一试，羊胎盘里有生长因子，能帮老化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酶，还有各种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能全面的给我们补充细胞的营养。
1: 怎么才能选到高质量的这个羊胎盘的产品呢？
0: 我觉得我吃的那款就不错，
1: 就不错，
0: 哎，就不错。这第一个，它是羊胎跟羊胎盘双料

0: 方的，它这个作用呢比单一的阳台盘要好得多。这第二啊，就是您在挑的时候您得问问人家，这里用的是什么时间段的阳台和阳台盘。我吃的那款呢，我是问过的，阳台跟阳台盘是统一90天排定的。那么这个阶段我研究我打听，我知道这个阶段的阳台是处于快速的发育期，它这个里头的营养积累是非常丰富的，活性也是最高的。那么是综合下来，是这个阳台阳台盘整个这一个阶段当中最好的阶段。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你要了解一下它这个产品采用的技术，如果它采用的是低温冻干技术做成的，我觉得就挺不错，因为呢这样能更好地保留阳台阳台盘里边的营养。好了，那个刚子帮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吧。
1: 好的，那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秋天的渤海是金色的，这座三面环海的球场被63,259人的呐喊烧得滚烫，这个数字刷新了中国业余足球赛事的现场观赛记录，这个数字是首届东北超总决赛的现场观众人数。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冠军球队的是长春队。
0: 就在这个夜晚，长春队登顶，成为首届东北超的冠军。欢呼、拥抱、泪水、呐喊，在亿万球迷的注视下，他们捧起了属于东北人自己的荣光。举起东北超奖杯的不仅是长春队，是所有参赛将士奔跑的脚步，是看台上每位球迷亲情的呐喊，更是东北人同心奔赴的嘹亮歌声。冠军奖杯的名字叫麦叶情杯，分量是实打实的。而东北超的故事远不止于捧杯，我们把镜头拉远，从这90分钟拉到整个夏天，从这一座球场拉到8座城市，从这一座奖杯拉到东北。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跨区域的城市足球联赛，赛程表上写着4省区的名字：辽宁、

0: 黑龙江、内蒙古，八座城市，390名球员，东北超不是一个城市的独舞，而是一个区域的合唱。一支球队的赢，赢的是一场球；一片土地的赢，赢的是精气神。东北地区山水相连，文脉相通，都把自己称作东北人。一句老铁就能把人拉近。这片土地需要更多能够全域联动、全民共情的载体。一个全新的创意浮出水面，四省区共同谋划办一个真正属于东北的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应运而生。第一次意味着什么？没有模板可以照搬，没有一条现成的路，也意味着东北要为自己写下一个新的故事。这不只是单纯办赛，而是把你的、我的变成我们的。共商竞赛规则，共定裁判选派，共编赛程赛制，共同宣传推广。四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赛程表，演绎整装东北的时代叙事。2026年5月23日，四省区省会首府同步开幕。那一天，四座城市的球场在同一时刻升起五星红旗，四地现场观赛人数突破10万。开幕式一地一韵，沈阳整个看台都热了。国际名帅李卢来了，和五代辽宁足球人接力开球，足球从老教练传到年轻人。当整装东北四个字在看台上铺展开来，人们看见的不只是这四个字，更是那些托举的东北人。长春地方文旅 IP 雪饼猴领着青春街舞方阵，哈尔滨金源长歌启幕，冬奥冠军宁中岩登场，呼和浩特以家园开场，长调悠远，筷子舞铿锵。同一个夜晚，四座城市的上空回荡着同一句话：整装东北。从5月23日到8月15日，常规赛7轮，28场，74粒进球，从初夏一直踢到深秋，390名球员，没有一个职业选手。白天，他们在工厂、在学校、在消防站、在网约车里；傍晚，他们换上球衣，站到聚光灯下。
1: 太刺激了，这就是体育精神，这也就是体育的魅力。
2: 我们80后没老，我们这些老男孩还有能力站在场上去为城市、为家乡拼搏。
0: 四强落定，大连、长春、沈阳、延边，一个属于草根的夏天迎来了更加火热的乐章。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人们对足球的热爱从未停止。东北超是老百姓的东北超，它让更多平凡人站上荣耀的赛场，让他们的足球梦想落地生根。王林7岁踢球，进过沈阳青训，19岁那年一次重伤把职业的门关上了。他曾经以为这辈子都无法再次走上心爱的球场。20年后，东北超来了。
3: 唱国歌的时候，我站在了第一个。当我们向右转的时候，看到那个国旗升起，全场4万多人在一起唱国歌的时候，我就哭了。好像我的所有伤痛都治愈了，我感觉那个15岁的少年又回来了，那个意气风发。

0: 想为这个家乡，想为这个城市去征战的少年又回来了。
1: 揭幕战，4万多人面前，他首发出场。这次上场，他等了20年。
0: 我们一起去投入足球的这个怀抱，然后一起去感受一下快乐足球的含义，然后让我们在球场上有几万人一起为足球呐喊，一起为你的热爱呐喊，为咱们未老的青春呐喊。
1: 东北超沈阳队首轮对阵鸡西队，王林在有限的登场时间里和鸡西队门将有过一次心心相印的互动。这位门将叫孙元，今年36岁，去年还在征战苏超，今年听说鸡西队要出战东北超，他立刻收拾好行囊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而他却用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被大家熟知。
2: 3-0，C3，鸡西三，
3: 比分定格在了3-0。
2: 我要零封大连。
3: 最终呢，比分是定格在了4-0。
1: 虽然每次预测并不准确，但他轻松的心态成就了东北超的一个又一个的名场面。孙元的东北超之旅只有不到2场比赛，这次受伤下场，全场响起鼓励的掌声。
2: 从来没想过能站在舞台中间，这东北超也促进了我们鸡西的文旅，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鸡西，也知道了我们鸡西的美食和美景。
1: 有人再次圆梦，有人梦回家乡，还有这样一群孩子，东北超成为他们梦开始的地方。于子涵，大连队球员，辽宁师范大学足球运动专业大2学生。客场打完，回程高铁上，他把小桌板当成了书桌。
4: 其实我想，就是当时给高原赶写完，我回去就赶紧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我还要早上8点去上课。从小到大，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学习足球伴随我，我要付出双倍努力，那我同时我也会获得双倍的幸福。
1: 王仁杰，18岁，东北超常规赛对阵鸡西，他头球破门，又推射远角梅开二度。赛季结束，他收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球场上的最后一脚踢向了球场外新的人生。
5: 大学之后，我会努力提升自己，然后努力学习，提升球技，充实自己。等到毕业后的某一天，我回到大连，能够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出我的力量。
1: 4个人，一种热爱。他们因为梦想而上场，还有一些球员被职业球队选中，在更大的舞台展现风采。有人说，足球是圆的，什么都可能发生，而东北超的足球是平的，无论你多大，从哪儿来，做什么，只要心怀热爱，奔赴即是梦想。4强的名单里没有鸡西，没有通辽，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故事偏偏藏在这些没能走远的城市里。鸡西，一座煤城，在这张联赛的版图上，它是最小的那座城。常规赛前3轮0进球。7月4日，比赛踢到第67分钟，鸡西队的10号赵汉文在禁区前沿接到传球，起脚打门，
6: 球进了，鸡西队进球了。
1: 那是鸡西队在这个联赛里的第1粒进球。
7: 拼尽全力为鸡西奉献一场精彩比赛，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最想为球迷所付出的。
8: 激动，非常激动，尤其我们刚才进了一球，太好了。
1: 鸡西输了比分，却赢回了被看见，而这座被看见的城也在倾尽全力好好待客。120处观赛点位铺到了县域全覆盖，主场推出1分钱1碗面，新凯湖、乌苏里江畔的20多处景区对阵城市的球迷免首道门票。也是在鸡西的主场，看台上铺开了一幅 TIFO。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数万人集体起立，掌声经久不

0: 无锡，这恰恰是东北超最特别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球赛，它是让每座城市、每个人都被看见的舞台。在通辽科尔沁草原，5月30日，通辽队主场首秀，对手是鸡西。比赛开始前，3万多名球迷同唱一首《乌苏里船歌》，那不是内蒙古的歌，那是黑龙江的歌，是乌苏里江畔的调子，是客队家乡的旋律。可那一晚，他们在歌声里握了手。李浩，一个在草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组建了通辽队的蓝旗助威团。通辽的比赛日，蓝色的旗帜猎猎作响。
1: 东北超就是举行了这个比赛，让更多的城市加入进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化足球这方面的交流。然后就是我们到客场，不同于往常的那种战斗征战，而更像是一场旅游，谁赢都是东北赢，东北一家亲。
0: 在延边，一群朝鲜族姑娘把一条鱼跳成了全国的热搜。他们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手持明太鱼道具，在看台上跳明太鱼舞。鼓点响起来的时候，裙摆飞旋，道具翻飞，整片看台跟着节奏一起晃动。
2: 紧紧地抱团在一起。
0: 三座小城在东北超的舞台上出圈了。

0: 东北超的火热先从看台上燃起，那不是球赛的背景板，那是一片土地把自己的记忆摊开铺在全国眼前。沈阳主场《义勇军进行曲》的完整曲谱化作巨幅 TIFO 缓缓升起，数万人凝神静立。鸡西主场一幅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在看台铺开。大连主场八一建军节，10200名球迷把致敬最可爱的人举过头顶，6万多人同唱团结就是力量。哈尔滨主场巨幅 TIFO 致敬垦荒先辈，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一座看台，一幅画，画的是各自的城，说的却是同一件事。这片土地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1: 可以大声喧哗，可以呜呜喳喳。
0: 出圈的还有东北超看台上的东北话。
1: 场地里没有婆婆丁。
0: 方言一出，全网刷屏。
1: 里边的东西都是你的。
0: 如果说方言是一种幽默，那么接下来的一幕幕是另一种风度。
1: 垃圾袋。
0: 呼和浩特赛区开场之前，全场球迷齐声高喊欢迎沈阳。沈阳主场领先的时候，数万观众集体喊出的是5个字，客队进一个。领先的一方把掌声送给对手。
2: 场上大家是对手，场上可以有合理的对抗冲撞，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一切以看台为耻。出了看台之后，大家就是球迷，都是好朋友。
3: 认为文明观赛就是尊重比赛规则，然后理性看待比赛输赢。比赛真正的意义是促进友谊嘛。
0: 东北超的看台上还有一幕安静却动人。每场比赛结束后，球迷自发留下，没有强制要求，无需工作人员提醒。文明不是挂在看板上的标语，它是方言里的一句玩笑，是给对手的一次鼓掌，是散场之后弯下去的那个腰。这个夏天，文明之花在东北超的看台绽放。

0: 还有那些站在看台上把嗓子喊哑了的人。于福庆76岁，沈阳的每个主场他都到，腰板挺得直直的，声音洪亮，看不出年纪。
1: 感谢东北少，也感谢今天长春来人4000多的球迷，很震撼，很开心，很快乐，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亲。
0: 1分钟，近60个人，100多只手，570斤的重量，3120平方米的画布。他们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但到了梭鱼湾，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大连梭鱼湾南看台上那个用力拉绳的人。
2: 我们的这个自豪感是通过我们一点一滴的汗水，然后积累出来的。对，大连足球也是如此。
3: 足球城大连营不是白喊的，我们也得为大连营加油。
4: 这份真的很好，很丰富。就是我在埃及看了很多比赛，但是没有那么那个繁华的，那么丰富。
0: 李贺，沈阳队总领喊。每一场他都站在几千名球迷的最前面，手持扩音设备，嗓子沙哑却依然挺立。他喊一声，5000人齐声响应。
5: 咱们东北孩子吧，就是为咱们沈阳而战，为家乡而战，是我的荣誉。我感觉我有义务能够带领大家为我们沈阳队做好沈阳队的第12人，永远要站在我们的看台之上。
0: 蔡旺，长春队助威团团长，主场客场场场不落。
6: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他让很多的就是不了解东北的人，他都充分的了解东北了。
7: 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
8: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9: 加油。
10: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0: 这些口号成了这个夏天全国网友的共同语言。常规赛开赛仅仅3天，话题播放量就突破10亿，这是国内区域体育赛事最快的传播增速。一个群众性的足球联赛凭什么这么火？先从一张球票说起，最高19.9块，在今天的城市里就是一碗面的价格，但它是一张通行证。凭这张票可以在4省区200多家 A 级景区享受优惠，优惠总价超过3000元。3400多家酒店民宿，17000家餐饮商户，2300多家商超门店，20000多家经营主体被同一张票根串在了一起。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开赛首周，数据显示，哈尔滨文旅预订增速达41%，呼和浩特达53%，长春本地团购销售额环比增长83%。东北超前七轮常规赛期间，沈阳市第二现场累计接待客流680.61万人次，实现营收5.57亿元。赛场外的市集是另一种欢腾。球票成了畅行东北的文旅护照，一张门票带动7倍周边消费，
11: 能卖个几百串，现在一天能将近1000串，希望一直开下去，年年都有。
12: 每天晚上营业额能达2到3000左右吧。东北超开始之后，我们每个月净收入能达到2万到3万左右吧。
13: 东北超美，不来后悔。
14: 我不来，我肯定后悔啊。
13: 但是对所有的看到的人肯定不后悔。
0: 一场球的账，早就不是一张门票能算清的了。不是所有人都能挤进球场，进不去的人去哪看？辽宁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从城市广场、商圈街区到公园、夜市、文创园区，累计组织集中观赛超过2100场，覆盖群众超过300万人次。

0: 球迷在巨幕下呐喊，夜市在灯火里沸腾。沈阳人民广场七块高清大屏，2400的座席场场爆满。沈阳铁西体育场外近5000平方米的主题大市集，160多家摊位。沈阳沈北新区蒲河左岸还办起一场江苏美食嘉年华，盱眙小龙虾、扬州炒饭、高油鸭蛋摆上了东北的夜市，辽苏对口合作，因为一场球写下最新的注脚。常规赛七个主场比赛日，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实现23.8亿元。比赛日就是节日，这句话在东北超的每一个主场城市都是真实的生活。而东北超最动人的别样风景，还有贯穿整个赛季的常态化文化展演，市井烟火、地域风情与家国情怀，技术在赛场之上徐徐铺展。这一场场沉浸式文艺演出，让无数东北小孩回家，让东北超不只是一场民间足球盛会，更是一场流动的沉浸式的东北文化巡礼。2026年3月19日，大商集团与卡尔美体育集团在大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冠名东北超。实体商业与专业体育品牌深度携手，激活赛事平台价值。
1: 因为这里有你我最真实的热爱，从外卖小哥到人民教师，从职业员工到学校学生，东北超让每一个普通人的足球梦都有了舞台。
2: 我们是辽宁的企业，在辽宁，在东北，它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也为国家培养了很多的足球的人才。所以说，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我们一定要参与到这个全民体育运动当中。
0: 2026年4月10日，京东集团、吉利汽车、宁德时代三家头部企业正式牵手东北超，京东、吉利成为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宁德时代成为官方合作企业。
3: 东北超是激活区域经济活力的优质体育 IP。和京东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和东北超合作也是我们从企业侧赋能区域实体经济的关键选择。
0: 不只是大品牌，沈阳鸡架店、哈尔滨红肠店、大连海鲜排档、烧烤摊儿、奶茶铺、社区超市，从百万级别的首席赞助到5000元的超小赞，五级赞助矩阵把东北超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商业细胞连在了一起。到决赛前，总赞助金额已经将近1亿元。首批45家拿到0元授权扶持的小微企业，平均销售额同比增长67%。
4: 这儿有更多的人知道了紫砂糖，知道了送化石，知道了这个非遗项目，而且还知道这小石头能做文创，能做体育赛事类的文创，也是为给我们这个古老的非遗技艺一个新的一个出口。
5: 作为小微赞助商，我是收获最大的，因为我们从东北超之前，大家对我们的认知是一个小猪蹄儿，但是通过东北超，大家现在对我们的认识，我们是代表了沈阳城市的伴手礼，所以把我整个品牌进行了一个迭代的升级。北京文旅那边也邀请我们到北京开首店，这都是东北超赋予我的。因为东北超，我们小微企业参与其中，我觉得我们辽宁省营商环境就是越来越好。
0: 这位曾因赞助苏超走红的常州烧烤店老板娘，这次牵头组织5家江苏小微企业助力东北超。
6: 你们见过这样的广告牌吗？5家江苏来的小微和这么多大品牌放在一起，今天我们的名字站在了沈阳的赛场上。
0: 孙丽丽能加入，张静瑜能回家，是因为门槛被放到了最低，而这一场球赛的市场底气撑起他的是信任。
7: 营商环境的包括周到服务啊，公开这个市场的准入啊，统一这个规则呀，让民营企业、让外地企业有了一种放心、安全、公平竞争的这么一个底气，也吸引了他们来。我觉得东北超就是改善这个营商环境的一张这个硬实力的举措。
0: 那么，一个8座城市的大联赛从始至终平安、热烈、有序，靠的不只是一腔热情。

0: 各比赛日的背后，都有人从早上九点开始规划球迷进场和退场的每一条路线。在沈阳重工街地铁站，散场之后，40,000多人从这里散去。一个穿警服的身影站在升降台上，举着喇叭，有人叫他在地铁站念小作文的警察。
1: 今天的沈阳地铁依旧为大家延时运行，并且全程免票。一场激战结束，赛场都分胜负。走出看台，咱们就是一家人。振兴东北，一直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东北人内心最骄傲的倔强。
0: 沈阳公安用一支喇叭为几万人的东北超之夜画上温暖的句号。
2: 我也注意到，有关东北超开幕式的报道。
0: 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隔空喊话。
2: 我也在此祝愿东北超的球员们，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射门像加力燃烧一样有劲儿，传承航空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在绿茵场上创造辉煌。
0: 此后，中国海军官方账号关注留言，霍启刚在达沃斯论坛上公开推荐，东北超成为最火爆的话题，全网触达1800多亿次。名次有先后，热爱无高低。决赛之夜，有人带走了奖杯，有人收获了成长，有人带走了并肩作战的情谊。一个赛季的奔跑在此刻有了回响。
3: 在60,000多人的情况下顽强的战斗，最后获得了胜利。虽然我们拿到了冠军，但是整个是我们4个地区8个队集体的获胜。
4: 所有队员都拼尽了全力，拼到最后一分钟，我们很棒了。
5: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空间也会有，孩子们的未来也会有。今天过去以后，明天就是新的。
6: 这种收获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虽然说第三名多多少少有点遗憾吧，但是说我觉得他们已经尽力了，感谢这个联赛。
0: 8个城市，34场球，累计现场观赛超过107万人次。这个夏天，东北超赢了。这场全民沸腾的绿茵盛会，有力证明东北不缺活力，不缺干劲儿，更不缺向上生长的希望。以赛为媒，全城狂欢。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
7: 真没想到东北超它能够快速的就出圈，而且它很有特点，就是用一个足球串起了整个大东北。
8: 组织难度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起苏超跟其他单一省份的这个赛事，我觉得是难度是大的。但是我也很高兴的看到，就是你们做得很好，很成功，整体的协调机制非常的有力。
0: 首届东北超圆满收官，它所带来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东北4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块的球票可以撬动文旅体商融合的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到绿茵场上，1000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东北超的意义早已超越足球本身，它让人们看见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强大信心和美好未来。
9: 应该说，东北超不仅仅呈现的是场比赛，它承载了更多我们整装东北出发的这种信心，同时展现了我们东北凝聚在一起，呈现出巨大的干事创业的这种力量，
2: 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4省8市的足球，同时也了解4省8市的文化、美食，甚至旅游景点，让更多的全国人民来到了4省8市。我觉得这是东北的一种幸运，一种快乐。
10: 我们今年7场主场比赛，我们参与的人是112,000多人，拉动的经济效益是58亿9000万，超过了任何一个省市的足球联赛。这说明我们东北人能够呢干大事儿，而且能够呢干好大事儿。
11: 火爆的球市，高水平的赛事，也促进。

0: 我们四省区足球文化的交流，本身这个比赛我觉得就是四省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一部分。参与这项赛事，我觉得就是取得了胜利吧，没有输家。
1: 从开赛日的整装东北，到决赛日的今夜东北营，东北超凝聚了东北同心的情感，激发了共赴振兴的力量。超赢未来，超是超越比赛，超越自我；赢是赢在当下，赢得未来。哨声会停，热爱不止，新时代东北未来的故事刚刚开场。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4: 且用一盒补肺丸，
2: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4: 且用一盒补肺丸，
2: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起肺本，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4: 且用一盒补肺丸，
2: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4: 且用一盒补肺丸，
2: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0: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1: 各位好，来看天气。最近几天呢，辽宁迎来一阵暖意。今天午后呢，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的体感舒适。来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辽南、辽西、辽东大部、鞍山南部、阜新地区最大阵风呢是7到8级，临近海区最大阵风8到9级，渤海中部局部可达10级。那明天夜间呢，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最大阵风是8级，同时呢来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今天夜间到后天早晨，辽北、辽东、锦州北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气温会下降8到10度，而其他大部地区呢是下降6到8度。后天早晨，东部和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呢是1到4度，有霜或轻霜；山区局部呢是低至-2到0度，有霜冻。那南部沿海地区最低气温呢为8到12度，其他大部地区呢为5到7度，请注意防范。那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大部地区和渤海海域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局部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降雨继续，除了辽西地区以外，其他大部地区还是有阵性降水，局部是中雨。再来看火险，那明天我省的森林火险等级呢依旧是较高的，请注意野外严禁使用明火。好，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1: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0到17度。大连雷阵雨转晴，13到20度。鞍山雷阵雨转晴，10到18度。 抚顺阵雨转多云，六到

0: 16度，本溪阵雨8到18度，丹东阵雨转多云11到17度，锦州阵雨转晴11到19度，营口小雨转晴10到18度，阜新多云转晴5到17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10到18度，铁岭雷阵雨转多云4到17度，朝阳阴转多云9到18度，盘锦阵雨转晴10到18度，葫芦岛阵雨转晴10到19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环保面料36道工序，一剪一裁，尽显匠意。碧逸范德安针织泳装，缤纷泳衣踏浪出海。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4: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邀您观看辽宁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5: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在神谷考察时，寄语车工马长好，加油干，好好干，这成为他此后扎根生产一线、创新工艺的动力。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来看，把加油干的种子种在我们心里。
1: 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召开，顾秀莲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深一度看一张画像，如何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1: 依托自主配套能力，恒力重工连签11艘超大型易安运输船建造合同。
5: 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收官。
1: 本溪队、丹东队与沈阳队、朝阳队会师辽超4强赛。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5: 1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沈阳市铁西区考察装备制造企业。总书记指出，要发展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于一身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育新兴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要大力培育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高技能人才队伍。那一年，36岁的神谷集团数控车工马长好在自己的工位前见到了总书记。临别时的一句“加油干，好好干”，成为他此后扎根生产一线、不断钻研技术、破解难题的动力。
6: 今年7月21号，内蒙古鄂尔多斯传来消息，神谷集团研制的特大型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组通过技术成果鉴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其中气动性能、机械性能居国际领先。消息传回沈阳，马长好格外兴奋，由他研发的小工装也用在了这套重大装备的加工制造中。
7: 这个叫角度垫，这个叫圆弧卡块，它们组合到一起就形成一套的小工装。当年呢，为了解决角度叶轮的精加工问题，我们发明了这样一套工装。
6: 马长好加工的叶轮是压缩机转子的关键部件，精加工时工差一般要控制在0.02毫米以内，稍有偏差，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叶轮就可能报废。过去加工大型叶轮，每换一种规格就要定制一套专用卡具，一套造价3万多元，不仅成本高，拆装也费时。
7: 工人师傅们在用的过程中就发现了，我这个加工一个叶轮，我上工装和拆工装大半天就没有了。
6: 马长好清楚地记得，2013年8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神谷集团视察转子车间、定子车间，仔细询问产品性能、应用和技术创新情况，并同企业劳模亲切交谈。临别时，总书记还勉励了马长好。
7: 总书记即将离开我的岗位的时候，总书记说了一句话，就是鼓励我要加油干，好好干。我觉得这个是对我鼓励最大的。总书记把这样的一个加油干的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
6: 加油干，好好干，马长好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不断钻研技术、改进工艺的动力。

针对叶轮卡具笨重、拆装费时的问题，他反复琢磨试验，最终用角度垫和圆弧卡块组合出一套简易工装。两个小零件就把原来的大块头替

0: 一起研究，找到解决办法，再向车间推广。一个个来自生产一线的小改进，成为重大装备制造中的重要支撑。
1: 我们神谷这么多年，一次次扛起这种大国重器的这种责任，和一次次打破这种国外垄断，从我们跟跑到并跑到领跑，都是通过这种自主创新带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企业包括我们每一个人，这么多年也在完成总书记的这种嘱托，努力地做好这种自主创新，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0: 如今，神谷已完成近150项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任务。从一线技术创新到重大装备突破，加油干的种子正在这里不断生根发芽。本台报道。
2: 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第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会议并讲话。
0: 顾秀莲代表中国关工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向辽宁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辽宁高度重视关心下一代工作，这次表彰充分彰显了辽宁省委、省政府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政治担当，体现了把关心下一代这项铸魂育人的战略工程摆在突出位置的定力和决心，饱含着对广大吾老的深切关怀与尊重，向全社会树立起崇尚奉献、关爱后代的鲜明导向。顾秀莲强调，辽宁要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胸怀国之大者，保持全国第一方阵工作态势，在深化党建代关键制度实践、新时代立德树人、服务中心大局和推进创新赋能上做出新贡献，努力在更多领域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希望广大吾老保重身体，量力而行，继续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大会授予沈阳市和平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80个单位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刘长林等200名同志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与会领导为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讲话。表彰大会前，省关工委、省教育厅联合召开学习金成龙做雷锋精神传人活动推进会，对持续深化学习金成龙做雷锋精神传人主题活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本台报道。
3: 对不少成长型制造企业来说，技术、专利、研发团队和在手订单体现着企业的发展潜力。但这些不像厂房、设备那样容易估值。银行应该从哪些维度去评价一家企业？贷款的时间点又怎样才能更好地匹配企业的经营节奏？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就从一张企业画像说起。
4: 在中国农业银行辽宁沈阳分行营业部，工作人员正在生成一家制造企业的画像。除了资产、营收、现金流这些常规数据，研发投入、知识产权、核心团队等情况也被纳入评价体系。
5: 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接触建行装备的时候为企业做的一个初步的一个企业画像。我们认为建行装备是一家成长型的科创企业，每年的这个订单收入规模都呈指数型增长，但是同时它这个持续研发的资金压力比较大，并且它缺少这个阻止的抵押物。
4: 企业面临的抵押难题和经营模式直接相关。金行装备主要为高端装备制造提供定制化装配服务，定制化意味着订单越多，对技术和人员的投入也就越高。
6: 我们是轻资产科技型企业，核心资产主要投入在技术研发、工艺迭代和技术团队建设上，没有太多土地、厂房这类可以抵押的重资产。订单的增加导致我们这个资金的需求会很大，这笔贷款最主要还是人员工资的问题。
4: 银行按照成长期科技企业的特点，评估了金行装备的经营能力和成长性，最终这家缺少传统抵押物的科技企业获得1000万元贷款，可以保障连续5个月技术人员的薪酬支出。
7: 针对科技型企业，我们在资产流

0: 水、地下物等传统考察维度基础之上，重点新增了核心技术研发投入、核心技术团队、政策导向四个观察方向，针对科技型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构建了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完整画像，再匹配差异化政策。今年前八个月，辽宁农行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客户127户，同比增长19%。
1: 精准服务企业，不仅要判断企业值不值得贷，还要进一步解决怎么贷、什么时候贷的问题。沈阳盛业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今年陆续中标或签约济南凤凰路、沈阳地铁6号线等项目，订单集中落地，企业也面临着幸福的烦恼。
2: 作为生产型企业，生产的原材料是我们急需的。如果说主材不能及时到场，不能组织生产的话，那么整个订单的交付，包括后期的结算和回款，就都会受到影响。
1: 卡住企业贷款的是一笔还在商洽中的6000万元合同，由于合同没有最终签署，担保机构决定暂缓推进，但企业已经进入生产备料阶段，如果一直等合同落地，原材料采购和项目交付都可能受到影响。
3: 我们和担保公司进行了一个研判，最终呢，我们采取了一个分期投放的方式，先投入300万元支持企业的备货，后续呢，等6000万元合同签订之后，我们再投放200万元支持企业的全部的生产需求。那么这样呢，既能够解决企业的生产不断档，又能够兼顾担保公司风险防控的要求。
1: 银行的融资方案更灵活了，但风险控制的标准并没有放松。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累计投放各项贷款3442亿元，同比增长31%。今年上半年，贷款不良率低于全国农行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贷款投得更多，风险指标仍保持较优水平。背后体现的是从贷前尽调、贷中监测到贷后预警的一整套风险管理机制。
4: 对于技术强、抵押少的科技型企业，我们通过差异化政策、信用增信解决准入难的问题。对于有订单、资金紧的生产型企业，我们通过绿色通道、订单融资解决周转急的问题，让金融服务从过去的有什么给什么，转向企业要什么有什么。
1: 本台报道。恒力重工低温气体船订单近日集中落地，一周内斩获11艘超大型液氨运输船 VLAC 建造合同。VLAC 手持订单量位居全球造船行业第一，标志着恒力重工在低温船赛道实现重大突破。这次批量订单是行业内少见的超大型气体运输船集中签约，充分印证了全球造船市场对恒力重工低温船型研发建造能力的认可。依托自主配套能力，恒力重工实现了建造周期的有效控制及项目成本优化，成为本次批量订单落地的核心支撑。
5: 恒力重工的这个接单和建造也是朝着这个更加绿色、更加高端的方向发展。今年我们计划交付船舶是82艘，实现钢材加工量300万吨，预计今年年底会远超去年。
1: 本台报道。今天，辽宁省跨境电商协同创新基地在沈阳工业大学揭牌成立，依托政校行企深度联动模式，基地将聚焦制造业加跨境电商特色，精准对接辽宁装备制造、轻工家居等优势产业的出海需求，同步开展政策解读、行业交流、企业对接等活动。
6: 依托经管、外语、智能制造等多学科交叉优势，搭建一个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平台，把高校的科研优势转化为服务外贸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7: 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的话，可以更多的去接触到一些平时接触不到一些资源，能更好的帮我们去打包出去。
1: 本台报道。
8: 在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赵丹阳扎根民商事审判岗位，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和滚烫的为民初心，他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法官、全国38红旗手荣誉称号。
9: 都多长时间了还不往前呢？找多少回了？
10: 你找多少回？什么时候判？咱也
11: 得。这样的调解场面是赵丹阳工作里的寻常片段。作为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17年间，他经手办理的民商事案件累计达到1600余件。有一场

0: 庭审至今让赵丹阳记忆犹新。一对母子因为至亲离世陷入纠纷，第一次站上法庭时，巨大的悲痛让二人彻底失控，
1: 对庭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法庭规则允许的情况下，我没有严厉的去制止他们，而是给予他们一定宣泄情绪的空间，进行耐心的引导。那天我收到了一个短信，当事人儿子给我发来的感谢短信。
0: 法庭之上审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人心。这场庭审让赵丹阳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办案准则。
1: 对于很多当事人来讲，他一生可能只有一次诉讼，这一次诉讼对他们可能就是决定或者影响他们未来的生活和未来的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法官一直就是秉持的要以如我在诉的意思去进行工作。
0: 抱着这份初心，17年办案路上，赵丹阳对待每一起案件都慎之又慎，一丝不苟。在同事眼里，他不仅业务功底扎实，更是团队里攻坚克难的主心骨。
2: 遇到了一些疑难的问题就会经常的去向他请教，向他探讨，就是总想听听他的想法，就对案件的细节和质量上就把控的就很细，就是很准。
0: 17年里，赵丹阳办案数量、结案质量始终排在全院前列，并一直保持着零错案、零瑕疵记录。本台报道。
3: 历时3个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于10月11日收官，累计接待观众38000人次。
4: 10月11日，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姑苏繁华特展展厅，不少苏州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抓住最后的机会，近距离欣赏《姑苏繁华图》这件国宝长卷。
5: 20年前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展的时候，我是看过的，是这一次呢看得比较仔细，把整个这个姑苏城的这一带全部画出来了，这里面的人物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就是一种细腻的感觉，非常苏州。
6: Paintings were very delicate, and the colors in some of them were very.
7: 画作十分精致，色彩鲜艳。画里的山塘街、观前街很美，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历史遗存和古老文化。
4: 本次特展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苏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共研发100余款文创产品，举办各类研学、疗愈、剧本杀等特色配套活动37场。
8: 我们主要是从社会教育的这个方面，然后前期呢就研发了比较多的活动，那包括还有像科技啊，还有这个 AI 和 AR 的一个结合。
9: 展览的成功举办，让姑苏繁华 IP 更加深入人心，增进了两地民众相亲，开启了辽苏两省在文化交流领域深度合作的新篇章，也为全国博物馆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辽书样本。
4: 展览期间，各级媒体对姑苏繁华特展进行了高密度、多维度的报道，累计报道达100余次，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总阅读量超2500万次。本台报道。
10: 新华日报交汇点新闻大型互动融媒专题《超然中国》今天推出报道《爱你老铁》，一位美国小哥的大东北闯关记。报道以美国留学生陈有生的视角讲述东北超的故事。东北超，超在哪儿？这位美国小哥亲身感受到，答案不在战绩榜上，而在一张19.9元的球票上。一张票根既能盘活一盘棋，亦可燃望一城烟火。读懂东北超的爆红，还需洞见东北超背后的重工底气，听见每一声呐喊背后的振兴惊雷。早在开幕式上，复刻歼35的航模掠过绿茵场上空，引来全场欢呼。而东北的越来越好，数据更具说服力。2025年，辽宁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216项，12项原创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黑龙江斩获国家科学技术奖14项，全国第5。吉林新建重组11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室高效运行。内蒙古区域创新能力升至全国第20位，创新潜力排名全国第2。 大东北何以超然？陈永生最深切的体会是创新治理。

0: 从绿茵场上的热血共鸣到黑土地上的经济振兴，东北正在通过创新治理开启东北超级库的新时代。哨响之后，真正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1: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昨晚迎来收官战，本溪队、丹东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与沈阳队、朝阳队会师四强赛。
2: 昨晚，大连队坐镇梭鱼湾足球场对阵本溪队。赛场上，两队球迷的助威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
3: 看台上也是准备了三支啦啦队来为两边的球队进行加油助威。本场的文艺演出呢，也是以“山海丰年，辽宁同心”作为主题来展现城市与球队携手奋进、昂扬争先的精神风貌。
4: 感觉两个双方都踢得特别特别的精彩，为我们球队加油。不管是大连队赢还是我本溪队赢，最后都是咱们辽宁赢，都是咱们东北赢。
5: 氛围特别好呀，就是特别特别解压，然后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等看完一场以后，就觉得好上瘾啊，特别愿意来。
2: 经过90分钟鏖战，大连队最终主场0-1不敌本溪队，无缘卫冕，本溪队成功晋级。
6: 大家团结一起，拿下了这场比赛。我们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吧。我们想为本溪，想为这个辽超添光加彩，我们也会奔着我们的冠军吧，去努力。
2: 昨晚的丹东东港体育场，5000余名丹东球迷在看台上掀起绿色浪潮，滚烫的主场氛围铺满整座球场。最终，丹东队主场3-1战胜鞍山队，赢得最后一个四强名额。
7: 这么多朋友一起出来看球，我们是非常的激动，而且丹东今天踢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
2: 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大连辽超足球嘉年华把大连浪漫山海风情与本溪山城韵味汇聚在了赛场边。丹东的辽超市集设置了东港特色产品及美食展区、鞍山展区、丹东全域文旅展区三大板块，共50余个展位，让广大球迷朋友在观赛之余畅享好味道，带走20好礼。
8: 黄蚬子、九九草莓还有梭子蟹等很多球迷都比较喜欢，我们也希望能够为本次赛事带来更多活力。
2: 本台综合报道。
0: 由辽宁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行采风宣传活动今天在葫芦岛拉开帷幕。来自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30名媒体记者走进辽宁，在为期6天的采访中，用镜头感受辽宁的时代脉搏。
9: 今天采访团一行走进葫芦岛市的九门口长城景区、鹤岗造船有限公司、斯达威泳装产业园等地，深入采访当地文化旅游、海洋经济产业，用镜头捕捉鲜活故事。来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编导张小磊对渔船木改钢项目非常感兴趣。
10: 这木改钢的最大的让我震撼就是政府心心念念念着渔民，然后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拿出了补贴，改造完了之后能增加40%-50%的航程，每次能捕捞的量呢也增加了大概50%左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正让渔民受益的一些举措。
9: 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董婷更关注东北超为多省区间产业互动带来的合作机遇。
11: 我想呢，很多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热情呢是依然不减的。今天我们来到我们辽宁省，来到这个沿海城市，亲身的感受到了这种辽宁省这种特色的海洋产业。我们也希望辽蒙两地科技、人才等方方面面呢，都有一些很好的合作的案例。
12: 这次我们采风宣传的主题聚焦向海发展，这个主题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宣传展示好辽宁海洋经济发展、海洋产业、海洋生态、海洋安全等方面的进展和成效，为加快推进海洋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舆论支持。
9: 本台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企业类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112家企业入选，大连融科储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日前，国铁沈阳局施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沈阳局图定货物列车总量达到2447列，货物班列开行数量与结构双优化。同时，实现辽宁地区首次铺划新疆、

0: 昆明方向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填补西北、西南地区货运空白。本台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感谢您观看辽宁新闻。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4: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5: 爸爸不去吗？
4: 爸爸工作忙，乖。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

0: 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0: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0: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

0: 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好，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 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

0: 步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0: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2: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0: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3: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0: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4: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0: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5: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

0: 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诗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

0: 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秋天，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今天呢，用一天的时间城市漫游，带你打卡沈阳三座百年老建筑。中山广场是名副其实的露天百年博物馆，完整保留近代欧式建筑群，沉淀着老奉天曾经的繁华风貌。其实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沈阳呢是豪迈和硬朗，但是你在中山广场就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优雅和美好。在中山广场的南处呢，就有一处必打卡的沈阳百年建筑辽宁宾馆，它也是沈阳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宾馆了，而且它现在的公共区域也是可以参观的。一进到辽宁宾馆呢，其实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优雅、历史感还有复古气息扑面而来。这个楼梯呢，也是目前保持最完好的装饰建筑之一，大决战、东方战场等多部电视剧也曾经在这里取景。辽宁宾馆有好多的物件都是百年前的原件，像这一个邮政信箱，之前郭沫若就在这里给家人邮寄过信件。历经风雨，也给这座古老的建筑赋予了深刻的意义。辽宁宾馆呢，真的可以作为你沈阳旅行当中的第一站。现在咱们沿着中山广场向南走，就可以发现藏在洋楼里面的书香。沿着我们的右手边，顺着中山广场一直往前走，大概200米左右就可以抵达歌德书店。这条600米长的林荫路承包了沈阳秋天独有的欧式浪漫。歌德书店就在这里，它落户在一栋1923年建成的老洋楼之中，2016年正式改造为书店，现在每天营业至晚9点。歌德书店呢，它是一个全营销模式的书店，所以说这个里面不仅有图书，还有非常多可爱的文创以及咖啡和甜点。其实我啊，出门旅游的时候就特别爱买冰箱贴，因为我总觉得把这个冰箱贴可爱的小文创带回家之后，就一定得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回忆也都带回了家。一楼专门设置了文创区，有很多沈阳城市主题明信片、冰箱贴，还有手绘地图。还入驻了辽国文创专区，在书店就能够把辽宁的文创带回家。百年前的这栋老建筑摇身一变，如今变成了闹市当中的书香角落。老红砖墙体，高大复古的落地窗，秋天阳光透进来，落在书架和书页上，在老洋楼里安安静静的看书，这里就是很踏实的阅读空间。从歌德书店出来之后呢，现在我们要前往今天的最后一站目的地汤玉麟公馆。因为只有1公里的路程，所以说你可以步行，只有2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再可以感受一下沈阳的秋日美好。当然了，你也可以骑行前往。说起来汤玉麟公馆呢，可能有一些人会比较陌生啊，但是我想说，这里就是辽宁省博物馆的旧址，之前的老辽博就在这儿。走，咱现在一起进去看看。公馆建于20世纪30年。

代，也是东北首座城市级现代建筑。1946年，这里改为国立沈阳博物馆。1949年成立东北博物馆。1959年正式更名为辽宁省博物馆。这里保留为。

0: 我现在站在这儿呢，就非常的有感触哈。门里面就是百年的过往，门外面呢就是一条非常热闹的咖啡小巷，而这栋老建筑就位于石纬路，这条街上也有非常多漂亮的可以打卡的咖啡店。如果说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找一家咖啡店小坐一下，去感受一下沈阳秋天的美好。
1: 你的城市，
2: 一场秋日城市漫游，读懂沈阳三座百年建筑。百年宾馆沉淀岁月风华，有藏在老洋楼里的书店，也有曾经的博物馆旧址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笑当先。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

0: 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左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左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吧。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你的意思是，我老公公司的融资可以投啊？我认为
1: OK
0: 啊。生物医药是投资高地，况且他们已经跑到三期临床了，100个馒头都吃99个了，就差这临门一脚。我还是有点纠结，我再想一想。当然，高风险高回报，相伴相生，多想想总是没错的。嗯，没错。
2: 不过啊，
0: 那个经营贷我已经想好了，要办。生意做起来我就发现啊，资金确实需要周转。我现在做的小，我还能应付。将来万一有机会做大了，我不能把全部的家底儿都压进去吧？
2: 对，
1: 还是得善于利用这个金融工具。
2: 对，
1: 贷款不是说咱缺钱，而是让钱流动起来。
0: 是，那你说像我这资质能贷多少啊？
1: 50万没问题。行，那就申请50万。好。哎，小白，你还练过游泳，哎呀，还得过冠军呢。小时候，那时候中考还加过分呢。哦，
0: 那你现在还练吗？现在工作忙了，
1: 空了就去游一游。
2: 姐，很多人都说运动员对数字不敏感，我觉得还好吧。我算账挺快的吧？我把资料单拿给你。嗯。年轻真好，
0: 什么烦恼都没有。
2: 哎，姐，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是啊。那可得庆祝一下。 我们运动员就最喜欢这个日子，不用魔鬼训练了。我也天天盼着开学，神兽归笼，喜大普奔。我们这附近开了一个特别棒的 brunch，
0: 你不是刚做了一大单吗？走，同庆同庆。啊，那走吧。小白，谢谢你带我来啊。
1: 来，请，来请。
0: 对了，我这次接的可是一个急单啊。什么？ 商家搞答谢会，一共120身衣服啊，高矮胖瘦各有不同。我就做了一个 Excel 表，然后一件一件核对的来。那还是真挺繁琐的啊。哎，挣的就是这个繁琐的钱嘛。还没说完啊，商家要求我72个小时内必须发货。是吗？鱼厂长，那你知道的，工人会磨洋工的。
1: 对啊。哎呀。
2: 我是从早盯到晚，好一件打包一件，好一件打包一件，哎，就在最后1分钟全部发出来。太厉害了！姐，我给你换个位置，我怕热，别让风吹我吧。好呀，
0: 谢谢。
2: 客气。
0: 尝尝，嗯，好。
2: 姐，嗯，我发现啊，你真的好厉害，因为我经手过好几个全职太太在创业的 case， 都做的特别好，要有耐心，要执行力，执行力。那是啊，一个家多少事儿，能把家管好，大概率都不会差。我有个客户，在江北做职业培训学校的。
0: 他们呢想定做
3: 教职工的制服，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带你去看看。啊，当然感兴趣啊，这可是个大单啊！小白，
0: 谢谢谢谢。
2: 客气了，姐。
3: 三文鱼蔬菜沙拉，两位起码用。
2: 谢谢
0: 谢谢。菜好漂亮啊！
2: 嗯，
0: 我得拍个照。
2: 我也来一张。

0: 开心今天。哎，呀，你拍的，你拍真好哎！不行，我得发个朋友圈。
1: 那我去点赞。

0: 退货？
1: 怎么回事？
0: 120件全退啊！电话永远打不通。
2: 妈，破洞了，这都。
0: 你们电话也太难打了，麻烦你看一下我的退货订单，你看见了吧？这就恶意退货啊！穿完的上面又是口红印又是香水味，全给我退回来啊！你们平台怎么能同意这样的退单？我拍照，我肯定全部拍照发给你，我肯定申诉。
3: 妈，我帮你拍照曝光他们。这都是啥人啊？居然钻7天无理由退货的漏洞！
0: 跟他们干到底！来来来。
1: 林娜，这确实是对方的问题，咱们有证据，让平台慢慢调查。之前跟你说过，创业没有那么容易，别太着急了啊。
0: 我着急啊？那还不是他们先着急啊？催催催催我，我紧赶慢赶的催工厂，给他们发货，急件啊，我还倒贴快递费呢。好，现在穿完了就全给我退回来了，退回来我还怎么卖啊？上面又是口红印，又是破洞的。有这样的道理吗？这有天理吗？
1: 哎呀，别遇到问题就跳起来，发脾气又不解决问题。
0: 那做事儿做生意不得讲规矩啊？一是一，二是二的，难道让我一口气闷声全部吃尽啊？
1: 平台也有平台的流程啊。
0: 平台永远是机器人，你急他不急。哎，上面都是口红印子啊，那太缺德了这。
4: 这种歪风邪气就不能让他长，坏人就要给他教训。
0: 对，我不指望平台，我自己找他们算账。
4: 对，咱们有理，那钱一定要给他要回来。
0: 这咽不下这口气。
5: 导航开始，距离目的地193公里。
1: 这么远呀、啊？你直接杀过去太危险了，别去吧。
0: 那你陪我一起去。
1: 我这日程排得满满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别着急，平台会处理的。
0: 沈清，你还是不是我老公啊？人家吕大妈一个外人都支持我，是你还让我算了算了，凭什么别人的错你还打压我？还说我一遇到事儿就跳起来，我一个大活人，我不跳起来我躺下去啊？
1: 我不是担心你吗？那衣服已经这样了，你

0: 你再出什么事儿，不是得不偿失吗？你是担心我呀，还是担心没人给你们沈家干活啊？你
1: 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0: 大实话，啊，我不答应你集资，你就整天板着你的臭脸。我全职也是错，啊，我创业也是错，买家的错也是我的错，我喘口气儿我都是错，
1: 这是两回事儿，行不行啊？
0: 这是一回事。 从我创业到现在，我什么时候耽误过做饭？什么时候耽误过送多乐？你说说，你鼓励过我吗？你关心过我吗？刘丽
1: 娜，我支持你创业，但是你要清楚，你创业是为了丰富你的人生，不是为了求谁的表扬。而且我自己也焦头烂额的，我没有能量鼓励你。
0: 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1: 我们公司现在的财务状况我最清楚，如果我带头集资，大家都会跟进；否则就都在观望，那公司很有可能就会功亏一篑。
0: 跟我没关系，我这八十万存了5、6年了，你要一口气拿出来梭哈，我坚决不同意。是，我妈说的对，人都贴进去了，钱不能再贴进去。
1: 行行行，听你妈的，你妈是宇宙核心。
0: 你什么意思呀？ 我妈天天给你送鱼汤，还送出个白眼狼来。
1: 不是，拿我手机干什么呀？
0: 我给买家打电话。

0: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卖演出服的，你把我拉黑干嘛？我要是不找你算账，我不姓刘。
1: 长桥路268号，就这儿，走。惠佳企业，就这儿。上啊！哎，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1: 我想请问一下，谭鑫在吗？
3: 谭鑫？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1: 那个长桥路268号没错呀。
2: 对，是268号，但没这个人。
1: 电话号码，公司也没有人用这个号码。这我哪知道啊？我还有点事儿。谢谢啊。没事儿，就问问别人去。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
2: 对不起啊，我在忙。
1: 打扰到我们工作了，不好意思啊，你们公司那个谭鑫啊，他买了我家100多件演出服，穿完以后又恶意退货，还把我给拉黑了。再说一遍，我们这儿没有谭鑫，你们弄错了吧？我们这儿忙得很呢。你们公司最近办过答谢会吗？
0: 没有。
1: 没有吗？
0: 你谁呀？这里是办公场所，你吼什么吼？ 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惠佳鞋业答谢会。哎，你们这演出服在哪儿买的？啊？谁买的？啊？
1: 这是我们家的演出服啊！你看这芭蕾舞服、蒙古舞服，这些都是我亲手打包的，就是你们公司买的。
0: 铁证如山，真相大白。
4: 什么铁证如山，真相大白，搞笑呢？你谁啊？包青天啊！再在这闹事儿，我叫保安了啊！
0: 你马上叫！
4: 你叫！吵什么呀？
0: 高总，别闹事儿，非说我们什么恶意退货。
4: 干活干活！没你们事儿，忙去，我来处理。那个大姐，咱们不要影响我们工作，好吧？咱们去会客室，会客室。
0: 好，不好？
4: 哎哎哎，您别拍！
0: 哎，
4: 内部资料不能拍照，你们手机给我。
0: 说一句，总敢你再说一句，我这是留存证据。你要敢抢我手机，我就报警。
1: 对，我们报警啊，报。
0: 七天无理由，凭什么不能退？对。哎，你就是谭鑫吧？那个 Hello Kitty 头像是不是你啊？哎，口口声声的，一口一个姐的叫我啊，说他们公司办答谢会要的着急啊，感谢的表情一串一串给我发，用完你就给我恶意退货啊，你们公司是不是都知道？
1: 你们就是故意的，
0: 大姐，你有点不讲理了啊！错，有理走遍天下，就在这说。我告诉你啊，收货地址就是你们公司，年会照片就在我手上。哼，虽然收货人用了个假名，但是手机号是实名制。
1: 就是，他现在肯定是关机呢。哼，
0: 没关系，咱们就在这儿等啊。
1: 有本事他永远都别开机呀！对，我们有的是时间。假的就是假的，他真不了。但事实就是事实，谁也盖不住。哼，
0: 李阿姨，我们必须得敬你一个。哎呀，
1: 这开车也不能喝酒，就一睡带酒了。
0: 行。
1: 哎呀，今天太舒坦了。哎呀。
0: 我真没想到哈，竟然有全公司组团变钱的。今天要是没有你啊，我真是搞不过他们。
1: 没有，我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是邪不压正，
0: 有理走遍天下。
1: 对，
0: 来，
1: 赶紧庆祝一下啊！
0: 庆祝，
1: 啊啊啊！
2: 沈爷爷，沈爷爷，
3: 来了来了。哎呦，小孙啊，
2: 沈爷，这个是吕奶奶买的那个蟑螂药，让我给您送过来。
3: 哦，有蟑螂啊！啊，哦，好，谢谢谢谢，辛苦您。
2: 没事没事没事，有事您吱声哈。
3: 哎，好好
2: 好，好嘞。
3: 天热多喝水啊。
2: 哎，好。哎，
3: 蟑螂药。

0: 郑同志，俺在家呢。哎呦，我爸在家呢。
1: 人家出去了，我打电话也不接。但是那个消防员已经上去了，哎呦，还没下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严重吗？消防员上去有一会儿了。
1: 哎，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
1: 那蟑螂的药点的太多了，造成了很大的浓烟。
0: 猎
1: 猎
0: 具上了吗？
1: 哎，
3: 在这儿，在这儿。在我们
1: 猎蟑螂的药不能一次性点这么多，太危险了。
0: 下次注意了啊！对不起，是我的事儿。
4: 行，就让我进来，来来来，赶紧出来，
0: 赶紧。哎呀，哎呦，哎呀，哎呦，开点窗吧。
4: 好，
0: 好。哎呦，吓死我了！哎呀，丽娜呀，
4: 嗯，
0: 你别管，你别管，你过敏，我来。

0: 还行，匀着点儿啊，没事。
1: 啊！哎呦，
2: 怎么流血了还？
1: 家里窗户砸下来，本来应该是砸着我的，吕阿姨把我挡了一刀，
2: 还幸亏我。
1: 要你细皮嫩肉，你哪受得了啊？
2: 这可不行啊！就这么处理不行，这么大的伤口，流这么多血，咱得上医院去了。吕岩同志，走，上医院去。
3: 无

0: 不至于，小伤没事儿，真没事儿。这得打破伤风针吧？
1: 对呀，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2: 对对，
3: 大事儿，走走走走走，
4: 还去医院吧，吕阿姨？
0: 一定得去吗？
1: 一定得去，
0: 要去要去。走，
2: 那行，我那包里有那个医疗卡，你帮我拿一下啊。
0: 爸啊，
2: 你拿一下吕阿姨的包吧。
0: 好，好，好，好，这快准备。
2: 哎哎。 多危险呀！就是啊，人家医疗去找一个地方，我把这个玻璃赔回来。是啊，哎，
5: 行了，别脱鞋了，哎，看看，这个慌了，别脱。哎，快点，快点，
2: 哎呦，哎呦，大姐，哎呦，大姐回来了，
5: 回来了，
2: 哎呦，您可受苦了，我刚刚，
5: 看见，
2: 没受苦了，哎呦，快点，快点，快坐下，坐下，坐下，您看看，把你们也惊动了。要我说，这点小伤根本不用去医院的。
5: 不行，得去医院，快坐下，坐下。
2: 哎呦，
5: 要去的，要去的。
2: 对呀，
5: 这个开玩笑啊，这个铝合金窗子多重啊！
1: 对，
2: 不怕。 窗户是铝合金做的，我是钢铁做的，硬碰硬。哎呦，窗户树。
5: 行了，袁同志。哎呦，
2: 都受伤了，这是还喊口号啊？哎呦，对呀，这窗户这样的，大姐晚上睡觉可怎么办啊？
1: 没事儿，我睡沙发就行。
2: 你怎么能睡沙发？你睡屋里床上去，我睡沙发，你受伤了，你要好好养养。我这算什么受伤啊？不是，真得好好养，你伤得蛮严重的，流了好多血呢。
5: 对，得好好的养，
2: 大姐。
5: 你要听话。
2: 这个子孙我都量好了，明天我找个地方，我们把这个窗户给它配回来。
5: 哎，好好好，
1: 走吧，
2: 哎，我们走了，
1: 麻烦你们了，谢谢啊，哎呀，
5: 客气什么呀，大姐，麻烦了，
1: 慢慢休息啊，好的好的，谢谢了，哎呀，你别谢我，
5: 慢慢休息，
2: 好的好的，谢谢了，哎呀，
1: 再见，
2: 一
1: 溜过啊，不不，我得送总，
2: 送总你们，
1: 什么事儿？
2: 走了走了，哎，
1: 走了，慢慢走，慢慢，哎，
2: 再见啊，
1: 哎，好，慢走，哎，
2: 哎，
1: 再见啊，青青，
2: 哎，回去吧，
1: 嗯，好，爸，
2: 哎，
1: 你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嘞好嘞，嗯。
1: 哎，你干嘛呢？说好了的，你就别睡沙发了，你上屋里去睡去。我睡沙发，
2: 我告诉你，这沙发太窄，你睡着不舒服。医生都跟我说了，我这伤口不能压，得侧着睡，所以可好了啊！我这睡着可好？
1: 你要听话呀，万事听人劝嘛。
2: 万事听人劝啊！你就听我的，你到屋里睡去。哎，你放心，我跟你讲，我呀下过乡。
1: 我住过ICU，还躺过行军床，我适应能力特别强。你说沙发这么软，一点问题没有啊？你放心，放心，我就在这儿。吕安同志，我今天就不该。
2: 哎呀呀，别墨迹了，先把手机拿给我，我看看你走没走一万步，
1: 超过了，我觉得。
2: 哎呀，哎，哎，
1: 多少？
2: 太棒了，
1: 过了吗？12,290。
2: 哎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好，好，去吧，去，快关灯睡觉，快点，快点。
1: 啊，那你
2: 听话。
1: 哎呀，真是。

你还看不上我？我不是把货款追回来了吗？要按照你说的走流程，这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哎呀，你们就是太软弱了，关。

0: 现实可还得看我们劳动妇女
1: 啊。行，你厉害你厉害。
0: 我跟你说，吕大妈真的是女中豪杰，她刚才帮我挡玻璃那一下帅死了，我都想嫁给她了。如果你在，你会帮我挡吗？你挡得住吗？
1: 哪那么多如果呀，
0: 我就考验考验你啊。
1: 我软弱，我挡不住啊，挡不住。

0: 叫什么？
1: 这叫蓝色妖姬。
0: 蓝色妖姬。
2: 怎么样？
0: 小白，你是没有看见我们今天是怎么手撕那些无良买家的，那真是大快人心。他竟然敢拉黑我，还用假名字当掩护。
2: 是吗？
0: 我们见招拆招，杀得他们节节败退。
2: 这太飒了，姐！你是真的特别适合做生意，而且有勇有谋。来，
0: 那是。
2: 那培训学校的生意，你一定要拿下，我看好你。嗯，
0: 好，我要上市了呀，我请你当我的财务总监。
2: 真的？
0: 嗯。
2: 那一言为定。
0: 行，拉钩。
2: 拉钩。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要变就上吊。

0: 哎呀，不早了，我得走了。
1: 哦，是哈。
0: 对。
1: OK。姐，一路顺风。
0: 哦，好。
1: 路上小心啊。哎。

0: 刘丽娜做什么，沈清都支持，反之亦然。钱就是臭狗屁，为钱吵架不值当。80万给你，老公，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1: 丽娜，
0: 老公，等你有能量的时候，记得夸夸我。没办法，我就是一个求表扬的人。

0: 我真不好意思，我得向您解释一下，昨天吧，我就是想着医生告诉我说这别压这伤口不能动，结果我睡着了，一翻身，咚，沙发塌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跑您那儿忍了一宿，挤着您了吧？没有，您。
1: 睡眠挺好的，睡得真香，一宿都没醒。是，一宿我都没醒。你那伤怎么样了？
0: 还行，就是晚上，哎呦，疼的我。 半夜12点吧，疼得我呜呜都不行了。现在好点了，嗯。
1: 哦，药都在外边呢吧？再给你上点药吧。

0: 里头好多了啊。
1: 嗯，行。
0: 这还有一点，我再给你消消毒。
1: 哦，疼啊！

三期临床试验从16周延长至24周，进度呢确实是落后了。但是请看一下这个，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集资情况，也就是说，大家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了，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

0: 我看出来了，瑞之峰是一支真正想做事情的团队。可是你们这么做，家里有没有意见？签了字的，钱都能到账，所以请师德对我们保持信心，我们一定会把 M701
1: 做出来。张校长，给您带的拿铁。哎呦，小白，太客气了，谢谢谢谢。这就是张校长。哦，您好，
2: 张校长。你好，你好。哎，跟我们公司合作很多年了，人很
1: nice。
2: 啊，坐吧。哎哎，谢谢。哎呀，学校真大，真漂亮啊。
1: 是吧？啊，都是一点一滴干起来的。
2: 我们学校呢，现在正在给这个教职员工啊做这个定做制服，外面的报价实在是太高了。是。所以呢，
1: 小白就向我推荐了你，说刘总的公司啊很靠谱。谢谢啊，小白。丽娜姐是真的特别能干，
2: 看得出来。张校长，我的公司呢也是新成立的，所以我都是亲力亲为，您放心啊，我一定给你们服务好。
1: 哎呦，那就太感谢了。
3: 心情放下，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5: 且又一盒补肺丸，
4: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
4: 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
4: 增强肺功能，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善作魂。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4: 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6: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 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19号好物，老人三宝知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
8: 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9: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 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
1: 的钓竿藻，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五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九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全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酱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

0: 小白，我算了一下啊，培训学校制服这一单做下来呢，我能赚30000。但是吧，我得先垫付20万呢。
1: 那金银带正好派上用场，我给姐办加急。
0: 加急，现在快马加鞭都来不及了。昨天我给于厂长打了无数电话，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一定要让我先给他付80%的预付款，他才肯帮我赶工期啊。
1: 可这到手的单子不能放过呀。姐，嗯，要不然我想办法帮你拆借。
0: 拆借？不行不行，利息太高了，我都没得赚了呀。
1: 也是，
0: 我再想办法吧。
1: 反正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嗯。合同。
2: 天啊！
3: 哎，刘二姨，
2: 你怎么不回家呀？
3: 啊，那个我就有点累，在这坐着听会儿音乐。
2: 下班以后早点回家。知道你忙，但忙要有度啊。男男女女下班不回家，加班就成了婚外情的温床啊，夹着夹着就出事儿了。沈清啊，你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3: 我知道了，刘二姨，那您先回吧。
2: 啊，好。

0: 这么晚啊，跟安瑞峰去见了几波投资人。哦，谈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哎呦，那家里投进去的钱不会打水漂吧？哎，投资的事儿你跟安瑞峰说了吗？
0: 我跟他说了，还挺感动的呢。
1: 反正这个理财也没到期，反悔还来得及吧？或者咱们少投一点。
0: 你怎么出尔反尔啊？我还要不要做人了以后？
1: 你还说我呢？你不是也一动就跳吗？我又没说不投，我不是问问还不行啊？80万又不是80，家里出这么多钱都换不回你一个笑脸。
0: 我相信我啊，说到做到。

0: 进。
1: 好。哎，玉莲同志。
2: 刚才我买牛奶去了，看您沈清的这么晚才下班，在楼下发呆，不愿意回家。老沈同志，我认为你有必要跟孩子谈谈。
3: 沈清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啊，做家长的不能什么事儿都得知道，都得掺和。说到底，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你别说，老刘这个人还真行啊，三下两下子沙发就给修好了。
4: 哎呦，挺晚的了，你抓紧休息。
2: 哎，不，别，还是我去沙发，你就坐着，别。
3: 不行，你睡沙发，回头再把沙发给睡塌了，那你的伤还没好呢。
2: 我好的是差不多了，真的，你不合适这样。
3: 我行。
2: 不行，您听我的，不，
3: 您听我说，吕岩同志，按照您的话来说，一切听组织安排。

晚安了。

丽娜爸爸，啊，我是吕儿。我就想问一下，那个窗的玻璃怎么样了？啊？哦。哦。哦。

0: 沈总，
1: 王总，
0: 您的融资金额是80万，对吧？
1: 对呀、啊，不是之前在那个同意融资的表格上都签过字了吗？
0: 是，你太太打款进来了。
1: 啊，太好了。
0: 但是只有60万。
1: 你确定吗？
0: 对，我确定。
2: 就是我有一笔生意要先垫资，我就挪了20万，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对方就把钱打过来了，很快的。
1: 那你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2: 我想着就周转一下嘛。
1: 我跟公司都说好了，刘丽娜，我跟你说，做生意不能太着急。外边现在骗子那么多，你知道人什么底细吗？
2: 白经理不是骗子啊，甲方学校我已经去考察过了，合同也签了，钱是直接打给服装厂的，人家根本就不过手，人家骗我什么呀？沈清，你要80万我都答应了，我就用20万，你这唧唧歪歪，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唧唧歪歪，哪有正经的理财经理没事就约着客户一块吃brunch的？
2: 哦，只允许你跟甲方经理用咖啡干杯，不允许我跟理财经理吃个brunch啊？你天天的又是加班又是应酬，每天不到睡觉你不回来，今天好天还亮着呢，破天荒就回来了，就是为了钱。转过去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转回来！
1: 怎么的？我转过来了。
2: 你别小看人，一个礼拜我就给你打回去。
3: 好了，哎，这下子大功告成了。哎呀，
4: 老刘啊，哎，你这个人真是巧思善工，没什么事儿能难得着你。
3: 不是翠柳啊，你给我一个工具箱，我分分钟。什么东西都给你搞定了，
4: 你太棒了你！老总，老谢谢谢谢。哎呦呦！
3: 李大姐，现在你可以不要再睡沙发了。
5: 我找到了妈了。

0: 啊，那个玻璃的钱他们还给你没有啊？
1: 还了，几百块钱，不停地问。哦，我帮他们把沙发也修好了。
0: 沙发又怎么了？
1: 塌了，腿断了。
0: 哦，沙发腿断了。沙发腿断了。
1: 是的。
0: 书房的窗子坏了。哎呦，那吕大姐住在哪儿啊？天啊，吕大姐不会跟老沈住在一起吧？
1: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呀？同在一个屋檐下，日久就生情了呀。哎呀，你笑什么呀？第一个费钱，第二个不花钱，第三个倒贴钱。我天哪，这个老沈是越来越成功了。不行，我得给丽娜敲敲屁股。
1: 他多管闲事啊。
0: 哎，这个人怎么是多管闲事了啊？哎，找一个要钱的，他要跟丽娜分遗产；找一个得癌症的，那丽娜就得跑医院啊。找一个身体好的，丽娜就跟着享福嘞。咱们是多管闲事，这是息息相关嘞。

0: 我回来了，怎么样啊？这个伤好了没有？好了。这次我主要去医院给你开了养生的汤药。
1: 汤药？补血补气的。
0: 不是你不说是锻炼加食疗是最好的吗？那这几天你走1万步了吗？
1: 这几天你是因为你病了，我照顾。
0: 好了，我已经，您去吧。
1: 别烦了，去。
0: 行，我去。啊。哎，我去。

0: 这20万啊，我还得等几天呀、啊？你跟那个安总说，最多一个星期啊，最多一个星期。
1: 哎，爸，您干嘛呢？哎，你怎么坐这儿啊？你不回家呀？
0: 累，在这发会儿呆。您干嘛呢？我也累，我陪你发会儿呆吧。哎呦，您干什么呢？累呀？
1: 李元同志让我走10000步，我这还没达标呢，还得走。不是，您都70的人了，又不参加奥运会，这怎么每天走路还得有数的呀？是说的是，不过你这么想哈，因为我原来不太爱锻炼，人家现在强迫咱们锻炼身体，这不也是好事吗？啊，往好了想。那是累。
2: 爷爷，哎，你干嘛呢？我们爷俩在这发会儿呆。啊，
0: 发呆。那我也来发会儿呆。哎呀，男同胞俱乐部。你不用回去写作业。
1: 不加班啊，爷爷，不走10000步呀？走，我现在就走。10000步啊！
2: 爷爷加油！
1: 哎，加油！
2: 爸您，
0: 回去写作业吧。
2: 知道了。
0: 加班吧。

0: 辛苦啊，
1: 沈伯伯啊，我们今天刚回来，我今天把家里收拾一下，明天就去接我妈妈，麻烦您跟她说一下。这段时间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0: 哎呦，感谢什么呀？不是革命同志之间有什么困难，互相帮助吗？啊，行，我一定告诉他。
2: 哎，沈爷呀，嗯，任务还没完成呢。
0: 哎呦，小孙啊，还差着将近2000步呢，瞧瞧。
2: 哎，那这样呗，我正好给那个马教授送文件，我帮您走。
0: 这样可以啊？
2: 那当然了。
0: 哎呦，那太好了。
2: 沈爷，您坐着歇会儿，
0: 我来。好好好，
2: 那我开始了。
0: 好，哎，好。哎，还可以这样呢，太好了。

0: 哎，孙啊，你看见你沈爷爷了吗？这么晚他也不回来，电话也不接。看见了，在传达室遛弯呢。哎呀，我就找他去。哎，
1: 不用，吕奶奶，我去，我跑得快啊。
0: 你让他赶紧回来，我找他有事儿啊。
1: 放心，吕奶奶，放心，我快点叫他啊。
0: 让他赶紧的啊。
1: 放心吧，吕奶奶。
0: 哎，
1: 放心。
2: 沈爷，刚才四个大字，惊心动魄呀！怎么了？
1: 我刚出来呀，我就从电梯门，我一出，吕奶奶就来了，还问我呢，让我叫你赶紧回家。我没见过你，我说。
2: 那他怎么会问你呢？啊，你没把这事儿跟他说吧？
1: 没有，我藏起来，我立马我藏起来，放心啊。
2: 吓死我了！
1: 来，你看。
2: 有啊，达标了，还超了点儿啊，没事，你真行。哎，他真不知道了，
1: 放心，好，谢谢你，小子。哎，没事，
2: 这事儿以后还可以吧
1: ？OK，
2: 就这么着。哎，沈爷，再见，沈爷。
3: 嘿，
2: 还是年轻人的脑子灵。
3: 不。
2: 整个楼道都是中药汤的味儿。是，
3: 药熬好了，来，喝了它。我的药啊？
2: 对呀。我没病啊，我。有病去病，无病强身。来。
3: 那这什么东西？它就
2: 好东西，好东西，你快。
3: 哎呦，还挺苦的，
2: 良药苦口，一口气就把它喝了。来，
4: 不是，我
2: 一口气，一口气，
4: 我得
2: 憋口气，憋口气喝了。哎，
3: 哎呀，苦死我了，我得赶紧漱个口啊。

0: 来了。
1: 哎呀嘿，你放下放下放下，我正说我脱完了我去呢。
0: 没事儿。
1: 你说你还受着伤呢呀。
0: 我早就好了，我不是那种贪生怕死娇生惯养的人。来，
1: 我来我来，我自己来。你快坐快坐。
0: 行，
1: 坐下坐。
0: 行吗？
1: 合适，整合适。哎
0: 呀，看我脚好，
1: 哎，
0: 活血。
1: 是。美元同志啊，
0: 哎，
1: 女人呐，有的时候让自己柔弱一点儿，脆弱一点儿，啊。
0: 是，以前别人这么说的时候，我是坚决抵制的。
1: 嗯。
0: 现在吧，我认为。还是要辩证的看问题，
1: 嘿，
0: 还是要学会取长补短。
1: 是，先听则明嘛。
0: 嗯。
1: 哎呀，李元同志，你说你给我喝的是什么药啊？喝了以后我就叫渴了，哎呀，这嗓子干的，你瞧这水都让我快喝完了，我现在还渴呢，真冒汗。
0: 嗯，那就是说这个药已经起作用了。
1: 啊，
0: 你看看你这满头的汗呢，来，给你擦擦啊。
1: 这我这擦半天。
0: 来来来来
1: 来，
0: 哎呦，
1: 这个，
0: 哎呦，你看这脖子哟，哎呦，这脖子都是汗呢，你看看。哎呀，
1: 李元同志，哎，这，李元同志，我，啊，
0: 哎呀，泡脚了，
1: 我不泡，
0: 泡泡脚，哎，活血呢。
2: 公司一直烧钱，进退两难，你后悔后悔，我一起干。
3: 美凤，你喝多了吧？
4: 跟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怎么会后悔呢？以后啊，少喝酒，
3: 多吃饭，少多想，多搞钱啊！赶紧回家吧。

0: 小白，哦，好，那我马上下来，你等我一下啊。
1: 小白，哎，姐，哎，我刚好路过，把资料给你。谢谢。
0: 怎么了？不开心？哎，坐好吧。哎。哎呀，心累。说实话吧，80万是我们家现在全部的现金了。 我纠结了很久，背着我妈拿出来全部给了我老公。我背了多大压力，下了多大决心啊！他倒好，他一点都不感激，还怪我给钱给慢了。
1: 给慢了？
0: 我挪了20万，不就是那个制服的垫资吗？啊，
1: 那就是转个手啊。
0: 是啊，哎呀，但他不这么认为啊，他觉得我是说话不算话。
1: 简直是这日子过的。姐，其实男人都跟小孩一样。我以前游泳队的时候，那训练特别苦。有一天，教练开给我们放半天假，我所有人都高兴坏了。谁没想到，他提前10分钟集合，所有男生都忘了他已经给我们放了半天假，只跟这10分钟较劲。哎呀，最后把我们教练气的，再也没给我们放过假。哼。
0: 活该！
1: 姐，别着急，明天我就问问张校长，看看他能不能把支付款提前打给你。哎呀，那
0: 姐太感谢你了，小白。哎，
1: 请叫我白总监。啊，刘总，既然您这边没什么事儿，那我先走了。祝您生活愉快。
0: 谢谢哈。
1: 姐，放轻松，嗯，有我呢。
0: 嗯，
1: 放轻松。

0: 滋阴壮，
1: 这药特别有效果。看来吕元同志要对我们的老沈啊下狠手了，要把生米做成熟饭。啊，你玩你的吧，老沈，今天晚上瞧你的了。你这胡说什么呢？这是。哎，那这老东西。

0: 喝了它，来。哎，
1: 吕安同志，
0: 哎，
1: 你为什么让我喝这壮阳药？
0: 回家赶紧写作业啊，念没？
2: 知道了。
3: 丽娜姐，
4: 金火啊，
0: 来了，快叫阿姨。
5: 哎呀，大家好。
0: 哎呀，
3: 今天真漂亮哦。

0: 袁同志，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1: 我怎么不尊重您了？咱有病就得治，您不行，其实就应该去看男科。我怕您不好意思，我就帮您去了。啊，医生可是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健康老人活到老做到老，男人80都没有问题，您刚70，每天还走1万步呢，怎么就不行了呢？
0: 不，咱俩没到说这个事儿的程度啊，李元同志，咱俩是革命友谊，不是爱情。
1: 切，不管是什么情，都是由心而发的嘛。你有没有觉得自从我来了以后您就更健康了，我就更幸福了。您是男人，我是女人，男女搭配，阴阳平衡，天经地义。
0: 我对你没兴趣。不是，是我对这事儿没兴趣，行吗？
1: 我懂了，问题还在那个连一连身上。算了，不提他了，咱们重新开始吧。王申同志，我是为您好，这药大补，中华瑰宝，滋阴壮阳，我自己都喝，效果卓然。
0: 我不喝，还效果卓然？你别闹了，行不行啊？还卓然？我很累的，我告诉你，我每天都很累的，走1万步啊，我每天都睡不着觉啊，还让我喝这个，更睡不着觉了。我告诉你，这药我是万不能喝，
1: 不能喝也得喝。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一见到狐狸精就想入非非，一见到能顶半边天的劳动妇女就没有欲望了。我就是得治理你这个病。
0: 我没病，我就是对这事儿没兴趣，不行吗？我不行了，行吗？我70了，我就是不行了，我不行了，还不行吗？这，哎呦！
1: 你不行。
2: 多乐，哎，你带涛涛回家玩一会儿
3: 啊！涛涛，
2: 涛涛，
3: 咱们回家玩，玩乐哥，走。
2: 涛涛，先陪我玩啊！怎么了？

0: 你这是要干嘛？没事吧？你消消气儿，歇会儿。嗯。
1: 妈，我来帮你吧。
0: 哎呀，给我滚一边去吧！
1: 妈，你够了。
0: 妈，我实话告诉你，我这次带着涛涛去迪士尼，我就是跟你看不上的那个男人一起去的。

0: 我穿了裙子，我穿了高跟鞋，涛涛也涂了指甲油。
1: 我们相处下来，大家都非常开心，特别放松。
0: 涛涛急性肠胃炎也是他陪我一起照顾的，我觉得他很好，我喜欢他。这有错吗？这犯罪吗？妈妈，
2: 你还敢跟他去迪士尼？啊？这个男人，我已经调查过了。他离婚也是因为出轨，你还敢喜欢他？
1: 我告诉你，男人出轨一次就有两次，就有无数次。他喜欢涛涛，他自己的女儿多长时间看一次，你知道吗？
0: 知道啊，他每周都接回来过周末，迪士尼他女儿也去了，跟涛涛成好朋友了。
2: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个正经女人吗？
0: 妈妈，你自己也戴发卡了。
2: 不用你管，你也别管我。这个男人再出轨，我也敢再离。而且我爸爸现在跟那个梁阿姨在一起，没有再出轨啊。
0: 你去看你爸了？
3: 对，我去看爸爸了。他现在跟梁阿姨过得很好。
2: 那你的意思是，你爸出轨是我逼的吗？
3: 对。
2: 那涛涛他爸出轨也是我逼的吗？
3: 是我逼的，妈妈，是我逼的，行了吧？我每天都查涛涛爸爸手机，是因为你告诉我，
1: 全天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男人就是要严防死守。我现在才明白，妈妈，爱情是管不出来的。
0: 你管得越紧，他跑得越快。为什么人非要管另一个人呢？
2: 我不管，行吗？
4: 我不管你爸，他在单位跑销售，被人诬陷贪污，我不管他，谁替他出头啊？还有你，都高三了，还要跟着网友搭车去西藏，哎，你也是当妈的人了，哥你不管吗？当年你生涛涛。疼了两天两宿啊，你那个出轨的前夫叫你忍，要不是我半夜冲去跑去医院求人家跪人家求人家，你现在命早就没了。我能不管你吗？我不管你行吗？
3: 妈，妈，你真的是，你真的是一个人活成了千军。妈呀，你活得实在是太累了，我也很心疼你啊。我现在长大了，我长大了，妈妈，我也是涛涛的妈妈了，我懂得妈妈的心。我们以后都好好过吧，谁也别管着谁，互相爱着，行吗？

0: 胃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星江大枣，免费领。

0: 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秋天，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今天呢，用一天的时间城市漫游，带你打卡沈阳三座百年老建筑。中山广场是名副其实的露天百年博物馆，完整保留近代欧式建筑群，沉淀着老奉天曾经的繁华风貌。其实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沈阳呢是豪迈和硬朗，但是你在中山广场就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优雅和美好。在中山广场的南处呢，就有一处必打卡的沈阳百年建筑辽宁宾馆，它也是沈阳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宾馆了，而且它现在的公共区域也是可以参观的。一进到辽宁宾馆呢，其实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优雅、历史感还有复古气息扑面而来。这个楼梯呢，也是目前保持最完好的装饰建筑之一，大决战、东方战场等多部电视剧也曾经在这里取景。辽宁宾馆有好多的物件都是百年前的原件，像这一个邮政信箱，之前郭沫若就在这里给家人邮寄过信件，历经风雨也给这座古老的建筑赋予了深刻的意义。

0: 辽宁宾馆呢，真的可以作为你沈阳旅行当中的第一站。现在咱们沿着中山广场向南走，就可以发现藏在洋楼里面的书香。沿着我们的右手边，顺着中山广场一直往前走，大概200米左右就可以抵达歌德书店。这条600米长的林荫路，承包了沈阳秋天独有的欧式浪漫。歌德书店就在这里，它落户在一栋1923年建成的老洋楼之中，2016年正式改造为书店，现在每天营业至晚9点。歌德书店呢，它是一个全营销模式的书店，所以说这个里面不仅有图书，还有非常多可爱的文创，以及咖啡和甜点。其实我啊，出门旅游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爱买冰箱贴，因为我总觉得把这个冰箱贴可可爱的小文创带回家之后，就一定得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回忆也都带回了家。一楼专门设置了文创区，有很多沈阳城市主题明信片、冰箱贴，还有手绘地图，还入驻了辽国文创专区，在书店就能够把辽宁的文创带回家。百年前的这栋老建筑摇身一变，如今变成了闹市当中的书香角落。老红砖墙体，高大复古的落地窗，秋天阳光透进来，落在书架和书页上，在老洋楼里安安静静的看书，这里就是很踏实的阅读空间。从歌德书店出来之后呢，现在我们要前往今天的最后一站目的地汤玉麟公馆。因为只有1公里的路程，所以说你可以步行，只有2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再可以感受一下沈阳的秋日美好。当然了，你也可以骑行前往。说起来汤玉麟公馆呢，可能有一些人会比较陌生啊，但是我想说，这里就是辽宁省博物馆的旧址，之前的老辽博就在这儿。走，咱现在一起进去看看。公馆建于20世纪30年代，也是东北首座城市级现代建筑。1946年，这里改为国立沈阳博物馆。1949年成立东北博物馆。1959年正式更名为辽宁省博物馆。这里保留为历史旧址。现在呢，公馆里面啊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艺术展，我这一次就特别的凑巧赶上了这一期的艺术展。但是呢，这个公馆也不是常年对外开放的，所以说想要来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查好一下公馆的开放状态。百年民国的老建筑，再加上当代艺术的创作，这种旧的时光和现代人的思考碰撞在一起的感觉，真的特别的奇妙。我现在站在这儿呢，就非常的有感触哈。门里面就是百年的过往，门外面呢就是一条非常热闹的咖啡小巷，而这栋老建筑就位于石纬路，这条街上也有非常多漂亮的可以打卡的咖啡店。如果说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找一家咖啡店小坐一下，去感受一下沈阳秋天的美好。
1: 你的城市，
0: 一场秋日城市漫游，读懂沈阳3座百年建筑。百年宾馆沉淀岁月风华，有藏在老洋楼里的书店，也有曾经的博物馆旧址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

0: 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他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儿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1: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不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2: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0: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

0: 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1: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的混乱。所以在开遵义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2: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3: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0: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4: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庸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0: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

0: 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1: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0: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2: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0: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1: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3: 从此呢， 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

0: 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2: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了。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金秋十月，辽沈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一地三收，两种赋能，精耕提质，我省正以科技为笔，在黑土地上书写丰收答卷。眼下，我省大田粮油作物陆续进入收获高峰期。锦州市黑山县通过推广麦豆轮作、米豆间作等复合型种植方式，实现了一地三收，稳产增产。
1: 我们一地三收这个比较挺好，照海种苞米那个收入高点，保守说一亩地挣500块钱应该没问题。
0: 这两年，当地还依托智慧农业平台，通过遍布田间的传感器，把伤情、气象、作物长势这些数据整合到一起，运用 AI 分析给出种植决策，让种地告别看天吃饭。
2: 遇到多雨、高湿等特殊天气，可以及时推送我们的风险预警，指导农户呢灵活地调整我们的植苞与水肥作业方式，由传统的经验管理的方式变成有把握的作业窗口期，实现了农事的精准施策。
0: 在锦州市义县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的田间地头，花生收割机往来穿梭，一垄垄花生破土而出，颗粒饱满，让农户看到新品种、新技术的增产效果。
3: 今年咱试验有10多个品种，看看哪一个产量比较适合咱的土地生长的，咱来年准备完了大面积种植一下。
0: 作为我省优质精稻核心产区，辽阳灯塔市近30万亩水稻开镰抢收，东古城水稻专业合作社持续开展水稻新品种试验、新技术推广，今年种植的3200亩水稻亩产可达到1300斤左右。
4: 这个像沈阳农大学了，辽宁省农科院的稻作所了，经常在我们灯塔这块作为技术这个巡回指导啊，预计这个全域灯塔的一个产量啊，在4亿斤以上。
0: 在营口盖州的葡萄大棚里，一串串颗粒饱满的阳光玫瑰挂满枝头。通过严控产量，提升品质，葡萄这个甜蜜产业正从大而全向小而精转型。
5: 看摘袋葡萄拿得好，也高兴，马上要卖钱了，心情指定好啊，丰收季节嘛。
6: 以前我这一个棚放水需要4个人工，现在一个就够了。嗯，甚至说这一个人可以管2个棚，通过手机 APP 来设置，放水的时间和施肥的用量都是特别精准的。
0: 今年鞍山海城25万亩南果梨产量品质实现双提升，线下一车车鲜果销往全国各大城市，线上直播带货的订单源源不断。
7: 今年我们建了很多的冷库和气条库，然后就是恒温储存，把这个南果梨放得更好。物以稀为贵了嘛，价格会更高一些。
0: 从粮食稳产到两种攻关，从智慧农业推广到特色果蔬提质，辽宁科学用好黑土地资源，让丰收的底色更鲜亮。本台报道。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人民日报报道，海洋联盟欧洲航线东方瑞典轮停靠在大连集装箱码头，7条装卸线同时展开作业。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承担东北地区98%以上的外贸集装箱运输量，今年新开通5条外贸新航线，精密仪器、整车、设备、零部件等也从这里运往欧洲。丹东东港市的零碳海岛张岛，凭借清新的生态风光、独特的渔家风情，成为热门度假地，吸引了新华网记者关注。零碳海岛项目改变了村民的生活，全村157户居民电采暖全覆盖，也给游客带来了更加便捷的海岛度假体验。近3年，张岛累计减排2氧化碳约1830吨，实现海岛取暖清洁化、低碳化。中央广电总台点赞辽宁赏秋游带旺乡村消费。金秋十月，本溪老边沟、关门山等景区红叶渐入佳境，赏美景之外，这里的山货也让游客青睐有加。在丹东凤城赛马镇，络绎不绝的游客也带火了当地的乡村餐饮、民宿康养和特色农产品销售，斑斓秋色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中国新闻网关注鞍山市台安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金秋时节，稻浪翻滚，台安县广袤田野处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高标准农田2标段项目主体工程已圆满完工，田块整治、灌溉沟渠、田间道路等核心工程全部投用， 焕然一新的农田基础设施，为当地秋收生产保驾护航。穿行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和桓仁满族自治县的本桓公路被誉为中华枫叶之路，是辽宁秋日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公路。金秋十月，沿线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跟随记者一起出发，感受沿途好风景。
8: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桓公路的起点，本溪市名山区的浣溪岭。那也是从这里开始呢，这条全长300多公里的旅游公路串联起本溪水洞、关门山等众多的4A 级以上景区。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这里出发，沿着这条旅游公路去邂逅辽宁秋日的最美风景。
0: 沿赏枫第一站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满山层林尽染，游客既可以沿着本桓公路慢慢游览，也可以从去年开通的本桓宽高速一站直达，欣赏百余种枫叶从山脚到山顶的枫海景象。
3: 今年新开发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叫雾森系统，游客走进去能感觉到雾气飘飘，宛如走到这个仙境一样。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在明翠谷到绿叶山庄之间建了一条100米的森林大道，游客走到这里面能够听到这个铃铛声声。
0: 从关门山一路向东，沿着这条如画的道路，老边沟、羊湖沟、枫林谷等景区枫叶次第见红，而最美的风景不只在景区，也在路上。

0: 我们已经出来有20天了啊，
1: 然后一路在往北边开。
0: 对对对对，一路都是美景。然后昨天到的本溪听别人介绍，枫叶之都特别美啊，慕名而来。
2: 咱们成立一个巡查队，加密巡查，完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然后咱们也成立一个抢修队，让所有的游客在出行时既保障了安全，也保障了愉悦的心情吧。
3: 沿着枫叶之路继续向前，在一片片红叶之下，也是当年抗联将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那穿行在山林间，一边欣赏如画秋色，一边实地参观抗联密营等多处红色教育基地，让这趟赏秋之旅不只是看山水，更多了一份直击内心的精神感悟。
4: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关门山明翠谷抗联密营、老边沟战斗遗址、大石湖密营被枫叶大道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
5: 然后我们就是想过来瞻仰一下先辈的一些英雄事迹，游览过程中就是说是还是一个教育。
4: 以枫叶为媒，与山海共情，辽宁正在用最灿烂的秋色邀请广大游客打卡秋日最美公路，邂逅最美风景。本台报道。
3: 欣赏过如画的红叶，让我们再来接待秋日的访客。眼下位于沈阳市康平县的卧龙湖自然保护区迎来了50000多只候鸟，它们陆续飞抵保护区的湿地栖息，成为秋日沈阳一道独特的生态美景。
4: 这几天，记者在卧龙湖自然保护区看到，成群的鸿雁、大天鹅、白皮鹭等候鸟聚集在一起，或休息，或划水嬉戏，悠然自在，吸引众多观鸟者来观赏。
6: 群体大了以后，我就很震撼。在这个湖里一飞一起落的话，就大家非常高兴。
7: 因为这些候鸟啊，飞往世界，是吧？从北方是往南方过，准备过冬了。经过我们沈阳，我们沈阳人得欢迎他们。迎接他们来，还得欢送他们到南方去过冬，来年春呢再回来。
4: 作为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重要节点，卧龙湖自然保护区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吸引大量候鸟在此停歇补充能量。十月份以来，该地区已经监测到雁鸭类候鸟50000余只，
8: 尤其是我们这个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鹤，它呢比每年就是提前了大概10天左右就来到了我们那个湿地，而且这个数量呢跟往年相比也是上了一个大台阶。现在呢我们日监测白鹤的数量呢大概在200只左右吧，这说明了我们卧龙湖的生态环境呢现在是变得越来越好了。
4: 为了保护珍贵的候鸟资源，卧龙湖自然保护区加密湿地巡护频次，重点聚焦南部区域鸟类栖息核心区，采用了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相结合的立体防控模式，护航秋季候鸟迁徙。
9: 对卧龙湖重点区域采取了封闭式管理，加强了卧龙湖周边的监管，通过专业巡逻队伍和巡逻车以及全域全时段智能监控系统24小时在线实时监测候鸟动态，严厉打击非法捕猎、破坏栖息地等违法行为。
4: 本台报道。
3: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辽宁有6人上榜，他们以平凡之躯书写不凡善举，用点滴微光汇聚成辽宁全面振兴路上的温暖力量。
4: 李福霞是辽宁大东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副主任律师，他无偿为40余名残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普法惠及万余名群众。在沈阳市大东区金桥街道荣乐社区盲人大院，王建一是几十位盲人居民最坚实的依靠。他主动帮助盲人邻居买米买面，代缴水电费，代领工资，个人电话成了随叫随到的24小时亲情热线。岳长春是朝阳市双塔区一家正骨诊所的经营者，20多年来，他免费为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正骨5000余人，免收费用达35万元，义务服务各类赛事150余场次、800余人次，为农村困难群众捐款上万元。 林源，现任大连市中山区海军广场街道春海社区党委书记。20载深耕基层，他创新楼院自治模式，搭建多元志愿服务矩阵，统筹推进医养、康养、乐养融合发展，用情用力破解老城治理一道道民生难题。唐万山生前是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沈北大队的民警。今年6月15号，他在拦截违法逃窜车辆时被撞倒，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22岁。这位00后民警用青春和热血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王天鹤生前任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副镇长。今年7月，面对历史罕见的持续性极端强降雨，他连续多日奋战在防汛一线，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疾病不幸离世。年仅46岁的他，用血肉之躯守护一方平安。
3: 鞍山市铁东区山南街道福康社区坚持党建引领，紧盯社区居民急难筹盼问题，用心做好精细化服务。今年社区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0: 每到中午，福康社区阳光食堂就开始热闹起来，小区很多老人来到这里就餐。一荤两素的10元普惠营养套餐，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可口饭菜。对于出行不便的老人，只要打一个电话，饭菜就会送到家。
11: 那中午啊，需要买点菜，打一盒饭。
12: 哎，高姐，我给你送饭来了。
11: 没事，买点菜。但是因为儿女长时间在外地，他不及时，你们比儿女都及时，是你们社区马上第一时间到位，我心里特别安稳高兴。
10: 福康社区给90多户老年家庭安装了智慧平台，通过这个平台，社区工作人员就能精准收到老人们的需求。
13: 老人在家一旦有什么需要求助的，他可以通过拉绳或者是按键，我们服务中心的大屏会第一时间出现老人家具体的位置啊。如果需要帮助，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
10: 为了更好了解大家的需要，社区工作人员主动入户走访，帮助居民解决屋顶漏水、暖气改造、邻里纠纷、政策帮扶等各种难题。
14: 我只要他们听到句不说二话，到这就有活帮干活，帮解决问题，这咱心里非常感动。
15: 我们有15支志愿者服务团队，我们的公益自习室、七彩课堂和寒暑假托管班，让双职工的家庭在寒暑假或双休日，有去处。未来我们会把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也成为社区老百姓的幸福家园。
10: 本台报道。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啊，你错了。你错哪儿了？不是，我没跟你犟嘴，我求求你了，你快回来行不行？我，你要是不回来的话，我就吃泡面，让你心疼。好，我现在就吃给你看。没啥电。

0: 宝宝快心疼我，我被电了。
1: 宝宝，
0: 我跟……
1: 喂，妈还挂了。行，就算你现在回来，我都不原谅你。
0: 就算是你拿电线把自己手捆上，不听请罪，我都不原谅你。
1: 宝宝，我错。你谁呀？
2: 你没事吧？
1: 你没事吧？
2: 坏人呢？有没有坏人？我以为我后头有坏人呢。我呀，我是好人。
1: 好人有踹人家防盗门的吗？
2: 废话，我要是敲门来得及吗？
1: 来不及，就你说话这么大声，就算真有坏人，早就听见跑了。
2: 嘘，过来。你要是受到威胁，你就冲我眨眼睛。
1: 我受啥？
2: 眨眼睛。眨。眨。他哭了呢。
1: 你不眨眼睛，你也哭。
2: 哎，那你咋回事？你嗷嗷一嗓子什么意思啊？
1: 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我寻思吃个泡面刺激她一下，结果一插电嘎给我电着了。我就喊了一声叭，你就冲进来了。
2: 没有坏人，那我得赔套防盗门。有没有坏人？
1: 你别问了，大哥，你就是不想赔我防盗门呗。
2: 对不起啊。哎呀，哎，哦，刚才说了半天是漏电呢。啊，那我让物业待会儿给你修一下子不就完了吗？
1: 不是，你这夸一下坏门进来了，你到底是谁呀？
2: 我你都不认识？我咱们业主委员会的郭子。哦，你们家搬家的时候我还帮你抬过行李，想起来没有？啊，没想起来那样。想起来了，
1: 就算是吧。你看这个也到饭点了，是不是？您就
2: 干啥呀？你们这些业主就是这样，我们没干什么，完了就请人吃饭，这何必呢？
1: 我啥时候说要请你吃？
2: 我告诉你，我不在这儿吃。
1: 不是，我就是客气客气。
2: 你客气啥呀？啊？好，在你家吃。也不用麻烦，你看，这不有方便面吗？我对付一口就完。
1: 这方便面没煮熟，没插电。
2: 那就做饭吃。哎呀，炒俩菜行。我不喝酒啊，我要喝酒，我媳妇看见了，非整死我不行。
1: 妈呀，太不凑巧了，在我们家吃饭必须得喝酒，无酒不成席。
2: 那我就吃不了饭了。哎，我帮你想个主意。
1: 帮我想。
2: 在家我也爱喝口小酒，所以说呢，我一喝酒媳妇就跟我干仗。我呢自己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我把酒倒在料酒瓶子里，我喝料酒。你家有料酒没？
1: 妈，说到料酒我还真藏了几瓶，
2: 我看看。
1: 看啊，这瓶是清香型的料酒。哎呀，这瓶是酱香型的料酒。
2: 我看看酱香型的。
3: 搁这儿喝酒呢？
2: 这是料酒。
3: 不是来抓坏人的吗？
2: 是啊，
3: 我
2: 是
3: 来抓。
2: 我是来抓坏人的。我到他家一看，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吵架了，女朋友离家出走了，然后呢，坏人没了。你问他。
1: 是，就是坏人现在就妈我没了，
3: 没了是吧？嗯，没事了是吧？
1: 没事了，
3: 没事呗，回家。
2: 我正要回家，他要留我吃饭，让我喝料酒。你问他，
3: 是吗？是吗？
1: 好像刚才有这么一个环节，
3: 这个环节省略了，回家吃饭去。好，哎呀，
2: 躲过这一劫了，走了，麻烦你了啊。
1: 不麻烦。
2: 我跟你说，
1: 有时间请你和嫂子一起吃饭。
2: 啥时候？
3: 哪天呢？
1: 有时间。
2: 哪天？
1: 明天。
2: 明天我有事儿。
1: 这后天。
3: 后天我有事儿。
2: 你看。
1: 大后天。
2: 大后天我俩都有事儿。
3: 对。
1: 太遗憾了。
2: 吃不成。今天你有事儿没有？
3: 我没事儿。
2: 我也没事儿。那就今天吧。
1: 刚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你看我嫂子拿着锅铲进来的，是不是饭在家都做好了？
3: 刚做完饭放冰箱呗，哪天有事儿哪天吃。
2: 我家还有冰柜呢，
1: 就是非得那个咱
3: 做吧，
2: 炒三个菜就完，
3: 快去。上。
2: 你电话。
3: 亲亲宝贝么么哒来电。
1: 喂。宝宝，
2: 你亲着我了。
1: 总往我嘴边送。宝宝，我错了啊，我真错了。什么？你错了？你哪儿错了？
0: 不是，我没跟你顶嘴。
2: 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
3: 风云变幻呢，
2: 翻脸比翻书还快。哎呀，
3: 可不嘛。好。哎呀。
1: 人家也想你了啦，啊！你到我家门口，快回来。就我自己个儿在家呢，没有别人。我等你。哇！哎呀！哦，对了，大哥嫂子。我长话短说啊，就是今天是怎么回事呢？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然后我就说吃个泡面刺激她一下，结果我一下电砸，给我电着了。大哥啪，撞门就进来了。完了你啪，铲子就进来了。完了最后呢，现在是我跟我女朋友和好了，所以你们
3: 没事了，
1: 回家。
2: 哎，等等。哎，你大意了。
3: 怎么的呢？
2: 他啥意思？他是想让咱们留下来，他女朋友来的时候咱们劝一劝。哦。对不对？
1: 为啥？不对。我的意思是说，我女朋友回来，你们在这儿不方便。
2: 对呀，我跟你说，待会儿我俩藏起来，然后他女朋友来了以后，你对付不了，你叫我俩。
3: 好，
2: 走。
3: 我一叫我得出来啊。
1: 我藏什么藏？这是我家。
2: 啊，对，说反了。我俩藏起来，待会儿你女朋友来了对付不了，叫我俩，我俩就出来。
1: 好。你躲起来是一会儿
2: 来了。
4: 你没事儿吧？
2: 没事。
4: 没事，你怎么不开门呢？
1: 有些慵懒。
4: 你这脸色怎么这么不对呢？
1: 什么？
4: 等会儿。有外人？
1: 没有。
4: 绝对有。
1: 绝对没有。
4: 绝对有。
1: 那你说这屋里有几个人？
4: 加我一共四个人。给我出来。女的？你在家里藏女的是吧？
1: 楠楠，
4: 别解释。还有一个女的，赶紧给我出来。
1: 我发誓就这一个女的。
4: 绝对还有一个女的。
1: 没有。
4: 在哪儿呢？
2: 他俩这个屋子是通着的。
4: 怎么是个男的呢？
2: 我一直是男的。
4: 难道我今天嗅觉失灵了？王小妮啊，快
2: 啊，没事吧？
4: 这俩人谁呀？
5: 欢迎，热烈欢迎。
1: 我给你介绍啊，这是咱们邻居郭哥，这是嫂子，这是我女朋友楠楠。
2: 楠楠，
3: 好呀！哎呀，楠楠呀！哎呀，
2: 快坐，快坐！
3: 好看！
2: 郎才女貌。
3: 说正词儿。
2: 啊，正字儿，对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上这边。
5: 哎哥，
2: 楠楠啊，刚才小王把你俩的关系都向我们交代了，
4: 是吗？
2: 男女朋友，但是呢，你俩因为小事激个起来了，吵起来了，那也不能提分手啊。
6: 就是。分手能说吗？
2: 过分
6: 是吧？有些话他说出去
2: 就是泼出去的水，
6: 哎，收不回来了。
2: 那怎么划了？
6: 是不是？你说你的心要是伤了怎么办？多难受，是吧，老公？
2: 赔礼道歉。
4: 啊，我明白了，我一定改。
2: 完事儿，
6: 成功了。
2: 小女孩一吓唬就行
6: 了，滚！哎，
2: 我跟你说，
4: 我明白了，你这是心受伤了，你找俩帮手帮你训过来了是不？
1: 没有啊。啊，
4: 我错了，我就不应该回来，我走行了吧？
1: 不是，楠楠，你误会了，
0: 楠楠，楠，
2: 好好的，
0: 楠楠，你给我站住！
2: 硬气，可以。
6: 怎么跟媳妇说话的？
2: 我没说话，
6: 没说你。
2: 你过来，楠楠，怎么又说走就走呢？啊，我跟你说，你刚才没看见呢？你一说走，他吓得马上就要给你跪下了，太难得了，这种男人。我，你大哥，我在家都是你嫂子给我跪下。啊，
6: 切，是吗？唰，行了，咱回家说去啊，你等着的。小王啊。你看嫂子也说你了啊，你不对，人家女孩这么好看跟了你，你不珍惜是不是？你俩到底因为啥呀？
2: 说
1: 太难了，你问他。哎呀
4: 妈，水火不相容啊。
2: 什么玩意
4: 儿？就我们俩这事儿跟任何一个人说，人家都觉得我俩不可能在一起。
6: 啥事儿啊？
4: 说嘛。
2: 当然得说呀。
6: 对呀。
2: 咋了？
4: 我俩就是我爱吃馒头，他爱吃米饭。
6: 没了啊，
2: 回家。哎呀，
4: 不是什么玩意儿，大哥，你过来，嫂子，你俩听我解释。今年这不是过年了吗？他就非要让我跟他一起去他家过年。你说去了那儿，我那吃不惯米饭，你说我咋整？
2: 第三套方案，整一下子。
6: 那我先说呗。
2: 好，楠楠呢？
6: 不过了。
2: 干啥呀？
6: 就是想去我妈家。吃点啊啊！吃顿饭有那么难吗？
2: 啊，你家吃饭，
6: 像我就不错了。
4: 嫂子，我妈
2: 孩子的奶奶呢？
6: 从结婚的时候，
4: 嫂子
2: 奶奶都没照顾孩子，
4: 小奶奶，
2: 如果没有这些的奶，哎呀妈！

0: 大哥嫂子不是劝我俩呢吗？
1: 对呀、啊、
0: 你俩咋吵起来了呢？妈，就这是上谁家过年这事儿多简单呢，今年上你家，明年上你家，
1: 今年吃馒头，明年吃米饭。
0: 真的吗？啊、
2: 啥意思啊？
0: 我们都想通了，
3: 和好了。
0: 和好了，你们吵啥呀？
2: 抱一下子我看看。成功，
3: 成功了。
0: 等会儿你俩这什么意思呀？
3: 我们全小区专业劝架的。
2: 你们这点事儿我们用三成功力就搞定。
3: 三成，
2: 走回家。
0: 大哥嫂子留下一起吃饭吧。
2: 可以啊。
3: 可以啥呀？可以上我家去，嫂子饭都做好了。
0: 行、啊、
4: 你要外卖啊？来了啊。先生你好。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5: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4: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我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哎呀，能正好装下。你看你，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5: 填缝啊。
4: 七瓶饮料填缝啊。嗯。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哎，
5: 好，等等我对对啊。啊。不对。
4: 咋的了？
5: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4: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5: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4: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啊、阿哥。
5: 你要说什么呀？
4: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5: 妈呀，你宋小峰啊！哇，
4: 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没？
5: 好，
4: 不能多，我们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回去吧。
5: 好，
4: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5: 敢呢！
4: 漂亮，快去呀！
5: 你等着。哎呀，
4: 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哎，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我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1: 需要。哎。
4: 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6: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4: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6: 揍他！
4: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6: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4: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6: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4: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看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6: 啥意思？
4: 就是麻辣烫洒了。
6: 洒了。你洒了你就说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洒了咋整啊？
4: 我这不想招呢吗？
6: 这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4: 妈呀，兄台啊，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6: 哦，你说这家啊？
4: 嗯呐，
6: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4: 为啥？
6: 耽误不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严重的拖延症了。
4: 拖延症？
6: 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4: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6: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鞋柜里放你。你也可以这么干。
4: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一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6: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4: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6: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4: 好，买去。
6: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4: 有。
6: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4: 兄台啊。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6: 赶紧买吧，快点。
4: 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6: 你说啥？
4: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6: 那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4: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6: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4: 哎呀，
6: 是不是？
4: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馋了，
6: 吃吧。
4: 哎，
6: 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4: 哎呀，没事，
6: 串味儿，
4: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7: 大哥，干啥呢？
4: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7: 好吃不？
4: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7: 我呀。是这家的呀。
4: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7: 你是送外卖的吧？
4: 然也。
7: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4: 是还是个非呀。
7: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4: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7: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4: 有点辣。
7: 你还嫌辣？
4: 我能忍。
7: 为什么吃我外卖？
4: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7: 继承？你是我儿子。
4: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7: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4: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的，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
7: 啊、哦，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4: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8: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4: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8: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4: 啊。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8: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4: 围远了。两年前围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8: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4: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8: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抵

0: 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1: 你咋不上把锁呢？
0: 我上锁了。
1: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0: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1: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0: 为啥呀？
1: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0: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1: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0: 你耻不耻辱？
2: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嗯？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1: 你别吃，不是你别黑呀、梁伟刚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差评。
0: 哎呀，大哥，
1: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跟谁学的？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0: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1: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0: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1: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0: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1: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0: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
1: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0: 那咋整、哥？
1: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0: 那你咋整啊？
1: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0: 单转给你了。
1: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0: 嗯。
1: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0: 嗯，
1: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0: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1: 咋的呀？
0: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1: 我都瘦成啥样了？啊！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
3: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您的热干面呢？他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4: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5: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6: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7: 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
8: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1: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面饭店小钱，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这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不好我挂了。

0: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经络穴位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他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

0: 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20年前就这样。为啥呀？试药试的。
1: 试药
0: 试药
1: 哦。
0: 但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现在也敢说，我开出去的药方80%我自己都吃过。你问任何一个中医什么药方最苦，如果这个中医大夫告诉你黄连最苦，那这个中医基本上算是个什么半吊子。
1: 半吊子
0: 真的，他自己真没吃过中药，尝过中药。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无茱萸汤。无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无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无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无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1: 也不能，
0: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4个人吧，我们4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4个人，哎，就像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4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就这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夏芍、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黄小孩吧。那治儿科治得很好。黑龙江我认识个大夫，男的，老头，60来岁了，治妇科病治得好。所以但凡一个大夫要是能赚点外号，这人了不得。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3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

0: 那裤子硬是半拉小时，我就没提上。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哎，我觉得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蟒硝就跟什么呀？这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所以说这经验哪儿来的呀？自己喝试出来的，自己喝中毒好几回呀。还有我父亲母亲，我也拿他们做实验。哎，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嘛。我想用五苓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哦，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

0: 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嗯，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
1: 嗯，
0: 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嗯、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 两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哎，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哎，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他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1: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那么血液当中的血糖转化成糖原，才能在肝脏里边储存，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就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1: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2: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可能有野牛，有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1: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3: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1: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3: 就在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1: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2: 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这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1: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3: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 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1: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0: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1: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

0: 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贺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也弄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蛇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千峰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

0: 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90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1: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城镇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1: 鱼类大片的鱼类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0: 现在是7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1: 像马路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10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现在你看，哎，马铃草啊，二胡铃草可食用的典型的这些群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退木还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2: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3: 107，
4: 好，
3: 这个是中国会，
4: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5: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T。凤头PT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PT在期待，凤头PT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在此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PT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2: 大自然就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哎，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5: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7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6: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6: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3: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让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叫它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6: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那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起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挡消防通道了。

0: 秋天，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今天呢，用一天的时间城市漫游，带你打卡沈阳三座百年老建筑。中山广场是名副其实的露天百年博物馆，完整保留近代欧式建筑群，沉淀着老奉天曾经的繁华风貌。其实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沈阳呢是豪迈和硬朗，但是你在中山广场就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优雅和美好。在中山广场的南处呢，就有一处必打卡的沈阳百年建筑辽宁宾馆，它也是沈阳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宾馆了，而且它现在的公共区域也是可以参观的。一进到辽宁宾馆呢，其实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优雅、历史感还有复古气息扑面而来。这个楼梯呢，也是目前保持最完好的装饰建筑之一，大决战、东方战场等多部电视剧也曾经在这里取景。辽宁宾馆有好多的物件都是百年前的原件，像这一个邮政信箱，之前郭沫若就在这里给家人邮寄过信件，历经风雨也给这座古老的建筑赋予了深刻的意义。辽宁宾馆呢，真的可以作为你沈阳旅行当中的第一站。现在咱们沿着中山广场向南走，就可以发现藏在洋楼里面的书香。沿着我们的右手边，顺着中山广场一直往前走，大概200米左右就可以抵达歌德书店。这条600米长的林荫路承包了沈阳秋天独有的欧式浪漫。歌德书店就在这里，它落户在一栋1923年建成的老洋楼之中，2016年正式改造为书店，现在每天营业至晚9点。歌德书店呢，它是一个全营销模式的书店，所以说这个里面不仅有图书，还有非常多可爱的文创以及咖啡和甜点。其实我啊，出门旅游的时候就特别爱买冰箱贴，因为我总觉得把这个冰箱贴可爱的小文创带回家之后，就一定得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回忆也都带回了家。一楼专门设置了文创区，有很多沈阳城市主题明信片、冰箱贴，还有手绘地图，还入驻了辽博文创专区，在书店就能够把辽宁的文创带回家。百年前的这栋老建筑摇身一变，如今变成了闹市当中的书香角落。老红砖墙体，高大复古的落地窗，秋天阳光透进来，落在书架和书页上，在老洋楼里安安静静的看书，这里就是很踏实的阅读空间。从歌德书店出来之后呢，现在我们要前往今天的最后一站目的地汤玉麟公馆。因为只有1公里的路程，所以说你可以步行只有2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再可以感受一下沈阳的秋日美好。当然了，你也可以骑行前往。说起来汤玉麟公馆呢，可能有一些人会比较陌生啊，但是我想说这里就是辽宁省博物馆的旧址，之前的老辽博就在这儿。走，咱现在一起进去看看。公馆建于20世纪30年代，也是东北首座城市级现代建筑。1946年，这里改为国立沈阳博物馆。1949年成立东北博物馆。1959年正式更名为辽宁省博物馆。这里保留为历史旧址。现在呢，公馆里面啊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艺术展，我这一次就特别的凑巧赶上了这一期的艺术展。但是呢，这个公馆也不是常年对外开放的，所以说想要来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查好一下公馆的开放状态。百年民国的老建筑，再加上当代艺术的创作，这种旧的时光和现代人的思考碰撞在一起的感觉，真的特别的奇妙。我现在站在这儿呢，就非常的有感触哈。门里面就是百年的过往，门外面呢就是一条非常热闹的咖啡小巷，而这栋老建筑就位于石纬路，这条街上也有非常多漂亮的可以打卡的咖啡店。如果说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找一家咖啡店小坐一下，去感受一下沈阳秋天的美好。
1: 你的城市，
0: 一场秋日城市漫游，读懂沈阳三座百年建筑。百年宾馆沉淀岁月风华，有藏在老洋楼里的书店，也有曾经的博物馆旧址。

0: 你好，那个旅客，把手抬起来。
1: 啥意思啊？
0: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1: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0: 哎，
1: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0: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2: 吵着啥呀？
0: 干啥查户口呢？
2: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0: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1: 谢谢。
0: 下一个。
3: 树脂。哇，真是的嘞。
0: 站着过来，站着，站
3: 着。干啥呀？
0: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3: 抬呀。
0: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3: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0: 呀！别笑！别笑！
3: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0: 鞋脱了。啊？鞋脱了。
3: 脱鞋干啥呀？
0: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3: 就有个内增高。
0: 哎呀，穿上吧啊！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3: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0: 对，还有车票。完了，大哥，
3: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0: 你能不能不喊？能不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3: 吓唬谁呢？
0: 公共场所，
3: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哎呀
2: 妈呀，那吵着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4: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啊。
2: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吵着把火。
3: 是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0: 告诉你，你要避点事儿啊、哦，避点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快！
3: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0: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3: 咋的了？
0: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3: 啥职业呀？
0: 织毛衣。哎
3: 呀，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
0: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3: 对呀、啊，我姐叫织围脖嘛。
2: 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儿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4: 你这想让人洗缩水了
2: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3: 我说行不行啊？
0: 过去吧。
3: 我告诉你啊，
0: 走吧。
3: 你别看我长得小，
0: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
3: 哎呀，谁呀？
2: 烦人。
3: 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2: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哎呀，我刚一睡着，这给我吓的。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啊，
0: 你欠削啊！
1: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的吧，对不对呀？哎呦
1: 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哎呦
0: 我的妈
1: 呀！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着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
1: 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
0: 哎呀！哎呀
2: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2: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蔫圈的。
2: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2: 震到什么？
0: 耳朵。
2: 什么玩意儿呢？
0: 耳朵痒子。
2: 啊，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哎呀，
0: 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2: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2: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2: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2: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1: 生姜片的辣根的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啊！这是我原来坐的地方吧？
2: 那我说你呀，就带那挨喷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他就带挨喷的样儿。
1: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好，眼睛喷了，看不清人啊！那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3: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儿，钱。
4: 小偷！哎呀！哎呀！啊！哎呀妈呀！别动！哎，
1: 小偷！
4: 松开我！
1: 哎，小偷！
4: 松开我！
1: 抓小偷！
4: 你上来！
1: 抓小偷！
4: 你看，抓小偷！
0: 哎呀，你个耍流氓！
1: 抓小偷！
0: 耍流氓！
1: 抓小偷！
4: 杀他！
0: 耍流氓！
1: 抓小偷！
4: 杀他！
1: 走上！
5: 不是，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1: 不是，小偷，
0: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
1: 呀，姐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

0: 啥丢了？
1: 我啥也没丢。
0: 手机？
1: 我手机在我这儿。
0: 在哪呢？这啥？你这当了当了。
1: 亲。我手机呢？
0: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1: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0: 我没有。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2: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1: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0: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1: 对，我说你没有的。
2: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1: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2: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1: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哎
2: 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说，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1: ，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哼，
3: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啥事？
4: 一到，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1: 亲，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
2: 就完了、哎。
4: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2: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啊，你英明啊你呀、啊。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子。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1: 你想一想，
0: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1: 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2: 对，
1: 他想跟我抢你。哎呦我的妈！
2: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 对呀、啊，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2: 我和这手机是缘
1: 配。我操！
4: 站住！
2: 立马按我这边解开二五七八，里面有微博，
4: 站住！
2: 有我的微信。
1: 还我手机！
2: 最重要的，我给它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3: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1: 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哎
2: 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3: 找你的。
1: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2: 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打的，这样把我打的。不要脸的，
4: 看看啊！我来，
2: 快就是他，
4: 来来，
2: 你们看没看着啊？哎，
4: 看没看着？
2: 他们以貌取人呐、啊，就是他，该活该。
4: 走，哎呀，哎呀，走，
2: 轻点，禽兽，
4: 别打我脑瓜子！
2: 你栽赃嫁祸，
1: 对，
2: 不是好人，
1: 对，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2: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1: 笨，差事儿。哎
2: 呀，听着真得劲儿，亲姐呀，
1: 把姐去掉，叫亲。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
5: 哥，我跟你说呀、啊哎、今天是咱们市场呈现上架评选最后一天啊、哦、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6: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5: 不过哥、啊、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6: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5: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6: 哎，好嘞好嘞好嘞。
5: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6: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4: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6: 你给我站着
4: 干啥？
6: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5: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6: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7: 卖海鲜的。
6: 哎，来了，您看要点什么？
7: 有龙虾吗？
6: 澳洲的。
7: 有鲍鱼吗？
6: 深海的。
7: 有海参吗？
6: 全是刺儿。
7: 来条鲫鱼。
6: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7: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6: 卖。
7: 那鲫鱼新鲜吗？
6: 别老新鲜了，
7: 别到家就死了。
6: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7: 来条死的。
6: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条活蹦乱跳的吧。来。
7: 哎呦，您慢点。哎呦！
5: 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6: 你咋那么欠呢你啊？
7: 咋办呢？
6: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7: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6: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7: 咋办呢？
6: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7: 换一条呗。
6: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7: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6: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7: 来条大的啊？
6: 来，
7: 你这够十条吗？
6: 您数数，
7: 2、4、6、8、9，忘了我这一了。
6: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4: 胖哥，哎，快递，哎，你这买的啥呀？
6: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4: 大手笔啊。哥，
6: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4: 玩个浪漫。
6: 对，
4: 可以啊。哥，
6: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4: 好，哥，
6: 来，
4: 你去。
6: 哎，好嘞
4: 呀，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6: 哎，小王，谢谢啊。来，哎呀，挺凉快。
4: 快递我给你哥后面了，哥。哎，
6: 好嘞，谢谢啊。
4: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6: 行，
4: 拜。哎，
5: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7: 记不住了。
6: 大姐，
7: 我买的鱼。
6: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7: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5: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7: 对呀。
6: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7: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5: 走，
6: 赶紧看，
7: 快，
6: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7: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6: 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7: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6: 欢迎下次光临。
7: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5: 我那1000块钱呢？
6: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

0: 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
1: 手那只俩手，
0: 哎呀，刚刚刚刚刚刚刚时间大落，哎哎，停停，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二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1: 就不错，
2: 大姐，大姐，大姐，消消气，
0: 不是，
2: 大姐，你消消气啊！哎呀，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
1: 的1000块。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3: 夹手了。
0: 嗯。哎呀！啊！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
0: 哎，
4: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4: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4: 大盼，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
0: 哎，好嘞。
4: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5: 包
0: 啊，
5: 衣服。
0: 我这是
5: 我买的。
0: 不是，
5: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4: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4: 这身儿是我买的
0: 啊，
4: 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4: 可以啊，大潘。
0: 没有。
4: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没没有。
4: 拿出来。
0: 不是我。
4: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心里太有数了
0: 啊！
4: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4: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不是。
4: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6: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4: 这是你老公啊？
3: 对呀，我老公啊。
4: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
6: 对呀，
0: 我俩也不像啊。
4: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
0: 啊！
4: 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啊，我梦着你外边有人了。
2: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3: 哦。
2: 大姐，你梦着我没？
4: 我梦。

0: 人心有从容。哎，
1: 人呐、啊，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啊，哎，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
2: 帅。
1: 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3: 开门大吉！
1: 哎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3: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1: 起来，起来，别睡了。
3: 干啥呀？
1: 跟哥聊聊天。
3: 聊。
1: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3: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那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1: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3: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1: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3: 真捋？
1: 谁先说？
3: 我先。
1: 好。
3: 我拿过金话筒，
1: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3: 我拿过十佳主持，
1: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3: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1: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3: 咋还少10年呢？
1: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3: 小心。
1: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3: 弟弟，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1: 我怎么跟你聊
3: 啊？
1: 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

0: 时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尼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一点，让他给大家好。
1: 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0: 一会儿我回来。
1: 等着等着，
0: 一提唱就跑。哎呀，
2: 杨大爷，
0: 干啥呀？
2: 外边有人找您呢。
0: 谁找？不见。
2: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0: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2: 你瞧瞧，这是谁？
3: 老杨。
0: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
3: 迅姐。
0: 俊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3: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0: 俊姐，我想死你了。
3: 你急死我了。
0: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1: 俊宝宝，
3: 少女包，
1: 哎呦喂，
3: 想死你了。
0: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1: 能听见啊？
3: 能。哦，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啊，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欣姐，我想你啊。
3: 什么？
0: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1: 来来来来来，哎呀，坐
0: 啊，坐来，
1: 坐下来，
0: 好姐姐。
3: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0: 好，哎，
3: 最近上网了吗？
0: 啊，上什么了？
3: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0: 没错，
3: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0: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3: 什么？
0: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3: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4: 您什么都听不清。
3: 你跟我打听董卿。
0: 您都听错了。
3: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4: 这么说话真够呛。
3: 张磊孩子找对象，
0: 您别打岔行不行？
3: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米9的高个，你打他？
0: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3: 掉了。
0: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3: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0: 好，
1: 啥？
3: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0: 好啊！
3: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0: 好！
3: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1: 好。
3: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0: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3: 来吧。
0: 来呀！
3: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4: 大地处处换新颜。
3: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4: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3: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5: 拜年啦！
4: 还是当年的感觉，
3: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0: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4: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3: 是，
0: 对呀，
3: 照顾
0: 好不好？
3: 照顾，
0: 重来。
3: 爆竹声声辞旧岁，
4: 大地处处换新颜。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3: 没分会场哈。哎
0: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下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5: 新年快乐。
0: 给您拜年！
4: 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4: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舞动起来。

0: 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袜子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
3: 哎呀，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哪了？
3: 哎呦，
1: 脖子，脖子。
3: 哎
1: 哎
3: 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1: 哎哎，
0: 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
3: 哎
2: 哎呦
3: 哎呦哎呦，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

0: 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住了呢啊，反正都记住，
1: 主要是骂你，
2: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3: 哎呀，都在这儿呢，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呀，谁说的？谁说天机？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啊。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4: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3: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4: 不好。
3: 咋的了？
4: 我让你给削了。
3: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4: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3: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5: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3: 哎呀，哎呀，老郭啊啊，你咋的了？
5: 我让人给削了。
3: 削哪了？
5: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3: 搁哪儿啊？
5: 二号楼门前吧。
3: 你看清谁没啊？
5: 不就他吗？啊，
3: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4: 就在刚才，
5: 在二号楼门前，
4: 我去取车，
5: 我在看着车，
4: 我刚要拽车门，
5: 我噌就窜出去了，
4: 我上去一炮啊！
5: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妈呀，看清没？
3: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5: 我没动手啊，
4: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5: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4: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5: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快扎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3: 那没毛病啊。
5: 那得赔呀。
3: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4: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5: 必须得赔。
4: 我赔了。
5: 赔了呗。
4: 你有事吗？
5: 没了。
4: 没事走，
5: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3: 啥事儿？
5: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
3: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5: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3: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4: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5: 你不赔
4: 吗？
5: 不赔不好使。
4: 我赔了。
5: 赔吧。
4: 你还有事吗？
5: 没了。
4: 没事走吧，
5: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4: 老五，他先动的手，
5: 你先动的手，
4: 你先动的手，
5: 你先动手打的我，
4: 你先打的我。
5: 你看、哎、
4: 你看看，呀，
3: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5: 有啊，
3: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5: 你敢演不？
4: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5: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3: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嗯、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5: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

0: 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1: 你干啥呢？
0: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0: 没有。
3: 智商差劲，承认不？
0: 嗯。
1: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2: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霸大藏。我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1: 你有病啊，笑啥呀？
0: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2: 2层楼。
0: 2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一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2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3: 没看明白。
0: 啊，
2: 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3: 啊，鑫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3: 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3: 干啥呀？
2: 哎，我就不信了你。
3: 不是这样，你别冲动，
1: 我大过年的。
2: 你信了你？
3: 哎呀，
0: 我去，我
3: 哎呀。
0: 哎呦！
3: 妈呀！哎呀！好，
2: 大藏
3: 好！
2: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3: 真厉害，鑫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3: 来轮两下，
0: 不会，
3: 不会，往后就别吹，往下整，快
0: 接着演呢。啊，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2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
3: 炮子，
0: 队长，这把真打上来
3: 啊！
0: 哎妈的，
3: 不是
0: 啊，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3: 你没还手，
0: 我没还手，
3: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2: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还手。
3: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3: 你也有理。
2: 对呀、啊，
3: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
3: 哎呦我的
0: 干啥玩意儿
3: 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2楼
0: 哎呀、
2: 啊、我从我们家2楼往下翻跟头
0: 太吓人了哎呀
2: 好霸大藏
3: 好
2: 我翻到了2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0: 队长，
3: 真厉害！
0: 不对
3: 啊，
0: 不对，
3: 咋了？
0: 应该是5个，他翻仨，
3: 是对吗？
0: 我查了，
3: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0: 那个差俩，
3: 少俩是吧？
0: 差俩，
3: 少第一个第一次翻5个，
0: 对，
3: 是少俩。
2: 我再赠你一个，
0: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3: 你这鑫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
2: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3: 等一下，鑫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0: 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咋的？快上去吧。
3: 不是、啊，
0: 可别可能翻了，这样行业。看，完了，他说电梯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下来呀、啊。

0: 都走你的。
1: 嗯，哎呀，哎，这金哥怎么？你这样，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哥呢？
2: 什么话？脾气可不好了。你要干啥？
0: 刺刺脑，
2: 扇一边脑袋去。
0: 翻吧，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1: 二、三、四。
3: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
2: 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2: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3: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3: 我刚要追车门，
0: 我噌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
0: 没打着，还
1: 一眼炮。
2: 别动，
0: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
1: 啊，金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2: 哎呀，老五
1: 啊，
2: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
0: 啊，
2: 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2: 你过来，来来来，
0: 啊！
2: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0: 这不对上了
2: 啊？
3: 对，对上
1: 了，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2: 不是，
1: 你先给他一眼炮，
2: 对，
1: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2: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懵不怕呀。嗯，那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0: 对呀，你太厉害。
1: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3: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3: 咱俩和好吧？
0: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3: 走吧，
0: 喝点酒，喝酒
1: 回来，回来，回来，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3: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0: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0: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瞅瞅。
2: 一二三，比心、啊。
1: 行了，下来吧，行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0: 是
1: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0: 和解了
1: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0: 海枯石烂，
1: 海阔天空。
2: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啊，
0: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穿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
2: 哎呦我，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0: 对，打招呼嘛。
1: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0: 我都让他打懵了。
1: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儿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
2: 是，哎呀，
1: 给人道歉。
2: 哎呀，别
0: 啊，
2: 老郭，老五，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0: 是，
2: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1: 你别整那事。 你像娘们儿似的。

0: 被感动
1: 了。当保安呢你啊，硬是起来，
0: 硬是起来，我是被感动了。
2: 我，
3: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1: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敬礼，
0: 敬礼！哎呀，哎呀，妈呀，我打摔
1: 手了，
0: 来，你都上医院吧，走吧。哎呦，
4: 我没打坏吧？
5: 更简单。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哎呦，以后啊，奥兰，出门啊穿双平底鞋，你个儿也不矮，穿平底鞋不难看。嗯，您是喜欢女生穿平底鞋啊？那，你喜欢穿连衣裙淑女一点的，还是休闲一点的？这个我不太懂。
1: 不过年轻啊，穿什么都好看。
2: 叔，
1: 哟，
2: 子萱，你怎么没上课啊？
1: 我生病了，我妈在那边给我拿药，我在这儿等着。
2: 怎么了？
1: 我胃疼，老毛病了，调理调理就好了，没事儿。这位漂亮的小姐姐，你好呀，你是？
2: 啊，我是报社记者，去派出所深入做采访的。
1: 记者啊。
2: 你看着挺小的，比你大不了几岁。哎，
1: 子萱，
2: 来来来，叔叔问你个事儿吧。
1: 叔，您问。
2: 小妮儿是不是谈恋爱了？这个叔，我还真不太清楚。就是上回你们一块儿去音乐节那个小男孩，你们班的，姓任吧？
1: 陈叔，你不会打小妮儿吧？
2: 不会不会。是这样的，他们俩之间我也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您如果让他们俩保持一些距离也挺好的。子萱，你跟小妮儿是好朋友啊，回头呢你劝劝她，让她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当然了，身体更重要啊。
3: 除了身体，还有安全。是叔，我该走了，我妈那边等我呢。叔，再见，小姐姐再见，
4: 再见。安全呐！
5: 干嘛？又自我毁灭呢？
4: 至于吗？
5: 跟刘小小那一夜的爱心守护怎么样？感情有什么进展没有？有进展，
3: 大进展。我和刘小小以后啊，各走各的，各自图安静。你这算什么进展？你们好。啊，你好。
5: 我们之前见过的，但是因为太匆忙了，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我叫李铁梅，武警转业，警号038069，很高兴认识你们。嗯，那个，据我所知，你们都是老林的徒弟吧？是啊。这位没认错的话，应该是大师兄许一凡。这个肯定是二师兄齐峰了。
3: 没错。
5: 这样的。 我也想当老林的徒弟，所以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小师妹了。有什么，凡哥、峰哥，以后请你们多多指教。你好，你好。

0: 个事儿呗。
1: 我来派出所这么久了，到现在都没见到咱师傅，之前还认错人，闹了个大笑话。哎，咱师傅平时什么样人？性格怎么样？好不好接触？
2: 你是说你怀疑小妍谈恋爱啊？
3: 我呢，不反对她和男同学来往，问题是她得有个度啊。
2: 度？那什么度在您这儿算合适啊？不能耽误学习，还不能与男生发生实质性的身体接触，是吗？
3: 怪我，怪我，平时啊太忙，他这方面的事儿我操心的太少了。
2: 你说你一当爸的在这方面怎么去跟他操心啊？多尴尬呀。
4: 嗯，我觉得小年儿也不算是个小女孩了，已经过了18岁生日了。
2: 过了18就是大人了。
3: 他大什么人呢？他在我眼里永远都是小孩，翅膀还没硬呢，啊，还没走向社会呢。
2: 反正我记得我爸那会儿管我管得特别严，但是越严吧我就越有逆反心理。我这些就全部都是经验之谈。
3: 等、你什么意思啊？不让我管他了，让他去谈恋爱啊，让他荒废学业啊？
2: 我的意思是说尊重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小年儿未必是在谈恋爱吧。嗯，他们俩可能就是这个男生跟女生青春期懵懂之间的这种好感，连喜欢都谈不上。哎，老林，你有跟小年儿就是说聊过男女之间这事儿的这个？
3: 没有啊，你说我一个老爷们。
2: 所以说呀，你身边啊就少一个女人跟你一起跟小年儿沟通这个事儿。这样吧，我给你找找，关于家长。

0: 来，先坐。哎呀，别管阿姨了，看。哎，谢谢谢谢，坐。哎呦，瞧那汗出的，快去擦擦。哎，
1: 孙阿姨，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哎呦，
0: 小娘，你先忙你的，你先忙你的。
1: 没事儿，你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
0: 嗯，那阿姨就不绕弯子，直接说了啊。
1: 你做阿姨这个练习室也有2年了，阿姨也没给你涨过价是吧？你看最近呀，这几条街都被划进了金融圈的步行街了，这附近的房租都涨了，
0: 就阿姨这间房啊，那可是步行街的尾巴骨上，那是黄金铺面，所以您想给我涨价？那你要涨多少？
1: 你看。
0: 咱们也处了这么久了，你又是个孩子，这老龄又没有啥钱，阿姨就咬咬牙，涨400吧。400？哟，这400也觉得有点多呀。你到咱这街道上去打听打听，到那房屋中介也问问，这租一个舞蹈室得多少钱呀？那人家那都是按点算的，这一个小时就得400-500呢。
1: 徐阿姨，那您这房子也不是专业舞室，您当时租这房子的时候啊，这个地板、把杆、镜面，那都是我爸给我装的，
0: 那花了不少钱呢。而且步行街的事儿我也听说了，离咱们这儿还差那么远，也合不到那个金融圈吧？
1: 这合不合得到，那是人家政府部门说了算的，
0: 阿姨可不是空口无凭啊。 别以为是阿姨找了这么一个噱头，给你坐地起价来着。再说了，这附近的房租人家都翻了好几番了，阿姨还这么照顾你呢。行了，那回家和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小娘啊，阿姨实话跟你说啊，你要是不租呀，这要租的人都排着大长队呢，回去和你爸好好商量啊。
2: 阿姨走了，
3: 阿姨您慢走啊。
4: 好好商量啊。
3: 亲爱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为了感谢广大顾客对本超市的关注，
2: 谢谢。
3: 我们特别为您准备了一系列的特价商品供大家选购。有，
2: 您需要点什么？
3: 这3条全要了。
2: 哎，
3: 好的。
0: 小娘，快来！阿姨给你看看这个市政规划图。来，你看啊，这条街道，看咱这栋楼是不是在规划区内？阿姨没骗你吧？看这儿，这条街道，这个规划图是张家规划局的二小子给我们搞来的，没有公布啊，但是绝对是官方。你看。
1: 规划图啊，我们这几条街道上，凡是想把这房子租出去的，都人手一份儿。
0: 可是您这是民房，就是不租给我跳舞还能干嘛呢？徐阿姨，你这一下涨400，还是每个月，有点多。来，坐，小妮儿。阿姨和你说心里话。 阿姨挺喜欢你的，这人长得漂亮又懂事儿又乖。可是阿姨是不是也挺照顾你的？嗯。就拿这房租来说，咱是不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交？那换成别人，怎么也是负3-1，对不对？你看这阿姨不是也没工作吗？就指着这租房子挣生活费呢。阿姨跟你说啊。 现在可不光是那门市面抢手了，就咱这民房也一样。阿姨就琢磨着呀，还是可着你先来，咱们这。

0: 处得也挺好吗？阿姨足给你放心。
1: 那行，阿姨，下次交房租我就按咱们涨价这个来。
0: 好呀，阿姨租给你踏实，阿姨还不想租给他们别人呢。好嘞好嘞，你赶紧练你的吧啊，阿姨走了啊。
1: 谢谢阿姨啊，
0: 那就这么定了啊，下个月付房租。

警官，我给你发几个链接，女生的小烦恼，恋爱这点事儿，芒果科普关于男女接触的意义，任重而道远，自己保存啊，加油。

0: 爸，你干嘛呢？哎
1: 呀，你别叠衣服，你说你女孩子就……
0: 你给我叠衣服，
2: 你给我叠那衣服，每次我从衣柜里拿出来全是褶，这种事我还自己来吧。
1: 来，你知道爸爸一会儿要给你做什么吗？炖猪脑子，补补脑；清蒸胖鱼头，补补脑；凉拌核桃仁儿，补补脑。
2: 不用补了，我这脑子挺好使。
0: 我去，爸，这么多好吃的！
2: 今儿什么日子呀？你买这么多好吃的，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呢。
0: 巧克力，薯片。哎呀，爸，冰淇淋怎么不放冰箱里？都放。
1: 嘿嘿，忘了。
0: 爸。
1: 哎。
0: 我爸没那么矫情，下次啊，您还是别买这些了。我觉得呢，这些进口的太贵了，国产的也一样好吃呀。这薯片是好吃，不过吃多容易胖。
1: 哎，胖点胖点吧，你看你现在瘦的啊，那两条腿。一掰都能折，你
0: 我这是骨感美，你不懂。
2: 爸，哎呀，没事吧？
1: 没事，
2: 慢点，慢点，
1: 老毛病犯了，没事。
2: 我们去坐一会儿。慢点啊，慢点啊。你说你这个病，这我都说多少回了，就得赶紧去医院治。
1: 去什么医院啊？瞎耽误功夫不说，还得花钱，多麻烦呢。
2: 我看您啊，根本还是心疼钱吧。你说身体要是垮了，钱有什么用？你啊，起早贪黑的为人民服务，你没有个好身体，你怎么为人民服务？何况咱们家也没什么钱。
1: 哎呀，孩子，说到钱啊，哎，那你说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啊？够用就行。所以说啊，爸爸的追求就是四个字：平平淡淡。哎呀，
2: 我看您呐，您就是嘴上说着啊平平淡淡，心里头啊早就不平淡了吧？
1: 我怎么不平淡了？
2: 老干妈，你最近有没有好好照镜子观察你自己啊？你最近变了。
1: 我变什么了？
2: 眼皮。

0: 没有以前那么搭了呢。嗯，年轻好几岁。
1: 怎么可能？
0: 你别装。
1: 我装什么呀？
0: 你要给我找后妈。你要找后妈，你得经过我呀。
1: 你这哪跟哪儿啊？
0: 哎，不就是第二春吗？
1: 去。哦，对了，是不是你们班那个楚子贤告诉你的呀？
2: 是，我跟刘晓晓同志去普法教了，是吧？
0: 晓晓。
2: 啊，人家是一个编辑，到我们派出所来采访，这是你于大爷派的活。你说这个丫头也是，你穿个平底鞋啊，你非要穿个高跟鞋，这不一不小心吧唧把脚给崴了吗？
0: 解释。爸，您听没听过一句话叫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你说你不心虚解释什么呀？啊，有那女的照片吗？长得是不是特好看？跟我妈比呢，跟我们于大爷比。
2: 行，打住啊。想什么呢？这是，
0: 别急呀。哎，你说我于大爷要是知道这事儿，他得怎么想呀？你说你到时候你得把人我于大爷搁哪儿啊？
2: 什么叫把你于大爷搁哪儿啊？他是我的领导，我是他的兵，我能把人家搁哪儿啊？
0: 这是关怀你吗？哎，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呢，除了我妈，只有我于大爷适合当您媳妇儿以及我的后妈。
2: 好了，把心思别用在这上面啊！马上要高考了，好家伙，一会儿要考什么艺术学校，一会儿又什么找后妈，你这能学习好吗？
0: 考艺术学院怎么了？找后妈怎么了？哎呀，行了，老干妈，我知道，我呢好好学习去了啊，累了。刚好为了大学，为了你平平淡淡的生活啊，走了。

0: 来来来，
1: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2: 哎，你怎么才下班啊？
1: 哎，你们来也不说一声啊？
3: 哎，怎么着？爸妈到你这儿来，还得事先通知你啊？你比总理还忙，日理万机。
2: 哎，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叫你不要加班，不要加班。那个啊，我给你做了好多啊你喜欢吃的，喜欢吃的菜。
1: 我不饿，我先洗个澡。
4: 哎，你不饿也得吃，你知道吗？哎，你干嘛？
0: 你踩着
2: 了。哎，你多大？
0: 刚脱完这些，脚印都上来了。
2: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仗着年轻，到了妈这个年纪，我告诉你，嘿，你后悔吧你。不是你，你多少也吃点。哎呀，你让开一点啊！
0: 哎，怎么又回来了？哎，
2: 你洗完澡啊，妈给你。哎，妈跟你说啊，你洗完澡以后你出来，我炖了你喜欢喝的汤，啊，也再吃点米饭啊。好了，你到那边去脱。
0: 这不尊重我的劳动啊！你说你。
5: 爸，你看我电脑了。你还看我 QQ？ 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个警察就随便看人家隐私。
6: 小燕儿，你长这么大，我连你的日记我都没翻过。你刚才说什么 QQ？ 我都不会用啊。
5: 我说今天怎么给我买这么多好吃的呢？就是知道自己要犯错误，心虚，补偿呢。
6: 女儿，你看啊，你马上要高考了，咱能不能收收心，把重点放在学习上？那个舞蹈，咱能不能先放一放，把文化课搞好？我呢，也这样，我答应你，我少加点班，我多陪陪你，行吗？
5: 我成绩怎么了？我成绩又没有下降，您凭什么不让我跳舞啊？再说了，我文化课功底这么好，我就算是发挥失常，我也能考上舞蹈学院。现在专业课才是我的重点。徐阿姨给我涨房租了，你要是不想给我交这个钱。

0: 我自己想办法交。
1: 老文，你自己想办法交，你怎么交，怎么挣？
0: 您不用管，我自己去赚钱。
1: 好，你自个儿赚，可以，可以。你怎么赚？到哪儿赚？跟谁赚？你先跟我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0: 林大鲁，我讨厌你！
2: 哎，你拿钱干什么？
0: 哎，不是你的钱。

0: 我先喝点汤。
1: 你干嘛呀？
0: 我
1: 自己盛
0: 汤，我热了。
1: 你自己盛来。头发给你吹干啊？
2: 吹干了。
1: 你这样你会头疼的。
2: 哎呀，不会的。
1: 我知道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说。周末啊，回家吃饭。妈给你买点好的东西，那个让你补补。
2: 上礼拜我不是刚回过家吗？
1: 你一个月回家一次，嫌多啊？
2: 你还怕我没饭吃啊？
1: 在外面净吃那些什么快餐啊什么，你迟早得吃出病来。
0: 哎，我跟你说，他那，你妈这也是为你好啊。
1: 要我说啊。赶紧的找个人，这样了，你这样你，
2: 那我跟你爸爸，
1: 放心了，对吧？
2: 怎么回回来都要说这事儿啊？还抱怨我不回家？
1: 你嫌我唠叨对吧？那行，那我不说，
2: 说说，随便说啊。
1: 我不说，我说了也没有人听。
0: 我听。
1: 你少来，老头你，每回都这样，你做好人在这儿。哎，你为什么不说两句啊？都是我在那儿说啊。女儿那么大了，你说也没个家，你不着急啊你？
0: 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知道吧？
1: 我跟你说，你这话特不负责任，你知道吗？特别不负责任啊你！
0: 不是，你说他一个人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你可……哎呀，当然，你结了婚那会更好，但是呢。不结婚呢也没什么不好的。
1: 那将来他老了呢，生病了呢，谁来伺候他？是你还是我呀？哎，我们两个人还能活多少年啊？说起这事儿，我就会想到我那表舅，一辈子没有结婚，他完了那个生病住在医院里面躺在床上，你说连端屎端尿的人都没有。
0: 欠款啊，欠款了啊！
1: 他死了以后，我告诉你，哎，都是我们这些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亲戚给他送葬。
0: 哎呀，

0: 那就去养老院呗。
1: 你以为养老院的人会对你好啊？像个真的样的。不是，人家不是老话说的，你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对吧？你有自己的孩子照顾，你那就不一样。
2: 接个电话啊，他成天忙工作。
1: 喂，
3: 哎，什么案子？
2: 你想生孩子的时候生不出来，你
1: 不行，我过不来，我在陪我爸妈吃饭呢。
3: 什么？没有不行。
2: 就是工作，一天到晚工作，你女儿年龄越来越大，
1: 那行吧，一会儿楼下见。

0: 老林，
1: 什么情况啊？哎
0: 呀，没事儿，走吧，陪我去吃点东西吧，饿死了。
1: 去哪儿啊？
0: 大排档，好久没去了。
1: 别家不卫生，烟熏火燎的，我刚做了一半儿，
0: 你还没吃呢。啊，
2: 刚就拿这事儿骂我，
3: 你知道吗？他说我的时候啊，哎呦，尴尬死我了，
2: 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太丢人了。
3: 而且他还因为这个，他偷看我 QQ。
2: 你笑什么呀？都是因为你。
3: 你知道他还怀疑我跟谁？他怀疑我跟仁义。
2: 那我跟谁？我也不能跟仁义吧。
4: 哎，娘儿，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你爸同意给你交房租了？
3: 没有。哎，他高考之前都不让我跳舞了。
2: 啊，那怎么办啊？
3: 不管他，我自己赚钱交房租。
4: 赚钱？你怎么赚钱啊？
3: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把我那些 CD 给卖了。
2: 你可拉倒吧，
4: 你那些 CD 攒多少年了，现在买都买不到，你要就因为这些把它卖了，
2: 那也太可惜了。
3: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哎呀，我这衣服脱了穿，穿了脱，你这不折腾傻小子吗？啊？哦，对了，你是不是让我这个傻小子给你爸你妈做挡箭牌呢？
5: 我就让你这傻小子做挡箭牌，怎么你有意见？
1: 哎，没，我的荣幸。哎，想吃点什么？
5: 煮方便面吧，方便。哎，
1: 那玩意儿最没有营养。哎，这样，我给你煮点饺子。
5: 行。
1: 再剥俩蛋，再来点青菜，再来点火腿肠。
5: 你这是饺子吗？这是乱炖吧？
1: 你甭管啥，进肚就行。
5: 行啊，你跟我妈一样，磨磨唧唧的。
1: 哎，有一点我比你妈强。
5: 什么？
1: 至少我没逼你结婚吧？
5: 他呀，他来找我没别的事儿。嗯。什么？哎呀，我陪我的女儿今儿生了。哎呀，我的同学抱孙子了，头都炸。
1: 你别炸。哎呀，你得理解你父母。你年龄也不小了吧，该成个家了，干脆这么着得了，领回去一个，让他们放心。
5: 领谁呀？哎，要不哪天你跟我回去，他们就放心了。
1: 我啊，
5: 笑成这样
1: 了？别逗了，别逗了！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到你们家去，我管你爸你妈叫什么呀？叫了十多年的大哥大嫂，你说这
5: 叫什么都行啊，辈分单论。哦，
1: 哎，不过有一个辈儿倒是可以叫。
5: 什么？
1: 孩儿他老。
5: 孩儿他老。
1: 啊，对呀。啊。
5: 什么意思？
1: 就是咱俩得有个孩儿，孩儿他老。
5: 想得美。
1: 哎呦！
5: 哎哎。李奶奶碰上你了吗？那天她跟我说给你相中一个。
1: 是。
5: 我跟她说没听说你要给小年找后妈呀。不过你就打算就这么单着？
1: 哎，习惯了。我呀有个担心，要是跟小年处得来还行，要是合不来，我夹在中间多难受啊。
5: 少拿小年当借口，他愿意你再找一个。哎呀，
1: 等他上大学再说吧。
5: 他一直关在屋子里呢。

0: 小年儿，我是于大爷。
1: 是你爸给你的吧？吃饭了？
2: 于大爷，我今天真没心情吃饭。您先吃呗，我整理东西呢。
1: 你爸下饺子呢，特香，吃完了再整理。
2: 实在是没胃口，减半岁。
1: 懂你，饿了就出来吃啊。嗯，
2: 要是我爸有您一半好就好了。您先吃吧。
1: 嗯嗯。哎，你找小妮儿聊了吗？这是你们俩谁的？
3: 没活不开心。哎呀，你说这种事我怎么说呀？我今天啊，刘谦小倒是给我出了个主意。你别说啊，在青少年性教育这个问题上，我是个盲区。他说的有道理，我可以试一试。
0: 哟，他可真是个百事通啊！看来不需要我找小年聊了，以后小年的事儿找他解决就行。
3: 嗯，我仿佛闻到了空气中有一股醋的味道。
0: 谁吃醋了？我要吃饭，饭好了没？
4: 呀，偷了。

0: 哟，还熬着呢。
1: 哎，我先去审那小子了。
0: 行，你先过去。不是我说你，凤儿，你说你就天天这么熬着，也不睡觉，想干嘛呀？想成仙儿啊？
2: 我这不是得把之前看漏的都给补上啊？
0: 你补你也得有个方法呀，这天天这没日没夜的，也没效率，怪不得你高考考那么多回呢。
2: 烦不烦？
0: 哎呦，还嫌我烦了？行，你继续啊，加油。

行不行，不行不行。就你吧。对不起你。

0: 亲，这张 CD 能便宜点吗？
1: 不行啊，亲，这张可是绝版的，已经是良心价了。
0: 是黑心价吧？别人才卖你三分之一的价钱。
1: 你看的是盗版吧？正版原来的价格就不止三分之一了。
0: 不要这么小气嘛，亲，就当交个朋友，给我这儿。

0: 于总，这么早？
1: 你看看表，几点了？还早呢。
0: 我马上工作。
1: 你多大人了？工作学习安排不好啊？说你几句你就要大业，干嘛？头悬梁锥刺股？你这面子工程做给谁看啊？
0: 不是面子工程，我看案卷来
1: 着。哦，合着我今天还应该当着全所的人表扬你是吧？熬夜看案卷，你跑到这儿来睡觉，你当这儿是你家呢？有没有想过会影响第二天工作？我告诉你，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碰我的底线。我不看这些表面功夫，我只看结果。你要想自己努力，没人拦着，你回家努力去。到这儿来就不许影响第二天的工作，要不就说明你不适合干警察，没有这份能力。
2: 师傅，刚才于总啊又劈头盖脸把这小子训了一顿，我们几个都吓得大气不敢喘一口。
1: 你这个按照我给你标注的改，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怎么不听呢？交给你们三件事，两件都做错。那表格已经有新的了，还用呢？行行，你赶紧回去重新做去。你有事儿啊？
3: 哦，存档的事儿。
1: 给市局拷贝一份了没有？
3: 拷了，拷了。
1: 行。还有事儿啊？
3: 于所，我能不能跟你说件事儿？
1: 坐。
3: 于总，其实有些时候吧，大伙表面不说，但是心里吧……
1: 心里边怎么了？怎么就不能跟我说呢？我有那么可怕吗？
3: 有点。
1: 我做什么了，让你们一个一个都这么怕我？
3: 于总，不是说你做什么了，关键是你的气质。你可能自个儿都不知道吧，你身上有一股强大的气场，外人见了你以后吧，不寒而栗。对，这个词儿。
1: 气死我算。
3: 不不不，应该叫不苟言笑。这个词儿也不对。呀，反正我就是随口这么一说。
1: 随口一说的话最伤人。你要想好了说，我还没那么生气呢。
3: 呀，生气了？呀，别别别，生气对肝脏不好。来来来，咱吃块糖啊，压压火，增加一些幸福感。这是咱们小时候的味道。
1: 你倒是把这糖给小年吃啊，看他增不增加幸福感。
3: 他有蛀牙。
1: 行了行了，别在我这儿磨叽了。你社区治安宣传的事你安排了吗？
3: 马上落实，马上落实啊！
1: 哎，不让大家喘口气儿。别太紧了，劳逸结合。
3: 嘿嘿嘿，你看这糖起作用了吧？这就对了。嘿。

0: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1: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2: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0: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3: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0: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4: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5: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6: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去辖区走访登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公司，叫霹雳万兴网络科技公司，我认为有问题。为什么说有问题呢？当我进去的时候，很多员工在玩游戏，在我询问他们的时候，很多人支支吾吾，呼吸加速，脸面涨红。其中有一个小姑娘，就是说不出来他们这个公司到底是干什么。
1: 听着是有问题啊，继续跟进。徐凡，你查一下这个公司的资料。
0: 好。霹雳万兴。
2: 霹雳万兴。
3: 霹雳万兴。
2: 这面上显示就是一家普通的通讯公司，还正招打字员呢。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咱们去一个人摸查一下情况。
4: 余座，要不这事我去啊？
1: 找个有经验的吧。老林，
0: 嗯，
1: 你这方面有经验，之前那节目也表演得不错，要不你给他们分享一下。
0: 什么节目？我可不会演节目。
2: 师傅，这您就有点谦虚了啊。早听说您节目演得好，我们大伙儿都想看，我还想跟您打打配合呢。
1: 徐一凡，行了啊，你想演节目啊？过年文艺晚会你再演，那就你吧。
2: 啊
1: 啊什么啊？给我把这公司情况摸清楚了，上级批准后你马上行动。没别的事儿，散会。来，那个你过来。
4: 我看看你哪儿比我有经验。
1: 咱们所来，
2: 于所格外信任我，我也没办法。
0: 哟，村里来新人了。
1: 这你师傅啊，以后你就跟着师傅好好学。
5: 谢谢于所，
1: 交给你了。
0: 新来的啊？
5: 嗯，师傅，那个我终于见到你了。之前我来所里第一天我就找您，结果我认错人了。那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武警转业，警号038069。之前啊，听说过特别多您的事迹，一直都特别崇拜您。来老城派出所，能当您的徒弟，是我最大的愿望。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李铁梅。
6: 哦，李。
0: 叫什么？
5: 李铁梅。
0: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啊？
5: 我爸之前呢是单位的文艺爱好者，然后他们在文艺晚会上跟我妈一起演了一个样板戏叫《红灯记》，然后他演的是李玉和，因为那个戏跟我妈产生感情，最后有了我，为了纪念他俩的感情，就给我取名叫铁梅。
0: 好，好好干。嗯，
7: 陈总。
4: 哎，
7: 陈总好。
4: 哎，
5: 陈所。
4: 哎，
1: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好自为之，以后再这样拎不清东西南北，你自己看着办。
7: 陈所来了。
4: 哎，怎么了这是啊？大中午的发这么大火，你别对这些年轻人太严厉了。
1: 陈所长，大中午的不吃饭你跑我这来干嘛？
4: 我有事找你啊。不是，我先把这事跟你说了，你别这么着，这么着会让下属都很怕你。
1: 我跟他们打成一片，他们就不怕我了。我看到问题不指出来，照顾他们情绪，那这派出所我还怎么管啊？我就看着他们自生自灭吗？
4: 不是，有问题当然了要指出来，对吧？但是咱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而且现在这帮年轻人不能小瞧他们。
1: 我怎么管我的属下那我的事儿，你说你的事儿吧。
4: 我当然是有正事，你听我把这话说完。咱们要尽可能的给下属，给这些年轻人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当然了，每个人当领导都有他的风格，尤其你是个女同志，对吧？又当领导，所以你要先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这没错。但是现在年代不一样，

0: 咱们得学会与时俱进啊，对待老年人咱们要尊重团结友爱，但是这些年轻人可不一样，咱们不能看到问题以后先着急去批评他们，去反对他们。你试试你能不能把你的视角来给他并过去，哎，你从他的视角再去看这件事情，你也许就会觉得他没准能教你一招了。你知道当年赤壁之战为什么曹操败在了孙权手里头？表面上看那是一个简单的以弱胜强的故事，但实际上那是老年人不懂年轻人的故事。赤壁之战曹操53岁，孙权只有26岁。
1: 停，你怎么这么啰嗦？你到底有没有正事儿？
0: 我有正事儿，我来找你就是办正事儿的。但是你让我再多说一句。
1: 说。
0: 佳佳，咱们当警察的工作压力大，接受的负能量又多，所以咱们真的要让这帮年轻人轻松一点。你比如说我下班之后，我就带着这帮年轻人一块出去吃饭去，咱不找好饭店啊，街边的烧烤摊儿，哎，哥俩好的氛围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工作中的问题要在饭桌上解决，我觉得是你的工作能力有限啊。
0: 听完，首先我的工作能力倍儿棒，其次
1: 你今天是来给我上课的是吧？
0: 我怎么能给你上课呢？但我那不是饭局，我这工作餐啊。哎，我这个是有正事的。这个吴局，
2: 进来。
3: 于总，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1: 说。
3: 下次老林出警，能不能让他也带带我？我想跟他学习学习。
1: 他要是不反对，我没意见啊。
3: 您是所长嘛，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如果你行，他肯定也行。
1: 那我就说行。
3: 谢谢于总。
1: 你看到没？不都是你认为的那样吗？怕我吗？
0: 是啊，我也正想说呢，这不很好吗？
1: 好，说正事。
0: 是这样。吴局呢打电话说呢，让咱们两个派出所联合起来搞一个社区宣传活动，我呢就要找你来，希望咱俩密切的配合起来，把这个事
1: 办
4: 完。对，哦，秦总，
0: 林总，
4: 啊，李总，啊，李总，下午那个安全活动取消了没有？
1: 不是已经通知取消了吗？怎么又来问啊？
4: 我落实一下，这样心里稳妥，
1: 先踏实了
4: 啊。
1: 怎么了？
4: 哦，没，继续。哎，
0: 怎么了你们俩？
1: 没怎么呀。
0: 不可能，气场不对。哎，我说你
1: 别老
0: 管
1: 人
0: 家的
1: 闲
0: 事儿。你看一眼，是不是最懂你的是我？
1: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0: 你得管好你自己。我一直就特奇怪一事儿，哎，怎么他闺女一有事儿就准跑来找你啊？哎，我就不信他除了你再找不着一个能商量事儿的人呢。
1: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是觉着你一个外人，别总插手人自己家的事儿，你大包大揽的，你毕竟是个所长。
1: 正因为我是个所长，所以我下属家里有困难，我当然得帮忙。
0: 那你也不能总逮着一个人帮啊。而且小娘儿单亲孩子，情感很脆弱，我是觉得你总这么弄的话，万一时间一长，小娘儿对你产生了感情，对你形成依赖，那往后你说，
1: 听你的意思，对我一往情深的人是小娘儿啊？那行啊，我正好也喜欢她，我们俩可以做一辈子的闺蜜。
0: 这是你说的啊？
1: 干嘛呀，警察？
0: 当闺蜜，这是完全正确的思路。
1: 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你要跟她是闺蜜，那跟我就是有直接的关系。

0: 警察大哥，我是您那天出手相救那个送外卖的。
1: 你啥事儿啊？
0: 那天我回宿舍之后，我给兄弟们讲了您帮我那事儿，大家觉得您特仗义，我们都想着认您做大哥。
1: 认大哥就算了，不管谁遇到什么困难啊，是个警察都会帮忙的。你那帮兄弟都干嘛的呀？
0: 我们这帮兄弟都是从一个村里出来的，有送外卖的，还有几个送快递的，都是服务咱老城这一块儿啊。我们就想着认您当大哥之后，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了呀。
1: 法治社会，光天化日的，谁敢随便欺负谁啊？电影看多了吧？有你们哥几个出来打工也不容易，以后遇到什么事直接报警，这警察一定帮您解决。
0: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心里都认您当大哥了。哎，不过您放心啊，我们肯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1: 行，你交个朋友。我叫齐峰。
0: 我叫王国柱，您叫我柱子就行。走啊，大哥，我们兄弟请你吃饭去。
1: 我今天还真有事儿呢，吃饭就不用了。反正咱们都有联系方式了，以后有事儿啊，你直接找我。
0: 也行。
1: 行，你赶紧忙去吧，别耽误你送餐了。哎
0: 呀，那我走了，峰哥。
2: 谢谢。
3: 看啥呢？啊，你也有，丽丽，专门给你买的。

0: 珊珊，珊珊，来，珊珊，给你买了咖啡。你别误会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许一凡，你应该也见过我，咱俩算是同事。那我是新来的，现在还是一个收发快递的无名小卒。你好，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还没说完，我其实还有另一个身份，我是你的粉丝。真的特别忠实的粉丝，你每场直播我都看的。
1: 我还老给你刷礼物呢。
0: 谢谢你的喜欢。哎，等会儿这游戏吧。 我觉得有些精髓你还是没掌握到啊！这游戏吸粉它是有窍门的。你
2: 还懂这个呢？
0: 我其实是资深玩家，我其实来咱们公司应聘的时候吧，我是想那个应聘跟客户沟通的岗位的，但是老板告诉我不需要，说就需要收发快递的，我就从收发快递干起了。后来啊，这邹珊珊就把我引荐到那个跟客户沟通的岗位。 这岗位啊，就是让我冒用女性的角色在网上玩游戏，只有那么一个要求，就是只结交男客户，这客户还必须得是外省的。
3: 公司对你们有工作量的要求吗？有，每天至少得结交10个人，而且还得把这些信息转给那边的主播。我这天天一边摸查情况，一边还得盼女的。我这么个纯直男，天天学女人说话，是够累的。<笑>我说你这两天说话怎么娘不拉几？
4: 工作太投入，跳不出来了吧？<笑>
5: 行了行了，别笑了，说正事儿啊。徐凡，你继续。
4: 反正总之就是让我们吧，就跟他们好像就谈恋爱那意思吧。总之就是骗他们给我们刷礼物、刷钱。
6: 看来啊，他们有一套周密的怎么与人聊天，怎么获取礼物的流程和剧本，让这些老爷们儿，也就是

0: 男网友啊，心甘情愿的为他们掏钱买礼物，
1: 就是这么回事儿。哎，你们还别说啊，就那台词那剧本啊，可生动了，有时候看的我都有点想刷礼物的冲动。
2: 徐凡，干得不错啊！刚才上级下达命令了，明天收网。

0: 我们是警察，你们公司涉嫌非法经营，这是逮捕令，带走。那边几个一起带走。走吧。
1: 徐凡。
0: 快点，跟紧点，跟紧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峰哥，你看现在那些年轻小姑娘打扮的还挺好看的，那小裙子不适合我呀。女孩看了都心动，不过那些男的。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那样比你差远了。
0: 真的吗？
1: 当然了。
0: 谢谢峰哥。

0: 来，说说吧。
1: 大叔，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老板就让我们直播，跟网友联机玩游戏、谈心、聊天，别的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是啊是啊，我们直播的时候什么都没露，最多就到这儿，就是。
3: 我们都是学生，兼职直播，您不信看我们合同，就是签约网红。
0: 你们这些孩子也是啊，在社会上找工作，跟人家签合约，倒是看清楚了呀，怎么那么傻呀？啊，别到时候人家把你们卖了，你们还笑呵呵的帮人数钱。那这个事儿，你们的父母都知道吗？
1: 父母不知道，我们就是想出来赚点零花钱，打打工。
2: 嗯嗯嗯。
0: 这个挣钱就这么重要吗？啊？不是，你们想买什么啊，可以跟你父母讲啊，只要在条件允许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你们的父母会同意的呀。
3: 您是不认识他们，您认识就知道了，他们根本都不理解我们，我们根本跟他们沟通不了，我们就是想看一场演唱会，他们都不同意。
1: 嗯，
0: 怎么不理解你啊？问题是你跟你父母说了吗？你肯定没说吧？啊，记住了，不管有什么事情跟你父母沟通交流，你的父母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你说清楚了，说不定他还支持你们去呢。
2: 我父母要是跟您一样就好了，我真羡慕您的孩子。
1: 大叔，您有孩子吗？
0: 哦，有个女儿啊，年龄比你们小一点，他也经常跟我讲，说当家长的不理解他，是吧？
4: 你们几个，轮到你们交代情况了，赶紧吧。
3: 警官，我们是想跟这位大叔交代情况，年轻人他不靠谱啊。
5: 对对对，
6: 受审讯还挑人呢，琢磨什么呢？你们赶紧。你。该干的事儿干完了吗？没干完别在这儿瞎聊天，这是候问室，不是聊天室。
0: 哎，玉锁，玉锁，玉锁，这次行动上级满意吗？你别说啊，

0: 徐凡这小子干得漂亮，我挺佩服他。哎，这叫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节奏。你这浪啊，还一时被推不掉。刚才那四个小姑娘不都争着让你审吗？这就是你的魅力啊！
1: 这，我就不知道现在这小姑娘她想什么。
0: 大叔的魅力吗？
1: 刚才有一个不要跟你留联系方式吗？
2: 留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可能留。哎，玉川，刚才啊，我看到这些姑娘想起小年儿了，我也怕小年儿犯这样的错误。你说这些孩子也是，有什么事你跟家长商量啊？怎么这么不爱惜自个儿？
2: 也许他们的父母都跟你一样不通四六，他们觉得无法沟通呢。
1: 我也是触景生情了，小年儿最近为房租钱，在操心，在挣，我就问他怎么挣，哎，他也不告诉我。小年儿跟他们不一样，小年儿有分寸。
2: 这倒是，他倒是没给我捅什么娄子。你这不挺明白吗？怎么那些姑娘爱跟你聊，小年儿不愿意跟你聊呢？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3: 同志们，咱们所大事件！峰哥，峰哥，你上报纸了！快来看看，我们的刘大记者登了一篇大的短报，里面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小刘师傅，另外一个是峰哥。快快快，你们看，有勇有谋的平凡英雄，通往合格警察的路还很长。警察疯子是我认识的另一个警察。 也是一个第一次见面就怼我的另类警察。他刚从警校毕业，是一个警校的引号高材生反引号。听说他家境殷实，所以也难免心高气傲。有一次和他出警，眼睁睁地看到他为了解决市民的金钱纠纷自掏腰包，自以为方法高明，却遭到了市民的投诉。 让人难免给他贴上另类的标签。也许成为师傅那样的好警察是他一生的追求，但是现在看来，他离合格很远。
4: 峰
2: 哥，
4: 起报。
2: Hello。
4: 刘小小是吧？行，我记着你。
3: 你可以。莫名其妙。算了。你的文章发表了，你自己看了吧。哎，我们觉得这第一篇还是比第二篇要准确一点。

0: 他们发错了，这他们发错了。对，你看，挺雷，我这还有给我们主编发的微信呢，这聊天记录都在我说的不是建议片。徐凡，你看我没骗人，真的，我有这么多留着呢吗？你看，是不是我没骗人吧？怎么会？哦，我就是在这儿，你们看，我在这儿打的字，一个字一个字的。
1: 小小，小小，你别着急，肯定是他们写错了，不是你的原因。你想想，这个东西本来就只有我们在看，别的人不会在意的，你别这么伤心。
2: 小小，你也别太着急了，这齐峰他也不是那小肚鸡肠的人，是吧？
0: 没事，小小。

0: 老板，
1: 哟，这么久没来，该罚啊！
0: 有没有新货呀？
1: 赶巧了，刚从北京地下乐队进了一批。

0: 批摇滚新专辑，要不来几张试试？
1: 我要死亡重金属。
0: 怎么了？口味变重了？

0: 嗨，小小，好久没见你了，出差啦？啊，没有，最近在老城派出所做驻点采访呢。哇，阿妮很看重你啊，你这刚来就安排你做专题采访了。
1: 他
0: 在办公室吗？
2: 在他办公室呢。
0: 啊，谢谢啊。
1: 你这个稿子的措辞还得再修改一下啊，该修改的地方我给你编好了，抓紧时间。
2: 行。
0: 照片呢？说好的照片呢？不要再给我浪费时间，任何理由都不行。你就剩6个小时。啊，好，
3: 马上。
0: 安姐。
3: 喂。
0: 好，我知道了。嗯。阿兰。
4: 排版的时候给我留个位置吧，大概400字左右。苏三那儿有出发新闻啊，跟我过来。
0: 哦。哎，安姐，那个稿件发你邮箱了。
3: 好，我一会儿看。
0: 你不好好的在派出所待着，回来干嘛？
3: 嗯，
0: 坐下。
3: 安妮姐，我之前跟您说，就是那篇稿子不发那一篇，发我之后给您发的那一篇，可是您还是发了之前那一篇。
0: 你写的这两篇报道，我们编委会一致认为都挺好的，所以就都发了。你说的另外一篇，我们随后就会发。
3: 那您尽快啊，谢谢安妮姐。
0: 行。
5: 哎，小小，你昨天写的那篇稿子我看过了啊，我觉得这里面问题还挺多的，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下。哦，好。李小宁，这好多都绝版了，你从哪儿弄的？
6: 我上初中以后啊，慢慢攒的。
5: 这些东西都是费了我好大劲儿，特别不容易。那干嘛卖的呀？他们又不懂，到时候给你压价。对，我按原价卖，还给我往下压。缺钱啊？
6: 也不是。
5: 不缺钱你卖的？
6: 老干妈，他根本就不支持我学舞蹈。 我不是租着那个民用练舞房吗？嗯，结果那房东说涨价就涨价，一下涨400，就我哪有那么多钱呢？只能告别我这些宝贝。
5: 涨价这事儿怎么不跟你爸说呀？
6: 我跟老干妈一言难尽。
5: 来，你跟我说说怎么个一言难尽了？
6: 老干妈，他根本不支持我学跳舞。可是峰哥。
5: 那我就是想跳舞、编舞，当一个舞蹈从业者，能为了自己梦想努力有错吗？
6: 没错啊。嗯，我当年想当警察，考警校，一年考上，我考2年，2年考上，考3年，我现在不也当上警察了？你还有这么励志的经历呢？励志哥。
5: 那当然。
6: 可是我爸，他对学艺术的有偏见。
5: 我好说歹说，让他同意我学跳舞，一涨价他立刻就变卦。哇，没事，他不同意我支持你。把你的宝贝收好，房租我帮你交。
6: 真的？啊？
5: 真的。
6: 那太谢谢你了，峰哥，你人真好。
5: 这钱算我借的。
7: 什么叫算你借的呀？你得还我。
8: 想借多少？500。
9: 加个零儿，加个零儿。1000啊！
7: 2000。
5: 看到了吧？
9: 嗯。我觉得您讲的这些，比我在学校老师讲的那些我学到的都多。你是师太。
0: 行了吧，别拍我马屁。我呀，也就是这。

0: 针对你这篇稿子讲的问题，是具体的有操作性的，懂吗？哎，那你要是在学校里把老师讲的那些话都吃透了，你还能出现这稿子里的这种低智商的问题吗？
1: 不能。
0: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上大学那会儿，大家都是一样的，年少轻狂嘛，这要是不碰个壁啊，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差在哪，总觉得这跟上一级就差那么一两级的台阶儿，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一级台阶的高度，哎呀，我是怎么爬都爬不上去。回去吧，嗯，记着把老城派出所的选题写了啊。
1: 来，安妮姐。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想长期留在派出所做跟踪报道。
0: 长期？
1: 啊。
0: 哎，你不是一直都盯着社会新闻吗？啊，我这都想派你去实习了。怎么着？你这不排斥派出所报道了？啊？
1: 嗯，其实我在没有进派出所之前，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刺激的。但是我进了派出所之后吧，我发现他们的生活是很琐碎的。可就是这种琐碎的生活，才能体现出一种平凡的伟大。而且这段期间与他们相处，从他们身上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说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对社会治安的态度，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案件，这种社会的横断面都特别的吸引我，我想不断的深挖，以小见大，写出类似那种《寻路中国》和《江城》那样的作品，更加的贴近生活。我想做长篇报道，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那些保护人民的基层警察是怎么工作的，怎么样？
0: 挺好啊，只要是有野心、有理想的记者，都会有类似的想法。
1: 这么说，你同意了？
0: 同意，反正咱们跟老城派出所是有长期合作的嘛。
1: 谢谢安妮姐。
0: 哎，别谢我太早啊，我可是等着看你的长篇报道呢。
1: Yes, madam， 保证完成任务。爱你，么么哒。
0: 回去吧。
1: 好，那我走了。你千万别忘补发一篇，不然影响不好。
0: 出去吧。
1: 我下次来看，给你带水果。
2: 小雪好，怎么样，稿子通过了吗？
3: 对呀、啊，
2: 这一家可轻松了，咱今晚到青天地去逛一圈，听说那儿在秋季打折了，买几套打折的服装回来。
3: 今天不行，我今天有事，改天吧。
2: 哎，你不是交稿了吗？
3: 这次的是交了，但是我还有10万字长篇等着我，这个叫做任重而道远。
2: 什么10万字长篇？
3: 这是个秘密，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了。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妈，生日快乐。百香果的，你最喜欢那家店。我小时候挺调皮啊，不管你过生日还是我过生日，我都得吵着吃这个。而你还惯着我，一家店一家店的吵。你看现在把我惯这么大，出去脾气也不好，特任性。工作也挺顺利的，有的时候犯点小错。

我你放心，没问题。 帮你吹啊。

0: 林总请，林总请。
1: 副所长啊。
0: 哎，这副所长他也是所长不是？哎，林所，这于所怎么没来啊？
1: 开会去了。
0: 哎呦，我这弄了这么多的装备，就等着他来审查。啊，当然您来也是一样的。
2: 稍息，李正。
1: 嚯，你这挺厉害呀！啊。
0: 哎呀，您不知道啊，自从上次那件事以后啊，我就认为，作为一个老板，一定要给顾客营造一个舒适、安全的消费环境。您别小看了这些装备啊，我花了老大的钱了，特别的安全。当然了，肯定没有你们警用的厉害。还有，你看啊，我们这整个商场的安保设置，那都是找了专家设计的。所有的上班的人啊，现在必须刷脸才能进。
1: 嗯，不错啊。
0: 哎呀，我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于所和林所一起指导一下工作。您来说两句。
1: 你先接电话吧。哎呦呦，
0: 喂，什么？你别着急，慢慢说啊。
3: 这奶茶可乐你不喝，喝水，这水有滋味吗？
4: 好喝呀。哎呀，我得保持体重，要不然啊，我学跳舞，我这点口腹之欲我都克服不了，那我怎么跳出自己啊，跳出世界，对吧？
3: 真佩服你们这些学跳舞的。哎，我表姐也是，我跟她一块吃饭，我都觉得我自己特没人性，我吃着她看着。我一想到你们为了跳舞啊，这么多好吃的都不能吃，就特憋屈。哎，妮儿，你憋屈吗？你这么瘦，看着都心疼。
4: 我憋屈吗？还好吧，瘦子的快乐你不懂。哎，
3: 的确不懂。你说妮儿吃块巧克力，在操场跑三圈，那
5: 所以咱们妮儿才是年级女神嘛，对不对？
3: 那我呢？
5: 你就别自己欺辱了。别，你好看怎么不好看？大眼睛，哎呦，还有这俩尾巴，不是，俩辫子，你看这，我喜欢。
4: 算是好。
0: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你说我刚给保安安了新的装备，这又出一档子事儿。
1: 什么时候发现被划的？
0: 就刚才有个顾客过来退货，人家说啊，人家昨天就发现了，今天过来了，我们一查，哎呦，十几个柜子全都给划了。那个就那。
1: 哎呦，划的还挺深啊。
0: 可不是嘛，要是浅一点啊，我磨磨它还能处理的。你这现在这么深，我怎么处理啊？
1: 划了多少件啊？
0: 19件。
4: 总共损失多少？
0: 不好说。
1: 那你被划的家具现在放在哪儿了？
0: 我没敢动，就为了方便你的调查。上次于所就跟我说，让我在这多安点监控。我说不用了吧，这收银台就有。你说这么大个家具，不可能揣兜带走吧？好嘛，人家不是为偷，是为糟蹋家具来了。
1: 这样啊，你跟我两个去看监控录像，你们两个找一下员工。
6: 是。
3: 哎，你啊，你那房租事解决了吗？
6: 哎，什么房租啊？
3: 他那舞蹈室涨价了，他爸都不打算让他学了。啊！
4: 我正想跟你们说这件事儿呢，我遇到了我爸的徒弟，他呢先给了我2000块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但是这钱我得还。你上次说我卖 CD 那事儿不靠谱，要给我想办法，想出来了吗？
5: 哎，妮儿，哎，你放心啊，这事包在我身上，我有一种预感。我能赚大钱。
3: 你天天这么说，也没见你付诸行动啊。
5: 不一样啊。
4: 现在啊，什么都不想了，就先凑够2000块钱就行。
3: 我说2000块钱倒也不多，但你想想，从现在。

0: 到你艺考结束还有大半年呢，这几个月得多少钱呀？可真不少呢。
1: 那怎么办呀？车到山前必有路，肯定有办法。
0: 哎，我觉得你还继续说服你爸爸，咱都是学生，哪那么大本事呀？这屁股决定脑袋，上高三了，同志们。
2: 哎呦喂！
1: 弟友，
0: 虽然我有时候逃课吧，但关键时刻咱还得努力呀，哪还有功夫自己吭哧吭哧赚钱啊？
1: 那怎么办呀？你俩给我想想办法呀，我怎么跟我爸说呀？
3: 妮儿，你放心啊，这事儿你还有我呢。
1: 嗯，

0: 师傅，吃饭吧。
1: 问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啊，问了，这儿人流量大，说是员工也没什么印象。
1: 哎，天，就这个人，刘老板，你这什么监控啊？啊，只拍下半身，不拍上半身啊？
2: 这不是死角吗？谁能想到在死角滑家具？
1: 你废话，你滑家具，你能跑到这边滑吗？光辉形象不都暴露了吗？
2: 是是。
1: 对呀、啊，他往那儿去干什么？你把楼梯那个监控调出来，正面的。
3: 哎，师傅，这离得太远了，也看不见人脸啊。
1: 推进，放大。对啊，你这什么像素啊？是不是又让人给忽悠了？
2: 不是，那这人怎么找啊？
1: 划痕我看了，划的不是一次两次。从这一点来看，这小子是上瘾了。既然是上瘾，那就好办，他还会再来。
2: 高，实在是高啊！
4: 以前都说您是神捕啊，我还有点不信，这回我真的是服了。您就说那监控那画面那么小那么模糊，我看了没那啥也没看见，您啪一眼就看那人有问题，这眼力啊。
1: 话又说回来了，这些家具你问我在哪儿生产的，什么材料我也不知道啊，这叫什么术业有专攻。画家具的就是那小子。
5: 站住！
3: 别跑！
1: 别喊呐，打草惊蛇。
2: 这就开始抓人了。
5: 站

0: 别过来！哎哎哎！先把他铐起来。峰哥，你没事吧？峰哥，
1: 杀贼之前大吼一声，干嘛呀？以为自己大侠的那名除害啊？抓住了，你们敲锣打鼓没人管你们。老林话还没说完，噌就出去了，真利索啊！焦点弹簧了。
0: 哦，嫌犯一装，杨天峰，你们傻了，弹簧变成胶水了。
1: 不是谁穿上警服就会抓贼的，都有个学习的过程。为什么让你们新入职的警察安排一个师傅？
0: 就是让你们跟师傅学。
1: 学什么呀？学办案的经验。你们跟老林学到什么了？你，让你看案卷，你嫌烦，非得让人给你点名了，该看什么该记什么。这不是学校，没有老师手把手的教你。你学会是你本事，学不会你能力不行，能力不行就被淘汰。 老林这么循序渐进教你，我还嫌他磨叽呢。
2: 行了，知道失误在哪儿，这就是个进步。回去好好总结总结，反思反思，吃一堑长一智啊！下回不要这样了。
3: 回去吧，回去吧。

0: 看我干什么？我说错了。那个，一锁啊，我知道你是恨铁不成钢啊，毕竟是年轻人，没有经验，咱可以理解嘛，是吧？咱别说那么狠行吗？
1: 说的狠吗？有点儿。那我该哄着？我就这么敲打齐峰，他还像扶不起的阿斗。 现在年轻人不像你想的那么脸皮薄，心里素质好着呢。今天晚上没事儿，上你家吃饭去吧。我这两天特别想吃那火燎鸭心、毛血旺、爆炒腰花，再来个蔬菜吧。
2: 炒苦瓜？
1: 蔬菜不用了。麻辣水煮鱼，多放点辣椒。哎呀，口水都快出来了。
3: 还不嫌自个儿火大呀？
4: 老林，老林，那个，我知道你今天不加班，所以下班咱俩聊聊。
3: 这也算是采访的一部分吗？
4: 啊，我想做一个关于警察家庭方面的专题报道，因为你看啊，你们警察可能也有自己生活当中的难处。 你们帮群众排忧解难，但是又有谁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你们、理解你们呢？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的报道。
3: 问题是我们家没什么可写的呀，总共俩人，一小年儿，一大鲁，一小一大，一男一女。我知道，所以请林大鲁同志配合我完成我的报道。
4: 那行吧，行吧，这样啊，我先处理个事儿，回头你找个地儿，我来找你啊。
3: 行，那我把地址到时候发给你。
4: 好。

0: 启峰，电话。你怕电话，你咋不接啊？
1: 我也没什么事儿。
0: 做什么生意的？
1: 没什么，开矿的。
0: 开矿的？那得趁多少钱啊？
1: 没多少钱，几十个矿能趁多少钱？
0: 几十个矿？
1: 啊？
0: 那你这也太低调了。
1: 我怎么能每天让直升机接送我上下班呢？
0: 哎，那你这得算那富二代了。
1: 低调一点，行了，赶紧回去。
2: 李总，外边快下雨了，拿着。

0: 别淋着啊。
1: 行，差不多到点了，咱们一块儿走吧。
0: 呀，要不你先走，我呢整理材料，完事之后找刘小小，她要采访我。
2: 不是，那吃饭的事儿呢？火燎鸭心，毛血旺，爆炒腰花。
0: 哎呀，你看我这个脑子，我刚刚跟小严通电话说不回去吃了，你看。
1: 什么报道啊？非得下了班采访啊？这上班时间干嘛了？
0: 上班时间不是出任务了吗？
1: 行，上班有上班的任务，下班有下班的采访，看把你忙的。明年市里劳模还得是你。
0: 玉总，你说这任务不是你派给我的吗？你每次交给我的任务，我不都得加班加点的完成啊？呀，咋的了？生气了？
1: 谁生气了？我这不是表扬你了吗？那你忙吧，我自个儿叫外卖。
0: 呀，不能老吃外卖，对身体不好啊。
1: 用不着你管。
0: 哎呀，不是伞呐，伞呐，自来伞呐。
3: 哎，
4: 老林，你在家吗？
3: 我在我们家附近啊。
5: 好，你给我站住！

0: 你好，女士，这有人吗？有人。 冒昧的打扰一下，刚才看见你坐在这儿，特别美，让我想起了爱伊瓦佐夫斯基的那幅《月夜里面的少女》，非常恬静。哦，不好意思，我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长，说话的方式比较直接。你好，我叫包威宁，就在前面的大厦工作。
1: 你知道吗？《月夜》讲述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被人们称为爱情诗。
0: 不好意思啊，我在等人呢。我看你在这待了这么久，你是在等你的心上人吧？
1: 对，我是在等我的心上人。他是一名警察，一名真正的民警。
0: 哦，警察，我们搞艺术的，跟他们永远没有交集。
1: 是吗？那你能保证你这辈子都遇不上什么糟心事儿，永远都不会麻烦警察吗？
0: 或许会吧。顺便提醒你一句，那个《月夜》的俄国画家叫克拉姆斯科伊。
2: 但它也是一个爱情故事啊！我送您回去。坐你那个大摩托呀，我心脏受不了。别回头，我再回来。家离这儿不远，溜达两步吧。啊，今晚你值班，上上心啊。我去。爸。
3: 受伤了啊！受伤了！
4: 嗯，怎么回事？
2: 没事，刚才啊，
5: 为了刘小小啊。
2: 哦，刘。

0: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刘晓晓采访的事儿我忘得一干二净啊。你我
1: 怎么个意思啊？都挂彩了还要去接受采访呢？你这我可没让你这么拼啊。
2: 我刚刚还跟于大爷说呢，你最近这三天两头的受伤挂彩，真是让我俩操碎了心。
1: 你爸是人到中年了，有一股子火，可是呢，对吧，身体又不像当年了，所以就容易出事儿。
2: 咱俩不能叫他老干妈了，咱给他起个新外号。
1: 最近总是挂彩。
2: 挂彩侠。
3: 挂彩侠
2: 啊，钢铁侠、蜘蛛侠、蝙蝠侠，
3: 对，挂彩侠，这名字好，挂彩侠，挂彩侠。
0: 有什么吃的吗？
2: 我给您下碗面，加俩鸡蛋，补补身体。您先跟我于大爷聊会儿天啊。
3: 挂彩侠，请。
0: 这谁家呀？这是你。
4: 吃了吗？
2: 哎，我问你，你师傅呢？
5: 我不知道。
2: 那他去哪儿了？他去哪儿了？
5: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师傅去哪儿还得跟我报告一声吗？你没电话呀？自己打电话问他不就完了吗？没见过这写东西呢。
0: 烦。
2: 齐峰，你是不是还是因为上次报道的那个事儿生气呢？我跟你说，
5: 你别跟我说我不感兴趣，该干嘛干嘛去行吗，大姐？
2: 哼，看来我那篇报道写的一点都没错啊。你齐峰就是一个色厉内荏、己所不欲、偏施于人派出所的第一大负能量，一点都爷们。
6: 刘记者，刘大记者，麻烦你以后出采访稿的时候能不能不捎带上我呀？
2: 我给你看啊，我真的给我们主编发了微信，你看这报道我先给他发了两篇，
5: 行，
2: 后来跟他说
5: 随便吧，随便。
2: 哎，喂，老林，你去哪儿了呀？
0: 哎呀，小小，真的不好意思，我刚才啊临时处理了一个案子，哎，对不起啊。
2: 可是我们都约好了呀，而且再说了，下班还有什么临时的案子？
0: 啊，是是是，这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吗？啊，这样这样，你先回家啊，咱们改日再约，行吗？
2: 那说好了啊，咱们改天再约，你也早点回家，注意安全。
0: 好，谢谢谢谢。
1: 这家里家外的还不够你忙的呢。
0: 李所，您这几个意思啊？
3: 挂彩侠的饭做好了吗？
2: 请挂彩侠稍等。
1: 挂彩侠，你先喝点水吧。
0: 挂彩侠，这像个女性的名字呀。
1: 特别适合你。

0: 小小，
1: 好啊，欢迎来了。
0: 今天真漂亮哎，来，我跟你说，老老林昨天说了，你呢是专门给咱们所宣传正能量的，所以啊一定要给你安排一个正式的办公桌。来，这个就是你的位置，请坐。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正式的同事了。你看看这桌上还缺点什么，我给你补上。
2: 我呢，要在这儿放一个小小的熊童子，然后熊童子是什么呀？来，那知道绿植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吗？<笑>不知道。简单来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括号净化空气），还可以防辐射。最重要的呢，是看到绿色。 可以让人心情愉悦，
0: 挺好的。
3: 你是兴奋是吗？

0: 哎呀，买那玩意儿哪有时间养？
1: 我是热爱生活，所以我就是喜欢这些赏心悦目的东西。哦，这不像有些人，拒绝一切美好的事物，还管别人。
0: 人身攻击是吗？某些人热爱生活，你回家热爱，你来这儿干嘛呀？这是国家机关，请注意你的言行举止。派出所不是你家后花园，叽叽喳喳的一点正事儿不干，抱个破电脑胡写八写，什么乱七八糟的，就知道诋毁人。
1: 我这是一朵带刺儿的玫瑰，怎么了？我叽叽喳喳的，我胡写乱写，那么请问，我写的不是真凭实据吗？我写的有半点的虚假吗？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每天就计较这么一点的小事儿，你心就跟芝麻粒那么大小似的。
2: 小翔，
3: 裙子后面。
1: 起报！
4: 哎，这怎么不接电话呀？你再来打一个试试。
5: 姐，
4: 哎，是怎么回事啊？
5: 你说这仁义也真是的。说，我之前跟他商量那个房租的事儿，他说他能给我想到办法，说把我的房子租出去，让我当二房东。反正我也就是下午才去练舞，平常也是空着。他说他给我找了一个什么培训班，然后就没消息了，现在电话都不接。
4: 这赚房租靠仁义，我看真不靠谱。
5: 他不靠谱，咱俩比他更不靠谱，你根本想不出什么办法。
4: 你说你自己瞎折腾个什么劲儿啊，就别憋着了，赶紧回家劝劝你爸爸去吧。
5: 你也知道我最近跟我爸是各方面全方位的不对付，我就怕我一说完他再觉得我这不识好歹，不体谅他赚钱辛苦，真急了呢。不过我今天可以说一下。
4: 今天？亲善友好日。
5: 反正只能跟对方说好听的，还不能反驳。我一跟他说完，他肯定我考虑考虑。
6: 这听你的吧。这是不是成了吗？
4: 你学的一点都不像。
5: 不像吗？
4: 一点都不像。
5: 夸，我使劲夸，变着花样夸，那把对方夸的天高地厚的，啊，不对，把对方夸的心花怒放的，不知道天高地厚，这事肯定成。
4: 我看你现在就心花怒放，不知道天高地厚。要我说呀，你爸已经够好了，跟我爸妈比起来，那不知道好多少倍，还用得着专门挑个日子享受这待遇啊？
5: 你不懂，这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不知道。
1: 我让你平常你不好好学习，
2: 上课了，上课了。

0: 看我干嘛？又不是我干的。
1: 哎，峰哥，我觉得你有点过分。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误会，是人家报社把东西写错了。哎，你怎么这么报复人家女孩，让一个女孩在大伙面前出丑？
0: 什么就报复她呀？她自己不注意个人卫生，把衣服弄脏了，还怪我头上。
2: 媳妇，你这事儿做的确实有点过了。人家一薄脸皮的小姑娘，你一大老爷们儿，至于那么没有度量吗？
1: 就是，这这么多人呢，像不像你一个男人办的事儿啊？
0: 你俩哪个眼睛看见是我干的了？
1: 还不够明显吗？那为什么刘小小没跟我生气，没跟他生气，没跟大伙生气，就跟你生气呢？
0: 他本来就一个神经病，怎么不问他呀？
2: 干了就干了，错了就错了。你一个大男人，敢做敢当，跟人小姑娘道个歉，怎么了？

0: 好。怎么了？
1: 没事。
0: 谁欺负你了？
1: 谁敢欺负我？你这手怎么了？怎么弄的？严不严重啊？
0: 没事儿，就缝了几针。
1: 老是没事儿，说我的时候一套一套的，怎么到自己身上就这样？
0: 真没事儿，干我们这一行的，刮一点蹭一点磕一点，这是家常便饭。走进去吧，别在这儿了。走。走。你数黄花鱼的溜边啊？
1: 我
0: 怎么了？
1: 哎呀，就齐峰，就为了一篇报道，他报复我，弄了我一屁股印油。
0: 回头我批评他啊，让他给你赔礼道歉。你这样吧，你把我的衣服啊先盖上，回头找个女同志换身衣服，来吧，自己拿着，走啊。

0: 小林，我自己洗的，你这手还受了伤，到时候别感染了。没事，马上就好了。
1: 自己来吧，真的。
2: 我跟你说啊，这印泥不好洗，别人弄不了，我有我的绝活。
1: 老林，我再给你换块纱布吧，别到时候那手感染了。
3: 哎呀，没事儿，我皮糙肉厚。
1: 那我给你包扎一下吧，你看他那个袋儿都开了。
3: 哎呀，
4: 小林子，
3: 到。
4: 新铺小区有两户人家为了装修吵起来了。
1: 知道了。干嘛？出勤了。
3: 嗯。嗯。
1: 哎。

0: 谁呀？
1: 我。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3: 涛哥，拿回来了吗？
2: 拿回来了。
3: 你看，这几把枪已经做好了，枪呢？你看看，
0: 子涛，你看这些枪涂上颜色，这也太真了吧！
2: 可以呀、啊，这样拿出去，人看见不得把人吓半死？

0: 别对着我，讨厌。
1: 李子涛，李子涛，
2: 警察，
3: 警察，
1: 我知道你在家啊，你再不开门，我强制执行了啊！开门。
2: 杨哥，我从那之后再也没干过什么坏事，遵纪守法。
1: 你遵纪守法，见着我跑什么呀？
2: 我见你紧张，
4: 起开。
5: 我一见你就想起上次你没收我弹弓那事儿。

0: 这是干什么呢？模型哥，三级胆你打的？
1: 李子堂，你胆子越来越大啊！
0: 不是，假的跟模型。
1: 假的你做它干嘛？耍什么歪心眼儿呢？
0: 没耍什么歪心眼儿啊，我们几个就是枪迷喜欢枪，做几把过过瘾。
2: 你还真的什么型号都有啊，师傅喜欢的都有。
3: 哥，你是警察，你肯定特别懂枪，你给我们讲讲。
2: 你别待着，李子堂，我警告你。
3: 你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给我收起来，没收。别，哥，
2: 这都假的，没有杀伤力，我们没拿他干坏事儿。那怎么着？跟我回派出所。
3: 不管是真的假的，你要这么喜欢，平时没事多去军事博物馆，少碰这玩意儿。
2: 收起来。
0: 别，哥，
2: 装起来。
0: 拿那个，家里就这些吗？
4: 就这些，
0: 装起来。

0: 晚上你和你爸上哪儿吃去？
1: 八丈路新开的那家新餐厅。
0: 哎呦，真幸福，我也想去。哎，你要是好吃你告诉我，我让我爸也带我去。拿下。
1: 一定。
0: 拜拜。
2: 子韬，怎么办啊？那警察都给咱们收走了。
3: 收走收走呗，在做嘛。
4: 行，那我把颜料收拾一下。
2: 子韬，我听说拿假枪恐吓也犯法。
3: 别在这唧唧歪歪的，你担心什么呀？你害怕你就滚。
2: 我还是在这陪陪你吧。
3: 你管你管。

0: 林警官，您这是赶着回家？快回吧，这再晚了，你这连新鲜菜都买不着了。不是，你老盯着我看干啥？哎，我可啥都没干啊，我身上连一钱包都没有，一共也就那几十块钱，他们东西我都没拿。得，您等着吧，我先撤了。
1: 我真走了，我真回家去。你干什么你？
2: 我是警察。
1: 你干什么？快点给我放开！赶紧给我放开！快一点，赶紧给我放开！
2: 让。
1: 快一点，赶紧给我放开！
3: 让，
1: 你快点放开！
3: 让。
1: 这小孩
4: 都让家疯了，
5: 你先给他放下去，这小孩犯病了吗？这先救人吧，
0: 这得赶紧打幺二。

0: 停呀！
1: 这小子这一看就是装的。
2: 你刚才说什么病
3: 啊？羊癫疯啊！
2: 羊癫疯是吧？治这个病我有招，而且是祖传秘方，就俩字儿，臭袜子。
0: 仨字儿？
2: 啊，多了个臭字哈。哎，来吧，把你臭袜子脱下来，你再塞嘴里。
0: 得嘞。这玩意儿我这三天没洗袜子了，臭袜子来喽！
4: 干什么呀你们？
2: 啊，病好了吧？这叫什么呀？袜到病除。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哎，
0: 散了散了散了。
1: 警官，
0: 在啊，我帮你把他送回派出所。
2: 想体验一下警察的生活啊？哎，行，正好我找你有事儿。哟，
0: 我那边还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跟您聊了，咱回见，回见。
2: 哎，把你的前后尾巴都给我夹紧了啊。
0: 得嘞您。

0: 把你的手伸出来。你好，请问几位？
1: 两位。
0: 好，里边请。 客气。您现在点菜吗？
1: 先给我来杯果汁吧。等人到齐了，我再点菜。
0: 好，稍等。

0: 师傅。这个有点眼熟啊。
1: 眼熟啊。
0: 啊。
1: 呀，天伟啊，眼睛白长这么大个儿，要不咱俩换换？家具城啊。
0: 啊，你个小子，差点就逮着你了。不是，是我已经逮着你了，撞羊癫疯跑了。
2: 你才羊癫疯呢，你全家都羊癫疯。
0: 哎，你小子怎么说话的？
2: 我就这么说话。
1: 我告诉你啊，这是关什么人的地方你知道。你这样把家长的联系方式马上告诉我们。
2: 你少唬我，我要害怕我能给你来这儿？
3: 孩子，你没受过什么刺激吧？
2: 你才受刺激了。
4: 我告诉你，你这儿人身攻击，我投诉你。
0: 哎，师傅，这孩子最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1: 让他安静一会儿。
0: 安静一会儿。
5: 哎，不是，你们回来呀、
2: 啊！你们不能把我扔这儿不管啊！回来呀、啊！回来呀、啊！
1: 这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啊，把他家长的通讯方式问出来。
6: 有什么呀？
7: 有啊，有什么？
8: 哪儿呢？别打了，住手！我看，别打了，站住！别打了。
3: 来，宝贝儿，张嘴。
9: 宝贝儿，吃饭、啊。好吃吗？嗯。
10: 喂，我是林一年，
11: 我想问一下我爸在吗？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
12: 啊，小年啊，你爸正处理案子呢。
11: 那还得多久呀？
12: 不好说，要不我叫你爸过来。
11: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罗姐姐。
3: 妈妈和爸爸明天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啊？
13: 好。
14: 想去哪儿，宝贝？
13: 想去游乐场。
11: 服务员买单。
15: 爸妈，你们怎么又来了？ 啊，回来了啊！吃够了没有啊？
11: 没呢。
15: 老头子，赶紧的，热热菜。那个江江，你跟妈妈给你吃，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过来，过来，过来。
0: 什么东西啊？
15: 哎呀，妈，给你看的。

0: 下啊，你看一下，看看这个人怎么样，要不要治？嗯，
1: 谁呀、啊？这是？这多大了？
0: 25岁吧。
1: 25岁就要相亲啊？太小了吧？
0: 不是，人家没有排斥姐弟恋，
1: 我排斥。他就跟我们所新来的小警察一样大，我干嘛呀？我给自己找个大儿子啊！
0: 哎，你不这么说话，多难听啊你！对，你没跟人家见面呢，你怎么那么早给人家下定论啊？
1: 我不见，我那么忙，我还见他呢。
0: 什么叫你这么忙啊你？哎，见个人花你多少时间啊？对不对？
2: 哎，问题是姐弟恋，我可不同意啊。
0: 就是，
1: 跟你没关系，闭嘴。
0: 这么说，我跟你说，你找个小的，肯定比找一个老的要好。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嘛？哎，普遍女人的寿命要比男人的寿命要长，对吧？你怎么叫不一定呢？哎，你将来啊，你爱什么？
2: 不是谈恋爱吗？啊，这是好事儿，喜庆的事儿啊！不是一天到晚什么病啊、死啊、活呀、啊，这谈着还有意思吗、哎？
0: 婚姻不就是要给自己下半辈子找个依靠吗？
1: 哇，你想的也太远了吧！
0: 我想的一点都不远。我找了你爸爸，我们才能生你，然后这一个家庭才够健全。
1: 那合着我结了婚，我还得给你生个孩子呢。
0: 那你不生孩子，你准备干嘛？你说你准备干什么？你养养看吗？你真有意思，这结婚哎生哎
1: 谁啊？
0: 对吧？你结婚就是得要有儿有女啊。老谭，我以后说话你少在旁边插，你进门插着门再
1: 哎来了。
3: 哦，我来给你送资料啊，白天忘了给你，明天早上开会要用的。
1: 谢谢啊。啊，
0: 谁呀、
1: 啊？
0: 哎
1: 呦，哦，妈，
0: 啊是同事啊，吃过饭了没有？
1: 哎妈，他就给我送个东西，他这就走。
3: 我还真没吃饭呢。

0: 对吧？你结婚就是得要有儿有女啊。老天，我以后说话你少在旁边插，你进门插着门在。
1: 哎，来了。
2: 哦，我来给你送资料啊，白天忘了给你，明天早上开会要用的。
1: 谢谢啊。啊。啊
0: 谁呀、
1: 啊？哦，妈。
0: 啊，是同事啊。
1: 哦，妈，这是木兰派出所的所长陈林，这是我妈我爸。
2: 叔阿姨好。不知道二位老人在我这过来也没准备点什么东西过来。
0: 你准备什么呀？哎呀，现在所长你看啊，一个个都是这么年轻啊。啊吃过饭了没有？
1: 哎妈，他就给我送个东西，他这就走。
2: 我还真没吃饭呢。阿姨是做什么的这么香啊？
0: 鸡汤。进来。来，坐。那个佳佳把门关上，赶紧的来，你坐着。

0: 的体测我都是第一，身体特别好，肩宽有51，胸围93，腰围24。
1: 行，我妈不想知道那么多。
2: 我想知道的。
3: 你采访啊？
4: 叔真幽默。
1: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5: 我大家家3岁。
1: 啊、哦，你侄子，有女朋友了吗？
0: 没有。
1: 啊，没有啊！哎，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0: 我喜欢大眼睛、双眼皮、爱笑的。所里边工作挺累的，忙完一天回到家能看到一张笑脸，就觉得很开心啊。
4: 性格比较直爽的，反正总的来说，我觉得佳佳其实挺好的。
2: 我什么时候爱笑了？我可不爱笑。
1: 你爱的，你当然爱笑的了。你干嘛？
3: 我盛碗汤呢。你要不要我给你盛碗？
2: 我自己去。
1: 反正我跟你说啊，这个，找对象我这两口子啊，那个就性格。
3: 哎，你们这陈所长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呐。
2: 哎呀，他就自来熟，脸皮厚。
3: 哎呀，我看这小伙子长得还行，个头也行。
2: 爸，你别跟着我妈瞎掺和。
3: 哎，我能跟你妈一水平吗？
1: 而且我觉得同行特别好。你首先同行啊，有共同语言，对吧？能够相互了解，啊，能够，而且两个人之间，你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沟通，一说就通，对不对？
3: 是的。有共同语言也不见得多好。你说咱俩还同行呢，每天说一样的话，干一样的事儿，你不是也经常觉得我很无聊吗？
1: 那是你这个人无聊啊，人家小陈一点都不无聊啊。你看我跟小陈聊得多好啊。
6: 哎，无聊。
0: 叔叔阿姨是当老师的。
1: 你看出来了。
0: 我是觉得叔叔很幽默，阿姨又很健谈，而且两个人气质很好，文质彬彬的，我是瞎猜的。
1: 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职业？
0: 我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
1: 哦，不错，真好。那家里几个孩子啊？
0: 就我一个。
1: 哦，跟佳佳一样，也是一个孩子。
3: 你这调查户口呢？别忘了，他就是派出所的。
1: 那我知道他是派出所的呀，我问问不行啊？
0: 哎，叔叔。我愿意接受阿姨的调查。
1: 你看人家怎么说来着？

0: 于大爷。
1: 哎，小妮儿，哎，我给你爸打电话打不通，他手机是不是关机了？你让他听电话。
2: 你往派出所打，他在那儿呢。
1: 他今天不值班啊？不是，今天不是十五吗？
2: 我今天我在饭店等了他三个小时，他电话都没有一个。
3: 今天饿着肚子，
2: 我在饭店等了他那么长时间，人家领位的都斜了眼瞅我，可能觉得哪个傻子来这罚站来了。
1: 小妮儿，你哭了？
2: 我没有，我就是有点委屈。
1: 委屈什么呀？你爸的工作性质你又不是不知道，小的时候你都没委屈，现在倒委屈啦。
2: 小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懂啊，那我不知道别人家的小孩都什么样。
3: 他们都有爸爸妈妈，那我有谁呀？我就只有
2: 我爸。不是于大爷，我爸的嘴音越来越过分了。就他下班忙，昨天他不是还抱你鸽子了吗？
1: 小妮儿，
3: 没事，大爷，
2: 我就是饿的。你别告诉我爸，要不然他知道也得叨叨我了。
1: 那这样啊，

0: 我呢，一会儿去找你，你爸不给你吃，咱俩吃，好不好？
1: 于大爷，我爱你。
0: 哎，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0: 真牌子。哇，你觉得我做的菜好吃吗？
1: 好吃。
2: 蔡林，
0: 好知道啊。
1: 对，
2: 走，跟我走。
1: 干嘛去啊？
2: 所里出点情况，你过去帮帮我。
1: 什么情况？都说阿姨这种说了话了，你自己搞定啊？
3: 大事儿，路上慢慢跟你细说。
1: 不是什么大事，所里没值班的吗？
3: 你走不走啊？
0: 多大的事儿？有没有危险呢？
3: 没有危险，就是有点难办。
1: 啊，对不起阿姨，我先回所里办点事儿啊。
0: 哎呦，那个小陈，你这样啊，你没事啊？没事，经常过来，过来玩啊。
4: 你放心吧，阿姨啊。
2: 哎，
4: 那您跟叔叔打声招呼
2: 啊。你吃饭随时随地过来啊。
4: 哎、好，
5: 哎，小陈呢？什么时候走了？
0: 洗碗，赶紧收拾。
6: 怎么了？
7: 没怎么，我是拯救你。我妈这人话特多，你要一直跟她聊，她能跟你聊一晚上。
6: 我用得着你拯救？太自作多情了。阿姨那么热情，我们俩特别投缘。
7: 你们俩的投缘就此给我打住啊！以后不得到我的允许，不许随便到我家来。
6: 那是不可能。哎，不是，你回去吧。你要往哪儿去啊？
7: 不用你管。
6: 那不行，那我得管。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外边去，别说叔叔阿姨了，我都很担心。
7: 我跑到外头，该害怕的应该是罪犯吧？
6: 那倒是。那我总得想着保护你嘛。不是，你真想去哪儿啊？
7: 跟小年吃饭去。
6: 就跟小年吗？他爸呢？
7: 他爸在单位工作，本来答应陪女儿吃饭的，现在放人鸽子了。
6: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呗。
7: 不行。
6: 那为什么不行？我可以缓解你们的尴尬。你比如说你们两个闺蜜吃饭，是不是肯定会抢单？我去了就可以给你们买单呢。
7: 用不着。
6: 哎，那我送你去总行吧？啊，
8: 是吧？你叫什么名字？
9: 马黎明。
8: 是挺麻烦的。你行啊啊，在这个场合跟小混混打架，你是怎么想的？
9: 反正这是派出所，你们总不能看着他们把我打死吧？
8: 哼哼，那不一定。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帮小混混出手可不论轻重，万一出点事儿你怎么办？
9: 反正我就是不想和他们待在一块儿。我妈说了，别让我跟坏孩子待在一起。
8: 哼，还挺有原则啊。
9: 那当然。
8: 那当然，你真敢开牙。你既然这么有原则，你为什么划别人家具啊？怎么不说话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吧？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抓错你了？啊？我告诉你吧，监控拍的是一清二楚。
9: 那就没监控。
8: 你怎么知道没监控啊？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别干坏事儿，你只要一干坏事儿就能记录。上几年级了？
9: 高三。
8: 哦，高三啊，是不是要准备高考了？准备的怎么样？
9: 哎，高三狗就是惨呐、啊，到哪儿都得被人问成绩，我吃个饭你还问。
8: 哎呀，这个话很耳熟啊，相当的耳熟。你这样，讲讲你的看法。
9: 你看啊。这个到学校啊，每天就是做不完的试卷，老师在旁边就跟。

0: 念咒似的，高考高考高考，回了家之后还是做不完的卷子，爸妈也在那跟着念呢，高考高考高考。
1: 你还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有些人他出车祸了，连遗言都是别打扰孩子高考，高考高考，
2: 这叫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我就好奇了，高考它不就是个考试吗？考得好的人就万事大吉成神仙了，考得不好的人就非得切腹自尽以谢天下是吗？
2: 啊，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
1: 别附和我，我知道你怎么想。
2: 我附和你干什么呀？我怎么想的？你说说。这样，既然你谈到了这个话题哈，那咱俩就探讨探讨关于高考。我对高考的理解是什么呢？它就好比是马路上的栏杆，栏杆知道吗？这边呢是人行道，这边呢是机动车道。你在人行道上你只能走或者是跑，那么你到了机动车道上，那你只能开车，对吧？好了，你越过去了，你就到了机动车道上，你就开上车了。那你越不过去，对不起，你就走路吧。那我想问问你，你是想开车呢还是想走路？
3: 开车，
2: 这不就结了吗？

0: 就吃这么点就吃饱了？跳舞是不是得控制身材啊？得控制啊。行，我问问你爸，他什么时候过来？
1: 别问他呀，理他干嘛呀？他昨天放你鸽子，今天又放我鸽子，咱们两个就都不应该理他。
0: 那不理他了，惩罚他一下。
2: 也是，昨天把我气够呛。
0: 那我明天多给他布置点任务。
1: 大爷，他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儿惹你生气了？
0: 不服从领导指示，政治觉悟下降是该罚。
1: 别罚太狠。
0: 也是你让我罚的，现在你又护着他，什么意思啊？
1: 怎么说，他是我爸爸。再说了，你要是把他打狠了，他不更没时间顾我了？
0: 小妮儿，从我们穿上警服那天起，时间就不由我们自己控制了。今后啊，你爸像今天这样放你鸽子的事还多着呢。谁让你是警察的女儿，对吧？你
1: 得理解。理解，理解。
0: 哎，你知道我是怎么当上警察的吗？
1: 有什么故事吗？
0: 当然有了。
2: 那年我上高三，跟你现在一样大，也是要高考。我爸妈是希望我报考医科大学的，我也同意啊，我也想当白衣天使。结果突然有一天，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年轻警察，来给我们上普法讲座。就是那一个讲座呀，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年轻警察，不会是我爸吧？
0: 就是他。
1: 啊？他说什么了？改变了你的人生？
0: 就说了警察的社会责任，还有警察的荣誉。还说了说他从警这几年的所见所闻，哎呀，反正特别生动，特别感人。说到最后他都哭了，
1: 真的，
0: 弄得我们班好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讲座一完，我们都跑去请他签名，还跟他合影呢。
1: 那他不是成了你们当中的明星偶像？那他得多得意呀！
0: 反正他得不得意我不知道。在我的心里是深深埋下了当警察的种子，奠定了我今后的职业生涯。
1: 那你不学医了

0: 妈能同意吗？
1: 他们当然不同意了，可我跟他们说，医生是给人治病，警察是给整个社会治病。
2: 于大爷，你刚刚说那些话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
1: 是吗？
2: 我太佩服你了。
1: 那你佩服你爸吗？
2: 当然佩服了，但是我不说，不能让他骄傲。
1: 行，你真是个人精。
2: 老干妈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呢，你再给我讲讲呗。
1: 走吧，咱们回家吧，路上边走边说。
2: 行，走吧。
1: 行。
3: 你高三，说你压力大，那你要再过几年怎么办？啊？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谁压力小？有没有啊？你们老师压力小吗？你们班有40多个同学吧？所有人的成绩他是不是得操心？压力大吧？
4: 嗯。
3: 你爸你妈是不是得养家糊口啊？是不是得买房买车？是不是得供你上学？是不是上有老下有你？你说又摊上你这么个样的，那压力能不大吗？压力比一般的家长还要大。
4: 您这操心也够多的，您不饿啊？
3: 我让你气的。你说你这个孩子啊，哎呦，小妞儿，
5: 哎呀，
6: 那次啊，他昏迷了好几天才醒过来，那真是伤得不轻啊，都惊动了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的领导了。哎，那年公安部的春晚，你爸带着大红花都上央视了。啊，你当时6岁，我警校刚毕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警察。
7: 哎，老干妈还有这么多故事，真是太苦。
6: 嗯，他值得所有人敬重。所以啊，我一直以有他这么位大哥而感到骄傲，毕竟他是我的领路人嘛。
7: 不说他了，太沉重。李大爷，说说你的故事呗。
6: 我的故事？
7: 嗯，
6: 我没故事。
7: 我可不信啊，你学生时期到现在就没谈过恋爱？那我于大爷可是啊，龙城警界头号警花，说你没谈过恋爱。
6: 我不记得了。
7: 不说。
6: 我不记得了。
7: 不可能，你要是不说今天不让你睡觉。
6: 不让我睡觉我也不记得了。
1: 小妮儿，你说的对，你于大爷啊，要是没有爱过一个人，或者是被另一个人爱过，鬼才信呢。
2: 那就先讲一个你爱上了谁，再讲一个谁爱上你的故事。
1: 唉，那是在我穿上警服的第2年，我被分到了刑警队。在一次聚会上，我遇上了一个帅哥，他是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2: 医生？那他不是圆了你曾经当医生的梦吗？
1: 对呀，他玉树临风，温文尔雅，谈吐特别有气质，我一眼就迷上了他。可能就是人们说的那种，一见钟情吧。
2: 能让我于大爷迷上的人肯定特别优秀。那你们后来为什么分开了呀？
1: 刑警队的工作风险大，时间又不由自己，虽然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但还是聚少离多。有一次追捕一个杀人犯，跑了好几个省，一走就是3个月。因为保密纪律，这3个月我都没跟他打电话。当我再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我的两只手变成了这样，像鸡爪子一样。
2: 为什么呀？

0: 追捕那个亡命之徒，后来我们追到了云南的一个县，在旅馆里，那个杀人犯挟持了一个女服务员，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说服和劝导都没有用，后来他渴了，让我们给他送水，我就假扮服务员进去了。我跟他刚说了几句话，他就听出了我龙城口音，一下子就用枪指着我的脑袋。我当时完全是下意识的，两只手一下掐住他的脖子，死死地掐上。要知道，那可是一个身壮如牛的男人，他挥起拳头疯狂地打我，最后把我打晕了。
1: 这也太危险了，那后来呢？你的手为什么成那样了？
0: 后来我在医院醒过来，我被打成了脑震荡，脾出血。听同事们说，那个杀人犯被我掐死了。他竟然被我掐死了。虽然我被他打晕了，但我两只手一直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可能就是因为用力过猛吧，我的手神经受伤了。就这样，
1: 大爷，我想哭。
0: 当我三个月之后再出现在我男朋友的面前的时候，他看到我这样，一下子就哭了。他是一个神经科的大夫，在他的细心照料下，我的手康复了。我康复了没几天，他就跟我提出来说，给我两个选择，一是脱掉警服嫁给他，二是分手。我为了这身警服和他分手了。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说这些沉重往事。
2: 没事儿，你于大爷这种沉重往事还多着呢，你想不想再听？
1: 不听。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于大爷，我跟你一起迎接你的彩虹。
2: 哟，你的彩虹回来了。
1: 他才不是我的彩虹。
3: 于所来了。哎，都是你爱吃的。
1: 每次做了亏心事儿就买吃的，不知道我怕胖吗？
3: 什么情况啊？
2: 都气哭了。
3: 哎，你不坐会儿了？
2: 不坐了，我爸妈来了，你快哄哄吧。

0: 吃咸辣，吃的啥呀？
1: 家常菜。
0: 吃饱了没？
1: 跟我于大爷在一块儿，你还怕我饿着啊？
0: 那你俩怎么凑一块儿的呢？
1: 你不都听见了吗？于大爷他爸妈又过来催婚，拿我当挡箭牌溜出来了。正好那个时候我快饿死了，我俩各取所需，挺好。
0: 今天这个事儿，我对不起你啊。

0: 说好了一块吃饭。
1: 哎，这单位这这样行不行？咱们改个天，明天怎么样？
2: 算了吧，谁知道你明天还有什么事儿？这么晚了，我作业还有一堆没写完呢。
1: 那这个还放这儿？
2: 你觉得我妈想看见你吗？
1: 我觉得想。那我拿走了。

好久没跟你聊天了，我想跟你聊一聊。本来呢，约好了跟小妮儿一起吃晚饭，后来呢，因为单位有一个临时的案子，我给忙忘了。回来以后，小妮儿也不搭理我。我心里很难受啊。其实我今天啊，我心里挺堵的。办的那个案子呢，也是个未成年人，跟小妮儿岁数差不多，也要面临高考。就是因为他的父母太忙，平时顾不上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刚才我去找小妮儿，他都不理我，也不跟我讲话。其实吧，我特别希望他能骂一骂，哭一哭，闹一闹，发泄发泄。他越这样吧，我这心里更难受。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不干了，那所里的事儿怎么办？妮儿的妈，你帮我出个主意呗。

0: 来，吃一口，吃一口，来。
1: 吃到了。
0: 哎呀，吃一口，吃一口，来来来，再来一口。
1: 嗯，够了够了。
0: 哎呀，别饿着肚子呀，要不买个面包？来来来，拿钱。
1: 我有钱，没请我吃大餐内疚了。收着啊，买个新手机。
2: 过来！
3: 我打死你个不争气的东西！
4: 哎，当着警察你还要打人啊？
2: 于所长，

0: 这家伙太气人了啊！你说犯这么大的事儿，我今天要不好好管教管教他，日后他都能杀人了。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站着，别动。
2: 孩子犯了错误啊，你要从你自个儿身上找原因，是不是教育上出问题了？你打有什么用啊？你就是把他给打了，那划的家具能补上吗？那牛老板的损失能补回来吗？你是不是经常打他呀？管用吗？要是管用的话，今天他也不至于站在这儿。
3: 那我的儿子我还不能打了呢？
4: 家暴也是可以立案的，即便你们是父子关系。
5: 我告你！
0: 哎，我打死你个小子！
1: 雪，打出血了，你看。
6: 你说这人力怎么又没来上课呀？都好几天了。
7: 不知道啊，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去哪儿了？
6: 不知道。你看那桌子上，那卷子都摞成山了。这回来得写多少？

0: 我一向反对这个暴力，维护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呀。现在是文明社会，怎么还能用暴力解决问题呢？你上这么多年学，学什么呢？学沟通，人张嘴干什么呢？要沟通，对不对？牛老板说的有道理啊。这样啊，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啊，一会儿我们再说。先说说这个补偿的问题。
1: 不是，别走，孩子的教育才是重点啊。
2: 这孩子教育好了，国家才有希望，社会才会安定。你孩子教育不好，就跟今天一样，哎，小则滑家具，大则打出血啊。
3: 牛老板，时间有限，咱们回到问题的核心上。
2: 啊。
3: 楚子轩，你们两个过来一下。
4: 楚子轩，你这次月考各科成绩都在下滑，你自己说说什么原因？那成绩就像温度计，总会有升有降吗？再说一遍，你什么学习态度啊？哈，我是听说你父母要送你出国留学，要出去上学了，就不好好学习了是吗？我告诉你。
5: 你以为出国留学就轻松啊？到时候别人不知道你楚子轩是谁，别人会说你看看这个中国人，你学什么什么都不灵，人家会笑话你。你那时候脸上光彩啊，你出去干嘛？丢人去啊！林一年，你这次考得不错，成绩比较稳定，继续加油。
4: 谢谢老师，我一定继续保持的。
3: 但是，
4: 你也不能光顾着你自己学习。 你是不是也应该帮助一下其他的同学？你跟楚子轩、仁义，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学习上不能整齐划一，这离家出走逃课，倒整齐划一是吗？
6: 老师，我们去音乐节是欣赏艺术的，不是故意离家出走逃课。
4: 就是本来应该劳逸结合嘛。劳逸结合？我只看到你们艺了。 劳过吗？林一年，你要帮助你身边的同学，让他们的学习成绩提高一下。你看他干嘛？不愿意？
5: 愿意。
4: 愿意就好。按理说吧，以他们现在的成绩，考个好学校真的是很难。所以我希望你们要互相帮助，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

0: 还有啊，
1: 仁义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0: 又好几天不来上学了，总是说家里有事儿。还有个男的给学校里打电话，说是他舅舅，也总给他请假。给他父母打电话，总是在外头出差。什么情况呀？这下好了，
1: 仁义放大马了，
0: 自暴自弃，连学都不上了。你们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吗？说话呀！这时候只会摇头了是吧？别杵在这儿了，学习去。走啊！
2: 老师再见。
3: 再见。
4: 这么多钱啊，这得欠外债了。
5: 我真不想给你掏这个钱，真想让你在监狱里待上半年，我看你还懂不懂事
4: 儿。哎呀，那不行，孩子就废了。
6: 赔多少钱我以后还你们不就完了？
7: 钱是次要的，孩子的教育才是重点。
8: 牛老板有一个意见啊，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笔赔偿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家长来赔付，另外一部分由马黎明本人来赔付。
4: 哎，这什么意思啊？明明现在还在上学呢，他哪有钱啊？
8: 牛老板的意思是啊，由马黎明本人赔付的这一部分啊，可以再签一个补充协议，在5年之内分期付款，唯一的要求就是这笔钱必须由马黎明本人通过正规渠道赚的。
4: 他是个学生，是个孩子，
6: 我可以当家教，可以去快餐店打工，不论挣多少，这都是通过我自己努力挣来的，我绝对不会用我爸妈的钱拿来抵数。嗯，
7: 明白了。
6: 明白了，而且更有目标了。以前读书是为我爸妈，现在是为我自己。
9: 明白就好啊。通过这个事情啊，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也要好好的反思反思啊。

0: 老林，老七判了。
1: 几年？
0: 无期。
2: 此人名叫黄军伟，曾用名黄汉，外号老七，是113华阳金店抢劫案的主犯。此人极度危险，并且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
3: 行，我记住你了，好好活着，得了吧。
4: 活得挺好的，怎么的？
5: 带走。
3: 走。
0: 老七他舅让瞒着他妈。
1: 他老娘要是真知道的话，这日子还真能没盼头。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老林，
1: 嗯，
0: 老七判了。
1: 几年？
0: 无期。老七他舅让瞒着他妈，
1: 他老娘要是真知道的话，这日子还真的没盼头了。
0: 他们家的事儿你知道啊？
1: 他呢，家里就他一个，也是个孝子。他老娘也快八十了，身体不太好。这小子呢，是在逃亡之前啊，回家看老娘，让我们掌握住的行踪，给他摁住了。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1: 玉翠，要不然我调个班，看看他老娘，离龙城也不远。

0: 干什么？有什么话说吧。
1: 想跟你探讨一个哲学问题。比如说，
0: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现在要去干什么？
1: 对。哎呀，因为啊，今天咱俩这是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对吧？我们就不能跟老七他娘说实话，对不对？你呢，不能说你是所长，我呢，也不能说我是个副所长。哎，他儿子呢，也不是我们给抓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得换一种全新的、不同的身份在他的面前，对吧？
0: 你想换什么身份？不会是想让我跟你假扮夫妻吧？
1: 哎，你真聪明啊，不愧是所长啊。你学的行吗？
0: 行啊。
1: 好，那行就是答应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开始就要做个功课了，啊，比方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夫妻状态酝酿期。酝酿期，啊，哎，你看前面，安全第一啊，然后见到他老娘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夫妻状态爆发期。
0: 夫妻状态爆发期？
1: 嗯。
0: 怎么爆发？
1: 你看前边，反正这个爆它就是爆爆啊。
0: 要真的爆啊？
1: 哎，得演得跟真的一样啊。然后在离开之后呢，要进入夫妻状态延续期或者保留期。你不能让人看出破绽吗？那行吧，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进入夫妻状态酝酿期啊。媳妇儿，你倒是吭个声儿啊！那么你
0: 哎。
1: 态度不错，节奏有点慢。
0: 还有呢？

0: 这个老七家怎么走啊？从这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是。哦，好，谢谢啊。好的。走。哎，
1: 大妹子。啊。
0: 老七家住哪儿？
1: 哦，这第一个院就是。
0: 哦，好，谢谢啊。
1: 不客气。你们找谁呀、啊？
0: 大娘，老七家住这儿吧？
1: 是。你们是谁？
0: 啊，我们呢，是他的朋友啊。这个，俺们俩是两口子，受他的委托来看看你。
1: 他人呢？他为啥不来？哦，他在外面惹事儿了，是不是回不来了？
2: 不是不是，大娘，他在外地做生意，实在是走不开。但是他很想您，这不托我们来看看，给您捎点东西，还说让您别生他的气。
1: 那好，那快请坐，坐。大老远的赶来，我给你们倒水啊。
0: 你别忙了，你，大娘你别忙。
1: 这是过年的时候村里给我拿来的桃酥，味道不错，你们尝尝。
2: 大娘您别忙，
1: 快坐吧，请坐，
2: 坐，你聊聊天。
1: 哎，哎呀，你们快说一说，我儿子在外面怎么样？他在做什么生意？
2: 他做什么生意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是好几年前在龙城跟他认识的。最近他突然给我们打一电话，我们也都挺奇怪的，不过听上去他日子过得应该挺不错，就是挺忙的。
1: 哎，这孩子从小就是想到外面闯荡，这长大了我也管不住了，跑吧，谁知道这一跑就这么多年呢。不过这孩子还是挺有孝心的，前段回来的时候他把房子茅房都修了修，还给我装了新电视呢，挺孝顺的吧。
2: 是，他在外头还惦记着您呢，这不还给我们寄了钱让我们过来看看您，还给您捎点东西吗？那时候在龙城的时候他还老提起您呢，现在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吧。
0: 大娘，这样啊，生活上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们讲，我们尽全力帮你解决。
1: 哎，我一个老婆子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了，什么都习惯了，每个月拿点低保够用了，都挺好的。
0: 那你家里的这些活怎么做呀？
1: 人到了这个岁数都一样，手提不动，肩扛不动的。多亏我还有左邻右舍的帮衬着。哦，这样吧，你们给老七带个话，告诉他不用操心我，能回来就回来，回不来就拉倒。等我死了，他能给我送丧就行。
0: 这么说啊，你还是等他回来为你尽孝吧。
1: 我不指望他，也指望不上，他自己过得好就行。
0: 哎，你身体怎么样？
1: 身体吗？到了岁数了，头晕眼花的，哎呀，心慌气短，最近胃口也不大好。
2: 您没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哎，还检查个啥呀，浪费钱，我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够本了。哦，老七也说过要带我去体检，可他这不是一直忙着吗？

0: 对啊，大娘，得定期体检，有问题早查出来可以早解决。我三姨在龙城医院，他们院最近有个公益项目，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参加体检，要不我给您报个名？
1: 我72了，行吗？
0: 行，70岁以上都可以。
1: 真的不要钱？
0: 真的不要钱。国家现在对高龄老人有很多优惠政策，国家出钱，您放1万个心。
1: 好，好，你替我谢谢国家了。我一个农村老太太，对国家没什么贡献，国家却一直管着我。你说，哎呀，我，
0: 您就踏踏实实在家等消息，有了消息我告诉您。
1: 好，好，我谢谢你们了，谢谢国家了。哎呀，你看看，你们两口子今天来了我这儿，真是觉得我这家有了人气了。不瞒你们说，原先老七也有个媳妇儿，挺好的一个闺女，就是老七不争气，天天的不学个好，爱在外面闹事儿，回到家还跟着媳妇儿撒气儿，愣是把人家媳妇儿给气跑了。哎，也没给我们家留下一儿半女的。一转眼我都这个岁数了，我这辈子也是没有抱孙子的命，是我对不起他们皇家，断了香火，我造孽呀，造孽呀。哎，不说了不说了，你看看竟跟你们抱怨了。哎，你们俩有孩子吗？
0: 啊，我们俩有孩子，是个女孩，上高中，马上就要高考了。
1: 女孩好，女孩跟妈亲，知道疼人。
0: 是，我闺女啊跟我可好了，我们俩处得跟朋友似的，她喜欢学习，爱跳舞。回头等她高考完了，我们俩带她来看看您。
1: 好，太好了。
0: 大娘，那我们就走了。
2: 大娘，过期的食品不要再吃了。
1: 哦。
2: 啊，先把那些新鲜的先吃了。
1: 好。
2: 另外啊，这是老七给你的，收下吧。
1: 谢谢，谢谢啊。
2: 走吧。行了行了，您就留步了啊。
0: 有空了我们再来看您。
1: 好，
0: 您自己多保重。
1: 哎，慢走啊。

0: 老七呀，你还能骗得了你妈？妈这辈子估计再也见不着你了。你命不好，妈是不会教育，下辈子可别再走歪路了。
1: 我刚才在车上说了三个七，现在是什么七了？哎
2: 呀，心里堵得起。你说这个老七吧，啊，做儿子呢还挺孝顺，做人做事怎么能这样呢？啊，走正道不行吗？你看看把家弄成个这。
1: 对了，我得赶紧跟我三姨联系一下，安排老太太体检。

0: 你这是惯犯了吧？明明知道自个儿有这个病，也不背着点儿。来，
1: 这不是你一直背着呢吗？
0: 看来以后这个唐是不能离身了。行了，回去我来开车吧。 哎呀，地儿是个好地儿啊，
1: 就是没时间来。等退休吧。

0: 这是不是沈阳？这经警队副队长、梁队长，他来干嘛呀？不会有大案吧？
1: 没准。
0: 最近啊，接到多起群众举报，步行街一家商铺遭到持枪抢劫，有一人受伤。有群众发现啊，他们用的是假枪，以为他们是恶作剧，但是这家商铺的老板在另一处又遭到抢劫。由于案发现场在我们辖区。 所以刑警队要求我们配合调查。这样，老林，你带许一凡、齐峰介入进来，好吧？现在请梁队来给我们做详细的案情介绍。
2: 好，大伙儿一起看一下啊，这个就是遭到抢劫的店铺，便利店、家电面基本都处于外围区域，人迹不是太繁杂的路边，他们选择的位置十分巧妙。 尽可能地避开了监视器所覆盖的范围。劫匪是在店铺门一开门的时候闯入的，头戴面具，手持疑似枪支。根据现场的人员汇报，手枪的声音很小，货品被扫射时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现在劫匪持枪在逃，随时都有可能再次作案，请大家一定高度重视。另外。
3: 店员被绳子捆绑，而捆绑的手法是十分专业的。现场除了一名店员在挣扎的过程中被打伤胳膊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受伤。而且劫匪并没有取走店铺里的现金。
4: 梁队，能不能插一句？我觉得劫匪肯定是另有目的。
2: 对，这个我们也考虑过。这伙人对枪械是有一定了解的。
5: 他们的作案手法和最中想要达到的效果是提前有预谋的。哎，怎么那么快了啊？反击起来了！
6: 这些都是大爷大妈的家长里短，碰上个真刀真枪的，磕谁谁不兴奋？
7: 而且还能跟刑警队搭上关系，
8: 这都给你看出来了，
5: 就你那点小心思，司马昭之心吧。
6: 我这要求上进。
7: 这家店是我们攒了好久的钱，好不容易才开起来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6: 警察大哥，你们不知道，他当时一把枪拿出来，我整个人都快吓傻了。你给我们说一下详细的案发经过。
7: 当时我们刚刚开门，我在后面货架上清点物品，我老公在搬水，他们就进来拿枪顶着我的头。
6: 你们警察不是都有监控吗？在这儿问这些没用的。
9: 警察办案还要你教啊？
7: 你们俩对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有没有什么印象啊？什么都看不出来。你们在监控上所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
9: 那平时有没有跟什么人不和？
7: 不和，不和的人多了，做生意哪有这么好做的？不过呀，现在的人心里不健康的太多，没准你认为没有深仇大恨的，人家却给记恨上了。 这个没法说，你能不能配合一点啊？就因为你们一家店，我们下了多少功夫啊？现在嫌疑人是持枪在逃，如果发生危险，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9: 齐峰，你先别着急，他们也是受了惊吓。这样，你们能不能仔细回忆一下，在你们的朋友里有没有那种，就是对枪械呀、军事啊特别感兴趣的？
7: 没有啊，你说，他们既不谋财又不害命的，他们就拿枪糊涂涂，这是为什么呀？哎，为了耍帅。
2: 这代价也太大了吧！这个作案动机呢，我没整得调查。这样，你们如果能回想起什么，及时告诉我，好吗？这是我电话号码。好好休养，想起什么告诉我。
10: 怎么样，老林？查到那车的线索了吗？
11: 没有，上千个小时的监控得看好几天啊！哎。 你那边怎么样？枪？

0: 有线索了吗？
1: 啊，接到线人举报，说是近期有人商议买卖枪支，地点就在你们片区，不过现在还没法确定是否跟这次案件有关系。
2: 亚哥，没错，

0: 梁队，
1: 我就是从侯记小区那儿开车出来，一个男的上了我的车，让我把他送到二龙山。刚到了这儿，他就让我停车。车一停，他就拿个东西顶着我的腰，说是枪，说是让我别动，动就要我的命。当时给我吓坏了，所以我就把钥匙给了他了，我就偷偷的下了车。他也没管我，开上车他就跑。我看他跑远了，我才敢打电话报的警。
2: 你还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
1: 当然能。
2: 那个人也就是25、6，完了身高也就是1米7左右。那他拿的那把枪是什么样子的？那我没看见，他拿枪顶着我后面，我不敢回头啊。还有呢？
1: 没了。各位警官，我能走了吗？
3: 你涉嫌非法经营，跟他们走一趟。
4: 啊？带所里。
5: 你刚才说是什么小区来着？
4: 菩提小区。
5: 跟我们走吧。
6: 住哪儿啊？
7: 菩提小区9号楼2105。你这属于非法持有枪支，知道吗？李子堂，你胆子越来越大，
6: 不是假的个模型，
7: 假的你做它干嘛？耍什么歪心眼儿了？
6: 没耍什么歪心眼儿啊。
5: 穆叔，
6: 你们俩去医院那边找到什么线索没？
7: 被害人情绪特别激动，而且嫌犯还蒙着脸，基本没问出什么有用来。
2: 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就发生了这么多抢劫，也是罕见的。我们回去商量一下，看来得派人去做个侦查。
3: 梁队，我俩去啊？
2: 不用了，你们负责把黑车司机带回派出所，然后帮着老林他们设置路障。毕竟这个嫌疑犯很可能就住在你们片区，非常有可能随时回去，你们那边非常重要。
8: 李子涛，李子涛，卢大妈，哟，小齐，
3: 我问您个事儿，那个记不记得上次玩弹弓的小孩啊？
8: 记得呀。哎，怎么他又犯事儿了？没有，我就随便问问。您最近看见他了吗？哟。
9: 好一阵子没见他了，哦，哎，他上次不是抓进去了吗？怎么放出来了？
10: 大妈，您接着跳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9: 喂，人家，你在哪儿呢？我跟轩轩，我们俩在你们那个小区附近的探班呢。
10: 我没在家，在外面呢。你什么事儿？
7: 咱们见面说呗，我俩在这等你啊，你快点。
11: 行，驾驶证出示一下。

0: 仁义，你怎么了？跟个小老头似的，又天天熬夜打游戏了。
1: 哎，我这两天在忙着学习呢，哪有时间打游戏呀？
2: 你别扯啊你！上次说那个要租房子的人，他找你联系了吗？
1: 当然了。
2: 啊。
1: 不过我没打算把房子租给他。我现在啊，走了一项新的事业。
2: 什么事业啊？我说仁义，咱们的初衷可不是这个啊。
1: 哎，你们怎么就不懂啊？哎，我这是为了我的未来，未来你懂吗？为了我们的未来。
2: 谁跟你有未来是吧？
1: 你看，如果我们有了未来，那你那房租还是事儿吗？包在我身上。
0: 仁义，什么未来啊？

0: 我这几天的学习啊，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像张爱玲说过的，你要成名得趁早啊，太晚得到的成功就跟那脱了水的桃子腐似的，它干巴的咬不动，对不对？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看那个视频，
1: 那个叫托马斯那小孩才12岁开发那个 APP， 对不对？
0: 还有那个叫托尼安德拉卡那个啊，16岁就能研发出那个胰腺癌的那个什么那个检测技术。还有那个泰勒
2: 是传销，
0: 泰勒威尔逊14岁啊，你想想14岁比我小4岁就能，
2: 他怎么能沾上这个
0: 核聚变发生器，多厉害，对不对？说什么呢，你们听我说呀。对吧，我刚说了啊，你看他们比我们还小，可人家呢已经成功了，人家赚钱了，有钱成名了，都已经。
3: 这么查能查着什么呀？
4: 这么查没用，那你有什么高见？
3: 反正我们现在干的就是无用功。
5: 不管你有什么想法，先把这点事儿整明白再说。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我留下来看会儿卷宗。
0: 哦。看我干什么？我又不是卷宗。看吧。

0: 小小，那么一个人在这儿，没跟他们一起出任务啊？怎么了？闷闷不乐的，谁让你生气了？嗯，
1: 他们都出去办案了，一道去。警察的工作就是这样，这该带你出去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带你出去的理由。 不该你出去的时候，一定有不带你出去的理由。哎，我跟你说，小小，我那个时候刚进武警部队，天天抢着去找我的首长要任务，大任务、小任务，什么任务我都想上，结果他都不让我去。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所有的任务都适合你，有些任务他适合我，有些任务压根就不适合我。
0: 那你给我讲一讲，这个警察跟武警的区别呗？这区别可大着了。你想，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任务有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还有反恐维和等等等等。
1: 继续讲，讲讲故事。
0: 嗯，想想，那我就先给你讲一个当时抗洪救灾的故事吧。你还记得？ 大概5、6年前下过一场连续7天的大暴雨吗？
1: 记得，
0: 那场大暴雨啊，造成了我们这边南部地区水库决堤，那附近10几个村子都被水给淹了。你知道被困的居民有1000多个人，我们所有的一线战士都在那个地方连。

0: 续工作了26个小时，我们没有时间吃饭，没时间睡觉，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到所有的村民全部都脱险，我们才从水里撤了出来。
1: 那你们真的挺不容易的。
0: 我们大家感情也都很深，从部队退伍的时候，我当时特别舍不得。不过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脱下军装马上就考进了警察队伍。哎，你知道吗，我来这之前我就听过我师父老林的故事了，我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崇拜他。可是我没想到，哎，我运气特别好，一下子就给我分到了老城派出所。我更没想到我铁梅竟然可以当老林的徒弟。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命好？
2: 嗯，当老林的徒弟，跟他一块学本事，是一件让人超级羡慕的事儿。而且当民警，维护社会治安，除暴安良，也同样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儿啊。你再给我讲讲之前你当武警的事儿，我今天报道。
0: 行，现在我再给你讲一个当时我们配合当地公安去办的缉毒案件。
2: 好。

0: 徐凡。
1: 哎，师傅。
2: 有没有看到徐峰呢？
1: 他去查别的线索，好像也是关于案子。我再问他，他就没细说。
2: 是这个案子吗？
1: 是这个案子。我看他一直想真正介入，这刑警队也没给机会。
2: 嗯，看见那辆车了没有？
3: 对对。
4: 两队两队，我们发现那辆车往滨河东路去了，滨河东路。
5: 好的，现在马上派人支援。
6: 嫌犯车辆离开滨河东路。

0: 情况怎么样？
1: 寻觅之中。
2: 哎呀，还寻觅了？快别寻觅了，干脆在大妈那个广场舞里头找一个，怎么样？嗨，实在不行，他们还有闺女呢。
3: 大妈。
2: 哎，林警官，你们最近是不是在我们小区找一个枪击手呢？
3: 网上看到的。哎
2: 呀，不是，是你们小齐去找我来着，问一个小青年的近况。这个小青年呀，他在我们小区犯过事儿。
3: 犯过什么事儿？
2: 他拿这么大的弹弓把我们跳广场舞那个喇叭给打碎了，还口口声声说他口袋里头有枪，让你们小齐给抓了。这你都不知道啊？
3: 最近这个人你见到过吗？
2: 没有。
3: 那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2: 他就在我们小区。

0: 再怎么着也是假的呀！哎，你说咱啥时候有涛哥那种？
1: 那你混到涛哥那份儿上。
2: 峰哥。

0: 你看这不错吧？哎，峰哥，刚才枪支后脑勺那下吓坏了吧？你这也是干多了吧？你现在这样已经构成袭警了，知道吗？这么干有什么好处啊？警察马上就到，到时候你们这帮小屁孩一个都跑不了。哎，哥，那是你们所里来人啊，还特警来啊！哎，特警那大狙上现在是什么苗子？
1: 我废什么话呀？
0: 别急啊，我这就好奇嘛，我们问一问，你给我讲讲呗。
1: 来，你跟我说说，为什么墙上便利店？哎，
0: 你看我那视频了吧？哎，我是不是特别帅？当时我就，啪啪啪！
1: 你都不知道。
0: 那两个贱人吓得跪在地上求我，连话都不敢说了，连狗似的。你们抢人家便利店，就为了耍帅？哎，也不是为了耍帅，主要那两个贱人实在是太贱了。
1: 什么意思？
0: 本来我爸这超市挺赚钱的，他们嫉妒就联合了周围几个便利店的老板来诬陷我爸，说我爸这超市里边有假货，还把里边放蟑螂。 哎，你说就他们这种小人，是不是该收拾？
1: 李子韬，先不说你干这事的动机啊，加上你们抢了黑车。

0: 别说给你爸出气了，后半辈子你就等着在牢里过吧。
1: 我怎么可能干抢劫黑车这种 low 事儿呢？
2: 哥，他说的是那个刘波吧？
1: 刘波？
2: 对啊，
3: 就是之前给咱卖枪那刘波，你忘了呀？
1: 哦，对，也就这傻子能干这种事儿，这车真不是我弄的。哎，你们警察怎么练枪啊？你枪法特准吗？我最近练的也不错，要不我给你表演一个，行吧？
4: 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你们警察怎么练枪啊？你枪法特准吧？我最近练的也不错，要不我给你表演一个，行吧？
1: 也给我们露两手，让我们见见，好吧？站住！
2: 哇，挺有阵势啊，
1: 师傅。哦，你就是传说中那个老警察吧？
2: 会不会老柯啊？白长那么大个一眼了，我有那么老吗？
1: 有啊，
2: 站住！你这杆枪不错呀。哼，
1: 我收枪可是有标准的，不是什么枪都能入了我的法眼。
2: 还有法眼呢，审美还挺高啊。哎呀，你说这个世界上啊，那么多可以喜欢的东西。
1: 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枪呢？枪有一种机械的美感，你懂什么呀？
2: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是幸福，
1: 因为我每天干的是正事儿，是好事儿，是老百姓拥护爱戴的事儿。你可不行啊，你敢拿这个枪光明正大的走在大街上吗？你不敢，你只能悄悄地躲在没人的地方，自个儿悄悄地玩。
0: 是，
1: 就算是你今天遇不上林大鲁，你明天也会遇上一个鲁大林或者斯大。

0: 总理嘴，你是老警察吗？你是老太太吗？你，
1: 我老爷们儿，
0: 站住！我不管你是谁，你根本不懂我，也不懂我的世界。我还真想知道你的世界是什么。啊，原来你是这关的 boss， 你可看好，我有兄弟，有装备，我满血。 通关的神器在我手上，你确定要做今天的 boss 吗
1: ？boss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离死不远。我死，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双杀。都别动，你们被包围了。不管谁问起你。
3: 你就说我让你来的，呀，受伤了，上医院。好，同志们，下来把62页的作业认真完成，好吗？
4: 好。
3: 下课。
5: 老师，再见。
3: 再见。
6: 他还没来。你说仁义会在家等我们吗？现在就知道了呗。你干嘛撞我呀？嗯，没事，不好意思啊，没事。
7: 你没完了是吧？当小偷当上瘾了吧？一次偷不着还偷两次，非得让人喊出来才行啊！
6: 你神经病呀你！我说谁呢？谁是小偷？
7: 你，我看见你偷他东西了。
2: 你说看见就看见了，这就是你神经病！我告诉你啊，你再胡说八道，你信不过成年人。
6: 姐，算了，你这个人真有能耐啊！这肯定不是第一次吧？派出所有案底吧？要不然咱们就去派出所走一趟。
2: 你说去就去，你谁呀你？
6: 不敢去了吧？
2: 咱们要是去派出所，要是能证明你不是小偷，我给你道歉。要是不行，正好拘留你15天。我告诉你啊，你别给我胡说八道，再胡说八道，信我真抽你！
8: 敢去吗你？不敢去就肯定是小偷，还吓唬人家小姑娘，你是男人吗你？
2: 就是，敢去吗？
9: 走！
2: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都给我等着！
9: 走！
6: 你怎么胆儿那么大呀？我真怕动手打你。谁打谁还不一定。你看他那个心虚的样儿，这种人最会欺软怕硬。
10: 小姑娘，谢谢你啊，你刚才故意撞我，就是在提醒我吧。
2: 姑娘，你还挺勇敢，不过这以后啊，还得注意自身安全才是。
11: 是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怎么回事啊？还真不在家，电话也不接。娘儿，他不会被绑架了吧？哎，
1: 娘儿，萱萱，
0: 你怎么才回来呀？你们找我什么事啊？哎，
1: 你就让我们在这儿说呀。
0: 那去老地方，我请你来。走吧，走。
2: 我问你，你现在做的是不是就是传销？别装傻啊！我跟萱萱现在见你一面。

0: 不容易，那两个人是不是一直跟着你呢？
1: 慢点，我这两天脑子没那么热了，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就前两天吧，说的好好的啊，说你只要勤奋啊，有人脉，你就能赚到钱。可是现在每天除了听课，就是让我给我们家亲戚朋友打电话，说让他们也过来啊，听课还得交钱。 还想让我把我爸妈也叫过来？
0: 叫了，
1: 没有啊。我开始想吧，你说啊，你这还没赚到钱呢啊，你把人叫过来没说服力，对不对？你得多少做出个样子来。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他们每天都跟着我，走哪儿跟哪儿，而且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听啊。我记有一次，他们偷看我手机呢，还昨天开始就不让我随便打电话了。
0: 还是限制你人身自由了呀？
1: 要不一会儿你就跟我们俩一起走。不行，你看你们俩小女孩的，他们俩的男的多厉害呀！万一受点伤怎么办？不行不行，我再想想办法。你说啊，你说我要是真再找不来人，他们也不可能一直在我这浪费时间呢。
0: 可是你自己的时间都浪费了呀！你不高考了？
2: 报警！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一高中生上这种当，哎，太丢人了，不行。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丢人呢？你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敢做不敢当？好，
3: 好，好的，表姐，我先挂了啊，拜拜。
0: 怎么样啊？
3: 行吧。
0: 好，以后啊，你们俩就安心学习吧。到时候我成了千万富翁，哎，给你们投资一个自己的舞蹈室啊。嗯，我先走了。哎，等等，
2: 我觉得你刚才说那项目特别好，啊，我觉得肯定能挣大钱。我回去啊，就让我爸拿钱投资，他要是同意，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3: 行，好，我先走了啊。
4: 什么情况？照片儿。这次我们所参与的917枪支案，虽然最后嫌疑人被成功抓获，齐峰也因为救人英勇负伤，但这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啊，不仅值得参与的人员反思，更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反思。
5: 师傅，师傅，您过来一下。哎，想问您个事儿。齐峰是真是照您的意思去找那个小孩啊？
6: 啊？怎么了？
5: 哎呀，没怎么。反正我就觉得齐峰自从这个案子开始吧，他就憋着一股劲儿。昨天我们查车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怪怪的，就好像有心思似的，就跟知道什么线索了似的。
6: 师傅，要是你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有点伤心啊。哟，吃醋了？你说你这个小子啊，跟着我这么多年了，怎么想问题还那么幼稚啊？啊，我能瞒着你吗？是这样，因为小七他们家离那个地方很近，所以我就让他去了。
5: 那师傅，以后有这种事儿，您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
6: 真吃醋了，人家吧都是老爷们儿，吃小姑娘的醋啊！你说你这吃的哪门的醋啊？啊，行，以后有这种事儿，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不光汇报，你还得亲自去，行吗？
5: 行了，
6: 一碗水端平了吧？
5: 端平了，端平了。
7: 哎呦我，你干嘛呀？神神秘秘的，我着急赶采访了。
6: 咱先说好，我说了你不许生气。
7: 关于老林的，好事还是坏事？说呀。
6: 关于西风的。
7: 我不甘心。
6: 你先别。
7: 哎呦，你干嘛呀？
6: 说完。
7: 说。
6: 就上次你群。

0: 那是染的印泥，那是我弄的。哎，好嘞，我知道了。当时我着急办事儿，还没来得及处理，你就来了。你弄的？
1: 不一直以为是齐峰弄的呀？哎呦，别提了，这事儿我也应该跟他说，人对不起，害得你把他误会那么长时间，关键是你俩这矛盾现在越弄越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2: 小杨，你怎么不早一点跟我说？我因为这事还跟他翻脸了呢。
1: 对不住，对不住。这样，等他出院了呀，我请你们俩吃饭，我做动物，吃几顿都成。
2: 行，这事就过去了，别提了。
1: 小杨，你够意思啊，小杨。
2: 得多注意这儿啊！哎哎，慢点慢点儿！哎，好，得多注意这儿啊！
1: 啊，谢谢啊！
2: 啊，没事，走了。
3: 从今以来，这是头一回吧？啊，你小子当独行侠那会儿，没想到这个吧？呀，知道不足，勇于改正，就会成为一名好警察的。要我说。留个疤也挺好，给你小子长点记性。
1: 师傅，你回去于总没骂你吧？
3: 还好，还好。
1: 不，上次就害你受伤，这次又捅这么大篓子。
3: 哎，上回那个事儿啊，是个突发事件。啊，你说我要是遇到麻烦，你是不是也会出手啊？
1: 夏师傅，
3: 你小子哪哪都不错，就是有一点太过自信，这个毛病你得改改啊，要不然会摔大跟头的。你看啊，这个自信过了呢，就是自负；自负过了呢，就是自大。自大多了那么一点儿，这味道可就变了。臭字儿怎么写？上边一个字，下边一个大，中间就多那一点儿，它就变味儿。
1: 嗯，
3: 哟，
4: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嗯，没大事。您好，
4: 我可听说了啊，这次表现得很英勇。
1: 啊，那个师傅教的好。
3: 哎，
4: 行啊，老林。要出徒了，
1: 那我还继续努力呢。
3: 刘所，李子涛的案子你也知道，在我侦办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了家长负主要责任。由于啊平时工作太忙，忽略了对孩子的管教，才导致了孩子今天的结果。其实像这种情况啊。这样的家庭很多很多，哎，我们家啊也有相似之处。嗯，你知道小年儿啊，当年为什么起名叫零一年吗？
4: 他是零一年生的。
3: 哎，不是，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很忙，顾不上家里了。正好呢，又赶上志愿边疆，回来以后，孩子出生了，他妈就说了，哎。你这一年没回家了啊，给孩子起个名呗。我当时也没想好啊，后来俺老婆脱口而出，行了，一年没回来了，干脆就叫一年吧，零一年。
4: 这么起的名儿，那还真是有点草率。
3: 哎呀，你说他妈走了以后，这孩子就一直跟着我，咱们这个工作性质，整天让他担惊受怕的，问他什么呢？他也不说。哎，我现在呀，就是担心呀。你说万一有啊不法分子给他挖个坑，让他跳进去，他再误入歧途，我该怎么办啊？
4: 我说老林，你这是想多了。小年多懂事儿啊，而且小年也没怪过你吧？

0: 是啊，怪倒是没怪话，其实于所有些话吧，在所里我不好跟你讲。你说这老百姓见到你啊，说哎呀老林啊，你真好啊，好民警啊，我们离不开你，我们热爱你。其实他们越这么说吧，我的心里越难受。是，我是好民警了，可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1: 慢慢来吧，再说小娘还有我呢。
0: 哈、啊，对对，你是他姨大爷啊。你别说，你说啥他还真就听啥。
1: 我跟小娘那是闺蜜，我们俩处得跟朋友似的。
0: 对呀、啊，他现在都拿你当妈了嘛。开个玩笑啊，口误口误。不过说来呢，我也挺幸福的。你看工作上呢，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领导；生活上呢，又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1: 行了，别给我戴高帽了。走吧，到饭点了吧？
0: 想吃点什么？
1: 马小。
0: 行，回头我买一点，坐。
1: 你坐吧，我上外头吃去。
0: 外边的不干净啊。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拉肚子怎么办呢？
1: 我就当减肥了。

尝遍了天下美食，还参加过首届蜀国美食大会。

0: 你来看峰哥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怎么啦？想跟峰哥独处啊？
1: 我那个逛街正好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怎么，你们带病号干嘛去了？
2: 哎呦，这不碰见病号，自己去拿检查报告了吗？
3: 哎，什么情况？你们俩和好了？这情况，大夫怎么说？那什么时候能恢复？会不会留后遗症啊？
4: 伤筋动骨100天，要是恢复好的话，不会有后遗症。
0: 哎，峰哥，这次可以啊，帅！
3: 说这齐峰终于不给大伙儿给师傅拖后腿了，来了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来，去取菜。
4: 我不去取菜。
0: 怎么这么多事儿都给你包了？
3: 就是，说谢谢。
4: 谢谢。
0: 客气。
4: 哎，齐峰，说说当时什么情况？我听说你都被人绑了。
0: 哎，小小，你不是过来采访的吗？你正好也问问，你采访采访他，我们大伙儿都听听发生啥事了。
3: 对，你好好采访采访，回头呢再写一篇报道，就叫继老林之后的又一个警队英雄，然后再跟那个第一篇报道做个对比，年轻警察的成长之路。
4: 可拉倒，我这才哪到哪儿啊？
3: 你看他还谦虚上了，这全面继承师傅的品格。
4: 哎，一凡你别贫了，齐豹赶紧说说，我快急死了。
0: 哎，等等，你等会儿再让他说。那个，我们啊，先跟大英雄拍张照片吧。
3: 来，跟大英雄合个影。哎，
0: 1、2、3，等一下。一、二、三。哎，大哥，你这都弄半天了，能不能修好啊？
5: 别着急啊，哎，

0: 到底是谁家的古董？你这么伤心？
1: 我一同事的。
0: 同事？刘小小，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我才发现你原来还是个热心肠的姑娘哈。可是不对呀，这以前我们录音班那吴丹让你帮忙写篇稿件，可没见你这么伤心。老实交代，这不是同事，是男朋友吧？
2: 哎，我求求你啊，你能闭上你那个八卦的嘴吗？赶紧修，我这着急有急事儿呢。
0: 大姐，您这老古董都20多年了，磁头老化还受了污染，所以播放起来才会断磁。我这刚把磁头清洁完了，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2: 那就是说以后听的时候它能连贯了，对吧？
0: 这没问题，但是你这磁带有问题。你看这好多地方都消磁了，这个我没办法。
2: 那怎么办呢？这，哎，你会磁转数字吗？
0: 可以啊。
2: 那抓紧吧，大哥，修好了姐请你吃饭。
0: 一言为定。
2: 老规矩，你请客，我掏钱。
0: 靠谱。
3: 齐风，46重。别要啊。
4: 嗯。护士，你见没见着我那个录音机？这么大，银色，装磁带那个。
3: 没有。
4: 那磁带呢？磁带见过吗？
3: 磁带，这么古老的东西，别人哪里用不了啊？再找找。

0: 怎么变成这样了？哎呀，下班之前啊，处理了一个打架的案子。你说这个现在这些人也是的啊，一言不合就动手。哎呀，
1: 吃了没？我给你下面。
0: 吃了。
1: 盒饭。
0: 外加方便面。
1: 我眯一会儿，你做作业吧。爸，我有事想跟你说。报考
0: 的事啊？
1: 我要报警。
0: 报警？什么情况？
1: 仁义出事了，他被那个传销组织给缠上了，他现在通讯出入都有人监视，还不让他回家。
0: 我们得把他们窝点找出来，把仁义救了。你说的情况属实吗？100%属实。仁义现在不想公开，也不想让我报警，但是我觉得只有报警，才是保证仁义人身安全最正确的方式。你做的对，有困难找民警，不愧是警察的。
2: 琪琪对小龙人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小妈妈。”小龙人惊讶地说：“小妈妈？怎么了，齐大警官？你这生了病了还给我打电话？大晚上不睡觉啊？”好。
1: 知道了，拜拜。小生，我们大概还要录多久啊？
3: 再给我10分钟，可以吗？
1: 10分钟？
3: 对。
1: 我突然有点紧急的事，咱们稍微快一点呗。
3: 好的。
1: 好。

0: 儿说：“小妈妈，那以后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会陪在我身边吗？”
1: 各位，我已经报警了，我爸单位的叔叔阿姨会解决这件事情的，你们不用行动了。

0: 年儿，你这么报警好吗？仁义他不想公开啊。
1: 我仔细想了一下，还是得报警。只有警察才能保护仁义，我们擅自行动只能害了他。
2: 年儿，好了吗？
1: 好了。
2: 爸爸去趟所里再布置一下啊。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告诉你的同学。
1: 好。
2: 紧张吗？害怕吗？不愧是民警
1: 的女儿。仁义，我跟我爸商量过了，他决定拿出20000块钱来投资这个项目，如果有成果再追加投资。你过来好好给我讲讲是怎么赚钱的，给我爸点信心。我把位置发给你，你快点过来啊，我还有2套卷子没做完呢。

0: 什么情况？不是他们的人吧？
1: 他是警察，我爸都已经准备好了。
2: 我说你这执行任务还吃那么多？
1: 多给你吃两根。

0: 你怎么来了？哎，你怎么来了？啊，己方给我打电话说你们有任务，让我替他来。你替他？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成盟友了？世界变化真快。别废话，走了。每个人只要交够我们8000块钱的产品，再发展至少4个小伙伴，比如说你们的家人啊、亲人、朋友什么的。
1: 我是你家楼下的，哎，你洗手间漏水都漏到我家去了。
2: 我这儿水好好的，没漏水啊。
1: 我洗手间的天花板都在滴水，不信你下来看看。你把门打开，我看看你总闸关没关。
2: 你是我们楼下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3: 哎，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4: 哎，你们蹲下，手抱头。
1: 我们是直销，不是传销，是不是搞错了？
0: 看住了。
4: 对。

0: 你好，我叫刘小小，你今年多大了呀？
1: 我99年的。
0: 99年的？哎，那你能告诉姐姐是谁带你来的吗？
2: 是不是你骗了我？
0: 你不用怕，现在你很安全，你只要告诉姐姐你是不是被骗来的就行了。
1: 我没有被骗，我在这儿挺好的。
0: 那你知不知道传销是犯法的呢？
1: 我们不是传销，我们是直销。
0: 那你告诉姐姐平时你们是怎么操控的？
1: 我们，
0: 你看啊，现在这些警察叔叔们都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所以你想说什么告诉我就好了，好吗？
3: 你谁呀？这些事儿跟你没关系吧？
0: 我是记者刘小小，提醒你一句啊，是非黑白警察们自会查清楚，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3: 你少管闲事儿，要不然你自己小心点儿。
4: 闭嘴，老实点。
0: 好的。
5: 太好了，有了这张图回去又可以搞一次联合行动了。
3: 同志，你们有这张图也没用啊，我们是直销不是传销。
5: 你们的人已经被我们抓了，刘春林、王彤，你别说你不认识。带走。
6: 站起来，
7: 快起来，
8: 站起来。
6: 来，挨个
9: 手报头，手报头，
4: 往外走，
9: 一个一个往外走。报头。
10: 任毅的父母不在家，我让他和小宁先到休息室休息了。那些被骗去搞传销的人资料都录完了，就差联系上他们家人就可以把他们送走了。
11: 这里边你得仔细分辨啊，别再有那个传销组织的头目。
10: 好，
12: 老实点啊，别动。
13: 哎，先帮我送到审讯室。
10: 好，走。
11: 你不好好养病，你跑这儿来干嘛？
12: 那行动前许一凡跟我说了，
13: 他说我这伤也没大事儿。
14: 这人什么情况？
13: 也是搞传销的，不知道怎么察觉了，他跑了一路，我就跟了一路，结果倒好，让我发现了另外一个传销组织的窝点，就在木兰派出所的辖区。还没来及通风报信呢，我就给摁了。大概了解了一下，有10多个都是被骗过来的，多数都是外地人。
14: 这人你是怎么发现的？
13: 师傅教的呀，后脑勺长一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4: 行，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及时通报，请求支援，别一个人愣头愣脑往上冲。
13: 是。那个木兰派出所
14: 啊，我去跟他们陈所说，一块儿把那窝点都端了。你歇着去吧。
13: 没事，我趁他还没想好怎么编故事，先给他审了。行，那我先去。

0: 刘小小，哎，你不是走了，怎么又回来了？
1: 不做亏心事，你怕什么呀？你在我办公桌这儿偷偷摸摸干嘛呢？
0: 我是在做好人好事。喏，这是你的录音机和磁带，顺便送你个 U 盘。
1: 刘小小，你什么毛病？随便拿人东西啊？

0: 你好，这位旅客，把手抬起来。
1: 啥意思啊？
0: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1: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儿、左边儿、右边儿。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0: 哎，
1: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2: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3: 吵着啥呀？
2: 干啥查户口呢？
3: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0: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1: 谢谢。
0: 下一个。
4: 树脂。
2: 哇，真是的了。
0: 不是，站着过来，站着，站着。
2: 干啥呀？
0: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2: 抬呀。
0: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2: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0: 呀，别笑，别笑，
2: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0: 鞋脱了啊？鞋脱了，
2: 脱鞋干啥呀？
0: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2: 就有个内增高。
0: 哎呀，穿上吧啊，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2: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0: 对，还有车票。完了，大哥，
2: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办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0: 你能不能不喊？能不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2: 吓唬谁呢？
0: 公共场所，
2: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哎呀
3: 妈呀，那吵着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5: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啊。嗯呐，
3: 长那么磕碜，还老吵着把火。
2: 吃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0: 告诉你要避点事儿啊，避点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快！
2: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0: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2: 咋的了？
0: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2: 啥职业呀？不
0: 是织毛衣。哎呀，
2: 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
0: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2: 对呀、啊，我姐叫思维博嘛。
3: 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儿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5: 你这小样儿洗缩水了啊，
3: 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2: 我说行不行啊？
0: 过去吧。
2: 我告诉你啊，
0: 走吧。
2: 你别看我长得小，
0: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
2: 哎呀，谁呀？烦人。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1: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哎呀，不刚一睡着，这给我吓的。
1: 姐呀，你跟谁交姐呢？
0: 老妹儿啊，你恶心不？
1: 亲呐！
0: 你欠削啊！不是，
1: 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哎呦我的妈！
1: 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想指引你。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着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风啊、蝶呀，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
1: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喷雾。
1: 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哎呀！
0: 去不了趴。
2: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我挺好。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蔫儿的。<笑>
2: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
2: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0: 震到什么？
2: 耳朵。
0: 什么玩意儿了？
2: 耳朵眼子。啊，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
0: 哎呦，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
2: 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0: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还是文艺青年。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哎呦！自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2: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
0: coffee。赶时间。那好吧，一定要记住玲玲哦。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
1: 喷的，里面生姜片呢，辣根儿那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要我说你呀，就带那iPhone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iPhone的样儿。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 啊！哎呀，眼睛喷了，看不清了。啊，那2万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哎呀，钱就在这个兜儿了，迷糊一会儿。
2: 哎，就在这个兜儿。小偷！哎呀！哎呀！啊！哎呀妈呀！别动！哎，小偷，
3: 松开我！
2: 哎，小偷，
3: 松开我！
2: 小偷，你撒开！抓小偷！
3: 你撒开！
2: 抓小偷！
3: 哎呀，你个耍流氓！
2: 抓小偷！
3: 耍流氓！
2: 抓小偷！
3: 撒开！
2: 抓流氓！
3: 抓小偷！撒开！
2: 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3: 不是，小偷。

0: 你啥了？偷你啥了？哎呀，
1: 姐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0: 我啥也没丢。
1: 手机？
0: 我手机在我这儿。
1: 在哪呢？这啥？你这当了当了。
0: 哎，我手机呢？
2: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0: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1: 我没有。
2: 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1: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0: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2: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0: 对，我说你没有呢。
1: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0: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1: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哎呀，
0: 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哎
1: 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0: ，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哼，
2: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啥事？
3: 别动，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0: 亲，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呀，
1: 就完了。哎，
3: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1: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你英明啊你呀。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吧。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2: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0: 我知道了。原来是你。
1: 对，
0: 他想跟我抢你。哎呦我的妈！
1: 哎，住手！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对呀，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1: 我和这手机是缘
0: 配。我操！
3: 站住！
1: 立马我给他解开，二五七八，里面有违法。
3: 站住！
1: 有我的微信。
0: 还我手机！
1: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2: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0: 我刚 P 好的30000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
1: 哎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2: 找你的。
0: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1: 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吓的，这样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
3: 啊，我来，
1: 快，就是他！
3: 原来是你们看没看着啊？哎，
1: 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就是他，该活该。
3: 走，哎呀，哎呀，走，轻点。
1: 禽兽，
3: 别打我脑瓜子。
1: 你栽赃嫁祸，
0: 对，
1: 不是好人。
0: 对，说，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1: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0: 差事儿。哎
1: 呀，听着真得劲儿，亲姐呀，
0: 把姐去掉，叫亲。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
4: 哥，我跟你说呀，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2: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4: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2: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

0: 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1: 哥，你忙着，我走了。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0: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2: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0: 你给我站！
2: 干啥？
0: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2: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0: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3: 卖海鲜的。
0: 哎哎哎，来了，您看要点什么？
3: 有龙虾吗？
0: 澳洲的。
3: 有鲍鱼吗？
0: 深海的。
3: 有海参吗？
0: 全是刺儿。
3: 来条鲫鱼。
0: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3: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0: 卖卖卖卖卖！
3: 那鲫鱼新鲜吗？
0: 别到家老新鲜了，
3: 别到家就死了。
0: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3: 来条死的。
0: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3: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哎呦，
2: 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巧笑，
0: 你咋那么欠啊你啊？
3: 咋办呢？
0: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3: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0: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3: 咋办呢？
0: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3: 换一条呗。
0: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3: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0: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3: 来条大的啊？
0: 来来来，
3: 你这够十条吗？
0: 您数数，
3: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0: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1: 胖哥，
0: 哎，
1: 快递，
0: 哎哎，
1: 你这买的啥呀？
0: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1: 大手笔啊哥。
0: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1: 玩个浪漫。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可以啊哥。
0: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洗手间好不好？
1: 好哥、啊、
0: 来来来
1: 你去。
0: 哎，好嘞好嘞。
1: 呀，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0: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1: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
0: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1: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0: 行行行，
1: 拜拜。
4: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记不住
0: 了。大姐，
3: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4: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
0: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4: 走走走，
0: 赶紧看，
3: 赶紧
0: 看，
3: 赶紧。
0: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3: 哎、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得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3: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
0: 哦、
3: 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
3: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4: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

0: 明白了，大姐呀、啊，我媳妇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我
1: 手那只俩手，
0: 哎呀，刚刚刚刚刚刚刚刚时间大梦。停！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
0: 不是，
2: 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1: 哎呀，
2: 大姐，
0: 不是，
2: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哎呀，我有监控，我
1: 的1000块。
0: 小美呀、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3: 夹手了。嗯。
0: 哎呀！啊！哦哦哦哦！来送你个螃蟹。哦。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
0: 哎，
4: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4: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啊、
3: 大盼，
0: 哎，
3: 谢谢你送我的东西，
0: 哎、
3: 我走了啊。
0: 哎，好嘞。
4: 等会儿，老公
0: 啊，
4: 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5: 哦，包
0: 啊，
5: 衣服。
0: 我这是。
5: 我买的，
0: 不是
5: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4: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4: 这身儿是我买的
0: 啊，
4: 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4: 可以呀、啊、大盘，
0: 没有
4: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有
4: 拿出来。
0: 不是，我
4: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心里太有数了
0: 啊！
4: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4: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不是，哎呀，
4: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
0: 啊、
4: 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6: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4: 这是你老公啊？
3: 对呀、啊、我老公啊。
4: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
6: 啊、
0: 我俩也不像啊。
4: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见你外面有人了。
2: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

0: 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1: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2: 你耳朵不好使，我
1: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哎呀！哎呀！这个人，你听我说呀！
3: 停！
4: 停停停！
3: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4: 我，
3: 你谁呀？放给他。
4: 我是你潘哥，
3: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4: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3: 潘哥，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1: 怎么了？
3: 我得说句公道话，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4: 对，
3: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4: 你吓我一跳！
3: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4: 你妥什么妥？你还
1: 妥什么你？
3: 我这不夸你呢吗？
4: 你往死夸呀你！
1: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4: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3: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4: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3: 不是都怨我呗？
4: 对，
3: 我多嘴了是吧？
4: 对。
3: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1: 是。
3: 但是那1000块钱呢？
4: 你不闭嘴吗你？哎呀，
3: 好尴尬。
1: 对了，那1000块钱呢？
4: 对呀，那1000块钱呢？
1: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5: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4: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5: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4: 来，
1: 误会呀，
5: 让开。
3: 啊，哎，那我媳妇儿，哎，
4: 不是不是，
3: 哎，
5: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0: 真心又从容。哎，
1: 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
2: 帅。
1: 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3: 开门大吉。
1: 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3: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1: 起来起来，别睡了。
3: 干啥呀？
1: 跟哥聊聊天。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3: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的春晚啊，我这一生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1: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3: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1: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3: 真捋？
1: 谁先说？
3: 我先。
1: 好，
3: 我拿过金话筒。
1: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3: 我拿过十佳主持。
1: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3: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1: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3: 咋还少10年呢？
1: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3: 小心点。
1: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3: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1: 我怎么跟你聊
3: 啊？
1: 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

0: 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妮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一点，让他给大家好。
1: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0: 你给我回来，
1: 等着等着，
0: 一提唱就跑。哎
2: 呀，杨大爷，
0: 干啥呀？
2: 外边有人找您呢。
0: 谁找？不见。
2: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0: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2: 你瞧瞧，这是谁？
3: 老杨。
0: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
3: 迅姐。
0: 俊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3: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0: 俊姐，我想死你了。
3: 你急死我了。
0: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1: 俊宝宝，
3: 少女包，哎
1: 呦喂，想死你了。
0: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1: 能听见啊？
3: 能。哦，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啊，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欣姐，我想你啊。
3: 什么？
0: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1: 来来来来来，哎呀，坐坐坐坐
0: 坐啊，坐坐坐，来
1: 坐下来。
0: 好姐姐，
3: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0: 好，好，好，哎，
3: 最近上网了吗？啊，
0: 上什么了？
3: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0: 没错，
3: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0: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3: 什么？
0: 你今年都78了 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3: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4: 您什么都听不清。
3: 你跟我打听董卿，
0: 您都听错了。
3: 马跃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4: 这么说话真够呛。
3: 张磊孩子找对象，
0: 您别打岔行不行？
3: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9米的高个，你打他？
0: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
3: 呦呦，
0: 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3: 掉了掉了掉了，
0: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3: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0: 好，
1: 啥？
3: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0: 好啊！
3: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0: 好！
3: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1: 好，好，好！
3: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0: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3: 来吧，
0: 来呀！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4: 大地处处换新颜，
3: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4: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3: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5: 拜年了。
4: 还是当年的感觉，
3: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0: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4: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3: 是是是，
0: 对呀，
3: 照顾
0: 照顾照顾，好不好？重来，
3: 重来
0: 。
3: 爆竹声声辞旧岁，
4: 大地处处换新颜。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3: 没分会场，没分会场哈。哎
0: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5: 给
0: 新年快乐。给您拜年！
3: 别别别！哎
4: 哎，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4: 让我们唱起来。

0: 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脖子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4: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哎呀，
3: 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快点了。
3: 哎呦，
1: 你脖子，脖子。
3: 哎，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0: 哎，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
3: 哎，
2: 哎呦，
3: 哎呦，哎呦，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4: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2: 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4: 记着
2: 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你三位慢慢聊啊。
4: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4: 当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你呢啊，什么都记住，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我就是怕呀，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5: 哎呀，都在这儿呢，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呀，谁说的？谁说天机？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啊，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是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6: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5: 这不业主新歌吗？
6: 哎呦我的妈！
5: 过年好呗？
6: 不好，
5: 咋的了？
6: 我让人给削了。
5: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6: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

0: 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1: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2: 队长啊！
1: 啊，
2: 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哎呀，
1: 老郭
2: 啊啊，
1: 你咋的了？
2: 我让人给削了。
1: 削哪了？
2: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1: 搁哪儿啊？
2: 二号楼门前吧。
1: 你看清谁没啊？
2: 不就他吗？
1: 啊，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0: 就在刚才，
2: 在二号楼门前，
0: 我去取车，
2: 我在看着车，
0: 我刚要拽车门，
2: 我蹭就窜出去了，
0: 我上去一炮子，
2: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1: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2: 我没动手啊，
0: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2: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0: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2: 哎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1: 那没毛病啊，
2: 那得赔呀。
1: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0: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2: 必须得赔。
0: 我赔了，
2: 赔了呗。
0: 你有事吗？
2: 没了。
0: 没事，走，
2: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1: 啥事儿？
2: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1: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2: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1: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0: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2: 不赔
0: 知道吧？
2: 不赔不好使。
0: 我赔了，
2: 赔吧。
0: 你还有事吗？
2: 没了。
0: 没事，走吧，
2: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0: 老五，他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0: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0: 你先打的我，
2: 你看
0: 你看看，呀，
1: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2: 有啊，
1: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2: 你敢演不？
0: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2: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1: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2: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1: 你干啥呢？
2: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0: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2: 没有。
1: 智商差劲，承认不？
2: 嗯，
1: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0: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吧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你有病啊，笑啥呀？
2: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0: 二层楼。
2: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2: 啊，
0: 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2: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0: 来，你靠边。老五，
1: 啊，星哥，
0: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1: 有。
0: 你帮我把着点。
1: 干啥呀？
0: 哎，我就不信了你。
1: 别这样，你别冲动，
0: 我
1: 打过年
0: 的。不信了你。
1: 哎呀，
2: 我去，
1: 哎呀，
2: 哎呦，
1: 哎呦，
2: 妈呀，
1: 哎呀，好了。
0: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星哥。
0: 你瞅啥呀？
2: 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

0: 来呀、啊。
1: 来轮两下、
0: 哦、不会、啊、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哎、往下整、
0: 哎、接眼呢 啊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3: 我上去以后队长这把真打上来
1: 啊哎妈的不是啊
3: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3: 没还手
1: 你没还手、哎、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3: 你撞树的
1: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3: 你真撞树上了
1: 我瞄的这么准吗
3: 可准了我没还手
1: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啊、你有理是吧
3: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3: 对呀、啊、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1: 我翻不飞你哎
3: 哎呦我的干啥玩意儿
1: 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哎呀、啊、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0: 太吓人了哎呀
3: 好
2: 八大藏
3: 好
2: 我翻到了二号楼头型还是没落
0: 队长
1: 真厉害
0: 不对啊不对不对
1: 咋了
0: 应该是五个他翻仨
1: 对吗
0: 我查了
1: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0: 那个差俩
1: 少俩是吧
0: 差俩少
1: 第一个第一次翻五个
0: 对
1: 是少俩
2: 我再赠你一个
0: 不领情你赠了一个翻墙外去了
1: 嗯你这新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的时候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
2: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1: 等一下等一下金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0: 你要不从大头的话我还要挑理呢我可要挑理俩张快上去吧
3: 不是
0: 可也可能翻了这样行业气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着喊下来啊都等你呢
1: 嗯哎呀哎呀这金哥怎么你这样这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哥呢
2: 什么话
0: 脾气可不好了、
2: 啊、你要干啥
0: 刺着脑
2: 扇一边脑袋去
0: 翻吧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3: 二三四
2: 八大藏
3: 好
2: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 没乱
2: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长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2: 我刚要追车门
0: 我蹭就窜出去了
2: 我上面
0: 没打着
2: 一眼炮
1: 别动
0: 这把看清吧这把看清吧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啊
1: 新哥这会儿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的时候你看你一眼炮
2: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2: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0: 这不对上吗啊
2: 对上
1: 了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2: 不是

0: 你先给他一眼炮，
1: 对，
0: 他再挥的手，还是他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1: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0: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2: 没事，懵不怕呀。嗯，那可以再来啊。
3: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2: 这样你太厉害，
3: 再来一遍。
0: 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2: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1: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2: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1: 咱俩和好吧。
2: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1: 走吧，喝点酒，
2: 喝酒完事儿。
0: 回来，怎么的了？
2: 我俩和好了。
1: 对，和好了。
0: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这
2: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0: 看不出来呀、啊。
2: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1: 一二三，比心、啊。
0: 行了，下来，下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2: 是
0: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2: 和解了
0: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2: 海枯石烂，
0: 海阔天空。
1: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呀、
2: 啊！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蹭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1: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2: 啊？对，打招呼嘛。
0: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2: 我都让他打蒙了。
0: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儿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
1: 是，哎，
0: 给人道歉。
1: 哎呀，别啊，老郭，老五，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2: 是，
1: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0: 你别整那事，你像娘们儿似的。
2: 被感动
0: 了。当保安呢，你啊，硬是起来，
2: 硬是点，不是被感动了。
1: 老五，
4: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0: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敬礼
2: 敬礼。
1: 哎呀妈呀，我打摔手了，
2: 你
1: 都上医院吧，走吧。哎呦
2: 没打坏吧？

0: 秋天，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
1: 今天呢，用一天的时间城市漫游，带你打卡沈阳三座百年老建筑。中山广场是名副其实的露天百年博物馆，完整保留近代欧式建筑群，沉淀着老奉天曾经的繁华风貌。其实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沈阳呢是豪迈和硬朗，但是你在中山广场就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优雅和美好。在中山广场的南处呢，就有一处必打卡的沈阳百年建筑辽宁宾馆，它也是沈阳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宾馆了，而且它现在的公共区域也是可以参观的。
0: 一进到辽宁宾馆呢，其实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优雅、历史感还有复古气息扑面而来。这个楼梯呢，也是目前保持最完好的装饰建筑之一，《大决战》《东方战场》等多部电视剧也曾经在这里取景。辽宁宾馆有好多的物件都是百年前的原件，像这一个邮政信箱，之前郭沫若就在这里给家人邮寄过信件，历经风雨也给这座古老的建筑赋予了深刻的意义。
1: 辽宁宾馆呢，真的可以作为你沈阳旅行当中的第一站。现在咱们沿着中山广

广场向南走，就可以发现藏在洋楼里面的书香。沿着我们的右手边，顺着中山广场一直往前走，大概200米左右就可以抵达歌德书店。这条600米长的林荫路承包了沈阳秋天独有的欧式浪漫。歌德书店就在这里，它落户在一栋1923年建成的老洋楼之中，2016年正式改造为书店，现在每天营业至晚9点。歌德书店呢，它是一个全营销模式的书店，所以说这个里面不仅有图书，还有非常多可爱的文创以及咖啡和甜点。其实我啊，出门旅游的时候就特别爱买冰箱贴，因为我总觉得把这个冰箱贴可爱的小文创带回家之后，就一定得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回忆也都带回了家。1楼专门设置了文创区，有很多沈阳城市主题明信片、冰箱贴，还有手绘地图，还入驻了辽博文创专区，在书店就能够把辽宁的文创带回家。百年前的这栋老建筑摇身一变，如今变成了闹市当中的书香角落。老红砖墙体，高大复古的落地窗，秋天阳光透进来，落在书架和书页上，在老洋楼里安安静静的看书，这里就是很踏实的阅读空间。从歌德书店出来之后呢，现在我们要前往今天的最后一站目的地汤玉麟公馆。因为只有1公里的路程，所以说你可以步行只有2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再可以感受一下沈阳的秋日美好。当然了，你也可以骑行前往。说起来汤玉麟公馆呢，可能有一些人会比较陌生啊，但是我想说，这里就是辽宁省博物馆的旧址，之前的老辽博就在这儿。走，咱现在一起进去看看。公馆建于20世纪30年代，也是东北首座城市级现代建筑。1946年，这里改为国立沈阳博物馆。1949年成立东北博物馆。1959年正式更名为辽宁省博物馆。这里保留为历史旧址。现在呢，公馆里面啊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艺术展，我这一次就特别的凑巧赶上了这一期的艺术展。但是呢，这个公馆也不是常年对外开放的，所以说想要来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查好一下公馆的开放状态。百年民国的老建筑，再加上当代艺术的创作，这种旧的时光和现代人的思考碰撞在一起的感觉，真的特别的奇妙。我现在站在这儿呢，就非常的有感触哈。门里面就是百年的过往，门外面呢就是一条非常热闹的咖啡小巷，而这栋老建筑就位于石纬路，这条街上也有非常多漂亮的可以打卡的咖啡店。如果说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找一家咖啡店小坐一下，去感受一下沈阳秋天的美好。你的城市，一场秋日城市漫游，读懂沈阳3座百年建筑。百年宾馆沉淀岁月风华，有藏在老洋楼里的书店，也有曾经的博物馆旧址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0: 鸵鸟、野鸭、孔雀，盘锦特种养殖花样族，稀罕宝贝，闯出致富路。无人机投喂赋能养虾，南美白醉虾带动农户增收。风从草原来，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携农牧好物与沈阳市民共庆丰收。中化集团深耕帮扶十余载，阿吉农业焕新，共谱乡村振兴新篇章。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都说这个乡村致富门路多，咱乡亲们搞养殖啊，已经不再局限于常见的什么鸡鸭鹅呀、牛羊猪了。不少乡亲们靠着这个特色养殖，把这个小项目啊做成了增收的大产业。今天呢，咱们就走进盘锦盘山县，看看当地一个养殖户啊都养了什么稀罕的宝贝。
1: 一走进盘锦市盘山县羊圈子镇张建东家的养殖场，那真是开了眼，成群的野鸭、大雁，甚至还有孔雀。不过在这里，这可都不算什么，要说这儿最让人稀罕的，还得是围栏里那些大

0: 块头，非洲鸵鸟。
1: 咱们养殖场啊，现在有非洲大鸵鸟，澳大利亚的儿苗，大雁呢，狮头鹅，野鸭，等等等吧，十来种。

0: 卷脖子、膀子、爪子，这些整个要全出来，一只鸟能卖5000块钱。
1: 听张建东这么一算账，大伙儿是不是觉得养殖鸵鸟的效益十分可观？但他把鸵鸟买回来养上，才知道一切可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0: 就是水穴的，经瘦的，还有死亡的，很正常，很正常。就是说，对于咱们刚开始的经验一点也不足。
1: 即便开始就碰壁，但张建东也没有打退堂鼓，他开始四处学习养殖经验，终于慢慢找到了门道。
0: 非洲鸵鸟呢是定时定量的，如果你不给它定时定量，它不会产那些蛋，产蛋的质量也不会那么好。到正常下蛋了，还要加些鱼粉，草要少给，料要多给，一天要吃3斤料，需要2斤左右草。
1: 鸵鸟可是个慢热的主，得等3年才能下蛋，头一年下蛋还没几个，第4年才算正式进入高产期。一个蛋有3斤多沉，而且价值可不低。
0: 鸵鸟蛋，它们是世界上第一大蛋。鸵鸟是每隔1天下一个，下一周还要歇一周，一年大概产60左右枚。这一颗蛋在市场价，如果进商场的话，最低得200块钱。价格是相当高的，咱们就是批发呢，就是150。
1: 鸵鸟蛋是养殖鸵鸟的一项主要经济来源，从第4年开始，平均一只鸵鸟一年就可以产蛋60枚左右。不过虽然成功让鸵鸟产了蛋，张建东还并不满足，他又开始尝试着孵化育苗。通过变温孵化的方式，张建东成功将鸵鸟蛋的孵化率提高到了80%以上。按理说，这个时候的张建东应该继续扩大鸵鸟的养殖规模，可他并没有，而是将目光转移到了另一种动物。
0: 鸵鸟因为是，夏天下蛋，到冬天了连不上了，因为有客户供不应求啊。蛋的现在的供不应求，冬天没有卖的了，所以说我又养点这个儿苗。儿苗因为它是冬天产蛋的那个鸟类，到冬天又接上了。蛋连续咱们是穿插着，咱们总有蛋，哪个客户咱也不丢失。
1: 儿苗也叫澳洲鸵鸟，它也是澳大利亚的国鸟。随着近些年国家养殖政策的陆续开放，张建东又引进了这些儿苗，这样即便在冬天，养殖场里的蛋也能供得上了。现在张建东采用互联网和线下的销售方式，每年销售额可以达到60多万元。与此同时，他也没忘了乡亲们，还带着村里20来户村民跟着他一起养，
2: 直接从他们家呢就买的这个儿苗，完事儿呢他们还帮着销售，现在收益呢也挺可观，
3: 教我们技术，帮我们销售，一年10来万元养几只鸟。
1: 从一开始的10多只鸵鸟到现在1000多只的规模，张建东靠着这些稀罕宝贝，在盘锦的土地上趟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致富路。
4: 现如今呢，乡村养殖呢不仅是品类越来越丰富，科技含量呢也是越来越高。就拿这个养虾来说哈，以前全靠这个人力看天吃饭，现在呢早就换成了智慧养殖新模式了，无人机空中投喂，科学育苗，精细化管理。哎，一起到海城的一个虾塘，咱们实地瞧瞧。
5: 正值南美白对虾丰收的季节，鞍山海城市西四镇的张慧玲喜获丰收，自家的南美白对虾早早就被预定出去，捕捞队的师傅们一网下去，满网的鲜虾活蹦乱跳，这可是10打10的收成。
6: 今年产量都挺好，是15头，但是我北方那个比这大，那天我北方拉网的时候，这14头，大份儿属于过网。你像这坑吧，过头一遍网，它上来的多，这必须装大车。咱装的大车吧，都是9米长的大箱货，一车能装到8000-9000斤。
5: 刚捞上来的鲜虾金贵得很，必须赶紧用遮光布盖好，就怕晒着影响活力。要知道，这虾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从海城到沈阳、大连，再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山东，都得争分夺秒往市场送，晚一步就可能影响卖价。
6: 它这种属于活鲜的东西，你超过几个点儿就都死亡了。它上来之后缺氧。
5: 张大姐在卖虾上可有自己的门道， 他琢磨

0: 出分阶段销售的法子，大货车拉走成批的大虾，发往外地走市场批发，小车捕捞供应本地的商超，其余档通过微信卖给周边老百姓，从堂口到餐桌一点不浪费。
1: 还有你拉不净的，因为我这底下吧有螃蟹，我不敢上店，不敢上店的话这里剩的就多，小车装完事还剩底儿，那就是卖老百姓了，谁家买300、200的了，300、500的了，下地笼的那种。
0: 在西四镇，像张慧玲这样靠养虾致富的农户不在少数，这些年随着养殖技术的升级，大伙养虾越来越省心，效益也跟着往上走。就说程九金大哥今年刚引进了无人机喂虾，这一下就让养虾效率翻了好几番。
2: 我们以前养虾用人工投喂，大概6-7个人左右，一顿喂料的时间大概将近3个小时，拎着桶划着泡沫船或者绕着池边走，很费时费工，喂料不均匀，这虾有能吃到有的吃不到。
0: 南美白对虾一天得喂3遍，以前100亩地喂一次就得3个小时，养殖户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歇脚的功夫。自从有了无人机，技术员孙丽佳很快就学会了操作，现在天天干活轻松多了。
3: 无人机首先它有效率啊，就是喂这一个塘2分钟就喂下来了，时间上提前了，减轻了体力，省了劳动力，一台飞机能抵3个人甚至能抵4个人去来喂料。
0: 无人机省时省力，还节省了不少饲料钱。
2: 往常我们料比将近1斤多出一斤虾，现在我们就是8-9两就可以出一斤虾了，现在用无人机喂得很均匀，就是虾都能吃到。
0: 海城的南美白对虾能养得这么好，除了有科技助力，底子也打得牢。程九金大哥引进的虾苗可不是直接下塘，还得经过一道特殊的改造。
2: 这种虾在海南培育，原来是海水的，我们得淡化到淡水，基本上0度左右吧，稍微有点盐度我们就可以养殖了。
3: 咱这个虾苗吧，就是体质好，成活率高，买虾苗这个养殖户非常多。
0: 西四镇地处三岔河湿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南美白对虾提供了舒适的家。浑河、太子河、辽河三条河在这里交汇，环境优美，水质好，虾苗在这儿长得又快又壮。
2: 这个虾对水质要求很高啊，只有水好才能养好虾。淡水养殖以后长速比较快，大概100天左右就可以长到30头到20头之间，抗病力也挺好，吃起来那个肉质鲜美，不适宜海水。
0: 养虾还得靠细心管理。这些年，孙丽佳和程九金不断摸索新技术，一点点把养殖成功率提了上来。
3: 咱们都是从那个失败中来吸取这个经验，喂食每天要看，就要看它那个料道和料盘，就每天每一顿都要观察它有没有把你喂这个料吃进去。我们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去观察，现在咱这个成功率在90%以上，今年的亩产量是在1000斤左右，1000到1100吧。
0: 经销商张飞鹏在这行摸爬滚打了10几年，眼光准得很，全国各地跑下来就认准了当地的南美白对虾，每次来他都得收上几万斤。
4: 品质不错，挺好，西市的虾还可以，颜色也正，比一般的虾还要耐运输点，能筋道一些吧。虾的肉质就靠于它的软硬度，筋道不筋道。
0: 从人工投喂到无人机智能助力，从一家一户摸索到带动数百户共同致富，如今的西四镇对虾的养殖面积约700亩，年产值达1750万元，销售范围已经逐步扩展至东北3省及山东、天津等省市，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养殖产业。
5: 诸位谈健康，有病咱不慌。俗话说，头疼不是病，疼起来是真要命啊！不少人正在被头疼困扰着。那么头疼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在家吃这个止疼药可不可以呢？今天我们请这个神经内科的专家好好唠一唠，头疼到底是咋回事？
6: 头疼是神经内科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很多患者神经内科、眼科、骨科、疼痛科都跑遍。

0: 遍了，还是找不到原因。那么头疼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冯娟医生来为大家解答。
1: 在门诊经常遇到头疼，实际上头疼呢是让我们神经内科大夫最头疼的一个疾病，它可能有20多种原因，是危及生命的头疼，50岁以后出现的头疼，突然出现的剧烈头疼，还有外伤以后3个月内又出现的头疼，或者你持续性头疼，尤其是运动、咳嗽、上下楼梯、蹦蹦跳跳加重的时候头疼，可能它这个就跟颅高压、颅低压这个有关系。然后再一个呢，伴有发热的头疼，还有伴有意识障碍的头疼，糊涂了中间有一过性的，这个也要注意。所以这些都是危险性的头疼。
0: 最危险的头疼需要立即到医院就诊，耽误不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头疼是很难明确原因的。
1: 它有一些是功能性头疼，像我们叫原发性头疼，查什么都没有事儿。那就像我们的偏头疼啊、紧张啊、劳累啊、睡眠不好啊，这些有时候跟我们的睡眠障碍呀、抑郁焦虑啊都是共病的，都是共同存在的。所以现在的头疼发病率特别高，它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严重的可以失能，就是他不能工作去了，但是他不会危及生命。
0: 在冯娟医生接诊的病例中，有些患者的头疼可能和卵圆孔未闭有关。曾经也有研究表明，偏头疼是卵圆孔未闭的典型症状之一。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正确认识头疼和卵圆孔未闭之间的关系呢？
1: 随着我们的研究和观察的进展，我们的心脏科大夫不怎么敢轻易做这个卵圆孔未闭的手术了。因为我们观察到相当一部分人虽然有卵圆孔未闭，也有偏头疼，但他做完卵圆孔未闭以后，他呢偏头疼并没有缓解。所以不是说有卵圆孔未闭就一定要做手术，所以你要综合的判断，个体化的诊疗非常重要。
0: 在实际接诊的过程中，有些头疼的原因并不属于神经内科的治疗范围。冯娟医生就曾经遇到过转诊到眼科的头疼患者。
1: 青光眼的时候可以眼压高，青光眼剧烈的头疼，眼睛有充血啊、瞳孔的散大呀，这些我们有没有有时候的眼科看一下。一个呢，眼科可以看眼压，再一个可以看眼底，个别的有颅高压的时候，感染啦、肿瘤啊、伴发颅高压的时候也可以头疼、恶心、呕吐，低颅压的时候也可以恶心、呕吐，这样的患者的时候眼底会有一些变化。
0: 虽然头疼是一种常见病，但最好也别在家自己吃止疼药，因为很有可能会疼上加疼。
1: 农村的朋友经常吃安乃近，尤其是岁数稍微大一点的，这样的患者他会突然就是药物源性的这种头疼，吃去痛片以后能够加重，就是发作。有的人就成瘾了，他不吃他就不舒服，所以还是要及时就医。
0: 不论您是原发性头疼还是最危险的头疼，都需要在出现症状之后赶紧就医，对症治疗，不要自己在家滥用药物，也不要硬扛。
2: 秋收之后呢，很多农户、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呢，就要提前谋划来年的春耕了。不管是扩大种植规模，还是采购种子化肥，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撑。为了解决大伙儿的资金需求，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辽宁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推出了粮油农担贷种植专项贴息产品。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进入辽宁农担微信公众号详细了解。财政贴息流程简单，可以线上办理，有需求的赶快了解一下。下面时间呢，还是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九月初四。那今天全省天气以晴好为主，有利于玉米水稻籽粒脱水、田间收割跟长原晾晒。不过呀，明天早晨有霜或轻霜，山区。

0: 区局部有霜或霜冻，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那最近呢，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抗病效果也好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呀，我们已经销售了4年的一个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锦诺6A 啊。锦诺6A 呢是一个田加诺的一个品种，田诺比是3:1，就是三个诺粒儿一个甜粒儿，三个诺粒儿一个甜粒儿，这样呢就是咬到嘴里啊，每一口都有甜粒儿，软糯香甜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我们锦诺6A 啊生长期是在75天左右啊。如果你要是着急上市，我们可以扣膜，如果在辽宁扣膜4月10号左右就可以扣膜了啊。如果想不扣膜落地种植啊，就是4月20号左右开始种植。我们锦诺6A这个品种啊，母网苗也是在3300到3500株左右啊，而且它的棒啊就是20到22公分左右吧，也属于一个中棒型嘛。锦诺6A这个品种啊，在我们斑病高发区也可以种植啊，它对斑病的抗性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像今年我们斑病就是比较高发，现在这个时期看我们这个叶片呢非常油绿，证明它抗斑病的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甜脆的、适合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2: 这个凤美家561啊，它是在咱们鲜食玉米当中呢，它是甜味糯啊、脆皮基因，脆皮呢就是我们吃到嘴里头呢会有一种嘎吱嘎吱的那种感觉，
3: 爆浆的感觉啊、
2: 对对对，它的这个优点呢是非常的多，主要是什么呢？它把这个甜味和这个糯性呢整合到这个一个粒上了。以往的时候我们这个甜加糯呢，它这个显现呢就是只是鲜食啊，没有咱们这个后续的这个深加工。储存以后呢，这个甜加糯1/3甜粒呢，它会有一个氧化，然后呢，它那个颜色呢，甜粒呢会变成黑色啊，略微的浅黑啊，这样一来呢，影响到咱们这个美观。但是凤美家561呢，把这个甜糯两个粒呢整合到一起以后呢，它就是不会出现那个塌陷呐、或者是出现变色呀啊，可以去进行一个深加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感觉到这个鲜食玉米市场今年不是特别好，那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留到最后去给它进行深加工。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好基础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转晴，2到17度。大连晴，13到19度；鞍山晴，6到18度；抚顺多云，1到17度；本溪阵雨转晴，2到16度；丹东多云转晴，3到18度；锦州晴，7到19度。营口多云转晴，7到19度；阜新晴，0到17度；辽阳晴，2到18度；铁岭晴转多云，1到17度；朝阳多云，3到17度；盘锦晴，6到17度。葫芦岛多云转晴，6到19度；沈阳多云转晴，2到17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二胖，在家干啥呢？
5: 出苞米呢。
4: 就这苞米啊？
5: 那全这玩意儿，你看这，你看这，全是，没招。那春天下雨，那地里都能养鱼；那夏天旱的时候，那地里走地里都崴脚。
4: 没啥，没啥呀，媳妇咋了？
5: 哎呀，你别说了，媳妇都跑了。就这种这玩意儿，我还是配有媳妇吗？
4: 这好干玩意儿。
5: 哎，安哥，
6: 我看你家地里种的挺直愣啊，种的啥品种啊？
4: 红色良者。
6: 红色良者？这名听着霸气呀、表现咋样？
4: 抗旱耐涝还高产呢，我都种好几年了。
6: 这不气我呢吗？你这么的，这有花生、苞米，你帮我扶啊，我得赶紧走。
4: 怎么的，二胖，你上哪去？
5: 我去买红色良者去。
4: 别忘了给辽宁卫视黑土地打电话，免费给你送来。
7: 红硕领航。

0: 者，看汉看涝又看岛，追求文产错不了。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400-0123-929。
1: 你不叫大明白吗？
0: 对呀、
1: 啊。你给我算算过年天气怎么样？
0: 过年天啊，我说、啊，按天气情况，和去年同期的表现来看，明年这个天呢，有可能是旱，当然也可能是涝。
1: 我看天气你是算不明白了，啊、你给我算算品种，过年我种什么品种好？
0: 品种不用算，张口就来。咱辽宁卫视黑土地推荐的这个红硕领航者，
1: 什么？红硕领航者？
0: 红硕领航者这籽儿要撒这片地里，你就心里放肚里，稳稳的，稳稳的，稳稳的。
1: 这品种好啊？
0: 好啊，
1: 确实好吗？
0: 好。红硕领航者，抗旱抗涝又抗岛，追求文产错不了。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400-0123-929。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风从草原来，内蒙古阿鲁克尔近期携农牧好物与沈阳市民共庆丰收。中化集团深耕帮扶十余载，阿吉农业焕新，共谱乡村振兴新篇章。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秋收呢，正是检验玉米品种表现的好时候。什么样的玉米能抗涝抗旱，籽粒饱满，大棒高产？今天呢，咱们去葫芦岛市绥中县的一块苞米地来实地瞧一瞧。
4: 葫芦岛市绥中县后马圈村的王锦和是咱们黑土地的老粉丝了，今年家里十多亩地全部种植沈农大 L570。 王大爷告诉我们，从苗期长势到后期结穗，这个品种的表现相当亮眼。
5: 我这个都算上十四五亩地呢，就这旱涝保收，旱那年头它也得产了，涝年头今天旱它也得，能打1700斤吧，稳哪？这还不满意了，哪找这样包面种去？
4: 沈农大 L570 这款种子抗逆性很强，干旱天气依旧表现良好，给乡亲们吃上了一颗定心丸。
6: 今年呢、啊、是前期的涝啊，后期的旱，这个旱情啊非常严重，因为正好是赶上我们什么呢？玉米灌浆期。如果在灌浆期的话，咱们出现了这种干旱，那么对它的这个棒的大小啊，然后空杆啊畸形啊都会出现各种不同程度的这个影响。但是现在看沈农大L570 啊，绝对是一个稳高产的品种。
4: 沈农大 L570 根系发达，茎杆粗壮，所以大风来了也不怕。
6: 它下面这个茎杆就呈现了紫色，这个紫色的呈现呢，说明什么呢？它这个杆啊，柔韧性强，它的这个纤维要比较粗，然后它柔韧性强，起到了这个抗倒伏的作用。
4: 而且沈农大 L570 没有边行优势，里外一个样，产量十分可观。
6: 那咱们现在就往里面看一下，看里面多大啊？看一下啊，没有边行优势啊，没有空杆现象啊，没有畸形小穗啊，颗颗都有棒，可以看到每个棒的长度啊都非常的够用啊，咱可以看一下啊。
4: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王大爷说了，来年还种黑土地的种子。
5: 年年买，不是我买，别人我告诉别人也买。这种子好，
0: 这几年的黑土地给大伙推荐了不少玉米品种，这里边有西直大棒的，有密植抗旱的。今天呢，记者要带您去一趟新民，看一看沈国志家的苞米，可以说是瓷实大棒，产量喜人呐。
4: 今年秋收，要说新民市罗家坊镇种植户沈国志大爷这心情啊，那都写在地里这金灿灿的苞米上了。
7: 苗儿新鲜吗？缓起来，那苗儿完了以后，温度上来了。长得特别壮，不倒伏，还活杆成熟，籽粒饱满，粒儿吧都长在皮儿上头，都顶出来了，上的特别是层次，可是这苞米你晃都晃不动，就是籽粒好，容重高。
4: 沈大爷可是咱黑土地的10年铁粉儿，他说只要种子选靠谱，

0: 就是给自己的丰收打下了好基础，即便遇上特殊天气，心底也有底儿。
1: 磨上磨脚活吧，那就是下雨刚停，那个沟里头那个地垄沟里都有水，完了等晴天了，它沟里有弄潭下去了，苞米啥也不耽误。
0: 夏天时的连雨天气不光落了好一阵儿，也导致玉米的穗位高了一些，但是只要没倒就有产量。沈大爷家的苞米不仅没倒，还成功度过了授粉期。
2: 那么像今年呢，我们辽宁省地区啊，出现了一个在我们花期授粉的时候，受到我们那个气候条件的影响，有很绝大部分的品种会出现一些秃尖这么一个现象，但是我们同一608这品种啊，它没有出现秃尖现象，主要取决于我们雄穗的换粉量足，还有我们的株型清秀，那个上部叶片上冲，这样呢也不会遮挡花粉下落，这样呢就更好有效的去给我们那个雌穗去授粉，这样呢可以达到一粒封顶，一亩地说增产个200斤左右还是不成问题的。
1: 俺家苞米吧是种子好，我相信黑土地推广的种子就是优良品种。
0: 富裕同育608是大棒型品种，建议母保苗不要超过3800株，咱们辽宁省绝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种植。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那就赶紧到附近的中国石油加油站购买吧。
3: 看完辽宁本土的丰收美景呢，接下来咱们把目光投向千里之外的草原沃土。今年年初呢，在中化集团和我们辽宁卫视黑土地栏目的联手助力之下呢，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的优质牛羊肉成功的走进了沈阳市场。时隔半年多，中化集团、阿鲁科尔沁旗政府、辽宁卫视黑土地再次携手庆丰收，把牛羊肉、锅茶还有各种奶制品等草原好物带到了沈阳中街，让大伙在家门口呢就能品尝到大草原的丰收美味。
4: 都是在田间地头，但是今年有点不同啊，我们将千里之外阿鲁科尔沁旗的好物还有好东西全部搬到了沈阳最繁华的中街现场。

0: 有烤肉香、小米香，还有奶茶香。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悠扬的马头琴声。你不用去内蒙古，在这里就能感受到草原的特色。
1: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
2: 你从长春，
3: 从延吉。
4: 陕西，
5: 一看上面说是黑土地组织的，要在沈阳中街来搞这个活动，我立马把这个消息全部都发给我们造梦之星群里了。他们听到群里的消息以后，第一时间来了。
2: 就想看沈阳这中街挺有名，
4: 刚过来，这天气挺好的，热闹。
6: 你们这个活动组织的太好了。
0: 本次活动是由阿鲁克尔新奇政府、中国中化集团和辽宁卫视黑土地三方共同打造的，给大家呈现的丰收盛宴。那阿鲁克尔新奇呢，也是第一个将县级的丰收节呀，直接开进了城市的核心商圈，太有排面了。
7: 沈阳中街嘛，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地理条件也是非常优越，人流量比较大。然后在这儿举办活动呢，这样你能够一下子把我们阿奇的这个知名度打出来。另外呢，作为我们阿奇的定点帮扶单位，我们也想把我们中国中化对阿奇的这些年的帮扶成果拿到沈阳来做一个检验，以这次活动为契机，继续拓展农副产品的一个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增加我们整个阿奇的集体经济产业的一个收益，让我们的阿奇老百姓啊见到实惠，看到收益。
0: 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阿奇的好物之前在盛京大天地呢就和大家见过面了，他凭着好口碑、好基础啊，已经圈了一波粉。所以人家这次呢是底气十足，直接站在了中街的舞台上。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的活动呢全部是公益性质的，这里的所有美食、所有体验都是免费的。
8: 真好喝，小米比较好，非常黄，都吃好几串了吧？
2: 太香了，这不能站着等了吗？想买一点，我还不卖呢，太香了，
1: 也很有嚼劲，挺好吃的。
9: 奶制品我刚刚过来。这个奶茶喝的口感挺好，他们说的，哎呀，有点咸不好喝，我倒觉得这个咸口喝的。

0: 刚刚好。
1: 我们来的厨师是我们阿奇骑兵馆首席的猛菜师傅，用咱们最传统的、最正宗的我们猛餐的一些制作方法，让我们沈城的市民都能够吃到来自我们阿奇最正宗的蒙古族的美食。
2: 我感觉挺好吃的，就跟平常买到那种不是一想象中不是一个味道，更纯、更香、更像天然的。
3: 我刚才也是在咱们活动当中品尝到了这些吃的，之前也确实没吃过，之前都不知道去哪儿买，然后也尝到这个酸奶特别的厚实，这个奶味特别重，不是那种很稀的那种的那种酸奶，然后这个奶疙瘩也是奶味非常醇厚，里面的炒米也很脆。
4: 听完老百姓的评价呢，就能感受到阿奇的好货真的是经得住大家的品尝。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科普一下，那我们的阿鲁克尔奇奇草原呢，是国家唯一保存下来完整的游牧保护系统，这里的牛啊羊啊全部是原生态的在放养，所以说是天然的好品质。

0: 哇，七世界怎样投一笔？上下期上的还啥？亲切亲切，不亲切不亲切也不到来。因为啥呢？阿奇的东西特别好，奶豆、炒米、胡萝卜，
1: 对这个草原情节非常浓厚，
2: 有点当年的味道。唱一首《忘不了》，用蒙语版唱啊。托勒森奥特曼，好了个的比麦塔贵，托伦萨达纳亚杜格的比。
3: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活动呢是没有设置舞台的，全部是沉浸式体验。你在这里呢可以边走边看边吃边逛，沉浸式的体验我们带来的内蒙古的特色。那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可以在这里一起欢度丰收。
4: 这是我们第一次把一个县级的丰收节搬到了沈阳中街这样的大型的商圈。我们也知道最近几年咱们辽宁的文旅特别的热，那么沈阳中街就是所有游客来沈阳的一个必经的打卡地。那么选择这个地点，我们也是选择了一个人流量特别大的地方，让阿奇好物能够有更高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品尝它，从而能够促进我们这些阿奇的草原特产在全国各地的销售。未来我们会和阿奇建立更深的联系，那么阿奇也会作为我们辽宁卫视黑土地一个农牧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基地。那么通过我们线上线下的这种全平台的推广，也会把更多的来自草原的特色的牛羊肉还有奶制品通过我们的渠道销售出去。
3: 这是一场草原进城的盛会，我们从圣经大天地来到了沈阳中街，阿鲁克信奇将草原好物带到了我们眼前。那日后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草原好物啊走出茫茫大草原，走进广阔市场。最后祝愿草原年年大丰收。
5: 活动现场为啥这么火热呀？您看到的所有的这些烤这个羊肉串啊，什么炖牛肉啊，热乎乎的奶茶呀，那都是请大伙免费品尝的。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些草原美味知道了阿奇，了解了阿奇。那么为什么一个内蒙古的旗县能不远千里来到中街展示自己的丰收成果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背后的故事。
6: 由中国中化主导，阿鲁克尔沁旗政府、辽宁卫视黑土地栏目三方携手共同主办的“风从草原来”活动，走进了沈阳中街。
7: 是最古老的一条街，也是最繁华的一条，对，中街，和大家一起来欢庆佳节。我们的主题今天是“风从草原来”。
6: 眼前这些飘香的农牧产品是跨越山海经过十几年持续帮扶而来的成果。
8: 我们中国中化电子帮扶项目实施以来，我们整个小米的品质产量都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今天呢，也是要把这个好的小米带到咱们沈阳，带到中间，让我们沈阳的市民尝到我们阿奇的这种我们自己种出来的好的这个小米。
6: 这里是阿鲁科尔沁草原，也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原生态草原游牧系统，承载着千年游牧文明，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与农牧资源，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是小米种植的黄金地带。

0: 草场还养出了实打实的好牛肉，纯净草原加上天然山泉，给牛羊创造了自由的生长环境。
1: 牛排、牛腱子还有牛腿肉，
2: 5月15号就把牛全放养到我们这个草原上了，啊，就是我们的牧民举家，啊，开着车把自己的生活用具全拉到草原上，扎上蒙古包，然后把牛羊就成片在那散放，要散放2个月，所以这个牛肉它的品质特别好。
0: 好产品亮相中街，可不只是简单摆摊儿。作为沈阳地标商圈，这里人流密集，在借助辽宁卫视黑土地的平台，让草原农货可以直接面向消费者快速出圈。
2: 我们要把我们帮扶企业生产这些好的农产品带到沈阳来，让沈城老百姓见证一下，我们来检验一下我们中国中化对阿奇的帮扶成果。
0: 看着农牧民日子越变越好，在中化帮扶团队的心里满是实实在在的成就感。
2: 因为我们中国中化本身是一家农业的专业型的公司，我们有很好的农业资源，所以说我们真正的帮扶就是要让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确实也做到了。
0: 坚持帮扶和民生，尤其是产业更紧密的结合。这次由中国中化主导的沈阳中街风从草原来推介活动，是中化践行务实精准高效帮扶理念的又一次尝试和探索。站在中国东北第一街上，他们和阿奇人充满了自信，获得了沈阳市民乃至全国游客的喝彩。
3: 我们知道这个信息，特意赶到这儿来，因为那是我们第二故乡，特别亲切，
4: 就是更纯更香更香天然的。
5: 这边是牛肉吧，那是羊肉串，这边是小吃吧，
6: 很方便我买这种草原的制品，非常醇香，这个也非常好吃，推荐购买。
7: 整个活动中最受欢迎最出圈的还是阿奇的草原牛羊肉，展位前排起了长队，没尝着的呢你也别着急，扫描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线上购买，草原好物邮寄到您家。可能有人要问了哈，同样是牛羊肉，为什么阿奇的口感品质就格外的出众呢？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解锁原生态游牧好物的独特魅力。
8: 提到内蒙古啊，可能很多人眼前浮现的都是辽阔的草原，还有成群的牛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阿奇还藏着一个重量级的身份，它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游牧类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块儿来看一看，这种千年的游牧方式下养出来的牛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9: 我看人很多，然后还有香味儿，然后我就进来了，特别好吃，特别鲜，
10: 口感特别筋道，感觉特别香，纯牛肉味，
11: 非常的筋道，然后有嚼劲儿，然后而且你一吃你就能知道它是真的牛肉的味道。
0: 游客们的嘴巴是最诚实的标尺，一口吃下去就能直观分辨出现场牛羊肉的与众不同。但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人啊只知道这肉好吃，却不知道这份顶级味道的出处。大伙儿对于内蒙古草原的印象也大多停留在自己的想象里。
12: 阿克尔沁旗这个地方听过吗？
13: 没有，
12: 没听过。
11: 就是一大片草地，然后上面牛羊就一大堆，然后跑来跑去那个样子吧。
14: 知道是怎么养的吗？就是怎么分？
15: 不太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满草原跑那种。
14: 听过这个阿鲁克尔沁旗这个地方吗？
15: 没有，但是今天可以了解一下。
8: 说到这个游牧啊，可能很多人以为就是让牛羊在大草原上自由的撒欢，也不用管它。其实呢，阿奇的游牧并不是简单的放养，而是一种传承了上千年的叫轮牧迁徙。什么意思呢？就是牛羊要跟着季节去转场，在不同的时节，它们吃到的可都是当地最优质的牧草。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原因。现在呢，在我们国内，像这种完整的游牧系统啊，全国仅此一份哦。
16: 这个就是昨天从阿奇运过来的这个牛腩肉，咱们找阿奇当地人给咱们详细解答一下，为什么咱们这个牛从牛肉上看它和普通的牛肉有什么区别吗？
17: 首先看咱们肉的颜色，皱肉的地方发深的，草原的牛龄对比起来比较长，吃着这个肉还才是有嚼劲儿。

0: 有奶香味儿啊、
1: 它能生长几年呢？
0: 这个牛龄基本都是5到7年。
1: 那普通的这个牛呢？
0: 普通牛基本都是12个月到24个月。
1: 那这个肉上面我们也看到，就是牛腩上面这个叫牛肉的膘是吗？
0: 对，
1: 这是。它颜色也和我们平时买到的是白色，它有一点发黄。
0: 对，这是咱们草原牛肉特有的一种颜色。它在草原上吃多种牧草，这其中就有一部分那个牧草里边就是含大量的维 C 呀、胡萝卜素等各种维生素，它这个特性就是奶香味比较足。
2: 今天这场品鉴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沈阳本地做餐饮的老店负责人、食材从业者专门赶来尝鲜。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常年和牛羊肉打交道的餐饮人，对食材的品质有着最严苛、最专业的判断力。
3: 全国的牛肉我基本都去了，像新疆啊、内蒙啊这些地方我都走过，因为只有好的牛肉它做出来的菜品、熬出来的汤它才会更美味。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是想把这个高品质的牛肉引到我们店里面，然后也是可以让更多的顾客可以品尝到这种高品质的牛肉做出来的菜品。
4: 这个牛肉今天尝了也看了，口感各方面不错，我们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溜的牛这个牛肉这个肥膘没有那么多，它基本上都黄膘了呀，将来是希望能达成一定的合作。
2: 新食客被味道征服，业内人被品质打动，而在现场还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对这片草原有着不一样的深情。
5: 阿奇越来越好，
6: 特别的好吃，因为我是下乡到内蒙草原的知青，所以知道家乡的肉，感到特别亲切，也特别的温馨吧。我们阿奇草原是特别美的，你知道吗？
7: 主要是没去过。
6: 对，
2: 一代亲历者守护的草原味道，也在这场街头品鉴会上一点点传递给前来体验的游客。从一开始不知道阿奇，到吃过阿奇味道，记住阿奇名字，了解阿奇特色，完成了一次从味蕾到认知的全面破圈。
8: 参加这个活动才知道有这个草原叫阿鲁克星草原，
9: 而且它的牛羊肉也非常的好吃，记住了这个地方，阿鲁克星草原在内蒙古。
1: 这份好味道的背后藏着的是草原物产的纯净密码，还有一代代阿奇人在传承下来的这种传统的游牧方式。那么今天的活动其实只是一个开端，之后呢，我们会通过辽宁卫视黑土地的线上直播，我们线下好物展示店，多渠道多平台的来推荐阿奇好物，让阿奇特产能够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10: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1: 你不叫大明白吗？
12: 对呀、啊。
11: 你给我算算过年天气怎么样？
12: 过年天啊，我说、按天气情况，和去年同期的表现来看，明年这个天呢，有可能是旱，当然也可能是涝。
11: 我看天气你是算不明白了，你给我算算品种，过年我种什么品种好？
12: 品种不用算，张口就来。咱辽宁卫视黑土地推荐的那个红硕领航者。
11: 什么？红硕领航者？
12: 红硕领航者这籽儿要撒这片地里，你就心里放肚里，稳稳的。
11: 这品种好啊？
12: 好啊，
11: 确实好吗？
12: 好。
13: 红硕领航者，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400-0123-929。
14: 哎，老弟二，上哪去这么着急啊？
15: 收地去啊！春天涝，秋天旱，稻米都不行了，都耷拉头了，我不收。那你种那些地怎么不收呢？
14: 我刚回我们家苞米地回来，还犹豫呢。
15: 你搁哪买的种子？
14: 辽宁卫视黑土地，
15: 你什么品种啊？
14: 红硕领航者。
15: 什么？
14: 红硕领航者，我都种了好几年了。
15: 品质怎么样啊？
14: 抗病抗虫又抗倒。
15: 这么好的品种，明天给我带几袋呗。
14: 就凭咱俩这关系，没说的。
13: 红硕领航者，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400-0123-929。
16: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农单公司联合推出粮油农单贷种植贴息产品，省财政厅给予2%贴息，融资成本低至1.7%。辽宁农单做担保，省心靠谱又高效。业务办理详情可咨询农单公司。

看完今天的节目呢，相信大家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东北黑土地的物产真的是藏不尽的惊喜，数不完的宝藏。这些年呢，我们黑土地一直扎根乡土，深耕三农，脚步走遍了辽宁大地，辐射整个东北乃至内蒙古草原。我们坚持走进田间地头，深入乡村一线，只为帮大家从源头甄选最地道最优质的特色农货，让藏在深山产自地头的优质农产品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局部有降水，直到今天白天降雨会陆续结束。所有降水的地方都要注意防范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除降水外，冷空气抵达，我省出现一次剧烈降温，同时北风上线，全省普遍5到6级，阵风7到8级，体感温度急速下降，外出保暖是重中之重。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金秋十月，辽沈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
1: 一地三收，两种赋能，精耕提质。我省正以科技为笔，在黑土地上书写丰收答卷。
2: 眼下，我省大田粮油作物陆续进入收获高峰期。锦州市黑山县通过推广麦豆轮作、米豆间作等复合型种植方式，实现了一地三收，稳产增产。
3: 我们一地三收这个比较挺好，照海种苞米那个收入高点，保守说一亩地挣500块钱应该没问题。
2: 这两年，当地还依托智慧农业平台，通过遍布田间的传感器，把伤情、气象、作物长势这些数据整合到一起，运用 AI 分析给出种植决策，让种地告别看天吃饭。
4: 遇到多雨、高湿等特殊天气，可以及时推送我们的风险预警，指导农户呢灵活地调整我们的植苞与水肥作业方式，由传统的经验管理的方式变成有把握的作业窗口期，实现了农事的精准施策。
2: 在锦州市义县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的田间地头，花生收割机往来穿梭，一垄垄花生破土而出，颗粒饱满，让农户看到新品种、新技术的增产效果。
5: 今年咱试验有10多个品种，看看哪一个产量比较适合咱的土地生长的，咱来年准备完了大面积种植一下。
2: 作为我省优质精稻核心产区，辽阳灯塔市近30万亩水稻开镰抢收，东古城水稻专业合作社持续开展水稻新品种试验、新技术推广，今年种植的3200亩水稻亩产可达到1300斤左右。
6: 这个像沈阳农大学了、辽宁省农科院的稻收所了，经常在我们灯塔这块作为技术这个巡回指导啊，预计这个全域灯塔这个产量啊，在4亿斤以上。
2: 在营口盖州的葡萄大棚里，一串串颗粒饱满的阳光玫瑰挂满枝头。通过严控产量，提升品质，葡萄这个甜蜜产业正从大而全向小而精转型。
7: 看摘的葡萄拿得好，也高兴，马上要卖钱了，心情指定好啊，丰收季节嘛。
8: 以前我这一个棚放水需要4个人工，现在一个就够了。甚至说这一个人可以管2个棚，通过手机 APP 来设置放水的时间。

0: 和施肥的用量都是特别精准的。
1: 今年鞍山海城25万亩南果梨产量品质实现双提升，线下一车车鲜果销往全国各大城市，线上直播带货的订单源源不断。
2: 几年我们建了很多的冷库和气条库，然后就是恒温储存，把这个南果梨放得更好。物以稀为贵了嘛，价格会更高一些。
1: 从粮食稳产到粮种攻关，从智慧农业推广到特色果蔬提质，辽宁科学用好黑土地资源，让丰收的底色更鲜亮。本台报道。
3: 丰收时节，我们也收获了最美的风景。穿行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和桓仁满族自治县的本桓公路，被誉为中华枫叶之路，是辽宁秋日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公路。
4: 金秋十月，沿线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跟随记者一起出发，感受沿途好风景。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桓公路的起点，本溪市名山区的浣溪岭。那也是从这里开始呢，这条全长300多公里的旅游公路串联起本溪水洞、关门山等众多的4A级以上景区。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这里出发，沿着这条旅游公路去邂逅辽宁秋日的最美风景。
1: 沿赏枫第一站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满山层林尽染，游客既可以沿着本桓公路慢慢游览，也可以从去年开通的本桓宽高速一站直达，欣赏百余种枫叶从山脚到山顶的枫海景象。
6: 今年新开发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叫雾声系统，游客走进去能感觉到雾气飘飘，宛如走到这个仙境一样。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在明翠谷到绿叶山庄之间建了一条100米的森林大道，游客走到这里面能够听到这个铃铛声声。
1: 从关门山一路向东，沿着这条如画的道路，老边沟、羊湖沟、枫林谷等景区枫叶次第见红，而最美的风景不止在景区，也在路上。
7: 我们已经出来有20天了
5: 啊，然后一路在往北边开。
7: 对对对对，一路都是美景。然后昨天到的本溪听别人介绍枫叶之都特别美慕名而来。
8: 咱们成立一个巡查队，加密巡查，完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然后咱们也成立一个抢修队，让所有的游客在出行时既保障了安全，也保障了愉悦的心情吧。
5: 沿着枫叶之路继续向前，在一片片红叶之下，也是当年抗联将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那穿行在山林间，一边欣赏如画秋色，一边实地参观抗联密营等多处红色教育基地，让这趟赏秋之旅不只是看山水，更多了一份直击内心的精神感悟。
1: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关门山明翠谷抗联密营、老边沟战斗遗址、大石湖密营被枫叶大道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
9: 然后我们就是想过来瞻仰一下先辈的一些英雄事迹，游览过程中就是说是还是一个教育。
1: 以枫叶为媒，与山海共情，辽宁正在用最灿烂的秋色邀请广大游客打卡秋日最美公路，邂逅最美风景。本台报道。
3: 如此美景不止让人沉醉，也吸引了不少小精灵远道而来。
4: 眼下位于沈阳市康平县的卧龙湖自然保护区迎来了50000多只候鸟，它们陆续飞抵保护区的湿地栖息，成为秋日沈阳一道独特的生态美景。
1: 这几天，记者在卧龙湖自然保护区看到，成群的鸿雁、大天鹅、白皮鹭等候鸟聚集在一起，或休息，或划水嬉戏，悠然自在，吸引众多观鸟者来观赏。
10: 群体大了以后，我就很震撼。在这个湖里一飞一起落的话，就大家非常高兴。
11: 因为这些候鸟啊，飞往世界，是吧？从北方是往南方过，准备过冬了。经过我们沈阳，我们沈阳人得欢迎他们。迎接他们来，还得欢送他们到南方去过冬， 来年春呢再回来。
1: 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重要节点，卧龙湖自然保护区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吸引大量候鸟在此停歇补充能量。十月份以来，该地区已经监测到雁鸭类候鸟50000余只，
12: 尤其是我们这个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鹤，它呢比每年就是提前了大概10天左右就来到了我们那个湿地，而且这个数量呢跟往年相比也是上了一个大台阶。

0: 现在呢，我们日监测白鹤的数量呢，大概在200只左右吧。这说明了我们卧龙湖的生态环境呢，现在是变得越来越好了。
1: 为了保护珍贵的候鸟资源，卧龙湖自然保护区加密湿地巡护频次，重点聚焦南部区域鸟类栖息核心区，采用了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相结合的立体防控模式，护航秋季候鸟迁徙。
2: 对卧龙湖重点区域采取了封闭式管理，加强了卧龙湖周边的监管，通过专业巡逻队伍和巡逻车以及全域全时段智能监控系统24小时在线实时监测候鸟动态，严厉打击非法捕猎、破坏栖息地等违法行为。
1: 本台报道。
3: 东北超的热度还没退去，辽超又强势而来。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1/4决赛次回合11号晚迎来收官战。
4: 本溪队、丹东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与沈阳队、朝阳队会师4强赛。
1: 大连队坐镇梭鱼湾足球场对阵本溪队，赛场上两队球迷的助威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
5: 看台上也是准备了3支啦啦队来为两边的球队进行加油助威。本场的文艺演出呢，也是以山海丰年、辽宁同心作为主题，来展现城市与球队携手奋进、昂扬争先的精神风貌。
6: 感觉两个双方都踢得特别特别的精彩，为我们主队加油。不管是大连队赢还是我本溪队赢，最后都是咱们辽宁赢，都是咱们东北赢。
7: 氛围特别好呀，就是特别特别解压，然后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等看完一场以后，就觉得好上瘾啊，特别愿意来。
1: 经过90分钟鏖战，大连队最终主场0-1不敌本溪队，无缘卫冕，本溪队成功晋级。
8: 大家团结一起，拿下了这场比赛。我们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吧。我们想为本溪，想为这个辽超添光加彩，我们也会奔着我们的冠军吧，去努力。
1: 丹东东港体育场，5000余名丹东球迷在看台上掀起绿色浪潮，滚烫的主场氛围铺满整座球场。最终，丹东队主场3-1战胜鞍山队，赢得最后一个4强名额。
9: 这么多朋友一起出来看球，我们是非常的激动，而且丹东今天踢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
1: 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大连辽超足球嘉年华把大连浪漫山海风情与本溪山城韵味汇聚在了赛场边。丹东的辽超市集设置了东港特色产品及美食展区、鞍山展区、丹东全域文旅展区3大板块，共50余个展位，让广大球迷朋友在观赛之余畅享好味道，带走2成好礼。
10: 黄蚬子、九九草莓还有梭子蟹等，很多球迷都比较喜欢，我们也希望能够为本次赛事带来更多活力。
1: 本台综合报道。
3: 历时3个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于10月11号收官。
4: 这次展出累计接待观众38000人次。
1: 10月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姑苏繁华特展展厅，不少苏州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抓住最后的机会，近距离欣赏《姑苏繁华图》这件国宝长卷。
11: 20年前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展的时候，我是看过的。是这一次呢，看得比较仔细，把整个这个姑苏城的这一带全部画出来了。这里面的人物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就是一种细腻的感觉，非常苏州。
12: Paintings were very delicate, and the colors in some of them were very.
13: 画作十分精致，色彩鲜艳。画里的山塘街、观前街很美，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历史遗存和古老文化。
1: 本次特展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苏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共研发100余款文创产品，举办各类研学、疗愈、剧本杀等特色配套活动37场。
14: 我们主要是从社会教育的这个方面，然后前期呢就研发了比较多的活动，那包括还有像科技啊，还有这个 AI 和 AR 的一个结合。
15: 展览的成功举办，让姑苏繁华 IP 更加深入人心，增进了两地民众相亲，开启了辽苏两省在文化交流领域深度合作的新篇章，也为全国博物馆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辽书样本。
1: 展览期间，各级媒体对姑苏繁华特展进行了高密。

0: 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2: 昨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
0: 保护关节，避免损伤，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看下面的报道。
3: 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是不是很科学、不是很规范，或者说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一些损伤，从而增加你得关节炎的几率。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几率会比跑步、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要高。我们把这种关节炎呢叫静息性关节炎。
4: 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膝关节炎患者常常一运动就疼痛，因此一些人认为得病后应卧床休息，减少下地行动，希望通过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恢复正常。专家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3: 我们主张让病人呢去做适度的运动，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中，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第一能够营养软骨，第二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这个运动疗法呢有几个原则，第一是无痛，以不疼痛、不加重疼痛为原则。第二一个呢，这些运动呢往往都是一些自身抗阻运动，你比如说直腿抬高，比如说夹气球的一些训练。第一是激活我们的肌肉，第二是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4: 随着年龄的增长，膝关节正常蜕变会出现疼痛、活动不便等现象。然而，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保养膝关节，增强关节肌肉力量，则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膝关节衰老、疼痛的发生。加气球和抬腿训练已经被证实能起到锻炼膝盖周围肌肉的作用。
3: 这个动作呢，叫加气球训练，它有四字口诀，叫加勾抬绷。夹是什么呢？把这个气球放在两个膝关节中间，夹的时候呢就刺激我们的内收肌群开始激活。第二个呢就是勾，把脚勾起来，可以让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呢也逐渐开始激活。然后呢第三个动作是抬，然后呢绷，把这个腿绷直，我们的四头肌、内收肌甚至是核心肌群都已经激活了。那么中老年人在做的时候呢，可以两个手呢扶着床保持稳定，然后呢坚持10秒钟，然后呢慢慢放松。好，放松之后呢把气球拿开休息10秒钟，

0: 然后呢再做，每天呢可以做200个。
1: 咱们每个人的健康需要守护，同样呢，岁月留下的绿色根脉更应该悉心呵护。北京市现存古树名树40000余株，其中一级古树6100余株。目前北京市已建成全国保存古树数量最多的基因资源库。
2: 这座活体基因库通过保存纯正基因的克隆苗，让古树生命得以延续。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院落中，树龄约1200年的北京国槐之王唐槐枝繁叶茂，在距离北海公园不远处的中山公园里，弃株辽柏见证过辽代香火、金元更迭、明代坛庙和清代祭祀，宛若中轴线上活着的编年史。金秋时节，很多游客到北海和中山公园游览，慕名打卡这些园林中的千年古树。
3: 古树有年代感，有历史感，是植物界的活化石。
2: 古树不仅传承着历史文化，更因它们的基因组中富集着抗逆、长寿等关键基因，得以存活成百上千年。2016年，北京成立了京津冀古树名木保护研究中心。如今，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中，一片占地近3000平方米的古树基因谱组建成功。在这里，一株株看似普通的树苗，其实是来自京津冀乃至全国近150株重要古树名木的克隆后代。在这片资源谱中，有两处克隆苗格外引人注目，一处是来自北海公园画舫斋的那株唐代古槐的克隆苗，而这几株就是中山辽柏的克隆苗。
4: 这个的繁殖时间呢是2017年的春季，2018年我们就栽植到这个圃地里面的，它还是生长是比较旺盛的，大概的株高有4-5米的一个高度，嫁接、扦插、组织培养，不同的方法都会进行尝试，然后最终看出这个树种哪种方式比较适合，繁殖的成活率比较高。
2: 科研人员针对辽柏采用扦插繁殖技术，生根率最高可达60%。如今，这些千年辽柏的克隆体已经在资源谱中安家。潭柘寺帝王树、北海唐槐、白袍将军、故宫古银杏、颐和园白玉兰等知名古树的克隆后代都能在这里找到。此外，京津冀三地科研人员跨越地域协作，目前已保存和繁殖克隆苗5000余株，古树名木资源保存数量居全国首位。
1: 生命延续才能带来更多的精彩。眼下山河染彩韵，草木醉知秋。进入10月，内蒙古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一年之中最美的时节。
2: 放眼望去，成片的白桦林和湿地草木层林尽染，金黄、火红、翠绿交织成画。蜿蜒的河流从斑斓秋色间静静穿过，动静相宜，铺展出清朗开阔的独特景致。
1: 作为亚洲最大的原生态湿地之一，额尔古纳每年秋天都是颜值高光期。
2: 这个秋天，不妨到额尔古纳走一走，赴一场与秋天的浪漫之约。
1: 带着这份浪漫，我们一路南下。日照金山是云南玉龙雪山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只有在特定季节、特定时间和合适的气象条件下，阳光才会照射在雪峰之巅，形成整片山体泛着金色光芒的震撼景象。
2: 每年10月到次年2月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
5: 太阳升起之前，玉龙雪山脚下早已聚满了来自各地的游客。清晨7点左右，随着太阳缓缓升起，皑皑白雪覆盖的山体逐渐被镀上一层耀眼的金光，在天空映衬下熠熠生辉，宛若金山矗立，游客们纷纷拍照留念。
6: 一道光洒到山上那一瞬间，就感觉好辉煌、好神圣，那个心情特别放松、特别美丽。
5: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日照金山景观对天气、能见度和空气质量的要求都比较高，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金色峰顶的完整景观通常仅能持续数分钟，计划前往观赏的游客可以提前查询景区实时天气，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高海拔区域清晨气温较低，出行时务必增添厚衣物，做好防寒保暖。
1: 10月12号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林海之间不断传来生态保护的喜讯。
2: 近日，黑龙江省东宁市管护中心在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母虎，为东北虎种群繁育带来新的期待。

0: 红外相机画面中，一只母虎留下清晰的面部影像。一个细节引起了管护人员的注意，它的尾巴明显是短于普通的东北虎。
1: 经研判，短尾属于先天生理特征，并非外力受伤所致。持续监测证实，这只母虎已经长期在辖区定居，没有迁徙离开。
0: 值得一提的是，这只短尾母虎的活动领地与之前救助放归的东北虎完达山一号大面积重叠。自2022年12月定居东宁林区以来，完达山一号已在此稳定生活3年多，状态十分活跃。
1: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东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跨境扩散的重要生态廊道。
0: 其实不仅是东北虎，随着野保力度的加大，一些飞行嘉宾也愿意前来做客。近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卷羽鹈鹕现身连云港林洪河口湿地。
1: 在这片滨海湿地，秋千候鸟大部队也如约而至，反嘴鹬、半哺鹬等候鸟成群觅食停歇，展现出当地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
2: 在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林洪河口湿地，几只卷羽鹈鹕正在水面活动，它们时而舒展羽翼，时而低头觅食，憨态可掬的身影吸引了不少观鸟爱好者的目光。卷羽鹈鹕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鸟类。成年卷羽鹈鹕体型较大，翼展可超过2米，对栖息环境和食物资源有着较高要求。随着秋季候鸟迁徙进入高峰，林洪河口也迎来了迁徙主力军。滩涂之上，反嘴鹬、半哺鹬等候鸟成群出现，它们或在浅水区域觅食，或在岸边短暂停歇，为继续南迁积蓄能量。林洪河口湿地位于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上，丰富的滩鱼河口生态系统为众多候鸟提供了重要的停歇地和补给站。
3: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

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前几天呢，我沈营来了一阵暖意，但是昨天下午16时，辽宁省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预计12号20时至14号20时，沈阳、抚顺、本溪、丹东东部和锦州北部地区气温呢将下降8到10度，其他大部分地区会下降6度到8度。那除了降温之外呢，大风也来凑热闹了。辽南、辽西、辽东大部、鞍山、阜新地区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临海地区最大阵风会达到8到9级。这降温加上大风啊，这两天呢体感会比较寒凉，大家要注意保暖。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补钙要补充维生素 D， 但身体缺乏维生素 D 却不容易被察觉。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缺乏维生素 D 的4种表现。首先就是疲劳。瑞士苏黎世大学医院的内科医学家发现，说维生素 D 缺乏呢与疲劳和其他非特异性症状有关，其次是肌肉无力、疼痛或抽筋。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医学家就发现，说维生素 D 对肌肉功能正常运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缺乏维生素 D 与跌倒和肢体近端无力的风险增加有关。还有就是骨疼痛。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医学院的公共卫生学家发现，说缺乏维生素 D 可能导致骨头疼痛、肌肉虚弱无力、跌倒、骨量低和骨折等症状，严重的呢还有可能会被诊断为骨软化症、骨质疏松症等。最后一个就是表现为心情抑郁。维生素 D 呢可以改善神经递质五羟色胺水平，进而改善心情，可以大大的降低抑郁症的发病几率。那如果你有以上4个表现的话呢，建议你就查一查身体的维生素 D 含量了。好了，那我们这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17到2度。大连晴，19到13度。鞍山晴，17到7度。抚顺多云转晴，17到0度。本溪多云转晴，16到3度。丹东多云转晴，18到4度。锦州晴，18到7度。营口晴，18到8度。阜新晴，17到0下1度。辽阳多云转晴，17到4度。

0: 铁岭多云，十六到一度。朝阳晴，十六到二度。盘锦晴，十八到五度。葫芦岛晴，十九到五度。沈阳多云转晴，十七到二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绝大多数机器人的手部都安装在机械臂的末端，由机械臂将手送到目标物体附近，再由手指来执行操作。
2: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独辟蹊径，研发出一款自行移动的机械手。研究团队以商用机械手为基础，在手背加装电池、运动传感器与微型计算机，传感器采集位置与姿态数据，用来协调手指动作。控制系统采用人工智能强化学习训练，通过不断尝试动作来优化操作。整个训练过程先在计算机仿真环境中完成，移植到实体原型后，机械手可以在多个支撑点分配自身重量，依次活动手指向前移动，全程保持稳定。研究人员在十四种室内外环境中对机械手进行了移动测试，包括地毯、砾石、草地、金属格栅。他们还进行了键盘操作测试，证明机械手可以在维持支撑稳定的同时完成精确动作。研究人员表示，赋予机械手独立移动能力，将使未来机器人能更好适配专为人类打造的空间与交互界面。
1: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研制出一种可用光控制显色的隐形墨水，用紫外线照射几秒钟，原本看不出颜色的墨水会显现出蓝色、品红色或者是黄色，停止照射后颜色逐渐消退，也可以用明亮的 LED 灯使颜色快速消退。
2: 这类材料未来可能适用于医疗场景的定位标记。这种隐形墨水的主体是聚甲基丙乙酸甲酯，是一种类似有机玻璃的高分子材料。研究团队先用聚甲基丙乙酸甲酯制成极小的微球，再向微球中装入多种光致变色染料。染料在自然状态下不显色，紫外线触发后结构发生变化，几秒内呈现出鲜艳颜色。通过混合几种基础颜色的染料，还能组合出更多色彩。整个过程可以重复进行，相当于在皮肤上留下可反复使用的临时标记。目前在癌症放疗过程中，医生需要在患者皮肤上做小尺寸标记，用来对准放射野。这些标记通常是永久性的。隐形墨水可让医疗标记按需可见，患者平时看不出任何痕迹，进入诊室后，医生用特定光源照射，需要定位的图案便清晰浮现。治疗结束，再用灯光让标记消失，皮肤恢复如初。研究团队下一步将完善墨水配方，评估安全性和可重复性，继续探索其在医学领域的可行性。
1: 德国柏林杜莎夫人蜡像馆近日新增特色展览内容，推出据称是全球首个土耳其烤肉主题蜡像，将标志性的街头美食纳入展示，呈现特色饮食文化。
2: 这件展品的原型是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一家知名的蔬菜烤肉店，店铺创始人塔利克卡拉参加了揭幕仪式，展示按真实比例还原了烤肉食物，同时再现了门店初创风貌。整套展品制作及展示成本达2万欧元。据了解，这家烤肉店2005年开始营业，凭借独特口味收获口碑，经媒体报道后享誉全球，成为柏林街头美食地标。本次展览意在向国际游客展示柏林多元的街头饮食文化，以特色美食为载体，传递城市烟火气。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3: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儿童，另有84人失踪。国际移民组织正与当地政府一同组织搜救，并提供援助。

0: 土耳其马尼萨省11号发生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已致11人死亡，27人受伤。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马尼萨省政府说，数十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具体原因、涉事车辆及人员身份等信息尚待进一步核实。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日本大阪府日前举行的传统庆典地车祭活动中发生多起翻车事故，造成2人死亡，另有至少16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当地警方已封锁现场，展开进一步调查。该事件也引发了日本社会各界对传统庆典安全性的担忧。一份最新报告显示，过去一年，菲律宾民众因诈骗损失约1218亿菲律宾比索，约合人民币130亿元。最常见的诈骗类型是购物诈骗，而数字钱包成为诈骗分子转移资金的主要渠道。泰国副总理巴公表示，泰国计划推出公务员提前退休计划，目标是每年精简约5%的公务员队伍，以减少政府开支。他说，该计划预计于2027财年启动，初期将主要针对50岁及以上公务员，40岁及以上人员如健康状况不佳或需照顾亲属，也可申请提前退休。
1: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2: 秋日清晨，江苏句容的赤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绝美的雾中日出景观。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2: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0: 粮种、粮季、粮方，我省各地打出三粮组合拳，护航农民稳产增收。助力渔船木改钢，大连推出船舶建造险，填补渔船建造保障空白。微专业点亮第二技能，沈阳高校打造产教融合新样本。降成本促消费，沈阳以补贴政策赋能，让甲醇车跑起来。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田畴忙碌，硕果累累，金秋时节，我省各地丰收景象喜人，粮种加粮季加粮方三粮组合拳护航，成为今年农民稳产增收的最大底气。在大连金浦新区登沙河街道的大田里，农机合作社正为种粮大户王安国的40多亩玉米开展机械化收获。
1: 40亩地现在就是2小时就完了，相当方便，相当快。老百姓搁家里做就可以报名送到家了，秸秆换田，下一年还多收粮，扛干扛捞。
0: 铁岭开原市庆云堡镇檀香台村丰收家庭农场的机械化收割正高效铺开，依托粮种粮法与精准产销对接，丰产优价的良好态势已然成型。
2: 我们今年的种植技术采用的是宽窄行技术，宽窄行技术是通风透光，我们这片土地既没旱也没涝，我们今年的玉米产量跟平时年头一样，能每小亩产粮槽粮能达到1800斤。
0: 金秋时节，万物丰盈，辽阳市工厂岭区安平乡小泉村的地瓜田里鸡声隆隆，一笼笼红润饱满的烟薯破土而出，亩产最高达到5000斤。一些商贩和老主顾早早就到田间地头参与收获。
3: 最开始是搁市场上买，搁集市上买，然后呢相互加了微信，孩子说今年上那个挖的地上自己也感受一下子，口感也细腻，然后呢特别甜。
0: 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灌水镇二道河子村盛和食用菌场黑木耳种植基地内，秋季木耳迎来全面采收旺季。今年基地秋耳采用露天地摆自然种植模式，依托秋季昼夜温差大、通风良好、光照适宜的优越自然条件，黑木耳有黑油亮，肉质肥厚。
4: 今年最多钱用工量一天在176斤，最少钱现在一天也在30-40斤，就是家乡的父老吧，每个人都得有挺不错的收入，就是说干时间短的挣4万多，时间长的挣6万多、7万多的不等。
0: 走进辽阳县田水满族乡王家村世瑞苗种养鱼场，5个天然露天养鱼池依次排列，池中泉水清冽，与普通鱼塘不同，这里的水全部来自山间天然涌泉，水温常年偏低，正是这种独特的环境孕育出了品质上乘的冷水鱼。
5: 我们家的鱼塘吧是山泉水，常年温度低，养的鱼肉紧实，口感特别的鲜美。我们家主要是养用红准和金准，每年产量1万多斤，现在市场认可度挺高，都是回头客。
0: 大连市渔船木改钢持续推进，新推出的船舶建造保险填补渔船建造阶段保障空白，让船厂和渔民更安心。
6: 在大连市西岗区松辽船厂，4艘16.5米钢制渔船已完成主船体建造，即将进入西装和设备安装阶段。船舶吊装施工风险较高，过去一旦出事故，全部由船厂承担。今年这批渔

0: 船有了新保障。
1: 这四条船保费是5000多块钱，然后保障是450万，对我们工厂来说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松辽船厂投保的是由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大连分社创新推出的船舶建造险，该险种覆盖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设备损坏等风险，保障建造、试航、交船全流程。
2: 截至8月末，我们已累计开出船舶建造保险20单，承保新造渔船38艘，提供风险保障总额达4680万元，同时为木改钢船东提供保险加信贷金融服务，有效化解了船东在建造与经营阶段的资金压力。
0: 大连市渔业船舶交易服务中心进一步规范渔船交易，提供政策宣讲、融资对接等便捷服务。截至目前，已完成交易总额3.7亿多元，更新改造渔船869艘，其中木改钢渔船708艘。
3: 搭建银行与船东对接渠道，开展融资需求登记，联动渔业保险资源，开展渔业安责险、船舶险、建造险等政策指引，全力保障渔船更新改造顺利实施。
4: 今年以来，辽宁扩宽就业服务渠道，全力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把岗位信息、就业政策和培训服务送到求职者身边。
5: 近日，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走进辽阳市石化产业园区，开展正源起效协同科技创新伙伴行动，一方面赋能产业发展，一方面为毕业生开拓新岗位。今年以来，学校围绕石化产业需求增设6个专业，积极培养适合石化产业发展的数字人才。
6: 毕业生初试去向落实率，我们连续6年位于省属高校前列，半数学生选择留辽就业，其中80%以上就职于省内石化园区重点龙头企业。
5: 上半年，辽宁各大高校与产业园区深度对接，深入了解人才需求。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十项服务进校园活动195场，为高校毕业生开发岗位25.3万个次。铁岭市在市民休闲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让返乡青年在家门口找岗位，了解就业创业新政策。
7: 觉得招聘会办得挺好的，因为啥企业都有吧，有多种选择。
8: 线上依托乐业铁岭融媒体矩阵，常态化开展职业指导和直播带岗，线下呢举办专场招聘会。像今天这场开在筑碧园广场的招聘会，就是把岗位送到家门口。
5: 近几年，铁岭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保持在94%以上。今年刚刚毕业的刘子琪，通过当地就业服务公众号投递简历，获得了一家公司的财务助理岗位。
9: 公司特别照顾我们应届生，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培训。其次是政府给提供了人才公寓，然后让我减轻了住房的压力。
10: 现在的年轻人是公司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我们为所有员工提供5险一金、绩效奖励等。
5: 围绕沐浴行业对技术人才的岗位需求，沈阳市创新成立了全国首家沐浴技能实训基地，为就业困难群体、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提供理论加操作的专业技能培训。目前有200多人持证上岗，
11: 都是老师手把手的教我们。6个月以后吧，可以考证。去大型的那个企业的话，工资可能也会高一些，然后待遇可能更好吧。
5: 今年以来，辽宁创新就业服务加模式将求职招聘嵌入商超、展会、文旅、东北超赛事等高频场景，线上线下累计服务超4.6万人次，将岗位推荐、政策咨询送到群众身边。前8个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2.5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72.2%，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5.2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85.1%，解决经营主体用工缺口51.8万个，释放惠企政策红利7.21亿元。
4: 时下，微专业成为沈阳不少高校学子的选修热门。什么是微专业？学了微专业有什么用？带着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去大学校园寻找一下答案。在沈阳建筑大学开设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微专业课堂上，学生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解。自从学校开了这门微专业，每次报名选课都是一抢而空。
12: 通过微专业的学习，我了解了一些 AI 大模型的搭建，然后

0: 我能理解一些 AI 运行的一些基本原理，然后我能更好的利用 AI 工具。
1: 同样受到欢迎的微专业还有无人机应用与低空城市管理。这个专业不仅能让学生学到无人机和低空领域的专业知识，还能掌握无人机操作的实用技术。
2: 课程呢，按理论筑基、技术实操、场景落地三段推进。先学呢无人机原理、安全法规和低空经济理论，再练航测，最后呢进入城市巡检、应急救援、智慧建造等真实场景。
1: 沈阳建筑大学开设的微专业紧贴前沿技术需求，重点培养给排水加无人机等一加一大于二的复合型人才。
3: 结合 AI 去了解无人机的巡查以及 AI 的识别，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现场的一些安全类的风险。对于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我们现在也是非常需要的。
4: 主要是我们涉及到无人机专业的课程是由我们来规划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真正能够用到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些实战的东西把它结合起来，和我们企业端的这个用人需求呢高度吻合。
1: 目前沈阳市高校紧扣沈阳产业发展，推动跨专业轻量化的微专业教育，已初步形成了沈阳建筑大学低空经济等特色微专业方向，帮助学生叠加跨界技能，更好对接产业岗位需求。
5: 我们的微专业呢是按照这个跟我们的本科人才培养一样，按照正规化的这个培养过程进行培养，有完整的这个培养体系。学生完成课程考核之后呢，学校呢是给颁发正式的毕业证，也会在教育部的学信网上进行正式的备案，是能够得到全国通用的。
1: 在沈阳，甲醇正被加进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和公交车，每升2块多，使用成本仅仅是传统燃油车的1/3。更重要的是，甲醇车没有电车的续航焦虑，没有冬季的启动困扰，这些优势让它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
6: 记者来到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的沈阳燃气甲醇加注站，看到陆续有车前来补能。甲醇每升2.65块，加满一箱不到200元，能跑600-700公里，成本只有油车的1/3。
7: 用4个月了，开着挺好，价格也挺便宜，续航还可以，没有焦虑。
6: 和刘师傅一样开了小半年甲醇车的还有247路公交的张师傅。今年4月，沈阳首批甲醇插电式增程混合动力公交车上路，目前全市已有200台甲醇公交车分配给客运集团、地铁公交和地铁巴士。
8: 非常安静的起步啊，那个很平稳，
9: 3天加一次，
8: 我们公司都已经上线很多了。
6: 沈阳目前已建成36座甲醇加注站，其中15座已投入运营。按照规划，今年年底沈阳甲醇加注站将扩容至50座，未来全省计划投入使用200座，实现全域覆盖。
8: 预计10月份左右，我们将在铁西区陆光二街宝工加气站呢，我们也投入一个甲醇那个加注站。站里有专门的那个甲醇侧漏检测系统，浓度超标呢会自动报警，管道用的呢是不锈钢管，不怕那个甲醇腐蚀。加注机和储罐区呢都有紧急切断系统。
6: 为推广绿色低碳甲醇车型，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提振全市汽车消费活力，沈阳市还拿出4亿元专项资金来补贴购车。
1: 省工信厅近日公布2026年度省级绿色制造名单，鞍山浦项特种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等鞍山市7家企业成功获评省级绿色工厂。鞍山市已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23家，省级绿色工厂75家，均位列全省第3。大连公积金管理中心首次向贷款人发放2套房阶段性利息补贴，贷款人单月最高可获得补贴近770元。该项政策自7月24号执行以来，贷款总额超过2.5亿元。补贴政策免申即享，资金按季发放到借款人还款账户，政策将执行到明年底。沈阳市法院近日发布反不正当竞争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5件典型案例既涉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传统消费领域，也包括装备制造、绿色冶炼等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展现了沈阳法院以专业化审判护航经济社会发展的司法担当。 10月9号起，跨渤海海峡三家主要航运企业中铁轮渡、渤海

海轮渡、中海客运联合对大连及旅顺至烟台、蓬莱间的滚装航线货运车辆实施运价下调。该举措将切实降低货运车辆跨海通行成本，吸引更多货运车辆由陆路运输转向跨海航运，进一步提升辽卢两地物资周转效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丁丞相，诸军齐呼啊！来将乍降，满营齐呼！哇！
2: 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3: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无口鼻，
4: 众将官。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这是什么呀？
2: 这个赖我了，我忘了跟阮老师说了。
1: 什么呀？
2: 这个是您的快递。
1: 快递
2: 啊，刚才您不在，正好快递来了。但是我看他那个快递那个包装啊，就破损了，而且还特别脏啊。然后呢，我就帮您把那个外包装拆开了，把里边这东西呢放到台面上了。我看着呢，好像是一面锦旗。
1: 锦旗。
2: 嗯。
1: 我平常在这儿就分享一些食补的那些小方法，怎么还有人给我送这个呀？
0: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啊？
1: 啊，
0: 哎啊，这头，哎这头，看看啊，
2: 我看上面写的是高档锦旗嘛。
0: 嗯，应该是锦旗。哎呀，不错呀。
1: 嗯，
0: 打开看看。来，立冬给我们读读上面什么字儿。
2: 这是上面写的是赠尊敬的阮老师，健康有道，食疗有奇效，调和百病消。粉丝周丽霞敬赠。食疗有奇效，调和百病消。就冲这个评价哈，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有故事。要不阮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
0: 对呀，阮老师，我们俩都好奇呀。讲讲。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呢，这位周丽霞女士就是咱们上回山东粉丝见面会上那位在家养羊的老粉丝特意寄过来。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有印象了。
1: 有印象吧？我跟她呀可是老交情，之前呢还去她家做过客，跟她一起放过羊的。
0: 哎呦，养羊的粉丝
1: 啊，
0: 还请你去放过羊？
1: 他们家山坡上那个绵羊、山羊一大群呢，漫山遍野，到处都是。那天跟着这个小周上山去放羊，这个风啊，吹着那个山坡，那个青草呢在那晃动，一下子就让我想起那会儿

0: 年轻下乡当知青的那个岁月，他觉得心里特别的敞亮。哎呦，
1: 听着都有画面感，一边放羊，一边吹着山风啊，那这日子过得也太惬意了吧？
0: 是啊，日子是很惬意，可搁在以前，就那小周，他压根儿不敢就这样在山坡上敞开的吹着这山风去放羊。他以前身子底子特别的弱，特别是他的那个肺。前两年一场重感冒以后，身上就落下了不少的毛病，稍微累一点儿，熬了一个夜，气短、干咳，嗓子里总是堵得慌，老是就清嗓子。平时呢，要是吃甜了或者是咸了的话呢，这痰就很多了。他试过不少的润肺的那个食补的方子，但是始终不理想。
2: 就是听您这么形容哈、我觉得这人真的是太遭罪了。其实肺不好的人真是哈、就光这个咳就特别难受。
0: 后来呢，他们当地的一位老中医呢就跟他说，你自家养羊，你家的条件对你来说是得天独厚。人家的意思就是用那个羊胎、羊胎盘给自己固本养肺。所以听了老中医的话，打那以后呢，他就开始踏踏实实的用羊胎盘坚持调理。哎，慢慢的体质稳住了，久咳气短、频繁清嗓子的情况明显好转了，熬夜气虚、浑身乏力的情况也减轻了不少。哎呦，
1: 这羊胎盘养肺确实有两下子啊！
0: 你说他一个三十出头的养羊的一个年轻人，能坚持用这个羊胎呀、羊胎盘呢来养肺？这份养生意识，说实话，我都打心里佩服。
1: 现在很多人身体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吃药。
0: 对，
1: 像他这样懂得靠食疗调养肺的人，确实很少。他确实有眼光了。
2: 是。
0: 后来呢，我就发现他特别认可羊胎盘的滋补价值。那我自己呢，也在吃羊胎盘的营养产品。于是呢，我俩一拍即合。特别投缘，就成了忘年交。再后来呢，在粉丝见面会时呢，我们就聊了天儿，他还专门向我请教，说我的吃法太单一了，阮老师，你那有没有更加温和、适合长期养肺调理的食疗？于是呢，我就参考了一下国家级中药学工具书《中华本草》，这个里边呢，记载了药膳的思路。我就给他搭配了一道加强养肺抗衰的一个滋补羹，我跟他说你就搭配着吃一吃，你俩猜后续怎么样？
1: 那还用猜吗？身体调理的肯定更上一层楼了呗。
2: 是，
0: 确实如此。坚持按照我教他的方法去吃，他的身体状况确实更上了一层楼。又找中医去把了一下脉，大夫就说你的肺部的底子比原先扎实了很多。再后来呢，他的体虚啊，咳喘呢、嗓子的异物感呢，几乎呢很少有了。前几天给我打了个视频电话，我看到他那个精气神、气色、体力，我感觉你好像又年轻了很多。他还特意跟我说，阮老师，我给你专门定制了一面锦旗，我要好好的表达表达我的谢意。
2: 就是没想到坚持食补，它能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特别试试哈，好好的调一调自己的身体。您能不能把这个食疗的方法哈、教给我们？同时呢，也分享给我们电视机前所有说这个肺功能偏弱的、体虚的，包括像经常需要清嗓子呀、饱受咳喘困扰的咱们这些观众朋友呢。
1: 对呀，阮老师啊，我们也想跟着吃啊，我们想跟着好好调理调理啊。
0: 这个没问题，这又不是什么秘密，没必要藏着掖着。咱们说做就做呗。做这道羊胎盘花椒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90天胎令的羊胎盘，提前泡发好的花椒小段、燕麦、枸杞子、枇杷蜂蜜等等，各适量。首先呢，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冷水下入羊胎盘，小火慢煮20分钟。这么个煮法呢，主要就是可以把羊胎盘的活性营养、温补去屑的养分充分的煮出来。

0: 温和不燥热的。接下来我放入泡发好的花椒，继续小火慢炖30分钟，让花椒的胶质、润肺的营养充分的释放，温润滋养我们的呼吸道。最后呢，我再加入燕麦，再继续煮个10分钟，等这个燕麦熟透，汤汁浓稠软糯，我再撒入少量的枸杞子以及少量的枇杷蜂蜜，关火焖个3分钟，然后就能直接装碗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羊胎盘花椒羹，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都学会了吗？
1: 哇，这道羊胎盘花椒羹做的也太香气十足了吧。嗯，
2: 而且看上去啊特别的温润软糯，这要是来上一碗，这嗓子瞬间呢就得舒缓不少。我估计啊，这要是长期的坚持吃下去，肯定是特别的养人。
1: 那肯定的，阮老师是谁呀？要不出手，只要出手，那必是不同凡响了。那话说回来，阮老师，既然这道羹是你专门调配的养肺抗衰的方子，那在制作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格外注意的小细节呀？普通人最怕做不对，吃不对呀。
0: 也就是窍门呗，对不对？有三个，第一个。这个花椒是用凉水充分的把它泡发，水温温和，不破坏里边的胶原蛋白。第二个呢，整个过程当中是小火慢炖，不能大火猛煮，大火猛煮了活性营养不就流失了吗？第三个，这个枸杞和那个枇杷蜂蜜啊是最后放，关火了焖个3分钟，这样就牢牢地锁住了营养。
1: 好的，记住了。
0: 刚刚立冬啊，你在那儿说一碗下肚嗓子立马舒服，润润的，因为羹里的每一样食材都是养肺这个护肺的好帮手。我先跟你说那花椒吧，花椒它就是鱼身上最金贵的那个部位，满满的全是胶质，那花椒里的胶质就如同给那个干涩的呼吸道敷上了一层保护膜，从这个喉咙一路滋润到肺部。经常久咳的朋友，肺里干得难受的朋友，花椒就好比给干枯的这个河床送上了活水，润而不腻。还有这个燕麦，那你可能挺纳闷的，阮老师，燕麦多普通啊。燕麦呢大多用来养胃，你今天怎么还用来养肺呀？
1: 要说这燕麦养胃吧，我信啊。这个养肺，说实话啊，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0: 不能小瞧它啊！燕麦最擅长润燥，中医就把它说成是什么呢？性甘，味儿甘，能润肺通便。那咱们的肺最怕什么呀？说，
2: 最怕的是燥。
0: 对呀，
2: 喜润勿燥。
0: 对，干巴了，好家伙，就痒。痒了你不说，你就开始咳。
2: 干咳吗？
0: 干咳，那咳久了，那不就伤了吗？所以燕麦就像给我们的肺这个24小时的人体净化器，加了一层湿漉漉的过滤棉。这从里再到外都给你润住了。老慢咳、痰多粘稠的人，燕麦就是最好的润肺粗粮。今儿这一道羊胎盘花椒羹。最给力的地方还是要数这个羊胎盘，这个呢才是这道美食的一个重头戏。羊胎盘是什么呀？我打个比方，一粒种子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靠的不是水和肥，是种子里边那股子从无到有的生命力。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母羊肚子里那股从一个细胞造出一整只小羊羔的生命力。一个细胞怎么就能变成心脏、变成肺、变成免疫系统、变成活蹦乱跳的小生命？这股力量全藏在胎盘里。那你说它的能量有多大？
2: 这个确实不一般的。
0: 这股能量，我们说它到底有多大？虽然说是相当大。我打个比方说啊，咱说那个花椒燕麦是给肺送饭，那羊胎盘就是给肺派一个教练过去了。它里边的生长因子就是教练手里的那个训练方案。

就直接指挥你那些老化的细胞重新你们都动起来，加速修复，变回年轻时候的状态。还有里边的酶专门对付自由基。自由基是什么呀？

0: 还有九十天的羊胎盘也在这个里边，它就是最好的温补的食材。慢慢的呢，咱们就能通过羊胎盘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把咱们三天两头咳嗽的，把咱们的肺给它润回来，天天压力大劳累过度的，慢慢的呢给它把气补回来，哮喘痰多的，肺结节体质的，需要温养的朋友啊，也都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给它修复回来。嗯，
1: 阮老师，我一直好奇哈，市面上这个羊胎盘呢五花八门啊，为啥你一直强调九十天的胎龄啊？早几天晚几天差别真这么大吗？
0: 那差别可就真大了哟。我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这个羊咱们要了解，完整的孕期是五个月，150天，也就是和这个瓜果的生长是一模一样。你太早的去摘，没长熟，里边的养分呢太单薄，你要是太晚了呢，哎，成熟老化了，活性流失了，九十天的羊胎盘就是正好在生机最旺、营养最满的黄金发育期。我的一位中医朋友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个羊胎盘的胎龄太小，这时候的羊胎盘呢是偏寒凉的，就不大适合咱们长期的来用它来食补。但如果说是太晚了呢，它又偏温燥了，你要是长期的食补起来你容易上火啊。所以九十天这个阶段的这个羊胎正好是处于一个快速的发育期，它里边的各种营养成分都在加速的这个富集，包括蛋白质、氨基酸、活性多肽、什么生长因子、免疫调节物质，全部都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2: 那阮老师，您说您也一直在吃这个羊胎和羊胎盘的产品哈，而且您之前也提了，也都是九十天的这个黄金胎龄的。
0: 那是自然，我那位中医朋友他说的很实在，胎龄不对的话，你吃再多，你感觉是收效甚微；胎龄太小呢，作用有限；胎龄过大，容易上火。只有九十天，羊胎盘温而不燥，补而不滞，适合长期的调养。我就去找啊，我找了好长时间，我才找着，按照这个标准选到了。这个九十天胎龄的羊胎好是好，有的时候去买没有。而且呢，我了解到母羊一年呢，它基本上它就生一胎，
1: 对，
0: 是吧？你要精准的卡准这个时间段，你不得层层的去查验筛选，淘汰率是很高的，能合格留下来的原料是寥寥无几。当然，这个价钱我一说大家也知道，上去没？我用的呢，一小瓶，就这么一小瓶，好几百块钱。虽然说是贵了点儿，但我认为这钱花得很值。其实我跟大家讲，人年纪大了呀，很多人的肺都不是很好，我也是这样。一个是年纪也大了，二是呢，那几年前的那个事儿，那个大感冒闹的，对不对？动不动呢，是不是说话说多了，嗓子有点痒了，晚上睡觉呢，落饼了，睡不踏实了，偶尔来个小感冒，一感冒嘛，就咳嗽了，年纪大了就不容易好啊。
1: 是，
0: 后来机缘巧合呀，找到了这个东西，坚持吃了一年多，羊胎盘类似的这样一个营养产品，吃了以后很少感冒。我现在偶尔着凉，不怎么咳，有的时候即便说了一天的话，嗓子我觉得还是挺好。
1: 这回可算找到原因了。之前我还纳闷呢，我和立冬同样和你是一样的工作强度吧？怎么每次到最后收工的时候，你说话依旧中气十足啊，不仅一点没有这个疲劳的感觉，嗓子也不哑呀。就前段时间吧，大家淋了雨，好多同事都感冒了吧？就您和没事人一样。而且你前一天忙完了全部的工作都12点了，第二天您还照样啊以饱满的状态参加粉丝见面会。
0: 我坚持吃了一年多点时间的羊胎盘的这个食材，不光是把肺呀，人活一口气嘛，把这个肺部调养得还不错，精气神方面、体力方面，我自己也觉得提升了不少。更加重要的是呢，我慢慢地想通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这个人呢，他究竟为什么会衰老啊？哪些

0: 这些信号它代表我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呀。
1: 人为什么会衰老？自然规律啊。那怎么看出来衰老？长皱纹，长白头发，
2: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皮肤松弛了，
1: 对，
2: 或者说年纪再大点这个弯腰驼背了。
0: 你们俩说的这些呢，只是最浅层的表面现象，其实真正让人老的是身体的里头。我总结了一下，衰老呢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方向。第一，五脏六腑的细胞它在老化，肺气弱了，容易咳喘气短，还有一个呢脾胃变差了，吃一点饱了胀了，还有一个呢肾气不足，容易疲乏腰酸腿疼，还有心神不宁，你晚上不就睡不着觉了吗？再有一个，肝脏的代谢也变慢了，浑身呢就开始变沉了，那么脏腑的细胞也开始慢慢的老化，人的机能慢慢的下降，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它就找上门了。第二个呢，就是外在的容颜，皮肤松了跟着衰老了，暗沉了，头发也白的很多很多了，然后呢走路是一磨一蹭，这些呢都是我们内在脏腑衰老造成的一个外在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的抗衰不能只盯着外表的脸蛋儿，咱们养护五脏六腑，让咱们的细胞保持年轻活力，咱们要坚持内在的调养，这才是从根源上延缓衰老。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阳胎盘呢，就是养护五脏激活细胞的一个非常好的食材，由内而外，这才能真正的延缓衰老啊。
2: 跟着阮老师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那我对今天的总结就是，阳胎盘花椒配90天时营养倍，小火慢炖润心肺，内调抗衰人不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有啊关于身体调理啊食疗相关的问题啊，欢迎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牧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3: 阮老师侬好，我是吕桂花，自从上次啊上海方世纪米会啦，侬讲我的羊胎盘缺乏啦，我现在吃了有3个月了，身体啊确实比之前啊更好嘞，不仅啊心脏舒服嘞，咳嗽有痰的情况呢也缓解了不少啦，就连气色呢也回来嘞，一起和我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啊都讲我年轻了好几岁啦，都骂我有所个动言秘籍，所以啊给您织了个毛开茧和编了一个保温杯手令带，想真心实意的给亚侬，实体呢快递才发出，估计呢过两天就能到。
0: 这个就是上海的姊妹，就是姐妹啊，谢丹侬啊，谢谢你，其实不要大客气了呀，啊，就不要这么客气。这些呢都是我举手之劳的事。不过呢，我刚才听到你现在这个身体的变化，我心里就很暖，说明你这3个月的坚持没有白费，身体好了，这个就是最好的回报啊。
1: 是，这魏友他说哈，之前家里边也是养了不少的羊，本来呢就有吃这个羊胎盘的条件，但是现在呢因为一些原因呢不养羊了，羊胎盘呢也就彻底的断供了，所以想问问阮老师呢，就是您能不能这个帮忙推荐一下一些靠谱的羊胎或者是羊胎盘的营养素的成品。他还说呢，他想吃您吃的那款，说这样呢能够一步到位，既可以全面的补充营养，而且呢吃着也方便，如果能跟着您呢办一次团购的话，那还能更省钱。
0: 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传统滋补的好东西，中医说它呢益气养血补肾填精，现代营养学呢也发现它里边含有优质蛋白、活性肽以及多种生长因子，对我们的气血亏虚、脸色暗沉、体质虚弱的人是特别特别的合适。所以您自个儿吃了3个月，身体的变化你是最有发言权的，这就比什么都管用。您说到想找成品的这个营养品，这个想法呢很对路，

0: 鲜羊胎盘确实好，但是你自己怎么加工啊？非常麻烦的，没准还得找别人去加工一次，几百块钱，对不对？而且你吃的时间长，这个费用也不低。我自己吃羊胎、羊胎盘这个一类的产品呢，是有一年多的时间。不过我跟你说实话，我一直在吃的羊胎、羊胎盘的这个营养产品呢，产品的品质我吃下来，我自己说，没得说，非常好。就是这个厂家每次他这个货特别少，买的人多，所以我每次去买啊要排队。不过呢，您提到的这个团购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对这件事我会上心的，因为我自己也需要。好了，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一旦我这儿有了什么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也告诉您的。
1: 好的，有了好消息，你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啊，我们也跟着沾沾光。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山中老茶。他说他儿媳妇前阵子做了一场大手术，身体呢虚的不行，自己这个当婆婆的呢就到处的这个想办法哈，听大夫说紫河车对大病初愈的人呢特别好，可是这个东西呢根本就买不着。后来呢别人就说，羊胎啊、羊胎盘呢、这些东西呢跟紫河车的功效差不多，是它的平替，然后就托人呢，找到了新鲜的羊胎盘回来。但是一打开之后的那个样子啊，说实话，别说让儿媳妇吃了
0: 啊，
2: 自己看到了都不敢下手去做。所以呢他就想问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关于羊胎、羊胎盘的成品的营养品，就是直接就能拿来吃的。最好呢是您自己在吃的同款啊，那样就更好了。他说贵呀、也不怕，只要对儿媳妇的身体好就行，越快越好。真的是想马上就给儿媳妇吃上您的同款。
1: 哎呦，这位婆婆真的难得啊，现在这种婆媳关系啊太让人羡慕了，到处打听，到处托人，就是为了给儿媳妇啊找好的营养品。
2: 是，
1: 就是拿自己的儿媳妇当自己的亲闺女来，就是。
0: 其实遇到这样的婆婆呢实在难得啊，用羊胎盘呢来调理术后体虚，这个思路完全可行。她的滋补方向跟这个紫河车呢是相近的，大病手术以后呢人体急需三件事啊，这个修复受损的组织，补足耗损的这个气血，然后提升自身的免疫力。那么羊胎盘它富含活性肽跟这个生长因子，它能够加快我们伤口以及身体组织的修复，再加上免疫球蛋白、多种氨基酸，那就像是一个修复小分队呀、由内填补身体的亏空。新鲜的这个羊胎盘外观呢让人看着，说句实在话，最好是不看了，实在是看不下去。自行加工呢，还容易来不及吃嘛，变质啊，什么滋生一些细菌呢。选择成品营养品呢，这个会靠谱不少。我常吃的那款呢是羊胎加羊胎盘的双料配方，这个羊胎跟羊胎盘的这么一搭配，一个负责呢激活我的细胞，一个负责呢给我的这个基础营养进行补充，这效果呢确实比单一的原料要更好。至于价格呢确实不便宜，90天的黄金开令的羊胎盘采集难度是非常大的，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原料本身它就稀缺，再加上好的加工工艺，比方说我提到的低温冻干，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这个成本算下来自然就会大几百出去了。不过说咱给儿媳妇术后恢复用，只要对症，只要有效，这份钱就花得值。如果您不着急，可以再等等。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尽快的去推进。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听一听蜜旅发来的语音留言。
3: 阮老师，我今年呢48岁，就这半年吧，老的特别突然，这个头发也白了一大片，皱纹呢也是嗖嗖的往外冒，然后爬个4楼吧就喘半天，开会呀说到一半就忘词儿了，体检。